0: 就罷工展開時的停運安排達成協議，包括將會怎樣逐步停飛，以及安排機組人員回去居住的城市。該公司最快星期五開始調整航班，為可能出現的罷工做準備。根據細節資料，航空公司每日營運超過600班航班，高峰期每日接載超過70,000名乘客。航空專家指出，如果罷工成真，即使持續的時間不長，都可能令西捷在長週末和暑假旅遊旺季損失數以百萬元。聯邦運輸部長麥金龍就表示，雙方談判在聯邦調解員協助之下持續推進，對達成協議保持審慎樂觀。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仲明報導。
1: 運輸聯線位於溫哥華的首個房產項目舉行奠基儀式，項目將會興建一棟樓高31層的商住大廈，同將興建中的架空列車站連接。黃耀明報導。
2: 項目位於 West Broadway 及 Abutus 街，是混聯房地產開發計劃下首個項目工程，將會與 PCI Developments 聯合發展，預計2029年落成。項目將興建一棟樓高31層混合式用途住宅及商業大樓，提供256套出租單位，其中47套租金低於市場，分別有套房單位、一房單位、兩房單位及三房單位。大樓底層商業空間超過5200米，將興建 Ohio Archive 社區學院、一間教育中心以及零售商店，而地面綜合公共廣場將會興建的 Abutus Greenway 及未來的 Abutus 架空列車站連接，車站預計明年投入服務。混聯行政總裁關基穩表示，項目對混聯意義重大，標誌住開始釋放以公共交通為導向開發的價值，同時透過開發專案創造交通收入以及創造可持續的收入來源。混聯將創新理念引入大溫哥華地區，圍繞公共交通建設住宅和商業設施，加強長期收入來源，最終用於再投資交通系統。關基穩補充，混聯未出售交通樞紐附近的土地，將採取長遠策略，與經驗豐富的開發商合作，建立完整互聯互通的社區，並持續關注創造的價值，能夠帶動交通投資持續受益於周邊土地，造福子孫後代。加拿大中文電台黃耀明報導。
1: 温哥华市府宣布同冰球队温哥华家人队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准备在温东兴建该队的永久训练中心。同时市府都指已经选择一间公司准备建立职业棒球队 MLB 的所有预备工作，以争取 MLB 选择温哥华作为新球队的选址。梁仲明报道。
0: 温哥华市府宣布同现时参与北美冰球联盟 NHL 的温哥华家人队 Vancouver Canucks 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准备在温东为球队建设永久训练中心。双方计划选择位于 Commercial Drive 的 Britannia 社区中心改建。家人队营运商家人体育娱乐表示，项目会包括家人队使用的现有球场、建造新设施、提供社区配套设施以及投资当地项目，包括同社區攜手合作，等青少年、家庭同兒童透過體育運動建立聯繫的機會。溫哥華家人隊是目前唯一一支沒有永久性專用訓練設施的 NHL 球隊。聲明又說，溫哥華公園局同 Britannia 社區服務協會將會在適當階段參與談判。另外，溫哥華市長沈觀健在半年前說會爭取美國職棒大聯盟 MLB 選擇溫哥華作為其中一支新球隊的選址。市府之後公開招標，邀請合資格公司參與競投組軍的計劃。市府星期三說已經和 The Show Vancouver Big Corporation TSB 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指後者透過正式程序提交方案，市府已經審核了他們的財政能力、相關專業知識、治理結構和申請 MLB 擴軍球隊的擬議方案，認為 TSV 適合組軍，會商討對球場選址的考察以及 TSV 制定潛在的擴軍方案，而 TSV 將會承擔所有競投 MLB 新球隊相關的費用和財務風險。市府補充，任何未來的項目協議、選址、土地用途決定、開發審批、租任安排或者其他相關的事宜都必須經過市議會審批。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仲榮報導。
1: 兩集回來的世界消息有：日本熊本縣星期二發生的 7.1 級強烈地震，增至34人死、5人重傷。
3: 上個禮拜你幫個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張床褥回家， 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0: 代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个人，另有5个人重伤。周浩辉报道。
2: 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4人死亡，救援人员加紧在黄金72小时之内搜救。地震当中发生爆炸的加岛町大型商场已经是挖掘出12个人，当中7个人死亡，5个人轻伤。另外一个重灾区八代市日本制纸厂烟通倒塌，多个工人被困，救援人员早上再掘出3个人，但是全部证实死�亡，令到遇难人数增加到8个人。另外有2个人受伤，1个人仍然下落不明。而另外越南政府证实有一个公民死亡，1个人受伤，死者是一个1月的时候抵达日本的越南学徒，在宇土市工厂里面被舵下的吊臂击中死亡。另外7个越南学徒就安全疏散，其中一个学徒的越南妻子在墙壁倒塌的时候受伤，目前在医院治理。
1: 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张曼燕报道。
3: 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和公民，都将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但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表示，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及其公民的敌对行为。
1: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视像通话。周浩辉报道。
2: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的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面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的机制作用，加强沟通，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有助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等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喺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管辖。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each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翻嚟新闻时间，在香港皇岗口岸和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陈正仪报道。

0: 在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踏入星期五凌晨正式启用，并且依照香港特区法律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为特区政府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深圳副市长罗访浩今日签署新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确立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口岸使用权，至到2047年6月30日。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为24小时客运口岸，并且首度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排队一次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口岸设计每日通关量达到20万人次，当局预计会在8月进行系统测试和跨部门大型演练，最快9月正式通关。
1: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页上载多名并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和书面回复，包括大维修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董事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供词。陈晓庆报道。
2: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站上载多名证人的供词和没有出席人士的书面回复，当中包括大维修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证人供词。其中何建业在大火之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给予委员会的两份供词中否认有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对于听证会上有证据和证人指工地有工人吸烟，何建业说一直有积极严厉警告工人，从未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有工人甚至因为吸烟被解雇，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无时无刻监督每名工人，特别是外判工。听证会上显示宏福苑的消防泵总电制被关闭，令警钟并没有正常运作。何建业回复说从未收过消防系统失效报告，又指泵房属于管理处监管，他当时确信装置运作正常。对于工程所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被指没有阻燃能力，何建业说棚网和发泡胶都是由信誉良好、在建筑工程有丰富经验的公司采购，价格高于标准，亦都有阻燃证书。他从来没有收过易燃投诉，亦都不知道宏福苑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是易燃。另一董事侯华健同被控误杀，获准保释候讯。他的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秉持极高诚信，没有任何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至于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在向委员会提供的两份回复中表示不认识宏业和顾问洪毅的董事，他从未就挑选承建商、标书评审或者工程预算提供意见。他又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其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他说收集授权票的主要途径是透过街站、日常社区接触和办事处代收，预约家访对象亦都只限于相识多年的街坊。
1: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公布去年香港自杀死亡的数据，根据死因庭临时统计，共录得1019宗个案，整体自杀率为 13.57%， 是自2020年以来最低。陈正仪报道。
0: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公布全港去年录得1019宗自杀死亡个案，按年减少10%，创5年新低。不过儿童及青少年自杀情况显著恶化，19岁或以下个案由前年的35宗增至去年的47宗，升幅超过30%，自杀率达到4.72%，创10年新高。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话，青少年求助主因涉及学业压力和家庭冲突，认为政府资源未必追得上需求。机构建议政府扩展3层应急机制，将防止自杀机构纳入协作单位，并将入校危机筛查恒常化及早介入高危个案。
1: 跟住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体坛快讯。
1: 7月30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就英联邦运动会进入第七日了。加拿大继续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比赛，兼且就增添了6面的奖牌。重点就是讲下残疾田径和举重方面。在田径 ,Sharona Hess 在女子100米 T47 决赛以12秒23为加拿大夺得金牌。他另外较早前在 T47-100 米亦都获得冠军。刚刚 T47 的决赛同场的 Chloe Dunbar 亦都取得银牌，包办了1、2名。举重方面，加拿大亦都累积了不少奖牌，现在有2金、2银、4铜。另外在田径亦都累积了4金、4银、3铜的成绩，加拿大队今天的表现非常不错。奖牌榜方面，澳洲继续领先的51金、24银、35铜，合共110面；英格兰15金、30银、20铜，有65面；加拿大15金、13银、17铜，合共45面奖牌，暂列第三。转睇国际足协方面的消息，欧洲足协同埋55个嘅成员国已经投票同意，若果国际足协 FIFA 继续推动就将世界杯同埋其他国际赛事嘅商业权益就成为一个买卖嘅话，亦都会就杯葛所有国际足协嘅赛事噶。较早前亦都系代表加拿大嘅 CONCACAF 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亦都就炮轰。亚洲足协 AFC 亦都系质疑 FIFA 同埋因分天奴所讲嘅程序啦，欠缺就系透明度，根本系从来冇咨询过就系所有嘅国际嘅足协嘅成员噶。虽然就系国际足协嘅讲法啦，今次系新商业嘅框架可以为211个会员国带嚟更多嘅资金。但今次的冲突很明显，不单止是冲着就是因分天奴的，甚至乎就是幕后的金主，因为他和特朗普似乎是有亲戚关系。转到 NBA 方面的消息，多伦多猛龙队希望就是签下 Kawhi Leonard 重返球队，仍然是被拖慢的，因为联盟继续就是调查这个洛杉矶快艇较早前球员交易的时候一份的合约。而一间破产的一间公司叫 Aspiration 曾经向 Kawhi Leonard 提供$2800万的代言合约，以是避免薪酬上限。当然任何工作完全是没有做过的。 NBA 就正在调查快艇队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宜，还有会不会就是判罚。当然令到几无辜的多伦多猛龙队就是需要是等待有关的调查结果，但现在就根本就没有时间表，所以就会令到猛龙队在这个休季期间的组军方针会出现一些问题。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第50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日和2日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最悠久最大型的文化交流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的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双扑比赛、工艺市集和美味的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不完，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43%。
6: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7: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要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8: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9: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塞车， Iron Rockets 桥南行方向龙尾继续在 Longstar

0: Evan 了。Nigel 北行方向现在塞紧在 Kemi Road。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快啲嚟 The Break 啦！你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家电、大电视等等，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仲有1/10嘅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5日推出震撼优惠，好似32寸1080p QLED 电视劲减70蚊，只系129蚊，直头低过成本价。即刻嚟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嘅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今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嚟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蚊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喂，在药物影响之下驾驶，警察首先会进行标准的现场清醒测试，观察司机身体协调能力和行为表现。之外，警察要使用口腔液体筛查设备，检测司机体内是否含有四氢大麻酚 THC。 如果口腔液体检查呈现阳性，警察要进一步要求验血来确认 THC 的浓度。驾驶时候血里面 THC 含量达到每毫升两立克就属于违法，5以上就处罚更加重。药物识别专家评估是用来确定驾驶员是否受到酒精以外的药物影响，例如兴奋剂、抑制剂或者大麻。标准化12步药物影响评估，包括呼气酒精测试，评估受测者的血液酒精浓度是否与受影响的程度相符，排除酒精是唯一的原因。和逮捕警官面谈的初步观察、驾驶行为和受测者的任何陈述，初步检查脉搏和排除受伤或者急性疾病，测试眼震动和聚焦功能，又是测试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吸入剂或者分离性麻醉剂，平衡的测试、直线行走、单脚企、指鼻测试，检查注意能力和分散情况，生理体征、血压、体温和第二次的脉搏，衡量生理的变化，检查瞳孔是否缩小或者放大，测试关节肌肉的僵硬或者松弛程度，看看有没有受到药物的影响，检查手臂、颈部和其他部位是否有皮下注射的痕迹，评估受测者的陈述、整体的举止和过程里面有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迹象。药物识别专家会对是否受到药物影响和可能造成影响的药物类别提供意见。药理学检查采集血液和尿液样本来确认。我是施明医生。
5: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兴，继续同大家分享佢喺医疗船做义工嘅经历。
6: 我记得上次我去塞拉利昂咧，佢哋本身嗰度有手术师啊，系啊，但系咧个技术唔够啊嘛，咁咧又有一啲咧就会邀请佢哋嚟咧同我哋一齐做手术吓，或者俾佢哋观摩。嗰啲器材佢哋可能都未見過嘅，因為咧 ，mercy ship 嗰啲器材因為架船係新嘅，所以啲器材都幾新嘅。咁所以你教咗佢哋用咧都唔夠，因為佢哋翻翻去自己醫院就冇噶啦嘛。咁咧所以咧教完佢咧，可能仲要咧送器材啊，俾佢哋啊 set up 啊，至少做白內障嗰個要啦。咁呢啲就可以當地幫佢哋做咯。
7: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8: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百科。
1: 日本北海道火山十圣岳二十年来首次爆发，喷出浓烟升到约200米的高空，同时出现45秒的火山微震。今次是2004年二月以来十圣岳首次爆发。十圣岳是日本最著名的活火山之一，位于北海道中部富良野和美瑛之间，属于十圣岳连峰的最高峰，海拔约2077米。由于地质活动频繁，一直都受到科学家的密切留意。十圣岳不单只是自然景观的代表，更加是研究火山活动和地球地质变化的重要地方。十圣岳大概在几十万年前形成，是由多次火山喷发累积而成的层状火山。火山口附近至今仍然可以见到大量的喷气孔，不时有白烟和硫磺气体冒出，证明地下岩浆活动依然存在。由于火山地热丰富，附近亦都形成了多个天然温泉，例如白金温泉和灵魂角温泉。十圣岳最著名的一次大规模喷发发生在1926年五月24号，爆发引致大量的火山灰、火山碎屑流和泥石流冲向山脚一带的村庄，当时造成超过144人死亡，摧毁了大量的房屋、道路和农地，成为北海道近代最严重的火山灾害之一。事后日本政府加强了火山观察的工作，并且建立更加完善的灾害预警制度。十圣岳在1962年、1988年至1989年和2004年都曾经出现火山喷发的活动，虽然后期的喷发规模没有1926年那么严重，但是仍然喷出火山灰和火山气体，影响了附近的居民和交通。十圣岳火山地形塑造了很多独特的景观，例如裸露的岩石、熔岩流的遗迹、火山灰地带和火山口。附近的白金清池更加因为山火防灾工程而意外形成。十圣岳附近的自然生态亦都非常丰富，森林入面生长住在北海道特有的植物，例如鳄华、哈儿虫和各种高山花卉。野生动物就包括北海道棕熊、赤狐、哈儿鹿、松鼠和多种的雀鸟。2016年日本政府在十圣岳附近设有避难设施、警示牌和火山资讯中心，向居民和游客介绍火山知识和避难方法。日本政府同时会定期举行防灾演习。虽然十圣岳属于活火山，但是并不代表每日都有危险，大部分时间火山活动都维持在可监测的范围入面。
2: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3: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5: 加拿大新闻。
4: 国内消息，代表约4400名西捷航空 WestJet 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CUPE 今天宣布，已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如果劳资双方未能达成新合约，最快可以在本周日8月2号凌晨12点01分展开罢工。正值暑假旅游旺季，恐怕会影响大批旅客行程。工会表示，双方在多项关键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包括机舱服务员执行地勤等工作没有获得合理薪酬。工会谈判代表阿里亚·霍森表示，工会仍愿意日以继夜谈判，希望避免罢工。西捷航空随即回应，仍积极与工会协商，希望尽快达成协议。虽然发出通知并不代表一定会罢工，但如果谈判破裂，部分航班最快可能自周五起开始取消。西捷已经允许原定7月30号至8月4号出发的旅客免费更改或取消机票。航空公司表示，由合作航空公司营运的代码共享航班以及 WestJet Anchor 支线航班不受影响。如果航班取消或延误，受影响乘客将可或退款或安排改乘其他航班。同时，劳资双方已就罢工展开时的停运安排达成协议，包括将如何逐步停飞以及安排机组人员返回居住的城市。该公司最快星期五开始调整航班，为可能出现的罢工做准备。根据西捷资料，航空公司每天营运超过600个航班，高峰期每天接载超过

情况。今天发布首批系列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劳动人口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大约半数了解工作中应用方式，但在 AI 继续发展之下，日常工作中的整合仍然不均衡。数字指出，直到今年三月，93.4% 表示知道生成式 AI 工具，其中略为超过一半，51.5%熟悉在工作中应用，包括15%表示非常熟悉，另外有11.1%表示不熟悉应用，同时有37.4%表示熟悉生成式 AI 工具，但认为与自己的工作无关。数字也显示，超过1/3劳动人口在过去12个月内在工作中有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也有46.1%受访者表示过去12个月内在主要工作中使用最少一种 AI 或自动化技术，而生成式 AI 工具是最多使用的技术，达到 35.9%。其中科学及技术人员服务业比较多，达到 65.6%， 其次是金融、保险、地产租赁行业，有 59.2%。教育界使用率也有 53%， 使用率较低的有住宿和餐饮服务的 16.3%， 农业 17.5%， 运输及仓库 21.1%。 报告又指出，在目前趋势下，仍有超过半数未使用者认为生成式 AI 与工作无关，未使用者中 56% 有这样的看法， 21.6% 不感兴趣，顾虑安全及隐私等问题有 9.8%， 5.8% 就表示技能或知识不足，有 5% 表示公司政策有限制。联邦政府宣布投资1090万支持全国22项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及教育推广计划，继续推动加大汽车电动化，协助民众及企业更容易转用零排放车辆。联邦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 Julian DeBruzin 30号在 BC 省本拿比公布这项投资，其中近900万元将通过零排放车辆基础设施计划资助9个项目，在全国增设近400个电动车充电站，另外约200万加元则投入13项教育及宣传计划，提升民众对电动车和充电设施的认识。在 BC 省，电动车基础建设持续快速增长，目前全省公共充电桩已超过8900个，比2023年增加 87%， 显示电动车普及速度持续提升。总理马卡尼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已经重新掌控加拿大移民政策，并认为未来仍有必要维持数年的移民限制措施，以减轻住房等公共资源压力。卡尼昨天在阿省 Red Deer 举行记者会，回应有关阿省即将举行移民议题公投的提问。他表示，在政府上任时，加拿大移民规模过高，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外籍劳工人数快速增长，导致联邦政府一度失去控制。卡尼指出，在政府调整政策后，进入加拿大寻求庇护的人数已经下降约1/3，临时外籍劳工人数减少约一半，国际学生人数则减少约2/3。不过他坦言，目前整体移民人数仍对住房市场造成压力，因此有充分理由在未来几年持续采取较为审慎的移民政策。卡尼表示，联邦政府目前已掌握移民规模与趋势，接下来将与各省省长讨论下一步政策方向，在满足劳动力需求与维持住房及公共服务承载能力之间取得平衡。本地方面，温哥华市府宣布与现在参与北美冰球联盟 NHL 的温哥华家人队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准备在温东为球队建设永久训练中心。双方计划选择位于 Commercial Drive 的 Britannia 社区中心改建。家人队营运商家人体育娱乐表示，项目会包括家人队使用现有冰场、建造新设施、提供社区配套设施以及投资当地项目，包括与社区携手合作，让青少年、家庭和儿童通过体育运动建立联系的机会。温哥华家人队是目前唯一一支没有永久性专用训练设施的 NHL 球队。声明又称，温哥华公园局和 Britannia 社区服务协会将在适当阶段参与谈判。另外，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半年前只会争取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选择温哥华作为其中一支新球队的选址，市府之后公开招标邀请合资格公司参与竞投组军的计划。市府周三指已经与 The Show Vancouver Beat Corporation
TSV 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这后者通过正式程序提交方案，是否已审核其财务能力、相关专业知识、治理结构以及申请 MLB 扩军球队的拟议方案，认为 TSV 适合组军，会商讨对球场选址的考察，以及 TSV 制定潜在的扩军方案。

0: RTSB 将承担所有竞投 MLB 新球队相关的费用和财务风险。市府补充，任何未来的项目协议、选址、土地用途决定、开发审批、租赁安排或其他相关事宜，都需要经过市议会审议和批准。
1: 听听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八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2: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既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1: Super 卡超霸卡本周推荐：阔边遮阳帽，原价19.99，Super 卡特价6.5。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国际新闻。
0: 美国与伊朗持续互相攻击，冲突波及更多中东国家。埃及当局表示，地中海达米艾塔港两艘船日前起火，确认遭到无人机攻击，包含一艘美国拥有的船舶，所幸没有造成伤亡。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承认犯案。如果证实是蓄意攻击，将是埃及首度直接卷入这场区域冲突。中广记者报道。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军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报复伊朗日前企图攻击美军基地。伊朗官方媒体指出，南部靠近荷姆兹海峡的格什姆岛有一户民宅被炸，一对夫妻和他们的2岁幼童丧命。战火扩大，如今埃及首度遭到攻击，伊朗革命卫队重申荷姆兹海峡将持续关闭，扬言侵略者将受到惩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则形容埃及是重要伙伴，他呼吁各方提高警觉，防范可能破坏区域和平的假旗行动。另外，沙烏地阿拉伯宣布已经有14个国家支持成立海上防卫联盟，共同保护国际航道和全球贸易安全。另外，中国大陆否认外国媒体报道将向伊朗提供300到400套监射防空飞弹系统，强调相关消息完全没有根据，中方立场始终是推动和平，促成停火。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前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奇出席联邦参议院有关新冠疫情起源听证会，全程超过2小时。面对共和党议员提问，他100多次援引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回答，以避免可能导致自证有罪。中广记者报道。
4: 报道指出，佛奇在开场声明表示，共和党籍参议员听证会主席保罗长期主张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因此在律师建议下行使宪法权利，不回答提问。他认为这场听证会的目的是试图让他说出足以支持刑事起诉的内容。保罗表示，下周将推动委员会表决，以藐视国会追究佛奇拒绝作证的责任，后续可能交由司法部评估是否提出刑事指控。共和党议员持续质疑佛奇隐瞒新冠疫情起源，并且指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曾经资助中国大陆武汉的病毒研究，不过至今没有提出直接证据证明佛奇涉入掩盖疫情来源。听证会期间，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媒体发文说佛奇疯了，他说，我从一开始就说过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佛奇强烈反对，他总是试图保护中国。佛奇过去多次否认相关指控，强调没有证据显示导致新冠疫情的病毒是人为制造或从实验室外泄。世界卫生组织目前仍然表示病毒自然起源的说法获得较多现有证据支持，但是疫情源头仍然没有定论。记者戚海伦报道。
0: 日本熊本县周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4人死亡，救援人员加紧在黄金72小时内搜救，其中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已救出12人，当中7人死亡，5人轻伤。另一个重灾区八代市日本制纸厂房烟囱倒塌，多名工人被困。

0: 人员早上再救出三人，但全部证实死亡，另遇难人数增至八人，另外有两人受伤，一人仍然下落不明。欧洲热浪持续，多瑙河水位降到数十年来新低，匈牙利唯一的帕克什核电厂因为冷却用水不足将首度全面停机。中广记者报道。
1: 匈牙利总理马扎尔表示，核电厂仰赖多瑙河取水冷却，但如今水位太低，取水设备无法正常运作，预计下周一开始国家能源供应恐怕进入关键状态。政府呼吁民众下午5点到晚间10点用电尖峰时段节约用电，避免替电动车充电以及长时间使用冷气。如果供电压力持续升高，不排除实施分区轮流停电，并且限制部分大型用电和用水户。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邻国罗马尼亚同样受到影响，境内切尔纳沃德核电厂两座反应炉，其中一座已经因为核水不足而停机，另一座也面临停机风险。如果两座机组都停止运转，罗马尼亚将和匈牙利一样暂时失去核能发电能力。欧洲今年夏天高温少雨，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指出，欧洲暖化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导致热浪更频繁，河川水位下降，野火风险持续升高。多瑙河流经19个国家，多处河段水位创下30年甚至50年以上新低，不但航运受阻，还有沉没多年的货船残骸和猛犸象化石重见天日。法国、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等地也持续面临高温和野火威胁。记者戚海伦报道。
0: 欧洲足球总会 UEFA 旗下55个会员协会一致表决，如果国际足协 FIFA 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权益给私人投资者，欧洲各国将会抵制包括男子女子世界杯及俱乐部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协赛事。中广记者报道。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国际足总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负责经营主要赛事，并且让外部投资者取得少数非控制性股份。提案必须获得211个会员中的至少106票支持。国际足总主席英凡提诺还承诺，支持方案的会员协会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设定了期限，要求各协会表态。欧洲足总批评，世界杯是由球员、国家队和球迷共同累积的足球资产，不应该被当成投资商品，更不该出售给私人资本。北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足球协会的41个会员也表态反对，质疑整顿计划缺乏协商，决策期限也过于仓促。欧洲足总表示，一旦提案通过，抵制行动最快可能在10月的女子世界杯附加赛出现。BBC 报道，由于欧洲球队长期是世界杯主要战力，如果全面退出，恐怕重创国际足总赛事的竞技水准和商业收入。记者戚海伦报道。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为方便嘉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0: 中国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召开中共25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又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

0: 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中国机器人龙头宇树科技当地昨晚发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这次拟发行超过4000多万股，占发行总股本 10%， 发行方式采用战略配售、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初步询价日为下月5号，网下网上申购日为下月10号，缴款日为下月12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事项在上月2号提交注册，融资金额42亿元。招股书提及，宇树科技营业收入在2023年至25年分别为1.59亿、3.92亿及17亿，净利润分别为-1100多万、9000多万以及2.88亿元，是全球少数实现了规模化销售与盈利的机器人公司。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晚上指出，确认有51人遇难，仍有10人失联。这次灾害共救出10个人，其中3人已经出院，另外疏散超过1100人。目前路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及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的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台湾新闻。
0: 刑事局经过长期追查，破获一个号称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机侵权产业链。侵权市值高达70亿台币。中广记者报道。
5: 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第三队表示，去年接获著作权财产权人报案，指称屏东一家视听歌唱跟一家小吃部涉嫌用伴唱机播放侵权歌曲供客人欢唱。专案小组搜证之后，去年9月持搜索票发动第一波搜索行动，查获负责人吴姓跟林姓女子到案。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三队队长林志明说，专案小组持续追查搜证，锁定一家科技公司提供安装的伴唱机实体店面跟女性负责人的相关处所之后，今年3月到6月执行第二波跟第三波的搜索行动，瓦解这个云端伴唱机侵权产业链。
6: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频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 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5: 警方这次在查扣伴唱机系统主机100台，还有触控萤幕79台，并且将女性负责人、南部经销商跟维修人员等3个人查缉到案。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当地30号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两人在市府碰面。卢秀燕强调，如果真的出现国会改选，他会以女娲补天精神做好选务。中广记者报道。
7: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30号率队拜访台中市政府，针对倒戈议题，两人言辞趣味交锋。卢秀燕上午对媒体询问，若倒戈成功，国会改选，他建议年底合并选举，避免劳民伤财。游盈龙视察选务时对媒体追问，表示国会改选机会比天塌下来多一点而已。随后游盈龙到市府拜会，卢秀燕主动说，看到游主委轻松诙谐的回应，但万一发生呢，就像过去怎么知道大罢免会发生，如果真的国会改选，他会拿出女娲补天的决心和能力。
8: 像我们怎么知道大罢免会发生，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形发生的话，那台中市政府我们会拿出女娲补天的决心跟能力啊，务必全力以赴，会把这个选务工作办好。
7: 游盈龙则大方补充，万一真的发生，几乎要在

0: 60天内重新改选，卢市长希望和地方选举合并举行，是了不起的洞见。选务单位依法行政，真有任务也会全力以赴。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2: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 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1: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乙型肝炎是华人导致肝病和肝癌的主要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您没有做过，请主动要求医生为你做一次检查，看看你是否需要接种疫苗和是否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携带者，更要每年做超音波肝癌检查。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侨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3: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财经快讯，
5: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172.06， 以 35,505.84 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 16.83， 以 875.39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615.43， 以 52,209.57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679.24， 以 25,122.18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121.83， 以 7,437.98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 11.14， 以 10,897.27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 151.55， 以 25,612.03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 77.37， 以 8,485.64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的美元 0.7140， 对人民币 4.8234， 对港币 5.6004， 对新台币 23.1416。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快来 The Break， 您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家电、大电视等等，户需消费亦可参加抽奖，有1/10的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5天推出震撼优惠，享32寸1080p QLED 电视现省70元，只需129元，简直低于成本价。马上去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这周四至周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7: 夏天到了，到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8: 那边有活动吗？
7: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8: 可以带狗狗去吗？
7: 欢迎全家来野餐，
8: 太好了。
7: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9: Lulu Island
10: 961气象站。
5: 台湾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降雨几率20%。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有雨，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3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47%。
9: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0: 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961交通站。
4: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从启士定东街开始行车拥堵，而 Walker 桥的南行方向目前堵到了 Lansdowne Avenue。 奈桥北行方向从 Campbell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7: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8: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7: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9: 现在时间6点整。
1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想度过一个难忘又超值的杯狮日常周末吗？ Celebrate BC 带给你最划算、最精彩的丰富节目。8月1日在满地堡有美味的蓝莓松饼早餐以及滑艇体验，而8月3日在高贵林有只需10元的全杯狮省最大型野生鲑鱼烧烤，还有狗狗短跑大赛，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及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规划行程吧。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G

0: 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 604-323-1293。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家居生活 Q&A，
3: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4: 家居生活 Q&A。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呢，其实我在2021年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COVID 的时候，这个疫情当中，我曾经访问过他哦。那真的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到了26年了，但是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再度访问他，而这个中间隔了那么久，所以让我这个花一点点时间慎重来介绍他哦。那么这位这个来宾呢，他现在在 UBC 大学病理学以及检验医学系担任助理教授之外，也同时是肾脏医学科的助理教授。他同时也是美这个温哥华的人类白血球抗原实验室主任，还有温哥华综合医院，也就是大家知道的 VGH器官移植肾脏科的医师。他不但做了很多临床医疗工作，同时对于器官移植也投入了大量的心力。我们在未来的访问中，希望有今天有这个时间非常宝贵哦，所以我要长话短说，赶快来欢迎蓝学仪医师 Dr. James Lan。 蓝医师你好。
6: 你好 Carmen， 谢谢你的邀请，很高兴到你的节目。
5: 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上次访问的时候是五年前，我都不敢相信哦。还好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聊天记录有记录时间，我说哇，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啊。所以在今天啊，这么久的时间上我们节目，是不是请您再说一下自己的这个因为我就很好奇，就是说您到目前来讲的中文还是非常的好。什么时候来到温哥华？然后当时为什么会想读医，而且选肾脏科呢？
6: 没有问题，这个过程其实已经过得非常的久我是出生在于台湾，那我是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大概在13岁的时候移民到温哥华来。那个时候其实英文都不知道，然后也慢慢的学习，然后学习以后就开始发现对人体非常有兴趣。那其实我们家没有人是医生我也不是认识太多的医生。可是在求学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对这方面有一点兴趣，然后就开始想说要去申请医学院。那进了医学院以后，这个过程大概要读四年，然后在这中间我发现说我对内科，就是对不同的器官非常有兴趣。那原本是其实想要做心脏的医生，因为心脏大家都很知道有很多心脏类的问题。
5: 是。
6: 可是我发现肾脏非常有趣，非常的奇妙，因为几乎所有的病到某一种程度的问题都会造成肾脏的问题。所以很多我们在看肾脏病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是福尔摩斯一样，要探讨说是哪边造成的问题才影响到肾脏。所以最后才选择做肾脏的医生。那我走入肾脏医生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学习还不知道，就是肾脏病最后都是要肾脏坏掉以后就要洗肾。那洗肾真的是对病人非常的艰辛的一个过程，也对他们的家人非常的艰辛。很多人不知道，大家都知道说癌症有很多人会过世，可是当你肾脏病坏到一个程度你要洗肾的时候，只有过五年洗肾，只有 50% 的人可以存活。所以说你开始洗肾以后，你的时间就已经少了很多。那我发现最后能够唯一帮助我们肾脏病洗肾的患者，就是要肾脏移植。那我第一次做肾脏移植的手术的时候，发现一个很身体很弱的病人，一换肾脏几乎是过24小时以后，他就可以离开他的床精神非常的多，然后排尿，就等于说我们拿一个人，他们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在24小时以内就把他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了。
5: 对。
6: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说我想要做这方面，因为他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5: 嗯。 听您这样说，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说，哇，原来你不

0: 是家学渊源，因为很多的华人父母，尤其这个如果家里有人做医生，就希望子女也做医生啊。那所以你并不是因为这样，是真的完全自己的兴趣去找到自己兴趣去发展。那一直做到现在，而且因为你的实际经验，让你知道说，在肾脏第一个好像是我们健康到最后的一个根本，可以这样讲。那而且你觉得，如果万一，因为它肾脏不会再生，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移植。那么移植之后，这个病人就可以改头换面一样的重生，所以也让你投入这些的研究。所以听说你也发展了很多这个，当然这个要很多的研究经费来支持，关于这个应用生物标记以及预防器官的排斥，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器官会排斥嘛。那当然现在除了器官排斥，还有愿意有人捐献。那当然肾脏我们知道可以一个人可以一个肾脏也可以活得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聊。哦，这个部分，我想，你也突破了很多研究各方面。好，那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我们小老百姓应该要知道的肾脏保健开始好了。就像天气这么热，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应该要多喝水。那请问一下，到底喝水在肾脏健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一天到底该喝多少水？喝太多会不会也有问题？
1: 这个问题很好，所以以保健你的肾脏来讲啊，我会提到你这个喝水的问题。可是先从基本的来讲，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会有肾脏病，都是因为糖尿病还有高血压来造成的。所以你得肾病的，你看有50% 以上就是靠这两个问题。所以很有钱，要是你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你到一个年纪啊，你都没有测过，那这非常的重要。因为就像我5年前我还比较年轻，可是现在我的年纪也慢慢
0: 还是很年轻啊，
1: 还是往上的。对，可是到某一个程度，有些人说，我不知道我有高血压有糖尿病，那是因为你没有测。因为有测以后，你可能就会发现说，你不一定是完全是正常的。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不是每个人有高血压或糖尿病都会有肾脏病。可是你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时候，只要你把它控制得好，那你就可以降低肾脏病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多。那除了这个以外，还要怎么样保护？那当然，你要是身体很缺水的时候，那会影响到你的肾脏，因为肾脏需要很多的血来保护、来补充这个肾脏。所以，假如说你，例如说你身体很热，你很久都没有喝水的话，哇，那当然，你的血到肾脏就不太够，这样你的肾脏就可以受损。对，那你说要喝多少？一般正常人是一天大概喝2到3公升的水。那假如说你喝到10公升，那当然是太多了。那所以要看你说你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例如说，正常的情况下，你2到3公升的水，那没有问题。假如说你是有生病的话，那你可能还要喝更多一点，因为例如说，你要是有发烧生病的话，你的身体会使用更多的水分，所以你要补充它。
0: 好，那么这个是喝水，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喝水。那刚才蓝医师也说了，很重要，尤其年纪渐长之后，第一个我们可能要做一点简单的体检，知道自己有没有一些慢性疾病。而慢性疾病的人，万一是得慢性疾病的人，这里面又延伸出来一个问题，很多人知道就是我们吃药哦，不要乱吃药，因为药有的药会伤肝，有的伤肾。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我第一个想请教您，就是说，我们刚刚已经知道喝水很重要，知道体检让自己晓得自己健康很重要。那么慢性病的朋友也要听医生的指示来吃药。吃药，如果说我们正常按医生指示吃药是没有问题，可是华人有的时候喜欢吃一些保健品啦，还有一些的这个有的没的，甚至中药啊，我们这样讲，那这个在肾脏的健康有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
1: 有，因为有一些药是真的会造成肾脏的问题，很多不会，可是有很多会。那以基本来讲，我简单的讲，因为像你会哪边疼痛、头痛这方面，你可能去药局去买 Tylenol，对不对？Tylenol 很常用，那个对肾脏没有什么大问题，对肝吃太多会对肝有造成问题。那可是另外一个牌子叫 Advil，我想大家也知道。 Avio 吃得多对肾脏很伤。

0: 所以虽然说这个你不需要开处方笺就可以去买，可是要是例如说你有糖尿病、高血压，然后你又生病不舒服、不喝水，然后你又吃几个 Advil，那会影响到你的肾脏，这方面要小心。那其他的药的话，就要看说你是什么样的药。那假如说是西方的药是家庭医生或者 specialist 开的药，你可以直接问他们说，这会对我的肾脏有没有什么会出什么问题？那他们会直接跟你讲。那中药是比较复杂，因为中药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吃中药，可是不知道说中药它到底是吃什么样的中药，所以很难判得出来。有时候就是我吃这一包的中药，因为我是来自台湾，所以我小时候我有吃过中药，我们家人也有吃过中药。那我也不是说中药大部分都会造成问题，有一些中药会造成肾脏的问题，所以你要吃中药的话，至少要知道说你的成分是什么。因为你有知道成分，你才会有办法判定说它对
1: 身
0: 肾
1: 体有
0: 的，
1: 没有影响？
0: 没错，对。
1: 好，那还有大家一般的观念都认为吃咸的东西会影响肾脏健康，请问这个观念对吗？
0: 咸的东西它是这样子，因为咸的时候，它咸会造成你想要喝多的水，那。假如说你有高血压的话，你又吃咸的东西又喝水的话，你的高血压会变得更高。所以有高血压的朋友们要是你是有点偏高的话，医生会常常给你讲说，你还没有需要吃药，可是你先改变你的饮食。然后改变什么饮食？就是你吃不要那么咸的东西，因为你吃的咸的东西，它会留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你就会想要喝水。你喝水的时候就会变成积水，就会造成高血压。对，那当然，你要是没有高血压的问题，那你吃咸一点，那还可以。
1: 好，所以大家饮食啊也是要平衡了哦。那么也不要吃得太咸。那万一有时候吃得咸一点，那你就其他东西要吃淡一点，把它平衡一下哦。那么然后当然还有刚才蓝医师说，如果你本身身体已经有些状况，那也要注意。那另外来讲，就是一般我们知道，有人肾功能后来都慢慢的衰竭。那肾功能的为什么会这个功能下降？因为还有个原因就是，它好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就是说身体再不舒服，我们一下子不会感觉到啊。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所以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肾功能下降？同时，还有他有没有一些早期的症状可以让我们提醒的？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你刚才讲的没有错。大部分的情况下，就算你的肾功能非常非常的低，大部分的病人都是没有任何的症状。有时候有人发现的时候，他的肾功能只有剩下10%、15%，非常的低，都几乎快要洗肾了，他还是说他不是有太多的症状。那原因是因为说，有些情况下肾病是慢性病，表示说他不是一天就讲很多，有时候人。病患是10年、20年造成的，所以在这个慢性病的情况下，你的身体就慢慢不会感觉说有差太多，可是其实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所以你说的没有错，要是没有之前的先检查的话，你有时候靠你的症状，你完全不知道。那你说到就是为什么肾脏会衰竭，要有分两个原因。正常的人，就算你没有任何的肾脏病，你开始老化的时候，超过40岁以后。你每一年你的肾功能都会稍微降了一点，就像你讲的，肾脏这个器官是不会重生的，所以人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它正常下会慢慢的降低。那你有肾功能病的时候，看你的病是什么了。例如说一个病患是高血压，那高血压一开始他可能肾功能是90%，可是他血压一直没有控制好。那当然，他就一直会攻击他的肾，就慢慢的坏掉。那要是你有办法把它控制好的话，你往下的几率就可以变成像普通人的往下一样。对，所以越早发现问题是什么，治疗它的根本的问题，这可以保护肾脏很多。
1: 那我们会不会从一些蛛丝马迹，比方说，有的人会说啊，那上厕所小便的时候有很多的泡沫啦，或蛋白尿啦，或者什么，这些跟我们的肾功能有关系吗？有没有什么要担心的？
0: 去上厕所泡沫尿是这样子，有些。

0: 些人有泡沫尿，可是没有什么，不是真正有肾脏病，因为，比如说我们男生是站着这样尿尿，然后
1: 嗯，
0: 你尿出
1: 那个
0: 来的时
1: 冲
0: 候
1: 力嘛，
0: 有一个
1: 哈，
0: 冲力，对，有可能正常下你会有一些泡沫，
1: 嗯，嗯。
0: 可是有些人的泡沫尿是它真的是很多尿蛋白太高了，会造成泡沫，这是真的。
1: 嗯，
0: 可是问题就是说，你光是看你的尿，这样很难看得出来。所以你要是觉得说我正常的情况下，我尿尿是不会有太多泡沫，可是有一天你发现说，哎，怎么突然那么多泡沫？那
1: 嗯，
0: 有可能你需要去找你的家医，说我要测我的肾脏。
1: 那现在来讲测，所谓的测试我的肾脏健康情况。是要自费吗？那么可以用什么样来测试？比方说是验血，还是只是检验小便就可以？
0: 是。测验你的肾脏是不用花钱的，这个就是只要你的家医给你开一个处方，你就可以去验不需要付钱。那肾功能的检查有两方面，一个是抽血的，抽血的它可以跟你讲说你的功能是多少。那一般肾脏医生会跟你讲说，你抽这个血，你的功能，例如说是100%，还是90%，还是50%。那另外一个验尿就是看你有没有蛋白尿。
1: 嗯，
0: 对，因为有些肾脏病会造成蛋白尿，可是有一些不会造成蛋白尿，所以这两方面都要检查，一个是跟你讲功能，一个是跟你讲你的蛋白尿。
1: 嗯，那么蛋白尿的发生有没有什么让，就是说要担心的，还是说它是可以治愈的呢？
0: 蛋白尿是这样子，你要是有蛋白尿，就表示说你的肾脏的细胞组织有问题。
1: 哦。
0: 几乎所有的肾脏病最后都会造成蛋白尿，
1: 嗯，
0: 对，所以你光是看蛋白尿，你不知道它的根源是什么。所以一般你要是有蛋白尿蛮多的话，你去看肾脏医生，他们会建议做穿刺检查，在那个microscope 下面看得出来说你细胞的问题是什么，才可以判断说是什么问题。假如说是免疫系统的问题，那你就要吃免疫系统的药。假如说是糖尿病的问题，那当然你就要治疗你的糖尿病。
1: 嗯，嗯。所以糖尿病会可能造成蛋白尿的问题。
0: 是。
1: 嗯，好，所以这个又讲回来，这个我们到了年纪稍长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慢性病啊，就是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鼓励大家要吃东西要平衡，不要吃太咸，然后也要多喝水，但是不要过量喝水啊。那喝水里面有的人有一个迷思说，啊，我喝茶就是水，我喝咖啡就是水，其实它不是水，对吧？
0: 其实我，
1: 嗯，
0: 他们是水，
1: 他
0: 他
1: 们
0: 们
1: 是
0: 是
1: 谁？
0: 水，是这样子来讲的，他们咖啡跟茶，你们知道喝的人喝多，你就知道，你喝了以后，你就会想要去尿尿，因为它会有一点造成你促尿剂，对。那为什么要喝水的原因，就例如说，一般的情况下了，你要是喝2公升的水，你身体就会尿2公升，对不对？因为不然的话，你就会水肿。可是，例如说，你今天比较热，你喝2公升的水可能还不太够，因为你身体一直出汗，你可能要喝3公升的水。那假如说你喝了3公升的水，可是你中间是咖啡或者是茶，促尿剂，那你喝了3公升，结果尿出来是4公升的水，那这样完全对你没有帮助。对，所以虽然说它是水，可是是看说你身体喝进来跟尿出去的平衡点在哪边。
1: 好，所以大家也有一个了解了。那讲到肾的健康哈，就是一般我们都是看家医哦。到什么情况的时候，就是哪些情况，我们会被转介到肾脏专科医师这边来看，我也很好奇。
0: 对，在我们这个国家，一般是没有直接就是说到肾科的医生都要经过家医。那你去看家医的时候，他会看，就看你的肾功能，就像我讲抽血的肾功能跟你的蛋白尿，他们会有一个会说你是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然后看你是多严重，他们才会转科。
1: 嗯，
0: 那还有就是说，他到底知不知道能够判断出来你的根源在哪边？例如说，一个病人来看家医，他说我的高血压已经好几十年了，没有控制好。那我现在是第二期，OK？那在这个情况下，家医不一定会很急的转诊，因为 你从听的就听得出。

0: 过来说，这个大概是高血压造成的。那我的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血压控制好。那他可能转诊给那个专科医生看，可是不会说好像下个月就看，因为他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血压控制好。那另外一个病人，假如说，例如说他是很年轻，例如说他原本是没有问题，就现在肾功能突然降到第三期，还有很多蛋白尿，哇，他这个你也知道，这个完全是不同的思考的模式。这个就要马上转诊，因为这表示不是很单纯的高血压、糖尿病，可能是有免疫系统的病，可能要做串次检查。对，所以从嘉义这个第一个门槛来看，他们会做上这方面的判断。
1: 你刚刚提到这个免疫系统，好像跟我们的肾脏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哈。那所以这个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是也要注意大家在自己的平常健康当中。那当然我们也常常跟肾脏相关，我们会听到一个名词就是洗肾。那所谓洗肾，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要洗肾？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它通常很多人可能会说，他一是不是一开始洗肾就很像我们说吃慢性药一样，是不是一开始吃就没办法停，一开始洗也就没有办法回头了呢？
0: 所以我要是往后退一步来开始讲，你肾病有分成五期，OK？那你掉到第四期到第五期的时候，表示你的肾功能大概只有10到15%。一般在那么低的肾功能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症状，例如说不想吃饭、没有力气、积水这方面的问题。那个时候就表示你身体的毒素已经太多了，因为肾它的功能就是排除毒素。那你到10到15%的时候，你的毒素太多的时候，你就会不舒服。那以前的时候，还没有洗肾这个机器的时候，你要是那么低的肾功能，以前很多病人就是会过世了。那洗肾就表示用机器把你的血液把它清出来，把毒素清出来，这样病人才可以有继续有办法活着。对，那一般是这样子。要是你的肾功能是慢慢的掉到10到15%，已经没有办法改变这个问题，那你去洗肾是没有办法再回头的。那有些情况下是有办法回头的，不过那一般都是很明确。例如说，一个年轻的人，他被车子撞到，伤害到肾脏，那个是暂时性的，他可能要先洗肾一下，可是他这个肾有办法再回来，那个是很特别的状况下。可是大部分慢性病造成的肾问题，降到10到15%洗肾是没有办法再回来的。
1: 所以在它降下来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如果不赶快医治，甚至我们刚前面讲到器官移植等等，有的时候是会有危险性的，是吗？生命危险性的。
0: 对，没有错，因为你的毒素太多的时候，你身体的钠、钾这方面都会变得不正常。那不正常的时候，你的心可能就会停掉。对。
1: 所以，我们常说一些小的事情，平常都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健康。那健康都要从小事做起。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讲病从口入也是真的，就是很多时候的健康就从你，比方说你管不住自己的嘴了啊，就吃的没有选择，或者是比较这个很多加工食物，那么另外你也不太愿意运动啊，等等，当身体健康就会出的状况。那身体状况出来的时候，那当然就会像我们刚前面讲的慢性病症。那当然我们是今天听了蓝医师说，才知道说其实很多的病到最后的根源，发生问题，你的身体是在肾脏发生了问题。那当然这个我相信都是互相有关联的，所以洗肾呢，我们也听过一个名词叫血液透析，有没有啊？那另外又好像一个腹膜透析，请问这两种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要是血液透析的话，就是一个礼拜3天到4天要到医院来，经过这个机器帮你洗肾以后，再把你的血 再送回你的身体里面。

0: 那每次进来要4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洗完以后病人就可以回家，然后再过几天再来。然后腹膜透析它是靠另外一个原理，它是把水放到你的腹膜里面，然后你就放在那边几个小时以后，你身体的毒素就会穿不到你的那个腹膜里面的水，那你就把它倒掉。然后过了4个小时以后，你再放新的水进去你的腹膜，一直重新这样。那这方面当然他们两个有不同的点，不过以洗肾洗得干不干净来讲，两个其实是差不多。
1: 好，那么我想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像科普一样的这个了解哦，因为我们常听到一些名词，但是好像似懂非懂。那当然，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肾脏的健康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当你这个洗肾之后可能还不行，有的时候就真的要器官移植了。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在 VGH 担任肾脏科医师的这个蓝雪怡医师，Dr. James 蓝，那么跟我们谈一下关于肾脏的健康，还有是这个器官移植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关肾脏健康的问题，你想请教蓝医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95-9616，我们604-295-9616 call in 电话现在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哦，Carmen Shaw at FM961.com，那我们今天非常难得邀约到蓝医师，所以希望能够如果你有任何相关问题，能够帮您解答。那么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29，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刀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5: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6: Pop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即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op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7: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9: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8: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 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六点到七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非常荣幸为大家邀约到 VGH， 也就是温哥华综合医院的蓝学仪医师，蓝医师在节目中，我们谈到肾脏的健康，希望大家都好好的重视自己的身体，从控制慢性疾病开始，那么到上了年纪呢，就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身体，定期做一些的检查。当然这个检查也不要过分或者是太过担心哈。但是万一有一些的小病痛的时候，我们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这个都是绝对的一个这个办法的。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肾脏健康问题想请教蓝医师的话呢，我们call in电话是 604-295-9616， 604-295-9616， 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都可以。那么在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刚刚写进来哦，他说他有两个问题请教蓝医师。第一个他说，如果一次喝水300到500毫升，这个是不是对肾脏有害？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1: 一般下面是不会对肾脏有害。那问题要是一次喝得太快，喝得太多的话，是看你心脏能不能承受得了。因为有些病患他们是有心衰竭的问题。那你一开始要是太多水分的话，太快的话，有可能心脏会受不了。可是以肾脏的角度来看的话，3到500是没有问题。
0: 嗯，好。他第二个问题，他说降血脂有一个药是他汀类的药物嘛？哦，他汀类的这个，我们知道降血脂有三种不同，他是吃他汀类的药物。他说是不是会对肾脏和肝脏造成损伤？因为他的父亲跟他的兄弟吃了这类的药物之后呢，都有这个脊肝，我不知道是什么上升的情况。是不是就是表示对肝跟肾是有一些的损伤？因为他担心说，如果他也吃的话，会不会有同样的对肝或肾的损伤的情况？
1: 要是有指数偏高的话，那就需要观察。这个药因为不是英文的名字，所以我有一点不太知道是哪一种药。可是我是要是有办法跟嘉怡讨论一下。对任何的药，说真的，有些是我们非常确定会造成问题，有一些是不太确定。那在不太确定的情况下，就是你吃之前先检查，吃完以后再继续追踪，以数据来判断说到底是不是有没有真的影响。
0: 嗯，这是 statins 是不是
1: ？statins 对。
0: 那
1: 现在听得懂的，现在 statins 来讲 ，statins 是一般是不会对肾脏造成问题。对肝有可能那个指数会偏高，不代表说你就应该要把药停掉，因为 statin 有很多的好处。对，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你就算你的肝指数稍微偏高一点，只要是它是稳定的话，医生会继续建议你继续吃。
0: 嗯，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他跟可能嘉怡再多做进一步的联系啊，因为他的详细他个人的身体状况我不太清楚啊，在这边也是提供Ben做参考啊。好，那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打来 604-295-9616 之外，也可以写 email 进来。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肾脏健康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如果没有重视这个健康，当然可能你会有一步一步的损伤。那在这个损伤里面，到最后我们就常常也听到了说一些器官移植。那移植现在来讲，其实在医学也是这个领域进步也是很快的，尤其在肾脏方面哦。但是我想可能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家属之间可能可以互相的捐赠，第一个可能排斥会少一点，是不是？然后但是如果你要等到别人捐赠，在温哥华以您的经验来讲，是不是要轮候很久？
1: 非常的问题一般你肾脏要是从第一期一直到第三、第四期的时候，一般肾脏医生就会说，你可能需要洗肾了。除非你有人可以捐献肾脏给你，这时候他们就会鼓励你说，看你的亲朋好友还有朋友能不能有人捐献给肾脏。

0: 那很多观念是不正确的。很多人他们会认为说，哦，一定要跟我有血
1: 血缘关系的才可以。
0: 才可以，其实是完全不需要的。很多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捐献出来的。那男生女生其实也没有关系，甚至年纪来讲也不是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就是说我会建议病人说，其实你只要让你的关心你的亲朋好友知道说你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要是想要捐献肾脏给你，我们有一个办法，我们有一个 team 会可以看他们能不能捐献肾脏出来。那要是没有人可以捐献肾脏的时候，那就要到一个 waiting 的上面去等待。那一般的情况下要看你的血型是什么，因为有些血型要等得比较久，有些血型是比较快。例如说，A 的血型在温哥华一般要等2年，等有人过世以后捐献出来。可是有一些血型像B 型就要等比较久，5到6年，所以差非常的多。
1: 所以这个时候也要看病人他本身的一些条件了哦。好，我们待会儿再继续请教关于移植的这个问题。因为也是蓝医师一直努力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突破很多的一些问题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今天能够多了解一些。那不过我们这边先来接听一个电话，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 Helen 的电话。Helen 你好，
2: 两位好，主持人好，嘉宾
1: 嗯，
2: 好。我
1: 你好。
2: 现在77岁啊，我每年验一次血和尿，我的 GFR 值是85。可是我常常有那个尿蛋白，它很多年了，而且那个夜尿，晚上起来尿的次数多。可是最近啊，那个胃口又不好，还有就是身上很痒啊。这些症状呢，都是肾脏不好的信号。我这个人呢，是不吃药的，我都是认为食疗重于药疗。所以呢，看家庭医生，哎，他说你的 GFR 值85是正常的，他也不给我做进一步的检查。请问我现在应该怎么办？谢谢。
1: 那么蓝医师，我们还是从 Helen 所说的给他一点意见，因为我刚才讲了，因为其他的他的很多问题我们并不清楚了哦，所以不过蓝医师听他这样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
0: 可以，一个就是像我讲的，肾功能的检查有两方面。我们刚才听到，这位观众他的肾的功能其实算是蛮好的，以他这个年纪来讲，这个肾功能其实算是蛮好的。那他有蛋白尿，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的蛋白尿是多还是少？因为蛋白尿越来越多的话，表示说是有组织上的问题。可是，在少少的蛋白尿其实是 OK 的。因为有很多病人，他们例如说是高血压或有一点糖尿病，他们会有少少的蛋白尿，可是他们的高血压或糖尿病控制好的情况下，他们蛋白尿是不会造成问题的，所以这个方面就要跟医生讨论。那第二个，这个观众提到就是说他有一些症状，例如说身体会痒，那肾坏掉的时候是真的身体会痒，可是很多人他们身体会痒跟肾脏是没有关系的，那这也是肾病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比如说没有胃口、身体会痒，这方面不代表就一定是肾脏造成的问题。所以你做的没有错，第一个就是说，诶，这些可能跟肾脏有问题，我先去探讨一下，我去检查看肾功能没有问题。要是肾检查下来是没有问题的话，表示你这些症状是跟肾没有关系的。
1: 好，所以不用太过滤了哦。那么，但是假如你有任何疑虑，我们还是建议您要跟你的家医来做一个联系，好不好？好，多商量一下，应该不是太大问题。而且，Helen 声音听起来还蛮中气十足哦。那当然，你也讲了，你有些的症状是，比方说皮肤痒啦这些，可能可以跟你的家医讲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好不好？给您做参
0: 我
1: 考。
0: 再加两句话。第一
1: 好，
0: 个就是说，肾功能它会变化，所以以这个观众来讲，就是说，假如说他这个85是很久以前测的话，那当然不一定是准确。所以你现在有这些症状。

0: 况，你需要一个新的血液的检查，
1: 再
0: 然后再
1: 测
0: 做
1: 试一
0: 再
1: 次，
0: 测一次。对，那另外就是，就像我讲的，蛋白尿不是有或没有，是多少是蛮重要的，所以这方面也请你跟你的家医探讨一下。
1: 好，那么给您参考。那我们现在又有这个 email 进来哦，这位听众朋友 Next 说他是在国外，所以不方便打电话，所以他写 email。他说上了年纪，上了60岁的这个人，如果在性生活方面，比如说1周2次会不会增加肾脏的负担？那么另外他说在食物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加强自己肾脏健康的呢？
0: 我从第二个问题先回答，就是说有没有什么食物饮食吃了以后会对肾脏好一点？几乎是没有我很希望有，因为那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那大部分我们的建议关于饮食都是说，就像之前你一开始讲的，Carmen，就是少盐、少甜的东西
1: 导游，
0: 对，少油这方面的事情。那以性生活来讲，会不会造成肾脏的病？是不会的。对，
1: 是
0: 其
1: 不
0: 实
1: 会的哦，
0: 一般有肾脏的问题比较严重的人，他们一般他们的血管会受问题，他们的性生活其实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要是能够有好的性生活，一般都代表说身体还不错。
1: 还是不错的哦。好，给这个 Next 参考。那么还有位听众朋友 Anne，他说他想请教一下蓝医师，他说急性的这个 UTI 哦，这个泌尿道的感染会不会引起肾的病变？那个跟肾结石有没有关系？
0: 哦，对，所以要是你的 UTI，就是说你要是尿尿、小便的尿，你会有细菌感染的话，它要是严重的话，它会跑往上爬，会爬到你的尿管，跟你的肾会受影响，所以这个是要把它治疗得好。那要是常常有 UTI 的人，他们也会比较有容易会造成肾脏的病，所以这方面是要解决。对，那肾结石是这个样子。肾结石也会造成肾脏的病，例如说，要是你一个肾结石太多的时候，它那个尿尿不出来的话，会塞住肾脏的话，那就容易细菌感染，还有造成肾脏组织的衰坏。
1: 好，所以这个所有的小病都不要疏忽哦，都是要把它治疗好，即使是一个尿道感染等等这种问题，好不好？给 Anne 做参考啊。好，那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移植方面的问题，那蓝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您所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些关于这个应用生物标记？因为我们这样听不太了解，说它是这个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在这个器官移植的研究里？
0: 没有问题。所以一般移植，就像你讲的，最大的问题我们面对到就是他们会有些病患会造成排斥，那排斥的话就会造成肾脏衰竭，可能就坏掉了。所以有可能一个肾脏可以用20、30年，可是因为排斥的问题，可能几年就坏掉了。所以大部分所有的病人，你换完肾都要吃抗免疫系统的药。可是抗免疫系统的药，它可以解决排斥的问题。可是它的问题是，它们也有别的副作用。很大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吃免疫系统药的人，他们比较容易有细菌感染，也比较容易得到癌症。对，长期的吃，对，这是两个很大的一个副作用，因为你的免疫系统，你很需要免疫系统来对抗细菌感染，所以要是你吃免疫系统的药，你的免疫系统就没有办法对付这些别的细菌
1: 病
0: 感
1: 毒
0: 染、
1: 感染、细
0: 病
1: 菌
0: 人
1: 感
0: 感
1: 染，
0: 染。对，那其实免疫系统它也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把你身体里面小小的癌细胞发生的时候就把它解决掉。所以要是你吃免疫系统长期的吃的话，比较容易得到癌症，也是这个原因。那我们要怎么替我们的病患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要是我们有办法让病患跟捐献的人相配，非常的配的情况下，那这些病人就不用吃那么多免疫系统的药。

0: 对我们这方面，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子的研究，就是等于说是看你跟捐献给你的人相配的情况下是多少来分配的药。
1: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一直在努力研究，希望能够让大家的可以说是排斥性少一点，低一点，然后自己的免疫力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害哦。
0: 没有错。
1: 但是说真的，就是做了移植手术，这个也是难免的一件事情。而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一台手术，不是只有医生，还有护理人员，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工作人员一起。那么大家想，一台手术非常的辛苦之外，护理人员的辛苦，然后还有之后恢复的时候，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医疗朋友一起来帮助哦。所以在目前来讲，我们这个说真的，温哥华的医疗人员是缺乏的哦。在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还是你们还 OK？
0: 其实我们BC 省做肾脏做得非常的成功，我们是加拿大数一数二的肾脏移植中心。我们一年做大概350个肾脏移植，在全球里面是排在前面的。那我们一直想要提高我们这个能够带肾脏移植给更多的病患，所以在这方面再努力。那我们当然做的手术越来越多，我们要follow 的病人也越来越多，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医生。就像你讲的，我们的医疗小组也要变化，也要扩大。
1: 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一个医院也真的是很不容易，有各科的这个情况之外呢，还有要面对很多挑战，包括医疗也在一直进步当中，也有很多观念在，还有当然病患本身呢，因为我们病患有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很清楚情况，所以他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可能让医护人员会啼笑皆非的，我相信也是有了哦。我们刚刚讲到移植这个问题哦，移植来讲，一般在这边等候捐赠，您刚刚也讲了，跟血型也有一些关系，但是就是说我们因为手术的这个非常的成功的几率是蛮高的，所以在这边一般真正的经过手术之后治愈的几率也是很高，是吗？
0: 是没有错，所以你讲一年好，就是你换完肾过一年的情况下，高于95% 的人，他的肾脏都是还好的。对，那要是活人捐献的情况下，平均一个肾脏可以用大概20年左右。
1: 所以，如果说，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很有爱心，当他们过世之后，他们把他们大体很多的器官捐赠出来，
0: 对。
1: 那是活体的，就是说活人的捐赠，还是在这个生存的这个比例上面还是高一些，是吧？
0: 高很多。要是等到有人过世捐献出来，平均来讲大概是13到15年，活
1: OK，
0: 人捐献大概是20年以啊，20到21年，所以是长的比较多。
1: 当然我们晓得这个很多这个要慢慢来做。我们现在对于捐献这个问题，可能还有很多迷思啊。比方很多人说，虽然他是我的这个兄弟姐妹，可是我会不会因为这样，我就以后会容易生病啊，或者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个迷思，会不会？
0: 会，这方面就是需要很多我们需要把这个观念再讲出来一下。第一就是说很多人不想要，甚至完全不考虑这个，甚至有时候我的病患他会说：“哦，我的父母想要捐献给我，我小孩要捐献给我，我完全不想要。”那我是以医生的角度，我会跟他讲说：“其实，要是我认为捐献给你那个人，他们需要他那颗肾脏的话，我们也不想要拿他的肾脏，因为我们很怕说一个好好的人捐献他的一个肾脏出来，我们伤害了他。医生比我们的病人还要怕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有10个人想要捐献他们的肾脏，其实弄到最后只有2个人，我们会让他通过检验。要捐献肾脏有3到4个步骤。我们非常要确定，它不是只有抽血， 还有 CT scan。

0: 还有医生的检验，然后我们会做很多一系列的检查，非常非常确定他们的身体会好好的，我们才会让他捐献肾脏出来。
1: 是，所以大家也知道这个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哦。那我们在过去也听过有一些其他动物的器官移植哦，请问在肾脏这个领域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有，这方面突破的非常的大。以动物的器官放到人里面，它这个 idea 其实已经好几十年前就有，可是一直没有办法以科学方面做得出来，因为有很多问题会造成，例如说排斥，因为动物的器官跟人是不一样，排斥性更高。那也有一些病毒，动物的病毒。我们人没有接触过，要是换到人里面会造成问题。可是在这5年里，那有很大的突破。那在2020年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医生，其实我们的朋友，他们真的有做出来，成功的做出来，可以把动物放到的器官放到人里面，在肾脏是第一个 case。那现在心脏也有做过了，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我的研究里面也有在探讨要怎么样把这个技术带到加拿大里面。
1: 哇，这真的是非常先进哦。那现在几乎所有的访问都不能不谈 AI 这件事情哦。我想请问一下说，在你们肾脏这个医科里面，AI 有没有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帮助的作用？
0: 在目前，我们可能还是在非常 early 的这个 stage 要用 AI。因为有些人都想说，哎，我们能问个 AI 的问题就解决很多。现在还没有那么成熟，对。可是，在有一些我们可能要做研究的方面，它是会让我们速度会快很多，对。可是，在临床上面还是比较少。
1: 你知道现在就是因为 AI 的关系啊，现在这个自媒体也很多，各种的媒体上面各种的问题都充斥哦。那有的都是 AI 做出来，可是有些人他就不查了哦，没有确定的去研究。然后尤其很多，因为现在说真的，这个人口老龄化，大家都关心健康，所以特别谈健康的有很多，但是里面就有对有错，或者是这个真的是不能全信的了，这样讲。所以关于这一点，是不是蓝医师也可以给一点意见？我们该怎么样来判断像这种讯息？
0: 现在等于是讯息太多了那有时候真的很难分辨出来说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的。那我还是认为说，当然探讨讯息是好的事情，可是你要分两类，有时候是觉得说，哎，这个很有趣；那有一些是说，哎，我是不是要照着这个做？那假如说你是想要照着这个讯息做，那你就要小心一下，因为你对跟错对你的影响很大。假如说只是一个好像有趣的事情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要是靠着那个讯息去吃药或是做一些决定的话，会引起你的身体的问题的话，那我还是觉得要跟医生探讨。因为这方面我遇到很多我每次跟我爸我妈妈没有在听，可是因为每次我去跟他吃饭，他整天就跟我讲一大堆他看到的讯息。那最后我还是认为，至少在这个年代。以后我不是不知道你有临床的经验是差很多，因为你有临床的经验，你就会比较能够分辨说哪一些是有可能，哪一些是不太可能会发生。
1: 是，所以我们就要特别真的要注意，尤其我们要提醒的是年长者啊，那么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养生，然后看一些消息，然后就说哦，他说了什么什么，但是那个他其实他也不知道是真的人还是 AI 哦。好，那我们大概还有1分钟不到的时间，是不是最后关于我们肾脏的健康也好，或各方面，蓝医师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
0: 我可能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要怎么样保护？那我越最常遇到的事情，就像这个事，其实是我爸爸的 case 很常发现我在华人里面，就是，例如说我爸爸他有高血压，那他就会变成说，他今天血压好，他就不吃高血压的药，明天血压不好，他才吃高血压的药，这个非常非常多人是这样子做，那这个观念是这样子的。你有高血压或有某一种慢性病的。

0: 的时候，这就像你在投资一样，你不是说今天好，今天不好来决定，是长期要把它保护好。所以，你要是开始吃一样药的时候，不要因为说一天好一天不好就停停断断的，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是没有用的。就像另外一个观众他也讲说，他吃这个 statin 是把那个 cholesterol 降低的药。有些人会他说，诶，我吃了以后有可能哪边不太舒服，然后我就马上停掉，就不永远不再吃了。其实很多情况下，这些都是短暂性的问题。需要跟你的医生讨论、观察以后，很多这方面都是可以解决的，不代表说我就永远不再碰这些
1: 没
0: 药。
1: 错，
0: 对，因为医疗太复杂了，有一些是上上下下，所以我是建议说还是要跟你的医生
1: 能要做联系
0: 对
1: 哦。
0: 要
1: 我们
0: 做。
1: 上周正好也是访问了这个药剂师，也是特别提到这一点，千万不要这个今天好了就不吃，明天不好又多吃两颗，吃药绝对不可以这样哦。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跟蓝医师就谈到这边，希望蓝医师以后有空还可以来上我们节目，好不好？
0: 谢谢你，Carmen。
1: 好，谢谢蓝医师，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周我们会谈税务方面的问题，明天我们会请退休的王医师来谈谈妇女朋友在怀孕的时候，家里如果有养猫，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我们在明天节目再见了，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明晚再见。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好听，好声音，FM 961。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代表约4400名西捷航空 WestJet 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CUPE 今天宣布，已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如果劳资双方未能达成新合约，最快可以在本周日8月2号凌晨12点01分展开罢工。正值暑假旅游旺季，恐怕会影响大批旅客行程。工会表示，双方在多项关键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包括机舱服务员执行地勤等工作没有获得合理薪酬。工会谈判代表阿里耶·侯森表示，工会仍愿意日以继夜谈判，希望避免罢工。西捷航空随即回应，仍积极与工会协商，希望尽快达成协议。虽然发出通知并不代表一定会罢工，但如果谈判破裂，部分航班最快可能自周五起开始取消。西捷已经允许原定7月30号至8月4号出发的旅客免费更改或取消机票。航空公司表示，由合作航空公司营运的代码共享航班以及 WestJet Encore 支线航班不受影响。如果航班取消或延误，受影响乘客将可或退款或安排改乘其他航班。同时，劳资双方已就罢工展开时的停运安排达成协议，包括将如何逐步停飞以及安排机组人员返回居住的城市。该公司最快星期五开始调整航班，为可能出现的罢工做准备。根据西捷资料，航空公司每天营运超过600个航班，高峰期每天接载超过7万名乘客。航空专家指出，如果罢工成真，即使持续时间不长，也可能令西捷在长周末以及暑假旅游旺季损失数以百万元。联邦运输部长 Stephen McKinnon 麦金农表示，双方谈判在联邦调解员协助下持续推进，对达成协议保持审慎乐观态度。总理马卡尼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已经重新掌控加拿大移民政策，并认为未来仍有必要维持数年的移民限制措施，以减轻住房等公共资源压力。卡尼昨天在阿省 Red Deer 举行记者会，回应有关阿省即将举行移民议题公投的提问。他表示，在政府上任时，加拿大移民规模过高，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外籍劳工人数快速增长，导致

0: 被联邦政府一度失去控制。卡尼指出，在政府调整政策后，进入加拿大寻求庇护的人数已经下降约三分之一，临时外籍劳工人数减少约一半，国际学生人数则减少约三分之二。不过他坦言，目前整体移民人数仍对住房市场造成压力，因此有充分理由在未来几年持续采取较为审慎的移民政策。卡尼表示，联邦政府目前已掌握移民规模与趋势，接下来将与各省省长讨论下一步政策方向，在满足劳动力需求与维持住房及公共服务承载能力之间取得平衡。国际消息，欧洲足球总会 UEFA 旗下55个会员协会一致表决，如果国际足协 FIFA 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权益给私人投资者，欧洲各国将会抵制包括男子女子世界杯及俱乐部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协赛事。中广记者报道。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国际足总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负责经营主要赛事，并且让外部投资者取得少数非控制性股份。提案必须获得211个会员中的至少106票支持。国际足总主席英凡提诺还承诺，支持方案的会员协会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设定了期限，要求各协会表态。欧洲足总批评，世界杯是由球员、国家队和球迷共同累积的足球资产，不应该被当成投资商品，更不该出售给私人资本。北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足球协会的41个会员也表态反对，质疑整顿计划缺乏协商，决策期限也过于仓促。欧洲足总表示，一旦提案通过，抵制行动最快可能在10月的女子世界杯附加赛出现。 BBC 报道，由于欧洲球队长期是世界杯主要战力，如果全面退出，恐怕重创国际足总赛事的竞技水准和商业收入。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再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 10%。星期六有雨，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80%。
2: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7: 影音风暴。
8: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跟每个星期四一样呢，我们今天待会儿在节目里就会有广角镜这个环节。要跟你介绍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是哪几部。不过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真的是有一个提醒呢，要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的。这是我在我们电台的官方的网站上面看到的一个本地新闻，说的是我们温哥华的这个警方呢提醒大家，今年呢就是才过了一半多一点嘛，在整个的温哥华市呢已经有30多宗的分心盗窃案，而失物的总价值呢也是高达24万多。所以警方呢就提醒所有的市民，特别是长者们，一定要提高警觉。我就仔细看了一下这些所谓的分心盗窃案是什么样的情况哦。首先这些案件呢主要是集中在了温哥华市的一些东南地区，有差不多一半的案件呢就是在 Sunset 还有 Renfrew Collingwood Mount Pleasant Killarney Victoria Fraser View 还有 Kensington Cedar Cottage 等等的地区。 那其中有一名这个分心盗窃案的受害人呢，是一个72岁的华裔居民。在一个平平无奇的6月份的早上，大概是上午9点钟吧，他在自己呢，就是位于温哥华东区的住所前的这个花园里面，

打理自己家的植物，就遇上了匪徒。听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台汽车就直接开到他们家门前，然后是一名女的匪徒下车之后，打开了他们家的这个花园的小门，直接就走进了前院，就扯走了这名72岁女士身上戴的金项链，还把她推倒在地上，驾车逃掉了。那后来他的家人呢，其实也已经是记下车牌，并且是马上报警，但是失物到现在呢是还没有找回来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已经不是叫做盗窃了，这不就是抢吗？而且很可怕耶，在自己家的这个正门口，还不是说在后院，因为后院可能比较隐蔽嘛，那正门口其实应该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地方，也应该会有其他车子路过的，所以这些人现在是一点都不害怕，就是别人会看到他们，抓到他们做坏事，就真的有一种肆无忌惮的感觉了。那温哥华的警方是说呢，刚刚我讲的这个案件哦，其实呢他们已经是找到了一个嫌疑犯，这个人呢也即将会在8月份出庭，他并不是我们本地的 BC 省的居民，应该是来自安省的，而且也是一个跨省犯案的犯罪集团的成员之一。那警察提醒大家说，这种匪徒呢他通常都是有组织的，而且有一些呢就是家族式的一个犯罪的网络，可能是有多名的亲属关系的成员组成，他们通常呢就会驾驶租来的汽车，然后可能在我们这边待个几天啊，一两个星期，通常也是专门会锁定长者下手。所以呢，警察就是呼吁所有的长者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贵重的物品收藏在这个衣服里面，还有就是避免让陌生人靠近哦。如果你怀疑有一个陌生人突然靠近了，而且你有可能会成为打劫的目标，一定要高声求助。当然，在事情发生之后呢，也必须要致电911报警。其实我记得在大概2-3年前吧，也是看到在温哥华的东区就有非常无辜的老人，应该也是大白天的，就是走在小街，就是那种内街上，突然就有一些坏人莫名其妙的就把人家推倒，他倒没有抢东西，但是你要知道70-80岁的老人家真的是摔不得的，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案子，可能他是摔倒在自己家的花园，那这个地相对还比较软一点，但如果是水泥地的话，如果被人从前方一推，你这个后脑勺落地啊，真的是相当危险了。所以呢，家里面如果有长者的，有年纪大的父母亲，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真的要出门呢，我觉得身边一定还是要有年轻人陪着。那现在看来，就算在家门口都不是这么的安全哦，除非你们家门口的那个小门是可以上锁的，没有这么容易让坏人可以跳进来或者直接推门进来。总而言之呢，这个世道现在肯定是越来越不好了，当然这种事情它毕竟还是少数的例子，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一些防备之心。就像现在网络上面不是很流行说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真的对于很多年长的老人呢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呢你自己觉得自己身体还不错对吧，我也可以出去外面散散步啊，去买个菜啊，这样对于身体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一定要看看在你的附近呢有没有一些可怕的奇奇怪怪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呢不管在哪一个角落总是会有坏人有一些恶人的，就算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们也可以对你不利来伤害你。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第一首歌为你挑选的就是李宇春为一部电影唱的主题歌《嘿，你没错》。

这是李宇春为一部电影《下一个台风》唱的一首《嘿，你没错》。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真的是挺触动的。说真的，我心底里非常看不起一些犯罪分子，专门是挑一些软柿子下手，比如年长的老人，或者是妇女，或者是儿童。那也有一些人，他会专门去欺负一些小动物，这就是你们的本事了吗？因为在身体上你比较强大一点点，你就可以去欺负人家，去做一些很残暴的事。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真的会让人摸不着头脑。你会想，这些人他到底是心坏了还是脑子坏了？你说打劫、抢东西、偷东西，那毕竟还是为了一些利益，但像是那种欺负小动物的，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而且不管有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总该知道报应这两个字怎么写吧。总而言之呢，希望收音机旁所有的正常的好人们，还有所有可可爱爱的小动物们，都能够远离凶恶，不要受到不该受的伤害。我们接下来呢，就正式开始今天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要来跟你说一说的就是上个周末，也就是7月的24、25和26号这三天，北美洲的电影票房排行榜上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第五名的电影呢，是上映已经有四周的 Minions and the Monsters。 那么这部电影呢，是从第四名下滑了一小格到第五名， Universal 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在第四周呢，票房依然是有960万的美金，那么累计票房呢，也已经是突破了1亿5500万的大关。这是小黄人番外篇的第三集了，说不上是特别的好，但是就是一部简简单单一个半小时，可以让你家的小孩子在电影院开开心心度过一个下午的一部电影。那当然，如果你是特别喜欢小黄人的大人的话呢，应该也能看得蛮高兴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第四名的电影，是上周新上

映的一部电影叫做 Hades Town The Musical。这部电影呢，它就是一个音乐剧的现场录影版，也就是那种所谓的 live theater capture。所以它是能够保留了百老汇舞台演出的一个原汁原味的。电影的名字呢，就是 Hades Town， 也就是冥界。这个音乐剧在2019年的时候曾经横扫了8项 Tony Awards， 包括了最佳音乐剧，还荣获了2020年 Grammy 的最佳音乐剧专辑奖。然后这一次呢，在这个大荧幕的电影上面呢，大家会看到的是百老汇原版的5位主演联袂的演出。其实这个故事蛮特别的，我一开始看到它的名字叫冥界，那我想这应该就是跟希腊神话有关的吧，所以应该就是有一点像是古时候的样子。可是其实呢，它是突破了很传统类型的一种全新的音乐剧，整部剧呢是用现代的美国民谣音乐，还有就是受到新奥尔良爵士乐启发的音乐风格巧妙的融合，重新去演绎一个流传千年的古希腊文化。而这个故事里面呢，也是有2条线呢，主要就是这2段故事彼此交织的一个爱情去展开的。第一对年轻的恋人呢，就是俄尔普斯跟欧律狄克，然后另外一对主角呢，就是冥王哈迪斯跟他的妻子，他们两个人之间就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婚姻关系。而整个故事就是会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充满激情和挑战的旅程，从人间一路深入到冥界，再重返光明。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个古希腊神话，然后也喜欢看音乐剧的话呢，我觉得的确也是蛮有意思的，在暑假的时候能够在电影院看这样的一个音乐剧。那这部电影呢，是上周第一周上映的，它的票房成绩是有970万美金，对比一下呢，比刚刚第五名的这个 Minions 呢，其实也就多了一点点，大概是10万左右。而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诶，其实仔细看看上周321的名次都没有变呢，第三名依然是 Toy Story 的第五集，这是 Disney Pixar 已经拍到第五集的玩具总动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3天呢，其实票房成绩跟刚刚的第四、第五名也是很接近，它是刚刚好到了1000万美金，而累计6周呢，在北美洲已经是突破了4亿4860万。而且截止到7月27号，这部电影的全球票房呢是刚刚好突破了10亿美金，到了10.22亿，所以呢它也是成为了今年第三部破10亿美金的影片，并且呢到前天为止呢，它现在是票房的第一名。今年另外2部突破10亿美金的影片呢，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超级玛丽欧的银河大电影，还有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一部巨星之路。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一部非常强大的对手，他肯定是会突破10亿的，就是看看用多少天吧。而到目前为止，玩具总动员这个第五集的这个票房成绩啊，马上要追上第四集的10.7亿美金了。那如果是能够突破第四集的话呢，它就会是这个系列的最高。当然啦，我也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可比性呢，因为毕竟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都距离我们年代久远，所以呢，这个钱是不能这样子直接对比的。那拍到了第五集，到底好不好看呢？我必须说还是很好看呀。整个的剧情呢，它的走向还是相当的 smooth， 而且是几乎没有什么冷场的。因为在看电影之前呢，我们都知道这一集的矛盾点，当然就是这个全新出现的电子产品 Lilypad。但看着看着就发现呢，这一集的电影其实它有很大的篇幅是在讨论在小朋友的圈子当中，他们也有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交的一个关系，人际关系。而且这种隐隐约约的孩子们之间的那种互相的 bully， 言语上面的伤害其实攻击性也是很强的。我相信有不少看过电影的人应该会跟我一样啊，在看到这个中段的时候呢，非常担心我们这位小女主 Bonnie， 我真的觉得她好可怜，好想冲到电影里去抱抱她。但这个故事讲得很好，首先是我觉得他的爸爸妈妈也非常的负责，一直都挺关心他在跟其他的小伙伴聊天的时候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有的时候你再关心呢，小孩可能会相反的想要隐藏一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因为他不好意思告诉你，难以启齿。然后后来出现的另外一位小女主，我虽然不能剧透太多，但真的也是一个相当暖的人物。我就是说每一次看 Disney Pixar 的作品呢，真的就是像坐过山车一样，它会在整个的故事当中让你的情绪有很大的落差，你会有难过的时候，有紧

紧张的时候会不开心，但是到最后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暖暖的结局。玩具的女主角这边这条故事线呢，也有一个可圈可点的收尾，这个部分也是让我几乎要哭出来的。总体来说呢，第五集的 Toy Story 它虽然没有非常了不得的一些大场面，不像在第三集，我知道很多人印象很深刻，就是一群玩具手牵手差一点要掉到那个巨大的焚化炉里面，那个场面真的我到现在也是深深的印在脑子里的。那你说这一集有没有特别了不起的部分呢？似乎是没有，可是这个故事我还是相当喜欢的。总之呢，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到电影院去看一看，我觉得你是不会后悔的。那《玩具总动员》这一集的制作成本呢，大约是在2.5亿美金，那目前已经是突破了10亿大关，我觉得有第六集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了呢。说到这里，我们就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再来跟你说一说上周的第二名和第一名，来听听宇宙人的这首《没有人像我一样》。

于赵然为一部台湾的影集《欠我的那场婚礼》所唱的一首主题歌《没有人像我一样》。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节目当中这个广角镜的环节，马上要看看上周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二和第一名的电影了。其实这两

定呢都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的，再一次坐在了冠亚军的位置。第二名呢就是迪士尼出品的真人版的海洋奇缘，就是 Moana。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这一部电影，但是我自己感觉哦，就是看 trailer 还是相当吸引我的，不管是它的画面啦、选角啦，那故事可能就对于很多看过动画片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新意的，因为它也是相当忠于原著的，基本上就是还原了。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票房成绩呢，也是咬得很紧呢，比 Toy Story 多了一点点，是1050万的美金，而累计三周呢，总算也是突破了1亿大关了。好的，马上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的第一名冠军电影，就是 Christopher Nolan 导演执导的这部 The Odyssey。上映有两周，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北美的票房呢是有8700万的美金，而在北美洲两个周末下来呢，已经是到了2亿8600万。这个成绩呢，是基本上在业界的预期范围里的。当然可能还稍微好了一点点，因为毕竟在这部电影正式上映之前呢，网络上面的这个纷纷扰扰还是挺多的，而且其实到目前为止呢，依然也有不少人对于那几个被攻击的点还是有点不满意，包括我们上个星期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位世界首富马斯克先生，他已经在着手拍摄这部电影的 AI 的版本了。而截止到7月26号呢，这部电影的全球票房呢也已经是突破了6.5亿美金，这个速度当然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你要知道，在亚洲很多的国家还没有开始上映这部电影，所以到8月份之后呢，又会是另外的一番景象。现在呢，我是发现大家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就是全世界的这个 IMAX 影院实在是不够多呀。这毕竟是诺兰导演辛辛苦苦全程用 IMAX 的机器来拍摄的，你去看电影的时候当然是想要进最大的这个电影院看 IMAX 的版本。而且呢，同样是 IMAX 呢，这个荧幕的大小和比例呢也都是稍稍有一些不同的。听说现在在全世界的91个国家，只有41块具备放映70毫米胶片的能力。那么当然其他的那些 IMAX 呢，还是要比传统的这个屏幕能够多放映 26% 的画面内容。我相信不少的影迷朋友这几天也在网上看到了那个对比图哦，的确还是有着一个很直观的差别的。但 IMAX 的电影票这么难买呢，我也挺推荐大家先用 Regular 看一遍呢，至少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之后可以再去 IMAX 二刷。我一开始呢，以为用 IMAX 拍摄就是这个场面会更加的宏大，然后整个播出来的时候画面更大嘛。后来才知道呢，他们是整部剧用 IMAX 的胶片摄影机拍摄，其实这个问题是挺严峻的。因为首先这个机器是比较大，所以呢竟然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如果要拍两个人的对手戏的话，这两个演员是不能真正的面对面站着，他们要有一点错位。那怎么样能够仔仔细细看到对方的这个表情，他的眼神呢？这个很有意思哦，他们在这个 IMAX 的摄影机呢就加了一个小小的反光镜，让演员在拍摄那种怼脸的特写的时候，能够在拍摄的时候看到对方的眼神。那这样呢，拍出来的特写当然也就更加的富有情感，也会更加的自然。而且这个 IMAX 摄像机呢一次只能运行3分钟，所以这个拍摄的过程也真的是相当的劳累的。因为这部电影的宣传攻势应该说也是相当之大了，所以呢我们最近也是能够知道了很多很多关于电影拍摄的一些细节。比如说现在网上呢也是能够看得到有一部这个奥德赛超长制作特辑，有长达22分钟哦。我觉得看完电影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还没有看电影的话呢，你最好还是不要被剧透太多。真的看了之后还是觉得挺感动的，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想整个的制作过程都已经是一个传奇了。那我也看了一些演员们的这个访问哦，他们也说到了拍摄这部电影的艰难，包括 Matt Damon 应该是吃了不少苦头的，真的就像电影当中的奥德修斯一样，他这个拍摄的过程呢就是上山下海啊，完全都是实景嘛，人家没有在绿幕演出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说有一幕他们在海上的这个画面，旁边就出现了一些海豚，就是翻越在这个海面上。这个镜头完全不是 CG 动画哦，是一个很大的 surprise。他们在拍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个海豚会突然出现，真的有一种神来之笔。

就是里面的反叛人物 Robert Pattinson。然后之前争议很大的 Elliot Page 演的这个角色呢，我觉得他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他其实是有两段比较主要的戏哦，第二段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在他第二次出场的时候，诶，我真的是觉得这段演出的效果是相当的好，他的表演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然后像这样子的一部电影，因为它改编自西方文明的文学基石，所以你当然会知道这里面应该就是有很多的寓意。那如果对希腊神话比较了解的话呢，应该也能够知道在原著里面这个故事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所谓的宙斯法则，就是讲的现代一点，其实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互相尊重。因为宙斯法则很简单，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来的都是客，如果有客人从远方来，你甚至是不认识他的情况下，你都要招待他吃喝，等到他吃饱了，可能再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啊，从哪里来。但相反的呢，客人呢也要对主人客客气气。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多大大小小的战争，主要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再遵守这个法则，都开始变得野蛮了。因为整个故事的起点呢，就是某人把别人家的王后抢走了，你说勾引也好，抢也好，反正就是带走了，这个事情怎么听都是错的呀。这部电影有一段拍得挺妙的，就是他把这个木马屠城的这一段呢，有一点像是拆成了两半，在前面的部分你会看到一些，但是在最后的最后，他又会有一个着重的描绘他们是怎么屠城，就是把城里面的一些普通的老百姓都杀了，而不是像战士和战士之间的战争。这点你就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野蛮的，就是你冲到别人家里去把人家老老小小都杀了，手无寸铁。所以看到这一段呢，你会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奥德修斯跟他的随从要经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苦难，而且最后的结局其实是很惨的嘛，只剩他一个人，因为他们是应该要付出代价，他们是应该要得到惩罚的。哪怕是这个木马计让他得到了一时的成功，但是你毕竟是做了违背道德违背良心的事情。还有像是那个独眼巨人，我看到很多网友也在说他挺无辜的。其实电影呢，当然还是美化了奥德修斯这个人呢，因为我们在荧幕上面看到的他最主要就是英勇善战，可能原著里会更加突出他的狡猾，利用谎言去得到自己的目的。然后在电影当中看起来他也是对妻子相当忠诚的，但是对于导演呢，比较美化这个电影的主角，我觉得是相当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去看一个电影，当然总体来讲总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正能量的。而且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尽管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但最后的最后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且他到了最后当然也是反思了自己曾经做过的种种的事情，并且他也是开始遵从神的旨意。所以呢，整个故事给我的感觉啊，好像前半段呢，我们就是在看一个比较奇幻的故事啊，陪着他们一起有着种种的经历，然后我们会觉得啊，回家很重要，好像就是在讲一个回家的故事。但是看到了最后的最后呢，你就会深刻的体会到了，不管在什么样的年代，不管是3000年前还是现在，其实战争就是一件非常野蛮，也是相当可怕的事。因为所有的战争，它都会屠杀无辜的生灵。我不敢猜测导演的最大的用意，但是在我自己看来，我觉得这一点是最最触动我的。这部电影呢，到目前为止在我心里面应该是我近5年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了。还有让我相当感动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导演真的是认认真真的要拍一部真的电影给大家看，而不是给我们看一个 CG 的动画片。所以电影当中很多有很多人的这个大场面啦，然后包括他们这个吃人的巨人族跟奥德修斯他们的随从们的打斗的这些场面呢，就是很多你以为肯定是电脑做的吧，还真的就不是。就连那个海上的漩涡，他们也是用了一些人工的技能把它先做出来，然后才用了电脑把它放大了一点。像是那个独眼巨人啊，就真的是做了一个这么大的 size 的一个人偶，还找了一个演员呢，就是化妆成他的样子，在拍特写的时候用的是那个演员的样子。就是整部电影从观影的感觉，当然还包括后来我看了很多幕后花絮，我也是真正的体会到了他们就是想要用一些真的东西，实景实物真人的一个演出。去到了那么多不同的地方，海上的画面也都是在海上拍的，所以

才会有那个海豚出现嘛。我觉得这是一部相当值得去电影院看的，而且可能真的可以二刷。就像前面说的，如果大家买不到 IMAX 的票，我觉得可以看 regular， 但是我也非常推荐看 AVX， 因为它的荧幕虽然比 IMAX 要稍微小一点，但是比一般 regular 还是大了一些。还有呢，就是很多电影院的 AVX 应该都是 Dolby 的系统，所以那个声音哇好刺激。那如果你想要看 D-Box 的话，你可能一直都会被震到，这个感官上是相当刺激的。所以周末就快要来了，大家真的可以安排起来去电影院好好的欣赏这样一部三个小时没有一点冷场，从头到尾至少让我都非常专注的好电影 Odyssey。

0: 边遮阳帽，原价19.99，续费卡特价6.5。
1: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4: 我是韦礼安，
5: 我们是
6: 宇宙人。
7: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8: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食色男女》。
9: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10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4: 我是 Andy，
9: 我是 Annie。
4: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9: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961
4: 《食色男女》。
0: 各位旅客请注意，随享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享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 Bambi， 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准时起飞。
10: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11: 我不会跳。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10: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96.1 FM， 影音风暴。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那今天我们的广角镜的环节呢，刚才其实挺大的篇幅都在说 Odyssey 这部电影呢，因为我自己是真的觉得看完之后相当的震撼，而且我认为整部电影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尊重的、尊敬的一个作品。那么刚刚也说了很多我自己觉得它好在哪里，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不过要提一提的是呢，明天呢也有另外的一部好莱坞大片要上映，而且呢这对男女主呢他们都在 Odyssey 当中出现的，所以呢这对小情人呢今年这个7月份实在是忙碌的不得了。我觉得他们就是好像7月的上半旬呢都是在宣传奥德赛，然后到了7月的下半旬呢就开始为这个 Spider-Man 来做各种各样的宣传。两个人都是去了世界很多的大城市哦，而且每一次呢这个女朋友呢一定都是打扮的让大家觉得哇哦，真的是好有创意，好性感，好美丽的感觉。没错，说的就是 Tom Holland 跟他的女朋友 Zendaya。 其实刚刚在讲 Odyssey 的时候呢，我没有太多的在说他演的 Athena 就是雅典娜这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当然一开始也是有争议的。我自己看完电影之后呢，我也比较同意网络上面有很多博主的一个解释，就是他演的这个雅典娜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位希腊女神的样子。为什么他在奥德修斯的脑海里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子呢？其实就是在最后这个木马屠城这一段戏应该是有一个解释的，大家可能真的要仔细看哦。有一个一晃而过的镜头，但是我总算也是认真的看到了。我后来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他的这个样貌其实应该就是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宫殿里的侍女吧我猜。然后呢他是在被砍头之前被奥德修斯呢刚好看到了，瞄到了。后来呢但凡奥德修斯以为自己在跟雅典娜对话的时候出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的

形象。所以其实本身啦，很多人就说其实电影当中的雅典娜也很有可能就是奥德修斯他自己，就是你知道吗，灵魂跟灵魂的对撞，自己跟自己的对话，然后是他幻想出来一个人物。因为你仔细想哦，导演并没有在这部电影当中给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 God， 就是神的真正的样貌。讲到宙斯，可能是在打雷的时候他们会说，哦，这是宙斯在发怒了。那同样的道理，既然在木马屠城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晃而过的一个很短很快的镜头，肯定是有道理的。所以呢，我也觉得 Zendaya 演的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雅典娜的一个形象。好啦，但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可能真的要自己去电影院看完电影之后才能够讨论了，我这样讲可能都把你说乱了。那我们说回这对小情侣呢，最近这几天呢是在世界各地为这个 Spider-Man 这部新电影做宣传，而昨天呢这部电影呢也是在英国的伦敦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的首映礼。 Again and again， Zendaya 的服装呢也是再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是真的好看啦。我必须承认他的团队是很强，每一次他在红毯上真的就会让人眼前一亮。而且呢，这一次他为蜘蛛侠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呢，所有的服装也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这个蜘蛛网这样的一个元素，这点我觉得是非常用心的。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呢，这一次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呢竟然是要比北美洲提早两天呢，亚洲的日子7月29就已经上映了，而我们北美洲这边呢就是在星期五7月31号上映的。那作为现在好莱坞最最炙手可热的一对情侣档，特别是跟 Odyssey 这两部电影好像是捆绑在一起宣传的感觉，我相信应该是有不少他们两个人的粉丝会去捧场的。而且如果你去电影院看 Odyssey 的话呢，应该也是会在前面看到这一部 Spider-Man 的这个 trailer， 必须说看完了 trailer 之后还是会对这部电影相当有兴趣的。那到底他周末三天的票房能不能打败 Odyssey， 这个我就真的非常好奇了，下周一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周兴哲为这部电影唱了一首宣传曲，歌曲当中中文和英文都有，歌名叫做 All For You。

这是周兴哲为全新的 Spider-Man 蜘蛛侠电影唱的一首宣传曲，歌名叫做 All For You。 这部电影呢，在我们北美洲就是明天开始正式上映哦，很期待它的票房成绩，不知道会多么的好。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今天呢我们也是有一首这个点播歌曲要播出的，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那今天这首点播歌曲是来自小溪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杜德伟比较冷门的歌曲，叫做我和我的天使相恋，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有没有听过，这可能真的不是杜德伟最火的一首歌，但也绝对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品。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我和我的天使相恋，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节目的最后呢，也要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是在温哥华还是在卡加利，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我是杰影，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6: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够在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里来跟你相会，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如果你要衡量和评估你对耶稣基督的委身和忠诚，你最先会考虑些什么呢？你会先评估自己的侍奉吗？也许我们会认为，那些侍奉神最多又最劳苦的，必然是对主委身最多的人。不错，侍奉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为主做事却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到与神关系的重要性，他要向我们挑战，把基督放在生命的首位。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7: 相信你在听到的时候，不止一次听到传道牧师强调，不要单单听到，而要行道，要做一个行道的人，把所听的道行出来。只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往往忘了这个提醒，而这是最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忽略以及忘了还不晓得，除非在某些特别的场合中我们得到某人提醒，或者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圣灵指出我们的毛病，要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陷在错误中而不自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仍然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第2章1到7节，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最重要的关系。在启示录的这段经文当中，以弗所教会的经历相信是我们最好的提醒和学习。神给使徒约翰的特别意象和信息，要他记录下来，让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在启示录第1章那儿，主耶稣以荣耀者的姿态出现，使徒约翰在意象中看见主的威荣。

跟着的第二章是圣灵给当时的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息，其中我们要看的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也就是第二章一开始就论到的。圣灵论到以弗所教会的信息，其实很适合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的情况也跟当日的以弗所教会很相近。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经文的记载，《启示录》第二章。 1到7节，经文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就看到这儿，《启示录》第二章1到7节。以弗所教会所陷入的危机，跟我们今天所陷入的危机一样，他们所犯的错误和所显出的毛病，跟我们今天的也很相似。 那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也有不少弟兄姊妹跟以弗所的信徒是犯了同样的错。虽然以弗所教会是从保罗开始的，后来又有像提摩太这样重要的同工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却陷入了这样的问题中。今天我们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时代虽然不同，但是属灵的情况却依然依旧，没有多大的改变。上一次我们谈到。 神对以弗所教会其实有很多美好的称赞，然而，《启示录》第二章第4节，圣灵却指出了神要他们改善更新的地方，这也是神不满意的地方。请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第4节，这里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在这里，圣灵指出一件事，就是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们变得对主冰冷，这是主所不喜悦的，甚至是主所责备的，也是主不满意我们对他这样的态度。虽然以弗所教会有很好的表现，主也欣赏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他们不能容忍恶人，而且他们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 不但这样，他们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他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合神心意的。像这样的有许多优点的教会，然而主依然有不满的地方，因为他们所看重的、所致力的就是工作、工作，再加上工作，劳苦的工作、辛劳的工作，这都是环绕着工作和表现上。然而在工作之外。 他们忽略了对主的爱，忽略了对主的热诚，忽略了跟主之间关系的发展。再主看来，他们已经是偏离了，已经是错了。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好多热心的弟兄姊妹身上，一点也不出奇。弟兄姐妹，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都诚实的在主面前求主光照。我们不再掩饰自己，也不再为自己找借口。要是主有所责备的。 就让我们去面对和处理。事实上，今天的确有不少弟兄姊妹是陷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都推说服侍太忙了，以至于没有给神留出时间发展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忙着这个，忙着那样，整天的时间就完全放在事物上，但却没有时间留给神。神从来不希望我们忙到一个程度，忽略了他的存在以及。 不了解他的心意，神不错，是希望我们服侍他，为他工作，希望我们努力，但是却不能因为工作而忽略了他。要是我们的时间表编排的是密密麻麻。

没有留下时间与神独处，亲近神，那这个时间表必须修改。有些弟兄姊妹一天工作7天，根本没有时间好好亲近神、默想神的话语、与神独处。但是神从来没有安排我们做7天的工作，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必须在工作之外有时间安静读经祷告，与神相交，保持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爱慕他，乐意亲近他。 如果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不是跟主发展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灵性的状况一定会出现问题。其实我们觉得我自己所花的时间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在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这仍然不是神所喜悦的。以弗所教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弗所教会有好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他们为主辛劳。 为主牺牲、忍耐、付出，但是这些却不能够取代他们内心对主热诚以及对主的爱。神所要的不是一个忙碌的以弗所教会，而是一个爱他、让他居首位的教会。太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把神当做了我们的仆人。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把这一天的需要告诉他，求神帮忙，求神配合，因为我们需要他。 可是到了我们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又忘了他。这样做是失去了对神的敬虔，但是我们实际上往往是这样。试问，除了是为着个人的需要向神祷告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动机是我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的？是不是因为我有了困难，我解决不了，我才跟神祷告呢？是不是我即将有很多的烦恼要面对，所以我向神祷告？但除此之外， 我什么时候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呢？要是我们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我们自然渴望亲近他，单独和他在一起，享受他的同在，享受他的爱。我们自然会倾慕他，会敬拜他。即使我们所过的生活一点都没有缺乏，一帆风顺，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一样需要他，一如我们落在困境中的时候需要神那样。 换句话说，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渴慕神的参与，并且感到如果没有神的参与、没有神的同在，这件事就索然无味，就失去意义。神对以弗所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弟兄姊妹，让我们留意，任何事物或者人，如果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神的身上吸引走了， 让我们转移了焦点，使我们的思念、感觉、我们的注意力以及我们的时间都放在这些人事物上头，过于放在神身上，我们对主的爱就在那个时刻有了转移，就已经从那个时刻冷却下来了。这是我们知道，而主也知道的。很多教会今天对主都表现得冷淡。很多弟兄姐妹，虽然人来到了教会，但是心不在这儿。 在聚会的时候，思想散漫，想着很多俗世上的人事物。聚会崇拜的时候，人是坐在位子上，但心里头想着午餐要吃什么，跟谁吃，又想着昨天发生的事、明天可能要发生的事、还没有做完的工作等等。就像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姐姐马大，为着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于是牧师所讲的道根本听不进去，他的心 没有预备好成为好土要领受所栽种的道种，结果听是听了却不明白。有的弟兄姊妹呢，道是听进去了，然而内心深处因为对神不是那样的充满热爱和追求，也许只是满足于我听了道，我享受传道人所表达的言辞和口才，过于我真的从神那里听见了信息，并且渴望要回应我所听见的道，结果他听人的演讲， 过于神的声音，听见走后随即忘了。今天在教会里头存在着很多这样的人。神借着他的仆人传道牧师所给我们的信息，不是让我们听了感觉很舒服，而是要教导我们，使我们懂得怎么样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爱神，我们自然乐意听神的话，我们渴望知道神到底要对我说什么。然而，如果我们的心是冰冷的， 因为有某个人或是某件事情的出现在我们跟神中间，
我们也晓得那个人或那个事情不一定是错的。

但如果他占据了神独有的位置的时候，他就成了我们的考验。我们不是不能拥有某个人或是某件事，但是要小心，不要把这一切看得比神重要，不要让任何人或事物取代了神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是我们要留意的。神是最崇高最伟大的，是至圣至荣独一无二的，他不容许我们把他的地位贬低，他不能容忍我们把他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障碍，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些事物不能代替的。神所要的就是我们对他那颗专一的心智。诫命里头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我不知道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在你心底深处有没有任何人或事物是来的比神更重要，是你可以为了这些人和事物把神放下不理会的。它可能是你的工作，或者是金钱，或者是一种关系，又或者是你个人的习惯爱好，只有你自己知道。我们不能借着忙碌的侍奉来代替或者遮掩。神向以弗所教会指出，他要责备他们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们跟主的关系冷却了。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神不再是他们生命中的首位。要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有任何人或者事物取代了神独一至高的地位，这个人或这件事物就成了他的偶像。过去神是我们生命中的首位，如今已然不在，神不喜悦这样，这是神要责备的，因为他是至高独一的。要是我们不把神放在生命中的首位，我们自然对神的爱和渴慕以及追求都会褪色。弟兄姊妹，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到底我们对主的爱是不是依然像我们初信主的时候那样心里火热呢？还是我们跟主之间已经夹杂了别的人或者事物呢？一个冷淡的基督徒，因为心里跟神疏远，他就很难荣耀神，因为他不能真诚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圣灵为此责备我们，一如地以弗所教会那样。圣灵不但指出他的错，责备他们，还要求他们要悔改，这是唯一补救的方法。请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启示录二章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在这里，神要求以弗所教会做三件事。首先，神要他们回想，要他们回忆，要记得得救时候的情况。我们记得我们起初得救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好好回顾，好好思想，我们是否以主作为我们的救主和朋友感到兴奋呢？今天我们的感受又怎么样呢？是否一提到我们所爱的主，我们依然兴奋莫名，有说不出来的喜悦和欢欣呢？要是我们的感觉跟初信的时候不一样了，这就是一个讯号，可能我们已经不自觉地落入像以弗所教会那样的光景中了。事实上，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越是做基督徒，我们越是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和明白，我们应该对他有更深的爱慕和更多的思念，越是感到兴奋，因为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将会越爱他。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兴奋，我们就要思想，我们就要检讨，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是你是十年前信主的，十年后的今天，你应该对主有更深的爱慕和热切，因为主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忠诚，那样的实在和可靠。虽然你不一定像十年前那样的手舞足蹈的表现，但是你内心知道，你一提起主，总是兴奋莫名，你总是有说不出来的喜悦，因为主是你的最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么弟兄姊妹，到底我们今天对主的感觉又如何呢？提到主，你觉得是比以前更激动呢，还是你觉得非常平淡了？我们要回想，要思念，要做一个全面的回顾，要对比今天的情况，刚信主那个时候的情况，然后我就知道自己，我对主的爱，我对主的渴慕有没有减退。我们要回想得救当时的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以及我们的回忆。

第一件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看见自己在哪里失落。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悔改。神要以弗所教会回想，然后悔改，为冷淡了的心悔改，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不是，自己对主的亏欠。以弗所教会不错，是一个很活跃的教会，对主有很多的服侍和工作，也看重纯正的信仰持守，又能够为主的名劳苦忍耐，但是他们却要为着对主的冷淡而悔改，要改变他们的思想。虽然他们很忙碌的为主工作，但是他们却减少了对主的爱。主要他们纠正过来，因为主所要的是他们对主的爱过于他们的侍奉。他们必须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错，然后彻底的悔改。在教会里，要认错，要承担责任，往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特别是带领的教会领袖、牧师、传道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责任推到环境上头，认为如果环境不是这样，如果某个人他可以这么做，如果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姊妹，神不听这一切的借口，包括我们认为很合理很好的理由，神一概不听。神所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爱他的心，是我们对他的顺服。我们是不是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乐意承担责任，我们积极悔改，我们愿意纠正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的问题。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责任，在神面前悔改，求神饶恕，接受神的饶恕，也接受神的爱，同时接受神的修补。什么时候我们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或者是环境上，我们其实就是不想悔改，不想面对事实，不想负起责任，这是要不得的。我们要悔改，这是神吩咐以弗所教会做的第二件事。继续第三件事情，以弗所教会要做的就是行起初所行的事。在悔改之后，就要有行为上的配合来表现内心的悔改，那就是再一次行起初所行的事。我们起初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现在要重新开始那个起初的阶段，重新再来，重燃爱火。弟兄姊妹，你是否在起初的时候是热切追求主，爱慕圣经，喜欢聚会，从神的话语当中认识神，你渴慕祷告，并且是不住的祷告，求神使你的生命更像他，那么你现在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我们信主的时候跟人谈论基督，热心的侍奉，积极的参与读经祷告，参与教会的生活，又乐意奉献，投入崇拜赞美以及传扬他的这种生活，在那个时候无论我们做的是什么，都是以主作为我们的中心，所以我们要重新把主放在生活中的首位，因为他是配得的。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都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对圣灵的声音和指责的反应很敏锐，我们不容有任何事物阻隔在我们跟主中间。一旦我们发现祷告不顺畅，心灵不能与主沟通，我们就积极的寻找原因，求圣灵光照，而且马上处理，因为我们看重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竭力保守这种美好的沟通和那种无间的感觉。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感觉好像慢慢的变得迟钝了，慢慢的变得麻木了，我们变得对圣灵不再那么敏感，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看重跟主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悔改之后，我们要回到起初爱主的光景，行起初所行的，要再次重新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要把这种关系再延续下去。神要以弗所教会做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回想自己过去是怎样的，又是从什么地方坠落的；第二，要悔改；第三，要行起初所行的事。这是他们更新自己跟主关系的方法，也是神所指示他们要做的。其实神在责备以弗所教会的时候，神的心是伤痛的，因为神知道他们对主的爱已经不如从前，他们不再爱他像以往爱他那样。而接下来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下半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下半节这里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神给以弗所教会的警告。我们要晓得，神会做一些严厉的事，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0: 要是以弗所教会不悔改，不依着神所吩咐的去行，继续冷淡下去，神就把以弗所教会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将会失去对以弗所这个地方的影响和见证，他们会失去见证，也会失去影响力，失去对当时社会的冲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主做见证，这是个机会，这也是神的恩典，这更是神给我们的特权。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今天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失去了见证，不再有影响力呢？是因为我们跟主之间出了问题，我们不再有见证可以向人分享和述说，我们私底下也不再热衷于读经祷告等等这些属灵上的操练，我们到教会去也不再专心，只是例行公事。我们对主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兴奋，对主失去了往日的爱，甚至于我们对神的话语开始有了怀疑，认为神的话不再是100%的可信可靠。我们的光已经不再如同明光照耀，不能够再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不能再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不是失丧，只是没有光照耀别人。这是灯台从原处被挪走的意思。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可惜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明白真道之后，我们不再容许一些事物阻隔在我们跟主中间，以至于我们失去对主起初的爱。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爱主，或者我们停止了侍奉，而是我们不像起初那样的爱主。我们要回想，我们是从哪儿坠落的，并且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圣灵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对我们今天同样适用。什么时候我们对主冷淡，又不理会圣灵的提醒，我们就会失去见证，也不再有影响力。换句话说，真实的影响力，蒙神悦纳的侍奉，是发自于我们对主真诚无畏的爱。这是首要的关系，是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够代替的。好，今天的讲题，首要的关系第二讲就讲到这儿。愿我们都从这个讲题里头得到了提醒，也愿主借着他的道洁净我们往后的生活和侍奉。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3: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www.voiceamerica.com and get to know us.
1: 开心学德语二第十六集。
2: 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语言学习节目，开心学德语二。本节目由张南思老师主讲，欢迎收听。

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讲解了第八课的习题二，相信各位现在对大死句的意义以及如何造大死句更加了解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死句如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请大家翻到这一课的 Partnerübungen。 这一课的 Partnerübungen 的第一个部分，除了可以作为句型练习之外呢，也可以当作讨论的主题，各自在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同时间运用新学到的 das 句。讨论的主题是 Glauben Sie, dass eine Frau im Vergleich zu Männer mehr Probleme im Leben hat? Glauben 这个动词在此是认为或是想的意思。复句当中的动词片语是 Probleme haben, 是有困难、有问题。Mehr Probleme im Leben haben, 则是生活中有较多的困扰、较多的问题。而 im Vergleich zu, 则是相较于。既然有比较，会用到形容词 viel 的比较级 mehr, 也就可以理解了。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将两个人或是两件事拿来做比较，这时候就可以用 im Vergleich zu 来表达。譬如说 ,im Vergleich zu seiner jungen Schwester ist viel mitdenkender. Im Vergleich zu seiner jungen Schwester ist viel mitdenkender. 跟她的妹妹比起来，她要贴心的多了，会为人着想的多了。而书上这整句的意思是，您认为相较于男性，女性在生活中是否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或是问题？由于是询问他人的意见，所以回答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先强调一下，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这是我的看法。因此呢，会用到许多表达我认为这样的动词或是句型。就像书上说话泡泡当中所列举的 Ich denke, 我想，或是加上 nicht 变成 Ich denke nicht, 则是我不认为。用这样来表达赞同或是不赞同。另外呢，还可以用动词 glauben 或是 meinen， 以及呢之前碰过的 ich bin der Meinung， 我的看法是如何如何。还有语气比较强的 ich bin davon überzeugt， 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用这样的开头，再将意见看法用 das 去呈现出来，或是当动词denken, glauben, meinen 的受词，或是当介系词 von 的受词，又或是作为 meinung 的补语。这些呢，都是用德文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非常实用的词汇或是说法，不妨把它们都记下来。而针对这个议题，不知道各位的想法是怎么样？先让我们来看看书上的参考答案，看有没有说出各位的心声。譬如说Ich denke, dass eine Frau im Vergleich zu Männern mehr Probleme im Leben hat. 如此的回答自然是认同的讲法，认为女性在生活当中的确比男性来得辛苦。而只要将 denke 后面加上 nicht， 意见就完全相反了，也就是不那么认为了。看到第二个例子，Ich glaube, dass Männer alles im Leben leichter haben. 句中的 alles leichter haben 是说凡事都比较轻松，也就是说，我想或是我认为男性呢在生活当中的种种都比女性来得轻松。我们曾经学过这样的句型 Du hast es gut. Du hast es gut. 意思是你可好。

接着我们看到 Partner 于蹦恩的第二个部分，这个部分是间接问句与 does 句的综合练习，而且是三人一组的口头练习。先来了解一下练习的内容。 Bankräuber haben gerade die Volksbank überfallen。 Die Volksbank 是一家银行的名字，叫做国民银行，在句中是动词 überfallen 的受词。Überfallen 是过去分词与原形动词同形，意思是抢劫或是对一个国家入侵或侵袭。它的名词是 der Überfall。 有抢匪抢劫了国民银行， Ein Polizist will die Zeugen befragen。 有一位警察呢，想要问目击证人当时的情景。 Doch die Zeugen verstehen ihn nicht。 Doch在此呢是 aber 的意思，可是呢那些证人无法听懂他的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 Zeuge A ist Bankangestellte und immer noch sehr nervös。 证人 A 是一个银行职员，经历了抢劫到现在呢还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紧张，所以呢听不懂那个警察在说些什么。 Zeuge B ist schon sehr alt und kann nicht mehr gut hören。 证人 B 则是年纪已经很大了，听力已经大不如前，所以也听不清楚警察说些什么。 Zeuge C kommt aus Ghana und spricht nicht gut Deutsch。 证人 C 则是来自加纳，德文呢说得不太好，所以呢也听不懂他们警察是说些什么。My partner spielt Polizist und fragt die Zeugen。 现在参与练习的人当中的一位要扮演警察，而且询问目击者所见所闻。 Sie sollen Helfer spielen und die Fragen des Polizisten langsam wiederholen。 而您呢则是扮演 Helfer， 也就是协助者的角色，慢慢的呢将警察的问话重复说一次，也就是转述给证人听。 Der andere Partner ist Zeuge A, B oder C und muss dazu zuvor die Antworten des Zeugen in der Tabelle lesen。 zuvor 是事前，而在说明中各位是否发现，不论是警察 Polizist 或是证人 Zeuge， 在数格的时候字尾都是 AN， 知道原因吗？嘿、hey, 一点都没错，这是因为两个名词呢都是阳性名词，而且复数形式，不是字尾加上 an 就是加上 n， 属于 schwache masculina， 所谓的弱变化阳性名词。而 die Tabelle 则是一览表，就是列出的表格。句子是说另外一位参与练习的人则要扮演目击者证人啊或是悲或是催的角色，而且呢必须在事前先将底下表格当中证人的回答内容看清楚，并且用这个来作答。最后两句 wachsen sie bitte up， 其中的分离动词 abwachsen 是轮流的意思，也就是请您轮流角色的扮演。 jeder spielt einmal Polizist, Helfer und Zeuge，每个人轮流扮演警察、协助者以及证人三个角色。如此一来呢，就可以练习到直接与间接问句，还有 does 句。一起来看一个例子，就会更加了解如何进行这个练习了。看到下面的例子，首先警察问 Haben Sie gerade den Überfall gesehen? Gerade 在此呢是刚才或是刚刚的意思。您刚才有看到抢劫那一幕吗？身为协助者的你现在要转述警察的问话，此时呢以 Er fragt 作为起头，并且接上警察的问题，所以要用到间接问句。而警察刚刚提的是一个 Satzfrage， 也就是一个 Ja Nein Frage， 改成间接问句的时候要用到的连接词是 Ob。 如同书上所示，句子是 Airfly

gefragt, ob sie gerade den Überfall gesehen haben. 他是在问您刚才有见到抢劫的情况吗？身为见证人的伙伴则以 Ich habe bloß gesehen 作为句子的起头。Bloß 在此如同 nur 这个字，就是只不过或是只是只有的意思。我只看到，看到的情况则以下面表格给的句子作答。各位可以看到下面表格当中有三位证人给的不同的证词。这里先以 Zeuge A 的证词为主。他说 Ein Mann kam herein und rief Überfall。因为是谈过去发生的事，所以呢在此用了过去式。动词分别是 herein kommen 进来，以及 rufen 喊叫呼喊的过去式。有一个男的进来并且喊着抢劫，这是一个事件的陈述，也就是一个直述句，所以在转述的时候呢要用 das 句，变成 Ich habe bloß gesehen, dass ein Mann hereinkam und Überfall rief。 教育电台伴你成长，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二期的开心学德语 Mit Spaß Deutsch lernen。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第116讲，我是张南思。接着我们继续 Lektion 8 Partnerübungen 的第二个部分的讲解。书本上的第一个例子，它是以 Zeuge A 的证词为例。当然你也可以把 Zeuge B 的证词来当作例子回答。回答内容则是 Einer kam mit einer Waffe in der Hand herein。 这样要如何以 das 句来叙述呢？对了，是 Ich habe bloß gesehen, dass einer mit einer Waffe in der Hand hereinkam。而若是 Zeuge C 的话，又该怎么样的回答呢？没错，是 Ich habe bloß gesehen, dass ein Mann in die Bank lief。句中的 lief 是动词劳粉的过去式，意思是我只看到一个男的跑进了银行。这样各位了解这个句型练习的进行方式了吗？如果您找不到 partner 也没有关系，您就分别扮演三种角色，一样可以练习，不是吗？看到第二个例子 ，Der Polizist fragt, wie viele Bankräuber haben Sie gesehen？ 这一次呢是一个 Wortfrage， 是一个有疑问词的问句，所以当协助者转述的时候，就以疑问词 wie viele 当作子句的连接词。句子是 Er fragt。Wie viele Bankräuber Sie gesehen haben? 他是在问您看到的抢匪有几个？接着证人A的回答是看到两个抢匪。Es waren zwei Bankräuber。叙述的时候用das句就是 Ich habe bloß gesehen, dass es zwei Bankräuber waren。证人B说些什么呢？ Es war ein Bankräuber。他呢只见到一位抢匪，所以证词是 Ich habe bloß gesehen, dass es ein Bankräuber war。 至于证人 C 的证词又是怎么样的？ Es waren drei Bankräuber。 他看到的是三个抢匪，因此要说 Ich habe bloß gesehen, dass es drei Bankräuber waren。 接着看警察提出的第三个问题，Wie sahen die Bankräuber aus? 问句中的动词原形是哪一个呢？答对了，是 aussehen， 看起来如何或是长什么样子。那些抢匪是长什么样子呢？身为协助者的您，现在该如何转述警察的问题呢？答对了，就是用疑问词 wie 来造间接问句。句子是 Er fragt,Wie die Bankräuber aussehen。 别忘了分离动词在此要和写。见证人 A 您要如何叙述呢？ Der in der Bank hatte einen Bart, der andere an der Tür war blond。 因为他看到两个抢匪，所以呢分别叙述了两个人的特征。 Der in der Bank在此呢是在 der 之后省略了 Bankräuber， 而 in

Debunk 是用来修饰前面的 Debunkräuber， 指出在银行里的那个抢匪不是其他的，而是在银行里的那一个。 Der Bart 是指胡子或是胡须，在银行里的那个有留胡子。 Der andere an der Tür， 另外的那个是站在门口的。 An der Tür 在门边的也是介系词补语，用来修饰前面的名词。 Blond 指的是金发，另外一位站在门边的则有着金色的头发。改成间接叙述句，变成 Ich habe bloß gesehen, dass der in der Bank einen Bart hatte und der andere an der Tür blond war。 证人 B 则是看到Er hatte einen dunklen Bart und trug eine Sonnenbrille。 第二位证人只看到一位抢匪，对对方的印象是留着深色的胡子，并且戴着太阳眼镜。Trug 的原形动词是什么呢？ Ja, richtig, tragen 是穿戴的动词。那么要怎么转述呢？没错，是 Ich habe bloß gesehenDass er einen dunklen Bart hatte und einen Sonnenbrille trug。 而第三位证人是看到三个抢匪。 Der eine hatte einen schwarzen Bart, der andere war rothaarig und der dritte war blond。 各位在此呢可以学一下，讲述三个不同人事物的时候，可以利用该名词的定冠词连接 eine 表达其中一个，接着呢连Andere 表示另外一个，而表示第三个的时候呢，则是定冠词加上 dritte。 这里 C 看到的三个抢匪，其中一个留着黑色的胡子，另外一个则是 rothaarig 红色头发的，其实并非真的红色，而是棕红色的。第三个则是 blond， 跟第一位证人所见到的相同。改成 das 句则是Ich habe bloß gesehen, dass der eine einen schwarzen Bart hatte, der andere rothaarig war und der dritte blond war。 当然也可以把第一个 war 省略掉，变成 Ich habe bloß gesehen, dass der eine einen schwarzen Bart hatte, der andere rothaarig und der dritte blond war。 这样子呢 war 就不需要出现两次了。这个句型练习我们今天就先讲解到此，欢迎再次收听杨德义这个单元，希望借着单元中的问与答让大家对德国及其他德语国家更有概念。今天的题目是一般德国的劳工一周平均工作几个小时。一般德国的劳工一周平均工作几个小时。根据2004年的资料显示，在德国的劳工，也就是德文所称的 Arbeitnehmer， 每星期的平均工作时间总共是 37.8 个小时，而在奥地利则是 41.5 个钟头。在瑞士的劳工是这个三个德语国家中平均工作时数最高的，每周呢平均工作42个小时。听到这个数据，我想大家应该都会蛮羡慕德国的劳工，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此，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Auf Wiedersehen!

尾要试下试下先至发觉有心无力。点解做乜嘢都系得一半，只歌我写咗一半，你听又只听一半，系咪要改变下我对大家做活跃嘅态度？系咪要谂下我哋点解仲坐喺度？你有你嘅理想，我有我嘅理想，一日唔喐，一日都系只系得个样，乜都唔识，唔通我哋可以走去靠墙？可以。

请你去感悟，冇人讲得实，你听日一定失定又得，随便用力自己，唔好俾你自己感到，垂头丧气一定唔得。希望你做阿一。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国内消息，代表约4400名西捷航空 WestJet 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CUPE 今天宣布，已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如果劳资双方未能达成新合约，最快可以在本周日8月2号凌晨12:01展开罢工。正值暑假旅游旺季，恐怕会影响大批旅客行程。工会表示，双方在多项关键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包括机舱服务员执行地勤等工作没有获得合理薪酬。工会谈判代表阿里亚·霍森表示，工会仍愿意日以继夜谈判，希望避免罢工。西捷航空随即回应，仍积极与工会协商，希望尽快达成协议。虽然发出通知并不代表一定会罢工，但如果谈判破裂，部分航班最快可能自周五起开始取消。西捷已经允许原定7月30号至8月4号出发的旅客免费更改或取消机票。航空公司表示，由合作航空公司营运的代码共享航班以及 WestJet Anchor 支线航班不受影响。如果航班取消或延误，受影响乘客将可或退款或安排改乘其他航班。同时，劳资双方已就罢工展开时的停运安排达成协议，包括将如何逐步停飞以及安排机组人员返回居住的城市。该公司最快星期五开始调整航班，为可能出现的罢工做准备。根据西捷资料，航空公司每天营运超过600个航班，高峰期每天接载超过7万名乘客。航空专家指出，如果罢工成真，即使持续时间不长，也可能令西捷在长周末以及暑假旅游旺季损失数以百万元。联邦运输部长 Stephen McKinnon 麦金农表示，双方谈判在联邦调解员协助下持续推进，对达成协议保持审慎乐观态度。统计局今年3月对全国15至69岁人口发出劳动力调查补充问卷，针对本国劳动人口使用 AI 情况，今天发布首批系列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劳动人口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大约半数了解工作中应用方式，但在 AI 继续发展之下，日常工作中的整合仍然不均衡。数字指出，直到今年3月 ,93.4% 表示知道生成式 AI 工具，其中略为超过一半 ,51.5% 熟悉在工作中应用，包括 15% 表示非常熟悉，另外有 11.1% 表示不熟悉应用，同时有 37.4% 表示熟悉生成式 AI 工具，但认为与自己的工作无关。数字也显示，超过三分之一劳动人口在过去12个月内在工作中有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也有 46.1% 受访者表示过去12个月内在主要工作中使用最少一种 AI 或自动化技术，而生成式 AI 工具是最多使用的技术，达到 35.9%。 其中科学及技术人员服务业比较多，达到 65.6%， 其次是金融、保险、地产、租赁行业，有 59.2%。教育界使用率也有 53%， 使用率较低的有住宿和餐饮服务的 16.3%， 农业 17.5%， 运输及仓库 21.1%。 报告又指出，在目前趋势下，仍有超过半数未使用者认为生成式 AI 与工作无关，未使用者中 56% 有这样的看法， 21.6% 不感兴趣，顾虑安全及隐私等问题有 9.8%， 5.8% 就表示技能或知识不足，有 5% 表示公司政策有限制。联邦政府宣布投资1090万支持全国22项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及教育推广计划，继续推动加拿大汽车电动化，协助民众及企业更容易转用零排放车辆。联邦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 Julian DeBruzin 30号在 BC 省本拿比公布这项投资，其中近900万元将通过零排放车辆基础设施计划资助9个项目，在全国增设近400个电动车充电站，另外约200万加元则投入13项教育及宣传计划，提升民众对电动车和充电设施的认识。在 BC 省，电动车基础建设持续快速增长，目前全省公共充电桩已超过8900个，比2023年增加 87%， 显示电动车普及速度持续提升。总理马卡尼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已经重新掌控加拿大移民政策，并认为未来仍有必要维持数年的移民限制措施，以减轻住房等公共资源压力。卡尼昨天在阿省 Red

0: 伊尔举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安省即将举行移民议题公投的提问。他表示，在政府上任时，加大移民规模过高，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外籍劳工人数快速增长，导致联邦政府一度失去控制。卡尼指出，在政府调整政策后，进入加拿大寻求庇护的人数已经下降约三分之一，临时外籍劳工人数减少约一半，国际学生人数则减少约三分之二。不过他坦言，目前整体移民人数仍对住房市场造成压力，因此有充分理由在未来几年持续采取较为审慎的移民政策。卡尼表示，联邦政府目前已掌握移民规模与趋势，接下来将与各省省长讨论下一步政策方向，在满足劳动力需求与维持住房及公共服务承载能力之间取得平衡。本地方面，BC 回收协会发表报告，指去年从居民回收系统中一共回收超过21万吨包装及纸制品，相当于近5万条成年虎鲸的重量，纸制品排出的长度达175公里。报告同时强调， BC 省居民通过日常回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扩大回收利用范围方面取得的持续进展。据统计，全省有 99.6% 家庭使用 BC 回收协会服务，涵盖233万户家庭，惠及567万 BC 省居民，有207个社区参与计划，服务覆盖28个区域。报告指出，超过 99% 塑料回收物及 100% 玻璃回收物在 BC 省境内处理，而金属回收物就占超过八成。协会现在于全省新增九个回收站，分别是 Big White、Katslager、Gabriola Island、Langley、Lilvatlation、Prince George、Sauki、素里以及 Williams Lake。另外，路边及多户住宅回收服务也扩展至另外三个社区，分别在西温和枫树岭。协会同时采用新型回收车，能够与其他材料类别的货车提供高效收集柔性塑料，以提高回收效率。协会表示，作为北美首个针对包装和纸制品的全面生产者延伸责任项目，生产商全额资助并营运全省住宅回收系统，为全省超过230万户家庭提供服务。
1: 国际新闻，
0: 美国与伊朗持续互相攻击，冲突波及更多中东国家。埃及当局表示，地中海法米艾塔港两艘船日前起火，确认遭到无人机攻击，包含一艘美国拥有的船舶，所幸没有造成伤亡。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承认犯案。如果证实是蓄意攻击，将是埃及首度直接卷入这场区域冲突。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军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报复伊朗日前企图攻击美军基地。伊朗官方媒体指出，南部靠近荷莫兹海峡的格什姆岛有一户民宅被炸，一对夫妻和他们的两岁幼童丧命。战火扩大，如今埃及首度遭到攻击，伊朗革命卫队重申荷莫兹海峡将持续关闭，扬言侵略者将受到惩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则形容埃及是重要伙伴，他呼吁各方提高警觉，防范可能破坏区域和平的假旗行动。另外，沙烏地阿拉伯宣布已经有14个国家支持成立海上防卫联盟，共同保护国际航道和全球贸易安全。另外，中国大陆否认外国媒体报道将向伊朗提供300到400套监射防空飞弹系统，强调相关消息完全没有根据，中方立场始终是推动和平，促成停火。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前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奇出席联邦参议院有关新冠疫情起源听证会，全程超过两小时。面对共和党议员提问，他100多次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以避免可能导致自证有罪。中广记者报道。
2: 报道指出，佛奇在开场声明表示，共和党籍参议员听证会主席保罗长期主张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因此在律师建议下行使宪法权利，不回答提问。他认为这场听证会的目的是试图让他说出足以支持刑事起诉的内容。保罗表示，下周将推动委员会表决，以藐视国会追究佛奇拒绝作证的责任，后续可能交由司法部评估是否提出刑事指控。共和党议员持续质疑佛奇隐瞒新冠疫情起源，并且指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曾经资助中国大陆武汉的病毒研究，不过至今没有提出直接证据证明佛奇涉入掩盖疫情来源。听证会期间，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媒体发文说佛奇疯了， 他说，我从一开始就说过，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佛奇强烈反对，他总

0: 是试图保护中国。佛奇过去多次否认相关指控，强调没有证据显示导致新冠疫情的病毒是人为制造或从实验室外泄。世界卫生组织目前仍然表示病毒自然起源的说法获得较多现有证据支持，但是疫情源头仍然没有定论。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日本熊本县周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4人死亡，救援人员加紧在黄金72小时内搜救，其中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已救出12人，当中7人死亡，5人轻伤。另一个重灾区八代市日本制纸厂房烟囱倒塌，多名工人被困，救援人员早上再救出3人，但全部证实死亡，令遇难人数增至8人，另外有2人受伤，1人仍然下落不明。欧洲热浪持续，多瑙河水位降到数十年来新低，匈牙利唯一的帕克什核电厂因为冷却用水不足将首度全面停机。中广记者报道。
0: 匈牙利总理马扎尔表示，核电厂仰赖多瑙河取水冷却，但如今水位太低，取水设备无法正常运作，预计下周一开始国家能源供应恐怕进入关键状态。政府呼吁民众下午5点到晚间10点用电尖峰时段节约用电，避免替电动车充电以及长时间使用冷气。如果供电压力持续升高，不排除实施分区轮流停电，并且限制部分大型用电和用水户。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邻国罗马尼亚同样受到影响，境内切尔纳沃德核电厂两座反应炉，其中一座已经因为核水不足而停机，另一座也面临停机风险。如果两座机组都停止运转，罗马尼亚将和匈牙利一样暂时失去核能发电能力。欧洲今年夏天高温少雨，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指出，欧洲暖化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导致热浪更频繁，河川水位下降，野火风险持续升高。多瑙河流经19个国家，多处河段水位创下30年甚至50年以上新低，不但航运受阻，还有沉没多年的货船残骸和猛犸象化石重见天日。法国、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等地也持续面临高温和野火威胁。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欧洲足球总会 UEFA 旗下55个会员协会一致表决，如果国际足协 FIFA 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权益给私人投资者，欧洲各国将会抵制包括男子女子世界杯及俱乐部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协赛事。中广记者报道。
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国际足总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负责经营主要赛事，并且让外部投资者取得少数非控制性股份。提案必须获得211个会员中的至少106票支持。国际足总主席英凡提诺还承诺，支持方案的会员协会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设定了期限，要求各协会表态。欧洲足总批评，世界杯是由球员、国家队和球迷共同累积的足球资产，不应该被当成投资商品，更不该出售给私人资本。北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足球协会的41个会员也表态反对，质疑整顿计划缺乏协商，决策期限也过于仓促。欧洲足总表示，一旦提案通过，抵制行动最快可能在10月的女子世界杯附加赛出现。BBC 报道，由于欧洲球队长期是世界杯主要战力，如果全面退出，恐怕重创国际足总赛事的竞技水准和商业收入。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召开中共25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又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

0: 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中国机器人龙头宇树科技当地昨晚发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这次拟发行超过4000多万股，占发行总股本 10%， 发行方式采用战略配售、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初步询价日为下月5号，网下网上申购日为下月10号，缴款日为下月12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事项在上月2号提交注册，融资金额42亿元。招股书提及，宇树科技营业收入在2023年至25年分别为 1.59 亿、3.92 亿及17亿，净利润分别为负1100多万、9000多万以及 2.88 亿元，是全球少数实现了规模化销售与盈利的机器人公司。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晚上指出，确认有51人遇难，仍有10人失联。这次灾害共救出10个人，其中3人已经出院，另外疏散超过1100人。目前路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及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的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
1: 台湾新闻。
0: 刑事局经过长期追查，破获一个号称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机侵权产业链，侵权市值高达70亿台币。中广记者报道。
2: 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第三队表示，去年接获著作权财产权人报案，指称屏东一家视听歌唱跟一家小吃部涉嫌用伴唱机播放侵权歌曲供客人欢唱。专案小组搜证之后，去年9月持搜索票发动第一波搜索行动，查获负责人吴姓跟林姓女子到案。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三队队长林志明说，专案小组持续追查搜证，锁定一家科技公司提供安装的伴唱机实体店面跟女性负责人的相关处所之后，今年三月到六月执行第二波跟第三波的搜索行动，瓦解这个云端伴唱机侵权产业链。
3: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频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 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2: 警方这次在查扣伴唱机系统主机100台，还有触控萤幕79台，并且将女性负责人、南部经销商跟维修人员等3个人查缉到案。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当地30号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两人在市府碰面。卢秀燕强调，如果真的出现国会改选，他会以女娲补天精神做好选务。中广记者报道。
4: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30号率队拜访台中市政府，针对倒戈议题，两人言辞趣味交锋。卢秀燕上午对媒体询问，若倒戈成功，国会改选，他建议年底合并选举，避免劳民伤财。游盈龙视察选务时，对媒体追问表示，国会改选机会比天塌下来多一点而已。随后，游盈龙到市府拜会，卢秀燕主动说，看到游主委轻松诙谐的回应，但万一发生呢，就像过去怎么知道大罢免会发生，如果真的国会改选，他会拿出女娲补天的决心和能力。
5: 像我们怎么知道大罢免会发生，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形发生的话，那台中市政府我们会拿出女娲补天的决心跟能力啊，务必全力以赴会把这个选务工作办好。
4: 游盈龙则大方补充，万一真的发生，几乎要在60天内重新改选。卢市长希望和地方选举合并举行，是了不起的洞见。选务单位依法行政，真有任务也会全力以赴。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0: 再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有雨，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8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6: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7: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

0: 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Capital Direct.ca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姐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姐小姐竞选2026，
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6: 音乐国道。

不在。

0: 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叫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我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
1: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
0: 我真的很怕孤单。
2: 其实我很温柔。
3: 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0: 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
1: 冲啊！
2: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风雨洒尘埃，冷冷仙风罩凤楼。正是枉说风流人未老，我自惭不是一个帝王藏。

¡Ay!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波士顿巴居民指出，虽然不理会山火疏散令的人拥有有用的专业知识，同时愿意协助扑灭山火，他们就被描绘成为负面人物。当局发出疏散令后，几十人选择留低保护他们的房屋，免受附近 Burnswick 山火群的侵袭。BC 山火服务处说，消防人员在 Clinton 附近扑灭山火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拒绝撤离，后来被救出。山火服务处说，获救居民不理会疏散令，获救出的时候住所已经被山火包围。奥克拉近皇家骑警说，一名72岁男子星期三在驾驶一架俗称沙滩车的全地形车的时候失事坠毁，伤重死亡。骑警说，事件在 Pitchland 一个废弃矿场附近发生，于是男子在条小路上和同伴失散，随后翻滚下陡峭的路梯，他当场被宣布死亡。遭到救队到场死体，空中复原的龚持续。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最后限期逼近之际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劳资双方已经分别发出了停工前72小时和罢工前72小时通知，一旦到星期日仍然未能够达成协议，资方可以发动停工，劳方可以发动罢工。在预期可能即将有罢工或者停工之际，航空公司一般都会逐步取消航班，以免届时要飞机和机组人员匆忙地去准备提供服务。而西捷未有披露至今取消多少班机。而西捷继续向原定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搭飞机的旅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亦都已经向机票持有人发出通知，如果航班因为有罢工而被取消，乘客合资格获得退款。
2: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哈马斯和以色列就解除哈马斯武装达成历史性协议。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又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说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促成这一项历史性突破。和平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协议是一项历史性突破，哈马斯首次正式承诺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交出武器，随后以色列将会在加沙撤军。不过路透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形容是一份协议草案，说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重新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和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取得这份四页路线图的文件，展述协议将会分阶段执行。美国官员表示，计划刻意建立在零信任和核查的基础上，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对方履行承诺之前都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加沙地大规模较小的武装组织将会首先被解除武装，之后哈马斯才会开始拆除军事基础设施，包括隧道、武器库和生产设施。亦都有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质疑哈马斯会不会解除武装，但是美方就很有信心，亦都希望以方同意执行最初承诺的20点计划。如果以色列不撤军，特朗普将会非常失望。
2: 香港新闻方面，恒隆行政

0: 总裁话，香港写字楼嘅租赁压力已经冇过去几年咁沉重。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1: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亿6千万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亿4千万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内地和香港业务分别占整体收入60%和40%。以业务划分，物业租赁升5%至49亿元，内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来自香港的买楼收入增加，整体物业销售急升超过5倍，贡献超过10亿元收入。至於恒隆集團中期盈利7亿4600万元，按年升7%，撇除物業重估因素，基本純利跌6%至11亿2千万元。集團提到，本港零售和辦公室出租率分別維持大約95%和90%。行政總裁盧偉柏形容，本港寫字樓租任壓力已經有所舒緩。
2: 好多以前搬走了覺得中環太貴那些，而家有機會搬回嚟。如果我哋嘅辦公室 portfolio 裏面咧有好多都係中環咧，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有一個好嘅勢頭。當然喺港島東、九龍東或者其他唔同嘅地方咧，依然都有壓力，因為我哋見到個空置率都係比較喺一個15-16% 嘅高位。
1: 集團對本港住宅市場持審慎樂觀態度，因應人才同埋外地學生來港，預料住宅租任市場會繼續暢旺。集團評估內地消費情緒仍未完全恢復，又關注中央今年首後會唔會推出針對內地房地產嘅刺激措施，振興銷售。
0: 新聞報道完畢。
3: 香港嘅日出大道喺將軍澳，台灣嘅日出大道喺花蓮，美國嘅日出大道喺佛羅里達州，加拿大嘅日出大道就喺 FM 961。唯有呢度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朝早6点到7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4: 晨光天气，
5: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都属于高嘅。今日咧只得10%嘅机会落雨，晚间就间中咧系多云，最低气温16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就有4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点54分。听日星期六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有80%。咁就展望新地星期日咧就主要系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系少翻，只系得40%。现时出面是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14度，湿度是88%。至于 Calgary 卡加里咧，环境部发出咗咧系黄色嘅酷热天气警告 ，Calgary 嘅朋友咧要留意啦。今日主要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0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系冇落雨嘅机会嘅。现时卡加里嘅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4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早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今晚早晨，
1: 7月最后一日啦，7月31号星期五，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系6:02，呢个星期过得好快，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而且嚟紧有三日嘅长周末，冇错，下个礼拜一八月嘅三号系 BC Day， 我哋 BC 省日咧系公众假期嚟嘅，咁所以嚟紧嘅周末咧好多嘅节目啊，我又啱啱咧揾到一个新嘅节目咧，都会喺晏些少嘅节目时间里边咧，同大家咧系推介一下，都可以俾大家参与咧喺我哋唔同嘅社区。今个长周末有啲咩嘅好节目嘅？不过天气嗰方面咧，哇，今日咧就应该系会有阳光嘅好天气啦吓，云层系比较少嘅。不过咧呢个周末咧天气就唔系几好稳定吓，听日星期六咧会有少少雨嘅，去到新嚟星期日咧主要都系天晴。咁至于咧卡加里咧今日咧我嘅环境部咧就向 Calgary 咧发出咗黄色嘅酷热天气警告啦，所以住喺 Calgary 嘅朋友咧特别咧系小心吓。呢几日咧我知道 Calgary 都比较酷热一啲嘅。天气比较高，所以如果你哋啊趁住呢个周末都系出去玩嘅话最紧要系搽翻啲防晒啦，饮多啲水咧。真系太酷热嘅话相信你都应该知点做啦。入去室内啊，凉下冷气咁就系最稳阵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五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0: 呢首英文作品 Evergreen， 巴巴史翠珊，巴巴史翠珊嘅原版嘅歌曲咧，经常都喺我节目里边咧曾经系听过啦。呢、这个版本系来自 Johnny Mathis 啊，男歌手嘅版本，希望你会喜欢。亦都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温哥华时间差不多六点搭三啦。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影响认知同埋情绪，从唔系事件本身，而系我哋对事件系边一个角度嘅睇法。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咁我哋早晨嘅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五嘅早上晨光，余文哥话，今日亦都系七月嘅最后一天，今日亦。

0: 都是出2日吧。在这个周末大家可以有多一些的额外钱呢，就可以出去户外活动一下，去吃一下东西，看一下电影呢。
1: 有生老病与死，种种冲击于心里。

马俊伟的歌曲名字叫做《曾经几许》，没错，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尽情享受，特别有三日的长周末。但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趁着 BC Day 这个长周末都出外旅游的，不过如果你出外旅游坐飞机的话，如果你是坐 WestJet， 这一两日大家我相信都有留意到他们的flight attendants 就可能是会罢工的，听说最快都会

系星期日咧就会罢工。咁如果你系搭诶呢个 WestJet 嘅话咧，就大家咧要留意下，或者系同航空公司咧系联络啦。咁啊，讲到咧去旅行啦，好多朋友咧而家去旅行咧就唔系好中意住酒店，中意咧真真正正去体验下咧当地嘅系生活系点。所以咧，好多朋友咧而家咧都系会 book Airbnb 啦。咁可以咧喺唔同嘅社区里边咧系住下，可以咧体验下佢哋嘅生活噶。咁啊，根据咧住宿平台 Airbnb 公布咗今年夏季，我哋加拿大咧10大最受欢迎嘅社区排名咧，安省。 我哋 BC 省咧、魁北克省同埋 Alberta 省等多个地方咧都有上榜嘅。平台就话越嚟越多旅客咧倾向深入社区体验佢哋嘅地道生活啦，而非系只系游览著名嘅景点嘅。Airbnb 亦都话10大热门嘅社区咧，今年夏季订房量咧按年都增加近180% 啊，反映到咧旅客更加重视咧系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嘅旅游模式嘅。根据平台嘅数据咧，旅客平均有一半嘅旅费 直接系花费喺住宿所在嘅社区，87% 嘅住宿主人咧向旅客推荐嘅景点啊、餐厅啊，都系位于附近。调查都显示到咧，58% 嘅旅客表示，如果唔系入住当地嘅住宿嘅话咧，原来咧就系原本唔会咧就系到访咧系。有關咧係社區啦，62% 嘅旅客咧就認為咧入住社區住宿更加能夠感受到當地嘅文化。

已经移居去到 Alberta 嘅 Calgary 居住嘅邓建宏咧，佢嘅歌曲名字叫做《难分难解》。嗱，我知道咧喺 Alberta 省，亦都咧有一啲嘅社区咧，都系上咗呢个 Airbnb 嘅十大热门社区嘅排行榜嘅。啊，佢个排行榜咧就排名不分先后嘅，包括咗安省多伦多嘅 Kensington Market 啦，我哋 BC 省咧系温哥华嘅 Hastings Sunrise 啦，另外咧仲有Kelowna 嘅 North End 啦，阿伯达省咧 Calgary 嘅，睇下我识唔识读啊，Shaganabi 啦，同埋咧系阿伯达省 Edmonton 啦嘅 McKernan 咧，都系上到呢一个十大热门嘅社区榜嘅。根据 Airbnb 嘅表示吓，上榜嘅系社区咧，各具咧系特色啦，咁啊包括咗咧特色嘅小店啦、多元美食啦、自然嘅景观啦，同埋浓厚社区文化，成为吸引旅客嘅重要因素。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负责人李兆坚报道新闻。省政府会为 Seashell 原住民企业 Sales Source 一项价值150万的扩建项目提供大约30万。项目会提高堆肥土壤和其他可回收有机产品的产量，同时创造4个工作职位。省政府说，扩建会提高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减少送去堆填区的有机废纸物。计划资金来自省政府就业基金和西部发展策略，目的促进省的经济增长。安省士加堡今早发生枪击案，一名女子受伤。蔡慧娴报道。
2: 多伦多警方证实士加堡发生枪击案，一名女子受伤。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3点过后收到有枪声的报告，随即赶到去 Morningside Avenue 和 Shepherd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一个停车场，发现一名成年女子中了枪。一名女子送院时相信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详情。另外警方公布在士加堡 Golden Ridge Place 和 Danforth Road 交界地区今朝4点几发生枪击案，有多个住宅大厦单位外墙有损毁，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正在现场调查。
1: 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7.1级地震增至35人死亡。县政府确认在日本制纸8代工厂找到一人的遗体。随着黄金救人72小时快将届满，日本当局加紧掌握灾情。直至今早，熊本县仍然有大约8万户停水，各地临时安置站收容超过9000人。九州的半导体原料运输枢纽8代港因为地震受损，目前陷于停摆。日本传媒报道，九州地区在半导体设备商制造重镇，多间企业正加快恢复生产。台积电的日本子公司确认熊本县谷阳町的工厂建筑物结构安全，但是仍然需要时间调整设备。 Sony 集团位于谷阳町生产智能手机镜头等影像检测器的工厂就停工。日本国土交通省昨日说，受地震影响，8代市的8代港物流功能已经全面停止，港区出现土壤液化、地面下陷以及龟裂等灾情，目前仍然无法预估在几时可以完成修复。在香港新闻方面，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为 5.9%， 经季节性调整而作双年季度比较，较第一季实质下跌 0.6%。 按各个主要组成部分来看，同上年同期比较，私人消费开支实质上升 2.9%， 政府消费开支就录得 0.5% 的实质升幅。至于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上年同期比较持续上升 4.6%。 货品出口总额按年升 28.8%， 升幅较第一季的 23.8% 进一步加快。货品进口实质上升 29.3%。 至于服务输出方面，同上年同期比较上升 3.4%。服务输入在第二季实质上升 2.8%。 政府发言人说，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硬的内部需求所支持，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经济学者袁伟基认为，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比较高，令经济增长看似放缓，但整体表现依然理想。
4: 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較咧，已經係高過曬佢哋噶啦，所以 4.3 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噶。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 啦。第一季咧就係 4.9 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你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

0: 清楚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
1: 政府展望下半年，本港經濟繼續穩健增長，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旺盛，將會支撐商品出口，旅客持續增長亦帶動服務輸出，受勞工市場同營商氣氛支持，預料內部需求會維持強硬，但仍然需要關注中東局勢、美國貨幣政策等外围不确定因素。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4: 有咩啊？
3: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4: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5: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六点 FM 九六一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6: 晨光天气，
7: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嘅，望出窗外咧，哇，已经有阳光嘅好天气啦吓。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大家呢个长周末一定要查翻多啲嘅防晒吓，特别系户外活动嘅朋友，今日咧系只得10%嘅机会咧系落雨啫。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54，嗱晚间系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6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系有40%。嗱，听日星期六天气几唔稳定嘅，间中有雨或者会有落雨。但系间中亦都可能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80%。去到新地星期日咧，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咧会去到19度，落雨机会咧系有40%嘅。咁而展望咧系礼拜一公众假期 BC Day 将会系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去到23度，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度摄氏，14度，湿度系88%。至於加加利，佢哋嘅呢一個環境部咧，已經係發出咗咧黃色嘅酷熱天氣警告，大家要留意噶。Calgary 今日主要係天晴有陽光啦，最高氣温去到30度啊，而晚間最低氣温都有13度，今日完全冇機會咧係落雨。現時 Calgary 嘅室外氣温同我哋温哥華一樣，都係14度。
2: 961太台新勢力。
8: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啫喱，我的最新单曲是《下个身份》。
9: 长夜未算能苦心者为盟，是愿今又再度难堪。
8: 这首歌是讲一个遗憾的故事，因为不懂得表达自己而辜负了一个女仔，后来想重新开始，但发现身份已经不同了。

0: 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有种释怀的感觉。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lly Jelly 王。
1: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权。
2: 今晚凌早晨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6:08啦。嗱，近日咧，美国嘅佳士得 Christie 咧就举办咗世界杯慈善拍卖会噃。韩国嘅男团 BTS 嘅成员咧 ，Jimin 咧就日前咧喺呢个2026年嘅 FIFA 世界杯中场表演演出嘅时候，着个嗰件嘅上衣咧，最终系以$110,000咧系成交嘅，超过咗美斯签名嘅球衣。2026年世界杯嘅决赛使用。嘅比赛嘅用嘅球咧，亦都并列为最高嘅成交价噃吓。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个拍卖会有啲乜嘢嘅拍卖物品，同埋筹到几多嘅善款咧？假如真的要

美国街市德拍卖公司呢近日举办了 OneGo 为 FIFA 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筹款的拍卖会的活动，为期了一个星期，并且在前日7月29号就落幕了。这次的拍卖总共是筹得652,630美金，远高于原先的预期的。街市德就说来自24个国家的买家呢参与线上的竞标，街市德私人和珍藏品部门的主管 Elizabeth 就话，近期收藏品嘅市场表现咧系强劲嘅，而能够去竞投咧啱啱离开球场冇几耐嘅珍贵嘅纪念品咧系相当难得嘅机会咁话。而韩国嘅组合 BTS 喺世界杯中场表演咧演唱 Dynamite 啦，成员咧当日着嘅服饰咧都成为拍卖嘅焦点，七名嘅成员相关嘅物品咧总成交金额达到30,300美元嘅，咁啊占呢一次嘅拍卖总收入嘅46%啦。其中咧，German 所着过嘅上衣就以11万美元咧成交啦。阿 V 着过嘅围巾咧拍卖46,200美金，而Yuan Cook 咧所着嘅外套咧就46,200美金成交 ，Sugar 着过嘅裤咧就33,000元成交啦。另外 J Hook 嘅手套咧拍卖到28,600元嘅。咁啊，其他嘅拍卖品咧仲包括咗啊美斯签名嘅2026年阿根廷主场球衣，亦都咧由美斯咧赠送俾啊 Shakira 嘅。咁啊，最终咧就以66,000美金咧系成交。而麦当娜开场表演嘅时候呢，是

穿戴并且咧系签名嘅露指手套咧，就以$41,800系成交。我哋加拿大嘅 Justin Bieber 喺演出嘅时候着过嘅球鞋咧，都拍卖到$26,400噶。拍卖所得咧嘅善款咧，将会咧系支持 FIFA 全球公民教育基金呢个计划咧，希望咧系筹到1亿美元啦，去扩大弱势社区嘅小朋友咧接受优质嘅教育同埋足球运动嘅机会嘅，亦都系支持全球200个国家嘅基层计划。佳士得拍卖会咧就话呢一场嘅拍卖咧系对重要公益目标嘅一次嘅胜利，竞标过程咧就好似世界杯足球场上嘅比赛一样，充满咗全球性嘅竞争。

Good morning, 早晨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早上，欢迎你收听晨光语文国话。前我听过两首都是翻唱的作品，有夏韶星翻唱呢是杜丽莎的假如，这一首是张伟文翻唱的谭咏麟的也曾相识。在娱乐即日先之前为你送多一首是翻唱的作品，有华仔刘德华翻唱林子祥的最爱是谁。

0: 乐即日鲜。
1: 男团 Mira 的成员 Aaron 陈卓妍近日就在启德体艺馆举行一连九场的演唱会。Aaron 今次为演出花尽心思打造盲盒式的演唱会，每晚设定特定的主题。咁但系寻晚第七场嘅 Miracle Night 开场之后咧，场内前方竟然出现大片嘅吉位奇景啊，引嚟网民咧系疯传讨论。面对观众席上咧出现咗大片嘅空位，出名高 EQ 嘅 Aaron 咧展现咗咧睿智同幽默，亲自化解危机。佢即场咧邀请原本坐喺山顶980蚊门票区域嘅观众向前移动，咁啊坐喺1280蚊门票区域嘅空置座位噶。佢更加暖心叮嘱大家：你哋咧坐得咁高，不如啊坐落嚟啦，我哋就会等你哋嘅。我现在先唔唱歌先。咁喺场馆系保安嘅配合之下，观众咧好快咁安静，亦都守秩序咁咧系移师去到前边嘅。唔少歌迷同网民咧亦都赞啊 Aaron 善良咧、温柔有智慧，成功为粉丝咧系缔造咗一个名副其实嘅奇迹之嘢。 Aaron 喺台上就话咧，寻日咧佢觉得咧系至到依家反应最好嘅一晚，但系今日好似亦都系好好噃。咁啊，首先要多谢启德体育园嘅保安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等大家慢慢咧系坐近一啲，呢一个咧就系奇迹日啦。咁啊，今日咧会有好多奇迹发生噶，现在啱啱先系第一件事啫。今日咧会接踵而来，大家会感受到呢个奇迹系咩一回事。咁我哋再次咧给予掌声咧系俾启德体育园啦。其后呢 ,Aaron 解释啲吉位出现嘅原因，佢真係有奇迹啦。因为呢竟然佢哋有一个嘅客户啊购买咗佢哋嘅门票，然后就忘记咗今日啊竟然呢冇交俾呢啲飞俾观众，係唔係下奇迹日啊，乜嘢事情都会发生。佢寻日呢仲特地向公司索取几张门票，佢哋都话冇，早知道呢就俾我啦，冇关系，我哋呢仲係要继续唱落去嘅。向海南今日出席香港媽咪博览会2026的开幕礼，讲及到早前陪了她17年的爱犬 Corey 是离世的时候，她就忍不住喊，她就说现在家里面还有一只岁半的小狗，希望她身体健康，不要发生任何的状况。其实她都很想多养一只猫来到做陪伴的，但是以前养猫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敏感症状，需要长期服药，因此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了。对于香港实施人宠共融，他就认为大众已经是慢慢地接受，即使不喜欢宠物亦都是切勿伤害，并且直言话看到内地揭发有流浪犬是遭虐杀的新闻，感到非常之心痛。得知道香港正是研究保护动物法例，他说他一定会支持。同场的翁家穗特别为活动创作了以猫为主题的画作进行展览，日后将会作慈善拍卖用途。提到早前全家去到韩国旅游的时候，不幸就染上了流感，丈夫乌有症就更加是持续发烧，她透露丈夫目前仍然未完全康复，可能是她不肯戒口的有关，现在在家里面休息。被问到丈夫病后会不会萌生退休的念头呢，翁家穗就自然说呢，哪有那么快啊，考虑就一定会考虑的，她都偶然是会思考一下几时退休，但是暂时不会，她觉得她依然是非常之有活力。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当然咧喺下一个钟头节目完结之前咧，仲有一节嘅娱乐即日先嘅。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只得10%嘅机会落雨，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咧就有4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8:54。好啦，周末嘅来临啊，亦都系长周末嘅来临咧。星期六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9度。新嚟星期日主要就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都系19度。去到 Monday 星期一 ，B、C、D 都系继续有阳光嘅好天气。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8%。至于 Calgary 咧，环境部已经发出咗黄色嘅酷热天气警告 ，Calgary 嘅朋友要留意。今日主要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30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完全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卡加里嘅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4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有时间报道新闻。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elford 话 ，BC 保守党嘅人事变动，包括行政总监离职，是政党更换领导层后常见的现象。他说新领导人通常都希望在党中留低自己的印记，不过 Carolyn Finney 的领导方向和本省几十年的政治格局自然不同。他说过去好像社信党和 BC 自由

0: 党的中间偏右政党，多数是联邦自由党和保守党组成，但是芬尼领导的政党已经不再出现上述组合。他说芬尼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令 BC 保守党变得更加保守，他会密切留意会否进行清洗以及疏远党内较为自由派的党团成员。本国五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月升 0.3%， 陈正仪报道。
1: 统计局公布本国的五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月上升 0.3%， 连续第二个月录得增长。建造业受到住宅大厦工程带动，亦都录得 0.8% 的升幅。服务业方面，房地产及租赁业按月上升 0.4%。统计局特别提到，安省和卑斯省的房屋转售活动明显增加，令到地产经纪和相关办公室的业务升了 5.1%。此外，受到2026年人口普查活动带动，联邦政府公共行政有 0.9% 升幅，整体公共行政部门亦都增长 0.6%。制造业方面，整体有 0.3% 的升幅，但内部表现分歧，受惠于制药业出口强劲，非耐用品的产值升了 1%， 但机器及电机设备生产就下跌，令到耐用品产值缩减 0.2%。 此外，受到波斯湾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影响，股市和债市交投增加，带动金融及保险业增长 0.3%。统计局初步预测六月经济将进一步增长 0.2%， 预计今年第二季的总产值将会按季录得 0.8% 的增幅。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日本政府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2: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在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张井报道。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与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作好准备。
0: 新闻报道完毕。

0: 大众论坛，
1: 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讨社会民生议题，多角度拆解新闻热话，紧贴新闻视野。FM 九六一，逢星期六上昼11点至下昼1点，大众论坛欢迎你参与话题，6042959616，专业评论拆解新闻背后。
2: 香港股市行情，
3: 7月31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884.43，升25.55。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8.2，升3.7；新世界发展6.88，升6仙；中电78.1，跌1毫；新鸿基地产123.2，升3；恒地28.4，跌3.8；电能12.59.05，跌5仙；中移动83.65，跌1.15；电信盈科5.88，升0.04。长和73.6，升6.5。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5: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6: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5: 最佳台风奖，
6: 三号登飞陈登飞
5: 才艺大奖，
6: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5: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6: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7: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日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4: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8: 晨光天气。
9: Good morning, Wing Giver. Happy Friday, 早上7:08。温哥华咧今日只系晴朗咧，有阳光，最高气温气到24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只得10%嘅机会咧系落雨。晚间系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4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54。嗱，听日咧系星期六咧就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新地星期日咧就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嘅。而下个礼拜一 BCD 公众假期都会系继续有阳光嘅好天气。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8%。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10: 早晨，首先同你讲讲，因为较早前咧一宗嘅交通意外，导致到而家10号公路喺东行方向152同埋160街之间系需要封路嘅，咁大家需要留意啦。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叫北行方向咧，而家系几畅顺下嘅 ；Queensborough 叫 Stewartson Way 咧，净系由20街有一啲嘅严啫。继续睇睇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亦都咧系畅顺，但系南行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已经塞过咗 Stevest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瓜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早晨，早晨，7月31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7:02啦，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活现温哥华。7月嚟到最后一日咯，过下听日迎接系

月，亦都係迎接我哋咧 BC Day 嘅長週末。哇！呢、這個週末有好多嘅節目，一陣咧一一咧同大家咧重温一下，跟大家去安排呢個三日週長週末嘅係呢一啲嘅活動啊嚇。咁啊，而我今日嘅活動咧，哇！見到咧出邊陽光咧，保照，而且咧嚟緊有長週末啦。一陣做完節目咧，我都希望可以去到士丹利公園咧行下，因為咧自從入咗呢一個暑假之後咧，有陣時咧天氣有啲轉變啦，有陣時太酷熱咧，我又唔想出去一下士丹利公園，因為咧如果氹氹轉圍一個圈咁樣行咧，都起碼成咧係兩個鐘頭嘅。咁啊有陣時咧得閒嘅時候天氣唔好，天氣好嘅時候自己又唔得閒，所以咧我趁住今日咧做完節目咧都去士丹利公園啦行下。咁啊如果你今日早上都去士丹利公園嘅話咧，撞到我同我打個招呼咯噃嚇。咁當然一陣咧都會同大家介紹啊，除咗我哋温哥華啲咩好節目咧，其他唔同嘅社區包括咗咧係 Swanson Delta 或者係我哋嘅日本街啊，甚至去到咧 Pokokulam 啊、滿地堡啊等等嘅地方咧，都有咧係三日長週末嘅好節目嘅。一陣會逐一咧同大家介紹，希望你繼續留低，跳緊住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 FM 961神光活現温哥華。

0: Blessing 唱歌是有张敬轩，我真的很感恩，我们今年的暑假天气都相当不错，虽然有几天酷热的天气，但已经踏入差不多明天就是去到八月，通常八月就很少有酷热的天气，虽然是会热一点，但应该不会是太过辛苦，尤其是来近这三日的长周末都应该有阳光好天气，大家尽量享受，一阵间会同大家介绍不同社区的活动，亦都是一人惊醒梦中人之后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经典的二人合唱的无线经典剧集的插曲，希望你继续留下贴紧住我们 FM 961，今天是中文电台晨光回应温哥华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与其要追求完美，不如就先去求完成，完成已经有结果，完美永远是求不完。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冇错，喺七点半嘅新闻之前咧，就为大家送上几首咧经典嘅无线电视剧嘅插曲，系二人合唱嘅。接住呢一首咧，就系、由关菊英同伍伟国合唱嘅《初相见》。

0: 初相见，
1: 来自无线经典剧集《小妇人》的插曲，如果我没记错，应该都是钟景辉先生的监制的剧集来的。将钟声带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7:22，在 Abbotsford 呢，这个的长周末有好节目，由今天开始一路去到呢 Sunday 星期日呢，有这个阿博斯福的农业博览会啦。自从1909年创立以来呢， Abbotsford 的 Agri Fair 呢，都是一个呢是社区的，是为大家带来各种的活动啊、娱乐啊、同埋一啲嘅体验啊等等嘅。而且今年仲有咧系 RCMP 嘅 Musical Ride 加拿大皇家骑警马术队嘅表演，大家唔好错过。呢、这、一个咧要购票入场嘅，大家都可以上佢哋嘅网站 agrifair.ca 就可以了解多啲。今日开始一年咧系三日，去到Sunday星期日嘅。而另外喺威 Rock 白石镇嗰方面咧，今日一路去到Sunday星期日咧，亦都有第75届嘅白石镇海洋節在 Memorial Park 和 Bayview Park 那裡舉行的，現場有娛樂的表演、兒童的遊樂區、市集、今晚還有戶外的電影播放，而明天星期六的晚上8:30就有一年一度的 Torchlight Parade 火炬的遊行，而新來星期日就有 Car Show 汽車展，和星期日晚上10:00是有煙花，大家也不要錯過在 Ray Walk 參與這個活動，就是一年一度的 The Way Rock Sea Festival。

一首难得的合唱，由石修和钟玲玲合唱的这一首《心有千千结》。除了 We Rock Sunday 星期日有烟花之外，其实我们温哥华今晚10点钟在 English Bay 也有一次的烟花，6点半开始给大家慢慢去到海滩找回个靓位，自携这个沙滩椅等等。今年也继续有这个餐车在旁边给大家买东西吃，不过就没有了这个无人机的表演或者是雪鸟的飞行队，但仍然今晚10点钟都可以在这个 English Bay 来欣赏一下。一会我走完 Stanley Park 都兜一兜过去，看看他们已经是准备好未啦。当然亦都有更多唔同社区嘅活动呢，一阵喺7点半嘅新闻之后会为大家呢介绍嘅。喺7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呢一首经典嘅作品。顾嘉辉作曲，邓伟雄填词，罗文恩尼合唱嘅铁血丹心。

0: Happy Friday， 早上七点三十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五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经济似乎正朝第二季强劲反弹的方向发展。五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高过统计局较早时预估的0.1%增幅。采矿、采石、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连续第二个月带领增长，业界常见的春季维修工作提前完成或者推迟，地产经纪及代理业务尤为繁忙，同时推动五月的经济增长。楼市在经历

0: 寒冬之后，安省同 BC 省春季地产市场正在升温。加拿大统计局初步估计，六月嘅国内生产总值会录得0.2%嘅增长。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死亡人数增至35人。日本当局仍在统计损毁房屋嘅数目，直至当地今早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嘅水电仍未恢复供应，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摄氏35度或以上，当局提醒民众注意中暑嘅风险。部分灾情较严重嘅地区，包括熊本市与城市等，开始为居民办理受灾证明，协助他们申请政府援助。伊朗驻华大使法之里说，伊美回到谈判桌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但是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之下不准备与美国对话。伊朗驻华大使馆日前在北京召开记者会，法之里回应提问时说，美军在谈判期间打击伊朗，用军事威胁等手段对伊朗施压，重申美国无权干涉中东地区事务。伊朗回应美军打击是正当防卫，他说伊朗一向强调双方应该互相尊重，遵守谅解备忘录，建立常态化长期有效的对话，避免中东地区局势升级。他补充，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对相关地区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伊朗仲未动用全部力量反击。如果美国等国家继续打击伊朗，伊朗亦会继续捍卫国家主权。他重申，美国无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会允许外来军事力量在这个重要的航道存在。新闻报道完毕。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晨光天气，
3: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只得10%的机会落雨，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4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54。三日的长周末来临，听日星期六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新地星期日最高气温都是19度。有阳光，间中莫云。Monday 星期一主要就是天晴下 ，BC Day 嘅公众假期嗰日有阳光嘅好天气。现时出面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16度，湿度系77%。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因为较早前一宗交通意外咧，导致到苏里嘅十号公路东行方向介在152同160街之间系需要封闭嘅。睇睇路况啦，喺 Portman 同埋 Alex Fraser 桥咧都系保持畅顺嘅。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而家就由 Look Avenue 咧有啲嘅延误。91号 A 公路差唔多塞在 House 街嘅。咁至于 Mass 隧道北行方向就冇问题，南行咧就差唔多塞在高桥场啦。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00前再出现。
6: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了。

最後一日啦，聽日迎接咧，8月1號已經迎接咧，嚟緊三日嘅長週末啦，心情係咪特別興奮啊？尤其是今日又出埋涼添啦，呢個週末應該大家玩得好開心，而且咧環境冇預測都有陽光嘅好天氣嘅。咁喺上半個鐘嘅節目時間裏邊咧，略介紹咗幾個咧唔同嘅活動啦。咁當然咧，今個長週末咧就係 BC Day 嘅長週末，當然有 Celebrate BC Festival 慶祝 BC 省節咧，就會分別咧係喺 Port Moody 同埋 Coquitlam 咧喺呢個週末舉行嘅。咁首先聽日星期六8月1日咧，喺 Port Moody 滿地堡嘅 Rocky Point Park 咧，早上9點到咧，晏晝5點，有南莓煎 pancake 嘅早餐啦，原住民手工藝市集啦，爬獨木舟啦，同埋咧先有家庭參與嘅活動同埋文化嘅展覽嘅。至於下個禮拜一。BC Day 早上11到7點，Coquitlam 嘅 Town Centre Park 亦都會有呢一個 BC Festival。冇錯，下個禮拜一 BC Day Coquitlam 嘅 Town Centre 咧，亦都會有咧係活動嘅，包括咗咧係狗仔賽跑比賽啦 ，BC 省規模最大嘅野生三文魚燒烤啦，有音樂啦、美食攤位啦，同埋攝影比賽添噃嚇。想知道資料可以上到呢個網站 celebratebc.ca 嘅。咁而另外咧啊，亦都有好嘅節目咧，介紹俾大家咧，就係喺 Delta 各方面啦。每年咧喺呢個長週末咧都有南三角洲太陽節 Swanson Sun Festival 啊，聽日星期六一路去到下個禮拜一，一年三日咧係舉行嘅，喺呢個 Windscale Park。而且下個禮拜一嘅早上11點咧，仲會有個巡遊啊。咁另外咧就喺聽日嘅早星期一嘅早餐嘅時候咧，亦都有煎呢個 blueberry pancake 啦。8點就會有噶啦，呢個係籌款嘅活動嚟嘅。另外仲有經典嘅汽車展啦，係市集美食啦，啤酒花園啦，滑板公園啦，另外仲有 bingo 遊戲啦，草地嘅排球錦標賽，而家最興嘅 pickleball， 佢仲有埋呢個 pickleball tournament 咧，會喺新地星期日舉行嘅。當然唔少得咧，就係喺下個禮拜一會有呢個巡遊啊。另外仲有喺呢一個户外嘅電影播放添喎嚇。想知道資料嘅話，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網。Festival.ca 啦。

B.G. 的歌曲名字叫做 Too Much Heaven， 是点给我在天上的哥哥收听，他很喜欢这首歌曲，希望你都喜欢这首歌曲。张总晒来 Happy Friday 早上差不多七点搭九了，刚才讲到是新 Festival， 而一年一度第八届的列治文 Sunflower Festival 太阳花节也都在这个星期星期日就开锣了，这个是收费入场的，大家可以 Stephen Highway 那个 Sunflower Festival 那里参与，可以去到他们的网站预先是订票的。咁而另外喺呢个新地星期日咧，亦都有一年一度嘅温哥华同志自豪游行啦 ，Gay Pride Parade 啦。今年嘅路线咧缩短咗嘅，系由 Pacific Boulevard 咧一路沿住 Boulevard 大道开始，系去 Howard 街同埋 Granville 街方向行走，喺太平洋大道同 Broad街嗰度咧嘅交叉口咧就係、是、附近係結束噶啦，咁啊會喺新地星期日晏晝一點鐘至到係三點半嘅，大家可以參與，咁啊搭 SkyTrain 去到呢一、這個。downtown 嘅 roundhouse 站嘅落车咧，大家都可以咧去睇下呢一个系一年一度嘅 Gay Pride Parade。咁当然啦，喺我哋嘅日本街嗰度咧，每年咧喺 Long Weekend 呢一个 BC 呢场周末都有咧系 Power Street Festival 日本文化节，今年已经举行到第50届啦，几快啦吓！因为听日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连两日咧喺 Power 街嘅 Oppohama Park 嗰度举行嘅，咁啊传承咗日本夏日嘅祭典嘅传统啦，有好多特别嘅活动啦，有舞蹈啊、音乐啊、电影啊、艺术表演啊、武术表演啊、业余双扑嘅比赛都有嘅。当然唔少得咧，系日本料理嘅美食餐档咧，都会咧系俾大家可以去品尝呢个免费嘅活动咧，会喺听日同埋新期星期一连两日咧就举行嘅。咁大家都可以去到 Power Street 嗰度嚟到参与。想知多啲资料嘅话咧，都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啦 ，PowerStreetFestival.com 咧。

0: 身不了情，唱歌是来自台湾的组合二人一吉他。刚才介绍了很多不同的社区，这个长洲本都有好节目啊。如果你住在温哥华西区跟着 Kisslano 的话呢，那今年的下季去到8月23号呢，他们的 Kisslano Showball 这个是露天的歌舞坊呢，都在逢星期三到星期星期日呢，每晚有免费的音乐会的，有总共80多个团体参与，有乐队、舞蹈团、合唱团和 DJ， 这个的活动免费在2300号Cornwall Avenue 的是 Kisslano Showboat 那里举行，这个周末都可以去看下表演。另外呢有个好去处呢，就是史丹利公园呢现在是有迷你的高尔夫球场，这个收费的活动呢就是刚刚在这个7月份的时候开始，应该一路都起码去到呢是秋季的。而另外呢，大家在星期星期日都可以行下煤气镇 Guest Town 啦，现在很多游船呢泊岸呢，大家都非常之熱鬧嘅，咁啊由而家一路去到咧9月6号咧，逢星期日嘅下昼1至6咧，都喺 Water 街由 Richards 去到 Columbia 街咧係封路，咁啊成為咧步行街，咁啊每一個星期日都有唔同嘅主題，大家都可以咧係齊齊去參與一下嘅。咁啊當然有更多好多好多嘅活動咧，我都會咧喺下個禮拜咧會同大家介紹下下一個週末有啲咩嘅好活動啦噃。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fm961 天地线交通。
3: Hello， 因为较早前一宗的交通意外导致到苏里的 Highway 10东行方向继续在152和160街之间是封闭的。至于其余的路况，留意到三条列治文出温哥华的桥梁 Knight Oak 和 Avalanche 今个早上都几畅顺下的。近日的情况也出现在 Portman Alex Fraser 还有 Storm Watson 桥，因为他们都是保持畅顺的。转头会同你看油价，交回时间给直播室先。
2: 娱乐即日先，
0: 嗱，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先。冯素波啊，波姐啦，另外仲有汤仪啦、戴耀明啦、罗天慈同埋 Lolly Talk 嘅成员阿妹咧，早前就为香港糖尿联会成立30周年咧拍摄微电影《腰斗》，希望藉此咧系引起公众对糖尿肾病嘅关注。冯素波啊，波姐喺片里边咧饰演咧糖水店嘅老板娘啊，糖嫂啦，角色嘅性格咧唔听劝告啊，唔肯戒口，而且自信咧久病成医。佢试完话咧，现实之中咧佢系最听医生话嘅，医生吩咐咧食药佢就会食药啦，叫佢戒口佢就会戒口。身边嘅朋友咧，甚至比佢哋更加紧张，经常帮佢咧购买健康嘅食品嘅。拍摄期间，佢亦都趁机向现场嘅医生咧请教健康嘅资讯，亦都幽默咁话，最好咧就系、戒晒甜食啦，所有咧含糖嘅食物都唔好食啊，唔食蛋糕，亦都唔食甜食啦，保证一个月能够瘦一个码咁话。由星爷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在内地票房

0: 順利突破20億元人民幣，成績非常之好。近年咧專注幕後發展嘅星爺咧，近日同阿林子聰同胡宇安一齊喺內地接受訪問，期間談及到咧會唔會重返幕前演戲，幽默咁咧就否白心聲。佢坦言咧就係、是、自己都可能係等待一個合適嘅角色嘅。佢都表示咧，目前咧淨係幕後嘅工作已經非常之咧係繁重啦，而且年紀咧係漸長啊，體能已經冇辦法應付，同時自編自導自演啦，佢就话咧，基本上咧呢个系不可能嘅事情啊，自己知自己事。当主持咧建议佢可以咧放慢节奏，慢慢嚟到拍摄，佢就话咧，佢喺《功夫女足》里边咧演出嘅时间咧系过短，而且紧得咧系背面嘅时候，周星驰即刻搞笑反问话：唔通你都睇唔出嚟我嘅背面咧仲系充满咗好多喜剧嘅细胞咩 ？Anson Lau范廷呢个月初迎嚟31岁生日啦，佢嘅后援会咧就举办咗主题 Amore Love 嘅系列慈善应援活动，透过生日 Pop-up Store 义卖周边嘅产品咧，嚟到咧系做善事嘅，合共咧筹得77万港元嘅善款。后援会咧寻日公布咗全数嘅善款咧，将会以 Anson Lau 嘅名义分别咧系捐赠俾6间嘅慈善机构，各获得咧拨捐系138000。为咗响应卢汉廷早前呼吁支持愿望成真基金首个嘅慈善奖券义卖活动咧，后援会亦都将善款之中嘅80000港元系捐俾 Make a Wish 愿望成真基金，用作协助咧系重病儿童实现愿望，盼能为有需要人士同埋无孩咧系送上及时嘅援助。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大家尽量享受下。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4度，落雨机会只得10%，晚间就间中多云。这个三日长周末咧都应该会多啲阳光嘅好天气。现时出边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多谢大家呢个星期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希望大家愉快、开心、平安、健康嘅长周末。下个礼拜一 BC Day 嘅早上咧系8点钟，我都会翻嚟为大家主持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7月31日星期五，农历咧6月18，丙午日，今日系威力平日，同时系三娘煞日。德神方面咧有官日、六合、盟费，系即系咧扫射安葬、保行失月。今日系冲鼠嘅，系修持作灶。凶神方面咧有天理至死，一时咧由上昼9点到中午1点，最后下昼嘅3点到晚上嘅11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波信巴居民说，虽然理会山火疏散令的人有专业知识以及愿意协助扑灭山火，他们被描绘为负面人物。美国总统说，哈马斯就解除武装和以色列达成历史性协议。香港新闻方面，香港写字楼的租赁压力已经不似过往几年那么沉重。在本地新闻方面，波信巴居民说，虽然不理会山火疏散令的人拥有有用的专业知识，同时愿意协助扑灭山火，他们却被描绘成为负面人物。当局发出疏散令后，几十人选择留下保护他们的房屋，免受附近 Burnswick 山火群的侵袭。BC 山火服务处说，消防人员在 Clinton 附近扑灭山火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拒绝撤离，后来被救出。山火服务处说，获救居民不理会疏散令，获救出的时候，住所已经被山火

0: 霸位。省政府会为在 Seychelles 的原住民企业 Sally Shops 一项价值150万的扩建项目提供大约30万的拨款。项目会提高堆肥、土壤和其他可回收有机产品的产量，同时创造四个新的工作机会。省政府说，扩建会提高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减少送去堆填区的有机废弃物。计划资金来自省政府的制造业就业基金以及西部发展策略，目的促进本省的经济增长。奥克拉近王家骑警话，一名72岁男子星期三在驾驶一架俗称沙滩车的全地形车的时候失事坠毁，伤重死亡。骑警话，事件在 Pitchland 一个废弃矿场附近发生，于是男子在一条小路上和同伴失散，随后翻滚落陡斜的路梯，当场被宣布死亡。圣奥克拉近搜救队奉召到场协助搜寻，并发现死者的遗体。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 Telford 说， BC 保守党的人事变动，包括行政总监离职，是政党更换领导层后常见的现象。他说，新领导人通常都希望在党中留低自己的印记，不过新党领 Carolyn Finley 的领导方向和本省过去几十年来的政治格局截然不同。他补充，过去包括社信党及 BC 自由党等中间偏右政党，主要由联邦自由党及保守党组成，但是 Finley 领导下的 BC 保守党不再出现上述组合。 Finley 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令该党更加保守，他会密切关注会否出现清洗党内部分忠诚派以及疏远更多自由派党团成员的情况。WestJet 航空公司在可能发生罢工之前，容许今日起至8月4日期间出行的乘客免费更改或取消一次航班。而由于罢工而收到航班取消通知的持票人合乎资格获得退款。罢工和停工的通知都正值假日周末，预计到时会有大量旅客出游。WestJet 说，每日营运超过600个航班，部分日子运送的乘客总数超过7万人。加拿大统计局说，五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0.3%， 经济似乎正向在第二季强劲反弹的方向发展。五月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高过统计局早前预估的 0.1% 增幅，当中采矿、采石、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持续第二个月引领增长，期间业界常见的春季维修工作提前完成或者推迟，地产经纪及代理的业务亦特别繁忙，同时推动五月的经济增长。楼市在经历持续的严寒之后，安省及 BC 的春季地产市道正在升温。统计局初步估算显示，六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幅 0.2%。另外，统计局的初步预估显示，第二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升 3.4%， 标志经济由今年头三个月的轻微萎缩强劲反弹。联邦保守党要求界定关于失踪弱势儿童的全国警告系统的框架。蔡伟涵报道。
1: 加拿大保守党要求制定一套关于失踪弱势儿童公共警报的全国框架。亚省卡加里一名患有自闭症的11岁男童在自行离开了托儿之家之后下落不明，失踪近两星期后，警方在前日证实在卡加里错综复杂的地下水管中发现男童的遗体。事件激起了当地民众的警觉，亦都引发了关于如何在弱势儿童失踪时向公众发出警报的问题。本身同样有子女患有自闭症的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和代表亚省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莱克，致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奥尔谢夫斯基，两人在信中表示，根据加拿大自闭症协会的资料，接近半数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容易走失， 而紧急警报系统不足以应对弱势儿童

0: 失踪的情况。现时专为寻找失踪儿童而设的安柏警报 Amber Alert 只限于在有儿童相信被掳走的时候才发出。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哈马斯就解除武装和以色列达成历史性协议。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哈马斯就解除武装和以色列达成历史性协议。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又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说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促成这项历史性突破。和平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协议是一项历史性突破，哈马斯首次正式承诺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交出武器，随后以色列将会在加沙撤军。不过路透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形容是一份协议草案，说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重新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和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取得这份四页路线图的文件，展述协议将会分阶段执行。美国官员表示，计划刻意建立在零信任和核查的基础上，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对方履行承诺之前都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加沙地带规模较小的武装组织将会首先被解除武装，之后哈马斯才会开始拆除军事基础设施，包括隧道、武器库和生产设施。亦都有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质疑哈马斯会不会解除武装，但是美方就好有信心，亦都希望以方同意执行最初承诺的二十点计划。如果以色列不撤军，特朗普将会非常失望。
1: 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张子欣报道。
4: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 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5: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

0: 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1: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守卫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恒隆行政总裁说，香港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不似过去这么多年的沉重。
3: 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的 BC 日长周末， Celebrate BC 带给你最抵玩最精彩的丰富节目。8月1号在满地堡有美味的蓝莓班戟早餐和独木舟体验，而8月3号在高桂林就有只需10元的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和爆笑的狗狗短跑大赛，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行程。
2: 香港新闻方面，恒隆行政总裁说，香港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不似过去几年那么沉重。任浩峰报道。
4: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亿6千万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亿4千万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內地和香港業務分別佔整體收入60%和40%。以業務劃分，物業租任升5%至49億元，內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來自香港的買樓收入增加，整體物業銷售急升超過5倍，貢獻超過10億元收入。至於恒隆集團中期盈利7亿4600万元，按年升7%，撇除物業重估因素，基本純利跌6%至11亿2千万元。集團提到，本港零售和辦公室出租率分別維持大約95%和90%。行政總裁盧偉柏形容，本港寫字樓租任壓力已經有所舒緩。
5: 好多以前搬走了覺得中環太貴那些，而家有機會搬回嚟。如果我哋嘅辦公室 portfolio 裏面咧，有好多都係中環咧，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有一個好嘅勢頭。當然喺港島東、九龍東或者其他唔同嘅地方咧，依然都有壓力，因為我哋見到個空置率都係比較喺一個15-16% 嘅高位。
4: 集團對本港住宅市場持審慎樂觀態度，因應人才同埋外地學生來港，預料住宅租任市場會繼續暢旺。集團評估內地消費情緒仍未完全恢復，又關注中央今年首後會唔會推出針對內地房地產嘅刺激措施，振興銷售。
2: 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4.3%。卢子清报道。
6: 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为5.9%。经季节性调整而作双年季度比较，较第一季实质下跌0.6%。按各个主要组成部分嚟睇，同上年同期比较，私人消费开支实质上升2.9%，政府消费开支就录得0.5%的实质升幅。至于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上年同期比较持续上升4.6%。货品出口总额按年升28.8%，升幅较第一季的23.8%进一步加快。货品进口实质上升29.3%。至于服务输出方面，同上年同期比较上升3.4%。服务输入在第二季实质上升2.8%。政府发言人说，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硬的内部需求所支持，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经济学者袁伟基认为，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比较高，令经济增长看似放缓，但整体表现依然理想。
7: 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較咧，已經係高過曬佢哋噶啦，所以 4.3 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噶。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啦。 第一季咧就係 4.9 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

0: 可能就冇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准啦。
1: 政府展望下半年，本港经济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旺盛，将会支撑商品出口。旅客持续增长亦带动服务输出，受劳工市场同营商气氛支持，预料内部需求会维持强硬，但仍然需要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货币政策等外围不确定因素。
2: 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一名62岁男子涉案被捕。卢子清报道。
1: 事发在去年9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食肆内有灭火筒发生爆裂，一名女子受伤。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灭火筒的樽身有严重锈蚀情况，但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声称，在同年2月曾经为涉事食肆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并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和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转交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督察吕泽君话，经调查之后证实，涉事承办商未有亲自到场进行检查。警方在日前以涉嫌伪造文书罪拘捕一名62岁涉案男子。
3: 他声称曾经为涉案的食肆去作一些检查，为一些灭火的工具作一些年度的检查，并确认有关的器具是符合消防处的要求和规定。但经过警方的调查显示，涉事的人是没有去到实际去到这些这样的食肆进行一些这样的检查。经过深入调查和搜证之后，警方锁定了一名62岁的本地男子，他就是涉事的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亦随即在前日，亦即是2026年的7月29日在深水埗区将他拘捕，他涉嫌干犯制造虚假文书罪。
1: 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4: 由于市民是需要依靠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他们的消防装置的状态把关，但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辜负了市民对他们的期望，而且他们都将市民的安全置诸度外。消防处对于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不会姑息。
1: 蔡烈邦又说，除了刑事调查之外，亦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的不当行为进行跟进调查，最严重可能会面临停牌或者永久除牌。
2: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351.61，跌154.1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107.64，跌100.42。纳斯达克指数25,076.63，跌45.55。S&P 500指数7,421.52，跌16.11。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884.43，升25.55。纽约期油每桶85.08美元，跌1.49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92.1美元，跌68.5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3.41，对人民币4.8，对港元5.58，对台币22.9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快啲嚟 The Brick 啦！你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家电、大电视等等，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仲有1/10嘅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5日推出震撼优惠，好似32寸1080p QLED 电视劲减70蚊，只系129蚊，直头低过成本价。即刻嚟 The Brick 抢购各部门嘅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今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日间中有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 空中每小时

0: 九公里，湿度77%。
1: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2: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1: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Sky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6: 系啦，喺 Pit Metal 因为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嘅原因咧，咁啊导致到 Lowry 公路东行方向喺 Old Dooney Trunk 同埋 Harris 路之间嘅中同埋右线咧，暂时系封闭噶。另外咧喺素里，因为较早前一宗嘅交通意外，咁啊导致到10号公路东行方向继续喺152同160街之间咧，亦都系需要封闭嘅。咁睇睇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2.08啊，2.07仙9等等。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30过后再出现。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4: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特朗普政府考虑向从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取得留美工作资格的国际学生收取$100,000的费用。这一项举措一旦落实，将会大幅降低外国人赴美留学的吸引力，亦都会为依赖招收国际生作为稳定收入来源的美国大学，以及是雇用国际学生填补技术岗位的矽谷和华尔街企业造成打击。这一项费用将会针对名为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的项目，相关项目容许国际毕业生以学生签证身份在美国工作1至3年。而根据最新数据，2024年大约有419,000名外国人透过这个项目在美国工作。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政庄快报。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2: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係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係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时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精装快报，

0: 有指控话中国招募咗一名加拿大前政府员工作为间谍，相关指控可能会令渥太华同北京之间嘅关系恶化。自卡尼担任总理以嚟，两国关系一直逐步改善。在今日，中国当局并冇回应有关一名加拿大籍华裔女子作为北约实习生被比利时检察官指控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的置评请求。在上星期六，布鲁塞尔方面表示，一名在北约组织欧洲总部工作的加拿大华裔女子因为涉嫌间谍罪被捕。环球邮报随后证实该名女子的姓名，并指出她曾经担任加拿大公务员。检方只是说这名姓张的女子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参与犯罪组织。在昨日，国家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向环球邮报透露，当中所指的第三国就是中国。在今日，中国外交部并未回复环球邮报的查询，中国驻加拿大和比利时大使馆都未有回应。针对比利时传媒的报道，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发言人就说，至今为止没有任何非匿名消息来源或者官方机构报告和中国有任何关联。发言人向记者表示，他们不会回应任何恶意企图，亦都不会回应来自匿名消息人士的虚假信息。他们认为中国和比利时乃至和欧洲都需要对话和直接坦诚的沟通，而不是毫无根据的捏造猜疑。报道引述曾经在比利时军队担任中将的安全顾问表示，加拿大籍华裔女子被捕一事对加拿大来讲是一次打击，并引发了所有盟友对中国问题的严重质疑。他说，中国已经成为北约日益关注的问题，不单只是为竞争对手，更加似是一种威胁。他又补充，中国对北约的技术、计划和网络安全都很感兴趣。如今我们离不开中国，但怎样限制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力就是一个问题。不过中国商务部在今日表示，由于案情复杂，将对加拿大豌豆淀粉的反倾销调查延期至出年的二月。在此之前，经过十几个月的调查，北京在7月1号对相关产品进口征收 73.5% 的初步关税。2025年8月，随着中国电动车相关的冲突加剧，中方宣布了启动这一项调查。之后即使和北京的关系有所改善，相关调查亦都一直笼罩住加拿大的农业部门。报道又说，长期以来北京一直被指责利用贸易政策达到政治目的。2022年北约发布一份战略文件，警告中国对大西洋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并且运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来扩大他们的全球影响力和投射力量。当时北京指控北约夸大所谓的中国威胁，并且是敦促北约停止他们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挑衅性的言论。而今次对这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的指控，并非中国首次被指对北约成员国进行间谍活动。在今年二月，在几宗无关的调查当中，希腊和法国政府拘捕了多名被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其中就包括一名希腊空军上校，据报他泄露了关于北约项目的机密和绝密信息。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0: 早上8:31。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五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3%，经济似乎正向在第二季强劲反弹的方向发展。五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高过统计局早前预估的0.1%增幅，当中采矿、采石、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连续第二个月带领增长。期间，业界常见的春季维修工作提前完成或者推迟。地产经纪及代理的业务亦特别繁忙，同时推动五月的经济增长。楼市在经历持续的严寒之后，安省及 BC 的春季地产市道正在升温。统计局初步估算显示，六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幅0.2%。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爆发非法移民潮，最少34人丧生。西班牙传媒引述政府消息报道，估计一日内有接近50,000人由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包括至少7,000名未成年人士。报道话，警方在优达边境附近发现多具遗体，不排除是非法移民试图游泳越过防波堤的时候遇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计划前去优达了解情况，同时协调应对。西班牙内政部说，西班牙和摩洛哥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事件表示关注，认为不可接受，会向西班牙提供协助。在香港，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裁定迪新创建前主席潘迪生进行内幕交易罪成。有关内幕消息涉及一宗最终为迪新创业带来大约11.5亿的现金交易。证监会向审裁处提出研讯程序，案件涉及 PayPal Holdings 在2019年11月以大约$40亿收购 HoneySigns Corporation。在关键时间，迪生创建持有 Honey 大约3.73%股份。收购完成之后，迪生创建有权收取大约10.5亿港元现金，账面获利大约9.3亿。审裁处裁定，潘迪生当年11月21日知道消息的时候，形容为天大喜讯。同时在11月28日禁售期届满后，多次买入合共276万股迪生创建股份，当时公司仍未向市场披露收购的消息。新闻报道完毕。
2: 利息终于回落了，
3: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日间中有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2%。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而家 Portman、Alex Fraser 同埋 Storm Watson 橋等等咧，都係保持幾暢順下嘅。咁啊 ，Queensborough 橋 Stuart Way 咧，就由 Look Avenue 咧有啲嘅延誤嘅。Massey 隧道南盟方向咧，因為單線行車嘅原因咧，就塞過咗高球場嘅。咁至於三條列治文出溫。

0: 歌华嘅桥梁 Night Oak 同埋 Avalanche 咧，呢个时候大家都可以放心地使用嘅。今个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下星期再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2: 7月28日系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
3: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事想试， 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的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的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的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4: 好声好听
5: 961，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今日星期五，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在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8: 早晨。
7: 早晨。咁我哋今日朝头早就先关注一啲联邦移民政策相关嘅消息啦。咁啊，当中我哋首先关注一下咧，讲紧嘅系一个俗称救生艇计划嘅香港通道呢个项目嘅。咁啊，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咧喺今个星期二就到访温哥华咧，并且喺国会议员嘅邀请之下，同一啲嘅香港人代表咧系举行咗圆桌会议。咁有与会者就话咧，今次系现任移民部长上任之后首次同香港人团体咧系面对面会谈。咁就形容谈及呢一个嘅香港通道嘅时候咧，移民部长整体态度系相当正面。咁但我哋都知道呢一个俗称救生艇计划嘅呢一个项目咧，系嚟自香港嘅申请人喺呢几年嚟都面对一啲嘅困难。咁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咁你又会点睇呢一个嘅会面情况咧？又觉得今次嘅会面有冇用咧？咁移民部长又会唔会改咧？
8: 嗱，我会讲今次会面同埋正话答你啲问题，但系整体咧，我一阵间仲想讲一讲，就系话剩落嚟嘅问题有啲咩解决方法？除咗联邦之外咧？安省多人多啦，我哋好多聚居嘅香港人啦。温哥华 BC 省即係低陆平原几个市城市啦。但係 BC 省就有啲咩嘅喺省方面需要協助呢啲救生艇中间嘅人，即係未达到嘅事件呢，即係呢啲问题我都想讲嘅。嗱，咁先答一答即係最今次嘅见面呢，其实真係好正面嘅。我有參與啊，咁就救生艇嘅一啲義工咧，其實過去嗰兩三年咧，佢哋嗰個申請永久居民 PR 啦，嗰個手續咧其實好繁複，咁所以咧嗰個需要協助嘅個案咧就好多，而要接受協助咧，聯邦嘅政府部門咧其實真係俾唔到。好多答案，咁一陣我先講點解，咁所以要揾好多國會議員幫手，咁國會議員呢，因為聯邦嘅問題嘛，都係會幫返自己選區嘅居民去係解決聯邦嘅一啲問題，咁所以不同嘅代表、不同嘅國會議員呢都會參與，咁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社區可以協助到一啲未有身份嘅人呢，而係屬一啲聯邦嘅政策、省嘅政策呢，其實我扮演嘅角色就係一個橋梁角色呢，同埋解釋俾兩方面聽呢，點樣去喺當中呢

就話加拿大，即係我講一講個背景先，就係我哋一路都好仁慈咧，好人道地咧協助好多加拿大以外嘅一啲人道嘅危機嘅國家，包括再講就係敍利亞啦，最近就係烏克蘭啦。一講烏克蘭咧，我哋知道我哋接收咗好多家庭啊，即係唔係打仗嘅男士啦、女士帶埋子女咧過嚟加拿大住啦。咁呢個其一，但係之前咧，我哋仲有敍利亞難民，更之前咧仲有啊呢一個我哋打塔利班，我哋有阿富汗嘅難民。咁你見咧前邊香港人前邊咧已經有一堆咧要協助同埋要有啲會留低，有啲唔留低嘅難民咧。咁呢一啲冗長嘅工作咧，移民部根本做唔切嘅。跟住去到呢個香港救生艇咧，我啲堆積嘅個案咧就一路擺曬喺度啦。好，嚟到 Mark Carney 上場咧，咁如果大家都知道咧，我個政策咧就唔收咁多海外留學生啦，唔收咁多臨時嘅居民啦，咁連一啲working permit 嘅咧，海外嘅 working permit 咧都刪除嘅。咁所以你見咧，我一個堆積引起嘅問題咧都好大。咁所以政府咁樣去做，就係想將啲工作容易做好啲。好啦，跟住落嚟嘅問題咧，就係 Mark Carney 改變個經濟政策咧，係縮減聯邦政府嘅公務員。一縮減咧，所有部門都減咗，連埋移民部都減埋。咁所以你見咧，我個工作量咧就係好大。好啦，轉角度睇就係話，呢個移民部長真係見面咧係好誠意咧聽意見嘅。但係如果大家聽我嘅評論咧，佢真係冇經驗，係好對移民嘅政策唔熟，尤其是全國咁多個省不同嘅問題都係同呢個聯邦移民政策有關，難民喺美國特朗普之下湧上嚟嘅南美嘅難民都嚟咗加拿大，咁你見咧，我個移民部嘅工作咧，實在非常之繁重同埋凌亂。咁呢個部長咧，根本就完全唔認識、唔認知咧呢個救生艇嘅計劃嘅。嗱，咁我講到呢度咧，所以我哋喺咁多次嘅見面，包括呢一次嘅見面咧，講咗好多兩三年後今日發生嘅問題咧，要佢跟進嘅。咁佢當然係寫低曬呢一啲問題同埋嘅解決方案，但係我都好懷疑咧，佢可唔可以攞翻去移民部長移民部長同移民嘅副部長，副部長就係官僚啦。咁咧就係做呢件事。講多一句先，就係我哋喺聯邦嘅部門咧，有好多部門，但有幾個部門咧，我哋叫 agency 嘅，例如稅局。稅局咧，就算你個稅務部長都唔可以直接去影響我個政策嘅，因為呢啲 agency 收到一啲政府嘅法律立法之後咧，就會跟法律去做。但係有啲個案咧，移民呢啲部長咧，就可以體恤個別嘅個案咧，就可以作出一啲決定。否則嚟講咧，全部都要跟呢啲政策去做嘅。咁所以較早前咧，喺移民部嗰個website 咧，竟然講到就話呢啲救生艇嘅計劃咧，要600个月先可以解決。咁即係話50年先至可以申請永久居民完成。咁當然譁然啦，當呢個消息去到我嗰度咧，我有冇搞錯？冇可能。包括反對黨 Polyev 咧，聽到呢個咁嘅信息咧，就係600个月當堂呆咗。咁係點解咧？即係我用呢個方式解釋到，大家就明啦。移民部長同移民局其實係兩方面嘅，移民局認為就係話你削減我咁多工作人員，我係根據咁樣嘅工作量咧，你咁大堆嘅難民，咁大堆嘅申請者，我係要50年先可以做到嘅。

0: 咁所以移民部长系改唔到呢啲咁样嘅 website 资料嘅，咁所以系一个笑话。咁所以咁我想讲大家听咧，就话咁样个见面之下咧，移民部长真系好想听到啲问题，好想解决，但系而家嘅政策，仲有就系、是、我个 quota 系执政政府啊，嗱、這个移民部长解释啊，执政政府成个 caucus 所有同意咧。今时今日嗰个 quota 削减咗嘅移民嘅份量，咁所以作为一个部长就会根据自己执政政府嘅政策去执行，咁所以咧我个工作啊公务员咧都系咁样嘅环境下咧去推行。嗱，我都唔同意嘅，因为呢啲 quota 系现时嘅执政政府去定嘅，啊，咁所以如果你话2026年见到咁嘅问题，其实你可以好有效地去解決，就唔使等2027。咁移民部長就話聽咗呢啲意見呢，我2027會做㗎啦。咁其實呢，我希望呢啲呢政既然係執政政府可以做呢，佢喺個推行呢應該有彈性啲。嗱，我未講到當中有啲咩問題今時今日產生嘅，但我哋等我哋嘅聽眾可以了解，就係話我哋作為一個長久嘅加拿大人，或者是啊卑斯省的居民，看到这班未有身份的人面对的问题，我们在政策上怎样帮这班人，其实帮到他们呢，真的帮到我们加拿大。
1: 嗯，好，我们稍后回来再讨论一下整体移民政策的方向。
2: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天仪，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天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讲起移民政策，总理卡尼较早前就表示，联邦政府已经重新掌控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并且认为未来仍然有必要维持几年的移民限制措施，以减轻住房等公共资源的压力。卡尼较早前在亚省方面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提到政府上任的时候，加拿大移民规模过高，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外劳人数快速增加，导致联邦政府一度失去控制。卡尼说，在政府调整政策之后，进入加拿大寻求庇护的人数已经下降大约三分一，临时外劳减少大约一半，国际学生人数更加减少大约三分二。不过目前整体移民人数仍然对住房市场造成压力，因此有充分理由在未来几年持续采取较为谨慎的移民政策。我们都见到目前来讲，尤其是讲的国际学生方面的时候，我们都会留意到在管国有很多的以往依赖国际学生去到他们缴交学费提供一个收入的院校呢，目前都正是陷入困境。咁我都想请教 Cam 董达成，你又认为联邦政府整体的移民政策有没有一个调整的必要呢？咁你又认不认同总理卡尼所讲呢，目前移民嗰方面仍然是对于我们的例如住房市场造成紧压力呢？
0: 嗱，呢個係好好嘅角度去睇啊！我哋今日面對嘅移民問題，其實如果過去嗰幾年咧，喺 Covid 之後咧，我哋真係收咗好多呢個海外嘅勞工啦、學生啦等等，係累積咗嘅。咁嗰個我哋見到咧，真係人頭湧湧嘅，不同嘅，我哋去 shopping mall 咁樣。咁而家咧就已經。

经系好明显减少。最清晰嘅咧，睇到嘅效果咧，就系我哋嘅大专学生、大专学校咧收海外留学生咧，嗰个差唔多真系清场咁样嘅，你见咧少晒好多人。嗱，如果嗰个调整咧 ，Mark Carney 上场咧，嗰个一刀切嘅调整咧系见效，好与唔好咧，我哋慢慢分析。但系而家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话，咦，我哋好多楼咧，原来个市场系冇人买、哦。嗱，我哋唔去分析好仔细嘅原因先，但系个效果就系咁啦。咁就系话大专学校咧，我个收生情况咧系唔够学生喎，咁样。咁仲有就系话，琴日新闻都系我哋话要起屋啊，起居住嘅屋，仲有嚟紧咁多基建。咁事实上请唔到人喎，咁我哋当然鼓励就系自己训练自己加拿大嘅年青人啦。咁琴日CBC 有一个报道，以往都做过㗎啦，呢个报道就係点样训练一啲专业，尤其是系construction 啦，呢啲咁嘅工作。咁早两日呢，其实我义务呢带咗一啲新嘅移民呢，或者系非即係我哋讲香港 pathway 嗰啲呢，去咗圣 Paul's Hospital 新嗰间咧参观，里边有啲工作啊，同埋落成啊咁样。其实里边咧真系要1000多人咧做嘢嘅。咁你见到啲职位咧，其实我哋 Mark Carney 咁样去推行一啲infrastructure 嘅基建咧，其实我哋嗰个工作咧系会增加好多嘅。咁问题就系话，而家发觉咁样系有个断层喺度啦。如果唔好微调，好快咁去微调咧，呢个咧可能令到一啲断层喺度嘅。咁我想讲讲就话，我哋应该好快咧去改变呢样嘢。我估即系而家未做嘅，我觉得呢个要做。第二样咧，我哋面我啲 Hong Kong Pathway 面对嘅咩 problem 咧，就系较早前咧，因为咁多人咧，而我个移民局咧就鼓励啲人咧改变嗰个方式。轉做第二個 program， 即係話由 OWP 我哋所謂開放嘅工作簽證變做另外一個叫做 bridging 搭條橋嘅工作簽證，因為佢到期啊嘛。咁當中一轉 program 咧，跟住啲人咧跌曬落個中間個 gap 度啦。啊，尤其是工作證停咗，有啲停咗5个月唔可以做嘢，僱主唔敢請佢。自己唔敢做，因为你犯咗移民法例呢，你就被戒出境㗎喇。咁永远都唔可以签约㗎喇。咁我哋都劝呢大家呢要守规矩。但係一守规矩呢，移民部又咁样做呢，令到啲人呢即係要交租，要继续生活嘅。有啲有子女读书㗎，返唔到学等等呢，係造成好多嘅问题。咁所以移民部长係完全唔知嘅。咁所以而家就发觉咦唔得啦。咁所以我哋建议就话，如果要帮呢一班人呢，移民部长就话我哋转晒其他嘅 program 啦，等啲 quota 可以够啦咁。其实两样嘢，一就係话点样協助佢转 program， 当然快啦。咁我就话唔应该叫转 program， 一转呢啲官员都唔知点做，应该就係加多个门口，等佢哋计分係足够就可以合格，就可以加快佢哋嘅申请啦。咁嗱，我简单咁讲呢，移民部长都明嘅，我哋嘅国会议员张伟伦呢喺 Burnaby 呢都明嘅，但係问题就话佢作为執政政府做唔做呢？咁所以啲官员就係听政策，所以政府要改个政策，要好快改微调一啲政策呢，官员就可以跟啦，同埋唔好大改，一改呢啲官员都唔知做乜。咁所以我諗呢一个基础嚟嘅。我想讲到一个好重要一点，就係省同联邦呢个服务呢係脱节嘅。尤其是当个工作证一停咗呢，佢就冇咗 BC 省嘅医疗，冇咗每一个校区嘅細佬哥读书嘅呢一个批准啦。咁所以所有啲呢啲申请者都停顿咗。咁過去已經係咁，而家仲係未完全解決嘅。咁另外新嘅問題係乜呢？呢啲人呢嚟咗，呢啲申請者呢嚟咗4-5年啦，有啲
三四年啦，

0: 等批准就两三年啦，合晒资格噶啦。咁有啲嘢交紧租嘅，有啲仲系交紧租，就系不如可以买间屋住下啦。因为有啲大钱嚟嘅，有啲冇钱啦，乜人都有。咁问题就系话，佢想买间屋咧，而家我哋有个叫做非居民嘅税，联邦就改咗啦，但系省就未改嘅。安省咧，安省同 BC 省都有嘅。如果咧大城市买非居民买咧，系要加20% 咧呢个非居民嘅税。不过如果你喺一年内申请到移民咧，你就可以攞翻。咁安省咧，最近都改咗变咗4年啦。因为事实上一年申请永久居民系冇可能嘅事，即系话你买咗你冇可能攞得翻。咁其实如果真系想俾呢啲朋友系可以买楼，呢啲将会系永久居民嘅咧，其实将呢一个规矩咧变做5年，其实5年都好问水啊。咁所以咧，我觉呢个就系 BC 省，我同一啲即系省嘅一啲省议员嘅朋友倾啦。呢样嘢咧，其实我哋 B 省要做嘅，要做得快，因为好多咧谂住买楼花嗰啲咧，等咗2-3年咧，而家逼佢入伙啦。如果佢唔买咧，就要赔钱啦，塌订啦。咁其实影响好大嘅损失，呢啲系未即系谂唔到嘅问题产生嘅。咁我觉得，既然呢啲问题可以解决嘅咧，喺政策上咧，而系解决问题，系帮到人又冇。即系又帮到我哋 BC 省嘅咧，我哋应该要做呢啲嘅改革嘅。
1: 咁卡尼都提到咧，联邦政府目前已经掌握咗移民嘅规模同埋趋势，咁接住落嚟，亦都将会同各省嘅省长讨论下一步嘅政策方向。咁旨在喺满足劳动力需求同埋维持住房以及公共服务承载能力之间去到取得一个平衡嘅。咁的而且确喺国家嘅层面咧，考虑呢个人口政策嘅时候咧，亦都需要去到考虑到其他嘅范畴，是讲紧点样分配呢一个嘅政府开支啦，以及系能够去到满足到国民目前因应各方面生活压力所带来的不同的需求。不过我们都要关注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对于各个行业，例如是高等教育院校等等，会带来些什么深远的影响。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苏里警方话，调查人员正在 Crawfordale 一段十号公路一宗涉及行人的严重交通意外现场进行调查。警方在凌晨12点刚过发出新闻稿话，由于发生交通意外，156街附近双向封闭，西行方向路段现时已经重新开放。警方话，苏里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正负责调查，今日稍后会公布更多资讯。WestJet 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可能发生罢工之前 ，WestJet 容许今日起至8月4日期间出行的乘客免费更改或取消一次航班。由于受罢工影响，收到航班取消通知的乘客合乎资格获得退款。罢工和禁止上班通知正值假日周末，预计到时会有大量乘客出游。WestJet 话，每日营运超过600个航班，部分日子运送的乘客人数超过7万人。加拿大统计局话，5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3%，经济似乎正向在第二季强劲反弹的方向发展。5月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高过统计局早前预估的0.1%增幅。当中，采矿、采石、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连续第二个月录得增幅。

0: 地产经纪及代理的业务亦特别繁忙，同时推动五月的经济增长。楼市在经历持续的严寒之后，安省和 BC 的春季地产市道正在升温。统计局初步估算，六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幅 0.2%。 安省多伦多两间赌场爆发工潮，蔡慧涵报道。
1: 在多伦多以东有两个赌场爆发工潮，代表 Aegis Casino 和 Pickering Casino Resort 员工的工会 Unifor 1090分会今早发出声明，指两个赌场的员工由今日凌晨零时零一分开始罢工。工会代表的包括了荷官、老虎机技术员和服务员、接待和餐饮服务人员等等。Unifor 全国会长佩一莫，员工在赌场经历艰难时期的时候，令设施得以继续运作，他们只是想得到公平的薪酬和就业保障。根据两间赌场的网站，赌场仍然开放。
0: 国际新闻方面，科威特指伊朗发动空袭击中科威特一间中国公司大楼，造成一人丧生。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经过核实，袭击没有波及中国公民。毛宁说，事件发生之后，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第一时间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同时联络科威特有关部门，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当地中国机构安全。毛宁重申，中方认为任何袭击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巴基斯坦西南部俾鲁兹省一个煤矿爆炸，造成至少34名矿工死亡，8名矿工被困。事件当地时间昨日发生，爆炸由气体积聚引起，搜救行动仍在进行，预计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煤矿负责人说，事发的时候有42名工人在矿井内工作，地方官员说救援工作条件极之困难，会彻查爆炸原因，同时审核矿场的安全措施。在香港，预计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会较去年同期升 4.3%。 香港电台张曼燕报道。
2: 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
0: 新闻报道完毕。
3: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阔边太阳帽原价19.99元 ，Supercar 特价6.5元。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5: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334.79，跌171.0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246.65，升38.59。纳斯达克指数25,080.75，跌41.43。S&P 500指数7,425.6，跌12.03。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884.43。升25.55。纽约期油每桶85.21美元，升1.67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094美元，跌66.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3.52，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59，对台币23.0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

0: 7月29至9月1日，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洒落即可儿子。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日间中有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会40%，明日落雨机会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2%。
3: 第五十届 Pau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日和2日喺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系加拿大最悠久、最大型嘅文化交流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嘅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双扑比赛、工艺市集同美味嘅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唔晒，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Paul Street Festival。
4: 好声好听
5: 961，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7: 咁啊，上一节我哋都从呢一个嘅香港人通道呢一项移民项目咧，去到讨论到我哋加拿大整体嘅移民政策嘅方向啊。咁我哋都引刚才都提到啦，总理卡尼亦都係讲到控制移民人数係对于本国嚟讲係佢认为一个必要性喺呢一度。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咁啊点解我哋讲到话我哋喺例如係住房等方面嘅公共资源面临压力之际呢，都仍然要开放一定程度嘅移民嚟到本国呢？咁啊，移民嚟讲，佢哋对于我哋加拿大乃至系 BC 省咧，有咩啲乜嘢嘅贡献可以做到咧？
8: 嗱，好快答翻你正话个问题啦。其实呢班已经嚟咗做紧嘢，交紧税，佢冇个移民身份，冇永久居民身份，咁所以佢租屋买屋咧，其实嗰个住屋嘅份量咧都系一样嘅啫。如果佢哋真係买嘅呢，就真係可以正式将呢啲摆返落去我哋嘅屋宇嗰个投资。咁而家呢正正我哋见咗呢一个房屋呢係慢咗呢个市场呢，其实可以调整返呢，亦我唔相信呢係会造成会一个负面嘅压力嘅，呢个其一。其二呢，其实呢一班年轻人又好真係工作嗰个可以讲佢哋提供嘅生产力咧系非常之高嘅。个问题就系话有好多工咧要永久居民身份先可以做。我哋成日讲到话，有个空位啊咁，个个都未搞得掂嗰个 PR 咧，其实唔可以做。仲甚至乎咧，佢哋要想进修读书，嗱个个咧大部分咧，如果系工作嘅咧，都系有一个学位 degree 咧，或者系副学位 diploma 啊，嗰啲专业嘅技能噶啦，同埋有经验噶啦。咁问题呢一班咧喺呢一个年代嚟嘅咧，英文咧都系非常之叻啊，广东话、国语都非常之叻。咁所以系协助到我哋经济嘅。但系问题冇咗个身份咧，有好多嘢系帮唔到我哋加拿大。正如我讲话参观个新医院嘅地盘咧建成噶啦。咁问题亦都好多工作岗位嘅，我哋要训练呢班人。嗱，咁我哋嚟呢一班咧。其实讲翻一定要讲一讲咧，就系香港而家情况。前香港，我用前香港呢一班朋友嚟咧，其实嗰个教育系非常之好嘅。咁问题就系话，而家面对咩咧？呢一班年青人留喺香港嗰班咧，其实佢要揾工咧有困难嘅，因为而家嘅政府咧真系政治审查咧，睇下佢 Facebook posting 啊，有冇 post 过啊？见而家我哋讲紧政府工又好，大机构又好。真係咁樣會去起底嘅，而係見到有啲同政府嘅政策、香港政府嘅政策有衝突嘅咧，今時今日嘅政策有衝突嘅咧，係唔敢請嘅，講到明係唔敢請嘅。咁你見咧，真係要做順民先可以留翻喺香港，真係順利呢個生活嘅。咁呢一班。

0: 嚟咗嘅朋友呢，其实点样去帮到我哋呢，就係盡快俾到一啲啊真係冇必要嘅阻拦嘅身份，佢哋呢就可以继续呢生活。咁我相信呢，嗱，我哋有要好多嚟嗰啲呢係社工啦，医疗㗎啦，护士啦，甚至乎有医生啦，我懂得有医生啦，佢都要等一年啦，啊，咁呢就急症室医生啦，咁而家搞掂啦，咁已经马上就喺我哋嘅大医院呢就急症室做啦。咁你见呢仲有就係工程师啦，有工程师好有经验嘅，无论係边方面啊，画织啊，师傅啊，电啊，呢啲全部都係嘅。咁但问题冇身份呢，好多工係做唔到。咁所以如果呢班，但而家佢係点啦 ?underemployed 啦，真係做緊 entry level。諗住呢就簡簡單單地去儲鐘啦。咁所以如果儲咗1560個鐘搞掂啦，但問題仲停咗喺度喎。咁我覺得呢我哋要配合。問題就係政府微調改變係追唔上啲問題，佢政府造成嘅問題佢都解決唔到。咁所以呢喺度希望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呢係盡快解決啦。
1: 嗯，咁我哋都会继续关注移民政策方面嘅变动同埋最新进展。咁接住落嚟，我哋一齐关注一下加美关系嘅最新发展。咁有报道就引述消息话，联邦政府将会取消串流服务税嘅要求。咁政府方面强调咧，咁样做并非系为咗讨好美国，而便去到推动贸易谈判。咁啊，讲紧嘅系一份法庭文件就显示咧，联邦政府将会取消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设定嘅串流服务付费要求，并且系以政府嘅拨款取而代之。咁啊，联邦文化部长米勒嘅办公室被问及相关问题嘅时候咧，就尚未做出回应。咁啊，讲紧嘅系联邦自由党政府喺2023年通过线上串流媒体法案，去到收取大型串流媒体服务嘅缴费收入嘅5%嘅税收。咁啊，呢项嘅缴费规定咧，亦都系被称之为 Netflix 税嘅。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讲紧呢一个，例如系较早前嘅数码服务税等等咧，一系列嘅。政府針對例如串流平台嘅舉動咧，咁今次消息就傳出咧，聯邦政府可能會調整呢方面嘅政策。咁樣嘅話係會唔會係正如政府所言咧，並非係為咗討好美國咧？咁而呢一系列嘅新政策嘅原意又係點樣嘅咧？
0: 嗱，而家咧我哋同美國特朗普嗰個關稅政策咧，其實係喺度对垒緊嘅，點樣去見招拆招？特朗普日都會變，變咗會點咧？我哋點樣去解決咧？仲未傾得掂。但我喺整體嚟講，我相信啊，冇當特朗普有一日一日做總統咧，都會搞唔掂嘅。咁問題就係搞得掂個呢一個北美自由貿易都好，都會喺呢一個協議之外咧。都会好多嘅支持。嗱，讲翻呢一个串流平台嗰个税务，较早前咧，其实如果唔讲美国嘅关税先，加拿大都有一个好重要嘅文化保留，尤其是喺法语方面咧，好着重咧点样去保留呢个法语，令到咧魁北克省咧嘅人咧觉得加拿大系整体。咁其實過去十幾廿年咧，喺Quebec 嗰個公投之後咧，都做緊好多功夫而係有效嘅。咁今時今日嗰個喺Quebec 要獨立嘅感覺嘅聲氣嘅嗰個影響力咧越嚟越低。嗱，講翻呢一個真係同美國嘅關稅咧，其實都我覺得咧就同呢個咁嘅文化做開咧係有關嘅。但是去到美國，其實美國一路影響緊我哋嘅文化，美國嘅文化影響加拿大嘅文化。咁如果喺串流嗰、那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個新聞啦，同埋個製作啦。咁呢一個原意咧，就真係對付翻咧美國嘅關税嘅。咁但係發覺Facebook 又唔做啊，即係唔俾錢 ，Google 俾錢㗎，即係話咧我攞咗你啲新聞咧，我就。

0: 俾翻錢呢啲電視台。Facebook 就話你要我收個錢咧，我就唔報添。嗱，咁呢個第一部分上集，咁第下集咧就真係收美國嘅所有公司嘅關税啦。咁呢一個咧，當然美國特朗普就嘈啦，點解要收我哋？咁 Mark Carney 改咗，咁我覺得係讓步嚟嘅呢個。咁讓步其實個數量個銀碼好細，我相信咧而家 Mark Carney 嘅戰略咧，整體嚟講咧就係、是處於靜態、被動、唔回應。當特朗普提出任何新嘅關税、新嘅戰打擊加拿大嘅戰略咧，未實行之前咧，都唔會作出一啲無謂嘅反應，作為一啲增加個雜音嘅。咁而家嚟到呢一個串流嘅，既然又冇收啦，咁你仲擺喺度做乜咧？咁所以取消佢就其實就係將件事抹咗佢嘅啫，粉筆字抹咗佢嘅啫。咁將來點樣嘅合作咧？其實你有利得税啊，有其他嘅製作鼓勵嘅製作合作咧，我相信呢個仲正面，因為加拿大都係一個大市場，一個英文嘅市場，一個外語嘅市場。咁 Netflix 啊、Prime 啊、呢啲咧都係串流嘅電影咧。其實如果係鼓勵到佢多語言嘅咧，嗱而家其實有歐洲嘅戲咧喺 Netflix 啊同埋 Prime 咧上映嘅。咁其實咧，依啲咧嚟到加拿大睇咧，都係差唔多咁樣嘅情況。咁所以用一個合作嘅方式咧，然之後係收一啲合作嘅費用投資咧，我覺得呢個仲正面嘅。
1: 嗯，咁而講緊加美貿易關係咧，咁隨住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會喺下個月起對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加徵新嘅關税咧。各方都會關注聯邦政府在今次新一輪的交鋒當中會怎樣接招。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2: 今個星期醫學新世代請到加拿大註冊藥劑師翁榮興繼續跟大家分享他在醫療船做義工的經歷。
3: 我記得上次我去塞拉利昂，他們本身那裡有手術師但是呢技術不夠嘛，咁咧就有一啲咧就會邀請佢哋嚟咧同我哋一齊做手術或者俾佢哋觀摩嗰啲器材，佢哋可能都未見過嘅因為咧 Mercy Ship 嗰啲器材咧架船係新嘅，所以啲器材都幾新嘅。咁所以你教咗佢哋用咧都唔夠，因為佢哋翻翻去自己醫院就冇噶啦嘛。咁咧所以咧教完佢咧，可能仲要咧送器材啊俾佢哋 set up 至少做白內障那個要啦，咁呢啲就可以當地幫佢哋做咯。
4: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點至十點，醫學新世代。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加美之间嘅贸易谈判咧，咁啊，总理卡尼亦都系表示，已经表明咗佢唔认为咧，将加拿大嘅能源出口作为对美贸易谈判筹码咧，具有实际价值。咁啊，因为较早前亦都系有声音呼吁联邦政府考虑咧，以能源出口作为咧我哋嘅一个接招嘅方式。咁啊，卡尼就強調政府目前最重要嘅工作咧，係喺美國新一輪關稅措施生效之前，同華府達成協議。咁啊，而講緊美國政府咧，就威脅要由8月19號起，向多項加拿大貨品徵收50%嘅關稅。總理卡尼咧喺較早前被問及會唔會限制石油出口作為反制措施嘅時候，就強調加拿大一直係可靠嘅能源供應國，作為重要嘅資源出口國咧，任何停止供應嘅決定都必須極為謹慎。咁啊，佢又話雖然理論上可以理解有關嘅做法，但係就睇唔到呢啲嘅措施能夠帶嚟實際嘅效益。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同唔同意總理卡尼佢嘅判斷咧？咁啊，加拿大喺應唔應該將呢個所謂能源出口武器化咧？咁啊，如今見到政府嗰方面咧？

0: 似乎例如在较早前我哋有消息已经提到咧，要取消一个川流服务税嘅要求，讲紧可能会针对一啲嘅美国公司嘅方面。咁啊，如今总理卡尼嘅做法又系唔系所谓嘅 elbows 唔见咗咧？
1: 我分两个角度去睇，先讲就系 Mark Carney 上场咧年纪啦，已经咁佢大家睇到佢竞选啦啊。选咗个党领之后咧，做一个竞选啊，咁啊，而家就系有唔够大多数嘅。你见咧保守党嘅或者其他嘅国会员咧跳党咧，就系、是、入咗联邦自由党。咁而家大多数啦啊，咁呢、這个轻微嘅大多数啦，估物论点。咁但系选喺民主社会选佢出嚟咧，嗰、那个我哋讲 mandate 啦，你一个任命嗰个权啊。大家都是想他搞好加拿大经济，搞掂个啊呢一、這个谈判。咁佢其实都系主打做呢样。正话我哋都讲咗，喂，主打做一样，你其他都要搞下噶，做下做好啲噶。但系咧，佢面对嗰个压力咧真系大嘅。咁问题佢点去处理？咁另外就系点样搵新市场？我哋睇紧佢呢样嘢，同埋咧联系其他嘅国家，尤其是摆到加拿大同其他国家一齐咧。是去俾到啊美国俾到特朗普睇到咧，我哋唔系啊，真系单打独斗嘅。我谂呢个 Mark Carney 做紧呢样嘢，咁系咪 elbow up 咧？咁而家真系落咗嘅，好明显地。因为事实上咧 ，Mark Carney 嗰个姿势咧，就是、用一个软攻，唔系用硬攻。咁问题就系话而家。嚟到一日啦，即系我就会我跟好多新闻啦，尤其是而家Dominic LeBlanc 落咁我哋呢一个谈判自由贸易落美国咁样，你见到好似落咗几次都冇嘢讲喎咁，但系咧喺其他嘅新闻咧就会睇到咧，尤其是喺美国嘅负责讨论嗰个官员咧，佢就讲到其实加拿大仲有好多嘢黏住我哋噶，我哋唔公平咁样咁。咁發覺咧，原來我哋呢邊咧透露就係 Mark Carney 較早前咧就話自由貿易我哋繼續，跟住擺咗好多關税，我哋冇留意嘅就係喺呢一個自由貿易裏面嘅美國車咧製造嘅車咧，我哋繼續保持自由貿易。咁其實講呢一句之外咧，原來美國有好多歐洲車，包括 BMW、Benz 啊。同埋咧 Mercedes 啦，同埋呢一個Volkswagen， 原來喺美國設廠嘅。嗱，依啲唔係美國車，亦唔喺呢個加美墨自由貿易裏面嘅。原來呢啲咧就有關税啦。咁所以美國製造呢一扎車咧嚟唔到加拿大，因為要俾關税。咁加拿大買呢幾個牌子嘅車咧，就買歐洲做嘅車啦。咁所以呢啲我哋唔覺嘅，但係美國發覺喂，呢度幾十億嘅。啊，已經俾 Mark Carney 啲員工咧砌咗一輪，咁當然仲有就係加拿大人唔買，啲省唔買啦，美國走，嗱、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又係二十億度，咁你見咧，當然特朗普就想全贏啦 ，all win 啦，咁你見呢啲咧就係頂住佢嘅，咁所以唔同嘅州份咧，我哋其實做咗好多員工，咁所以 Mark Carney 就話唔用能源，唔用油。其实在目前是啱的，我哋未需要咧，伤我哋自己荷包咧，就是断佢油，断佢嗰个 potash。但是呢啲咧，美国是知道我哋要俾佢，佢系要买嘅。特朗普话唔使啫 ，OK。咁所以我哋咧有个筹码咧，点可以令到我哋咧喺个谈判桌度咧有优势？呢啲优势就唔使认叻先，暂时。我相信咧，搞掂晒之后咧，我哋其实有好多对美国嚟讲都系腰心腰肺嘅一啲力嘅。咁明显嗰啲咧，暂时未用啊，又去到必要，我相信我哋用啊。例如我哋买战机啊，我哋买军事嗰啲咧，其实你已经见咧，我哋喺自由贸易之外咧，我哋系做紧嘢噶啦。咁所以啊，呢、這、一个咁啊做法，当然潜艇呢啲系另外嘅条件啦，咁呢啲咧系我哋扩阔我哋自己投资同埋基建同埋军备嘅，咁所以你见咧军备仲有就系同欧洲发展战机啊，咁我哋系作为一个

0: 观察员啫。啊，咁将来买唔买唔知，摆唔摆钱落去唔知，咁所以呢啲咁嘅声气咧，其实喺个软实力嗰度咧，俾紧压力美国嘅。
1: 嗯，咁啊，我哋都见到咧，喺自从较早前咧呢一个安省广告事件之后咧，加美贸易谈判咧系一度处于停滞。咁啊，如今隨住呢一個加美貿易協定啊開始進入一個重審階段咧，咁啊，而美國同墨西哥嗰邊都已經有一個嘅談判係進行緊，咁啊，所以外界都會關注咧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嘅貿易談判嘅進展。咁啊，總理卡尼就重申啦，聯邦政府現階段咧係集中同美國磋商，咁啊，希望喺8月19日之前達成新嘅貿易安排。咁啊，呢一个嘅讲法亦都系同卡尼上星期话，若果未能达成协议，一切选项都可以考虑嘅讲法有所不同嘅。咁啊，讲紧嘅系到底我哋加拿大应唔应该以我哋嘅能源出口作为谈判筹码嘅问题。咁啊，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咧就一直主张利用能源出口作为谈判工具。咁啊，认为美国系高度依赖加拿大嘅石油同埋钾肥嘅，咁啊应该承受相应嘅后果。咁啊，佢甚至乎较早前咧一度系话，如果系我哋加拿大出手嘅美国咧，就可能会肢解等等呢一类嘅言论。咁啊，不过亚省省长大斯文咧系已经表明啊，唔会支持限制能源出口。咁啊，刚才 Ken 都系提到啦，负责加美贸易事务嘅联邦部长勒布朗咧，系已经喺华盛顿方面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面啊。咁啊，双方就同意保持密切嘅联系，继续去到推进呢个谈判嘅发展。咁啊，我哋今次都仲有少少时间咧，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咁你又认唔认为8月19日系一个美方定下嘅死线咧？咁如果系嘅话，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安排咧？
0: 嗱，死线唔死线咧，就系倾翻嚟嘅，冇一个特别原因就系话啊水涨啊浸到眼眉，唔系咁样。咁所以呢啲日子都系好嘅，可以定，但系问题你见特朗普。嗱，仲有就係美國所有談判咧，大家都會睇到咧，啲談判係逐步逐步做，佢啲官員又好，代表又好，啊，佢啲secretary， 我哋講啊，嗰啲部長咧，其實都完全話唔到事嘅。咁所以仲有就係話加多條我哋嘅油管咧，其實將來嘅壓力就係話我哋咪賣去亞洲，唔賣俾美國咯，甚至乎。德国已经订咗我哋啲天然气啦。
1: 嗯，咁啊，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呢个加美贸易谈判方面嘅发展咧。咁啊，但系讲紧刚才提到嘅，我哋有多长远规划，但系短期内点样应对美国嘅方面，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早上9: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咁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WestJet 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可能采取罢工行动之前，公司容许即日起至8月4日期间出行的乘客免费更改或取消一次航班。接获航班取消通知的持票人合乎资格获得退款。罢工及禁止上班通知都正值假日周末，预计到时会有大量旅客外游。WestJet 话每日营运超过600个航班。部分日子运送的乘客总数超过70,000人。苏里警方说，调查人员正在 Cloverdale 一段10号公路一宗涉及行人的严重交通意外现场进行调查。警方在凌晨12点刚过时说，由于发生交通意外，156街附近双向封闭。警方稍后表示，西行方向路段已经重新开放。警方说，苏里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正负责调查，今日稍后会公布更多资讯。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7.1级地震，增至36人死亡，另外6人重伤。其中一名死者是在八代市日本制纸公司厂房被发现，目前厂房的搜查工作已经结束，有9人死亡，2人受伤。至於在地震後發生爆炸的加島町永旺商場，有7人死亡，5人受傷。雖然救人黃金72小時已過， 来自

0: 东京、大阪等地的230名警员仍然继续进入现场搜查失踪者。日本自卫队和消防员使用重型机械清理商场入口的瓦砾。地震累计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9500多人仍然留在院内340处临时安置所。院内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供电，不过79000用户仍然停水。日本气象厅说，灾区未来一个星期仍然可能发生强度7级的地震，呼吁民众保持警觉。又说熊本县部分地区未来几日最高气温可能超过摄氏40度，需要提防中暑。当局统计，过去两日灾区至少有40人疑似中暑送院。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电动车生产商 Tesla 正考虑剥离中国业务，以便同 SpaceX 的潜在合并铺路。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不了解具体情况，强调作为原则，中方一贯反对犯法国家安全概念以及针对中国的歧视性行动。新闻报道完毕。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日间中有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最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4%。
4: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0度。卡加里今晚天清，局部地区有烟雾，最低气温16度。明日天晴，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33度。温尼基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8度。多伦多今日逐渐多云，最低2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有骤雨，最高28度。满咗今日间中多云有骤雨，最低19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最高27度。厄提华今晚天清，最低18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7度。哈利法斯今晚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3度。
5: 加南州嘅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6: ！That's right， 佢哋每集嘅内容好似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系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7: 哇！
8: 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6: 吓
8: ！Here we go again。
5: 加南周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9: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8: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上。
10: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的《爱生命》，你就会找到答案。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1: 咁啊，继续关注本国的其他消息啦。咁啊，有传媒就报道啦，联邦新民主党前党领蒋面成咧就传出将会接管国家旅游局嘅。 咁啊，呢一项嘅人事任命咧，可能会引发加拿大政坛。

0: 同埋業界嘅反彈。咁啊，據 CTV 嘅報導咧，係聯邦新民主黨前黨領蔣面成咧，正係被考慮任命為加拿大旅遊局嘅新任行政總裁。咁啊，由於目前尚未清楚蔣面成係咪擁有旅遊業經驗咧，咁啊，報導就話預計呢一項嘅任命咧，將會遭到在野黨陣營嘅強烈批評啊。咁啊，唔知包唔包括新民主黨本身啦。咁啊，一位不愿具名嘅旅遊業界資深人士咧，就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亦都係對蔣面成可能會接掌呢個職位表達強烈嘅不滿。咁啊，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啦。咁啊，點解又會引嚟業界嘅反彈咧？呢一項嘅潛在人士任命，咁啊，蔣面成佢有冇足夠嘅資格去到出任呢個職位咧？
1: 嗱，逢親一個無論聯邦又好，省政府即係民選嘅做個廳長啊，做個部長咧，落台之後咧，都有機會咧參與一啲公眾嘅公眾嘅組織啊。咁呢個委任嘅，尤其是我哋講聯邦核下嘅一啲部門啦、啊，公眾即係由公職咧由委任出嚟啊，省都系嘅。咁慣例咧，我用慣例呢個字啊，即係通常發生啦，啊都有一啲咧就係做過呢一個執政政府。咁亦係好多時咧，一個政黨 A 委任一個政黨 B 嘅前議員做咧，都發生嘅，就唔係話維威維咧，淨係自己黨唔係嘅，其實咧就真係。如果你有經驗啊，能幹咧，你咩黨都委任啊，甚至乎如果聯邦嘅去到聯合國啊，或者去到駐其他國家嘅領事啊，咁呢啲都係發生嘅。好啦，咁大問題我見咧，所見咧，包括我哋去我哋 BC 省前省長 Gordon Campbell， 咁亦去過英國啊，當呢一個大使。咁當然以一個前省長嘅能力。喺外交手腕啊，喺經驗啊，當然係得體做得好啦。咁做完咪翻嚟咯。咁你見咧，通常都有依啲咁嘅委任。咁好啦，點解 Jack Missing 今次喺一個旅遊嘅全國嘅組織啊？咁當然呢一個咧 ，Destination Canada 咧，作為一個執行CEO 喎、啊，真係要翻工喎呢個啊，唔係一個。如果我哋講 BC Ferry。啊 ，BC Ferry， 我哋呢個渡輪啦 ，BC 省嘅啦，咁以前都係一個前廳長，甚至乎咧就真係好資深嘅新民主黨省嘅。咁你委任做省嘅，你見佢咧，呢啲都唔係日日翻工嘅喎，呢啲 chairperson 咧就開會先做嘅啫，咁啊批准一啲政策，咁你見呢啲啊閒位嚟嘅，開會先有錢啊，或者。一年有年薪幾多啊？咁啊限咗。好啦，最尾升呢一個 Destination Canada， 咁呢一個咧其實有好多工作做嘅 CEO， 推廣加拿大嘅旅遊業啊。你見而家我哋見咧有啲，尤其是喺世界盃，咁你見咧有好多嘅推廣咧拍住 Destination Canada 嘅，亦有一啲你見呢個工作咧都重要。好啦，咁真係去到。早面成做呢个位置，要睇下佢做唔做到。嗱，如果我哋睇一个能唔能干嘅领导咧，领导人员咧，就 Missing 作为一个党领咧，应该就见过呢啲大场面。反对党嘅党领咧，都见过呢啲大场面。咁问题就话佢对旅游业有冇一个忠诚咧？有冇一个 passion 咧？真係去發展加拿大嘅旅遊業咧，嗱呢個咧睇唔到喎，咁多年都睇唔到張炳星有呢樣嘢喎，冇推廣過旅遊業喎，佢淨係嚟嚟去去加拿大嘅啫喎，冇講到其他喎，同埋點樣將加拿大嘅好嘢介紹出去國外去招攬多啲人嚟參觀咧，未睇到喎，咁而家問題業內嘅人反對咧，咁呢個係重要嘅，因為佢哋認為呢一個。咁重要嘅，我哋叫 Crown Corporation， 即係政府資助嘅部門，能唔能夠升任咧？咁仲有就係話，點收科咧？假如喂，發覺委任錯人啦，

0: 做委任佢边个咧？呢、這个都系 Mark Carney 同埋佢嗰啲自己嘅做嘢嘅部门咧要处理啦。咁都系，但系咧加拿大民意就系、是、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就唔会呢啲系抨击政府咧，就系、是、秋后算账嘅，冇呢样嘢。咁所以睇睇执政政府点样做啦。
1: 嗯，咁我哋都会关注呢一方面嘅最新进展。咁啊，接住落嚟，我哋就讨论一下另一位嘅大人物啊。咁啊，讲紧嘅系哈利王子同埋佢嘅妻子梅根啊。咁啊，就传媒就报道就提到咧，两个人咧都经常会到访加拿大嘅。咁啊，因此过去佢哋到访期间咧，都耗费加拿大纳税人喺保安方面嘅特别多嘅费用。咁啊，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去到取得嘅骑警内部文件显示咧，喺呢一个嘅2014-15去到2019-20财政年度期间咧，咁啊，加拿大纳税人至少要支付53万元，系大约53万元嘅资金咧，去到为哈利王子访问加拿大期间提供一个安全保障。咁啊，根据文件咧，骑警喺5年间为哈利王子提供嘅保安服务嘅费用咧，系远高于2021年曾经公开嘅33万。咁啊，我哋都知道啦，哈利王子如今咧已经脱离咗皇室啦。咁啊，一个报道嘅标题亦都系提到啊，到底我哋加拿大嘅纳税人仲应该承担佢哋几多嘅巨额嘅保安费咧？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样睇呢一个议题咧？咁啊，英国皇室嘅成员又好，前成员又好到访咧，咁我哋加拿大为佢哋提供一个巨额嘅保安费用，又值唔值得，应唔应该？
0: 嗱，加拿大咧呢、這个国家西方国家咧，我哋都G7 啦，呢个工业国啦，但系其实咧，我个联系都重要。另外一样嘢咧，皇室咧，其实加拿大国王就系查理斯王子三世，我会用加拿大国王呢个名词嘅，因为佢事实系 King of Canada 加拿大国王。咁佢皇室当然系我哋个皇室啦，咁仲有好多美国上嚟Clinton 嚟温哥华探访开会，佢喺 Stanley Park 跑步喎，我哋真係有人拍住同佢跑喎，要保护佢喎。咁当然美国一个总统上嚟我个地位啦，但係相对Harris 哈里斯王子咁过嚟，佢逢亲呢啲皇室过嚟呢，其实係有嘢做嘅，例如係颁奖。颁奖係咪重要呢？颁奖嗰个动作呢就好似好官式同埋好公式，但係其实佢我哋讲 inspiration 啊，佢点鼓励到加拿大国民颁一个奖俾佢，而係成为一个加拿大嘅表表者，即係受奖嗰个人，用一个皇室嗰个咁嘅光荣呢去讲呢个奖状，呢个重要嘅。咁所以，但係如果我哋讲到 Prince Harry 嚟呢，佢唔係做嘢嗰样，佢旅游嘅喎。咁所以唔係官式喎，两公婆佢係鍾意嚟加拿大喎，咁每次嚟都要保护佢，其实係重皮嘅。佢因为唔係又做嘢，但佢有时嚟呢就真係为个一啲工作呢去做。我諗分两样嘢啦，如果佢真係有一个目的嚟嘅呢，我哋要保护佢。但如果你真係私人去旅游旅行嘅呢，咁我觉得好似我哋走去飲咖啡咁，有免费嘅refill， 再冲多杯俾你。当你饮4杯都好劲，好劲噶啦，唔紧要。当你 refill 20次，咁我哋要同你讲，喂，你翻饮咖啡饮得好多咯，真系要好有礼貌，好得体，同佢讲，我条线喺边先得。嗱，咁当然呢啲就系我哋要反映嘅但系咧喺呢个整体嚟讲咧，一个公堂咧有咁样去做咧，我哋都应该要做。但系如果有啲过分嘅咧，我哋真係私下呢同佢点样去傾交流呢先得。
1: 咁最紧要嘅都係呢，虽然皇室喺我哋加拿大嚟讲都有一个嘅重要地位，咁但係都喺安排同例如皇室嚟到到访安保方面相关费用等等呢，都有需要取得个平衡嘅。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阿 Ken， 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0: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2: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3: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2: 最佳台风奖，
3: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2: 才艺大奖，
3: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2: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3: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4: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日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5: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脑震荡是最常见和比较轻微的脑部受伤，病人会短暂失去知觉，醒翻之后会出现失忆、头脑混乱、眩晕和视力模糊等等的症状，就会逐渐复原。严重的撞击可以导致头骨碎裂，直接损害脑部，导致破损、瘀伤、肿胀和出血。车祸时候的急剧刹停，或者婴儿被马力摇晃，亦都会导致脑部和头骨碰撞，即使头骨没有破裂，也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脑部被头骨覆盖，头骨之下有外层的硬膜和紧贴脑部的一层薄膜，有血管破裂，淤血和血块就会凝在甲层之间和脑部组织里面。因为脑部被括约在头骨里面的有限空间，即会令到脑部的压力迅速增加，导致头痛、眩晕、呕吐、神志不清、半身麻痹、痉挛，继而昏迷、呼吸变得不规则和脉搏搏缓慢等等的症状。并脑部受损害的程度通常都是参照 Glasgow 昏迷指数，主要是观察伤者的眼睛和视觉反应、语言功能和身体活动状况。3-8显示脑部严重受创，必须尽快诊断和开始治疗。9-12是中度受损，必须小心观察和诊治。13-15是轻微受损，但仍需要观察，肯定没有恶化。指数容许医护人员继续观察和比较。为脑部受创病人进行急救，首先要排除其他危及生命的创伤，保护伤者，减少不必要的移动。因为头部和颈骨可能同时受伤，搬动伤者的时候必须固定头部和颈骨，以免压伤脊髓神经导致瘫痪。救护的目标是维持脑部的血液循环和氧气供应，减低脑部的压力，减少到脑细胞的损害。我是施明医生。
8: 谁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谁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谁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9: 是百科。
10: 曾经3度参与奥运、67岁美国退役独木舟选手克恩，早前因为破坏美国林肯纪念堂倒影池而被控，面对最高10年的监禁，克恩就话只是对倒影池底部感到好奇，触摸部分已经损毁咗嘅材料，否认破坏财产。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在上个月完成翻新，工程耗资超过$1,400,000，位于华盛顿国家广场中央位置。这个长方形人工水池连接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天气晴朗的时候，平静的水面会将两座宏伟的建筑物完整地倒影出来，吸引全球各地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倒影池长620米，阔50米，水深18-30寸。倒影池最初是1922年至1923年期间兴建，建筑师 Henry Bacon 就配合林肯纪念堂整体的规划去设计，灵感是来自欧洲古典园林的水景元素。之后经过多次翻新，尤其是改善了防渗、水循环和水质系统，但是整体的外观就同原有设计理念一直

0: 保留至今。杜影慈不单止是一个风景名胜，更加承载了美国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多年来见证了无数重大历史时刻，其中最著名就是1963年民权运动期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面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当日超过20万人聚集在杜影池的周围，共同争取种族平等和公民权利，这场演说成为美国历史上面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杜影池亦都因为这样成为自由、平等和希望的象征。除了历史价值之外，杜影池亦都经常成为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的取景地点，林肯纪念堂就是为了纪念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而兴建，采用古希腊多立黑色神殿风格，是1922年正式对外开放。纪念堂外围有36条多立黑色石柱，每条高13米，36条石柱就代表着林肯在1865年逝世的时候，美国有36个州。纪念堂屋檐上面后来还刻上当年全部48个州的名称，之后再加上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纪念名牌。纪念堂中央放置了一尊高 5.8 米、连底座总高9米的林肯座像，堂内北面墙就刻有着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全文，南面墙就刻着著名盖茨堡演说全文，两侧墙壁上方就绘有象征自由、团结和和平的大型壁画。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2: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3: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4: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2: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3: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6: 精装快报。
7: 环球邮报报道，有指控话中国招募了一名加拿大前政府员工作为间谍，相关指控可能会令渥太华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恶化。自卡尼担任总理以来，两国关系一直逐步改善。在今日，中国当局并没有回应有关一名加拿大籍华裔女子作为北约实习生被比利时检察官指控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的置评请求。在上星期六，布鲁塞尔方面表示，一名在北约组织欧洲总部工作的加拿大华裔女子因为涉嫌间谍罪被捕。环球邮报随后证实该名女子的姓名，并指出她曾经担任加拿大公务员。检方只是说这名姓张的女子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参与犯罪组织。在昨日，国家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向环球邮报透露，当中所指的第三国就是中国。在今日，中国外交部并未回复环球邮报的查询，中国驻加拿大和比利时大使馆都未有回应。针对比利时传媒的报道，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发言人就说，至今为止没有任何非匿名消息来源或者官方机构报告和中国有任何关联。发言人向记者表示，他们不会回应任何恶意企图，亦都不会回应来自匿名消息人士的虚假信息。他们认为中国和比利时乃至和欧洲都需要对话和直接坦诚的沟通，而不是毫无根据的捏造猜疑。报道引述曾经在比利时军队担任中将的安全顾问表示，加拿大籍华裔女子被捕一事对加拿大来讲是一次打击，并引发了所有盟友对中国问题的严重质疑。他说，中国已经成为北约日益关注的问题，不单只是为竞争对手，更加似是一种威胁。他又补充，中国对北约的技术、计划

0: 同网络安全都好感兴趣。如今我哋离唔开中国，但点样限制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嘅影响力就系一个问题。不过中国商务部喺今日表示，由于案情复杂，将对加拿大豌豆淀粉嘅反倾销调查延期至出年嘅二月。在此之前，经过十几个月嘅调查，北京喺7月1日对相关产品进口征收73.5%嘅初步关税。2025年8月，随住中国电动车相关嘅冲突加剧，中方宣布咗启动呢一项调查。之后，即使同北京嘅关系有所改善，相关调查亦都一直笼罩住加拿大嘅农业部门。报道又话，长期以嚟，北京一直被指责利用贸易政策达到政治目的。2022年，北约发布一份战略文件，警告中国对大西洋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并且运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来扩大他们的全球影响力和投射力量。当时北京指控北约夸大所谓的中国威胁，并且是敦促北约停止他们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挑衅性的言论。而今次对这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的指控，并非中国首次被指对北约成员国进行间谍活动。在今年2月，在几宗无关的调查当中，希腊和法国政府拘捕了多名被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其中就包括一名希腊空军上校，据报他泄露了关于北约项目的机密和绝密信息。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Interfor 林木公司在过去60年一直是本国林木业的龙头。不过根据金融邮报报道，公司正计划将总公司由本拿比迁往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有人认为 Interfor 总公司迁拆会对本省的林木业造成另一次冲击。本地的林木业正持续面临美国关税、工厂倒闭以及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冲击。省长尹大伟说，上述消息再次印证 BC 要继续致力实现同海外市场贸易多元化的重要性，尤其是印度。尹大伟说，即将同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协定有望取消本国木材对印度的关税。对于代表 Interfor 在本省3间工厂另外2间大约250名工人的工会来说，上述消息令他们感到意外。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elford 说， BC 保守党的人事变动，包括行政总监离职，是政党更换领导层后常见的现象。他说，新领导人通常都希望在党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不过新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的领导方向和本省过去几十年来的政治格局截然不同。他补充，过去包括社信党及 BC 自由党等中间偏右政党，主要由联邦自由党及保守党组成。不过 Finley 领导下的 BC 保守党不再出现上述组合。Finley 在竞选时承诺要令该党更加保守。Telford 说，他会密切关注会否出现清洗党内部分忠诚派以及疏远更多自由派党团成员的情况。统计局公布，本国5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月升 0.3%。 陈正仪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份的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3%， 高过预期。当局并将4月的

0: 增幅修订调高至到 0.6%。 在各行业当中，采矿及油气开采业升了 1%， 连续两个月引领增长，主要因为部分油砂维修工作提早完成或者延期。管道运输量上升亦都带动整体运输和仓库业增长 0.3%。 地产市场方面，受道安省和卑诗省房屋交投回暖带动，地产经纪和代理业务在5月显著上升 5.1%， 创下2024年10月以来最大的单月升幅。此外，建造业、制造业、金融业和受人口普查活动带动的公共行政部门都录得增长。统计局预计6月份的 GDP 将会微升 0.2%， 推算第二季度 GDP 折合年率将会大幅反弹 3.4%， 超越加拿大中央银行预测的 2.5%。 TD 道明银行的经济师分析，数据显示今年首季的经济停滞只是属于暂时性，见人的增长意味着央行无需要进一步减息。门地可银行 BMO 首席经济师波特就提醒，受到高油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影响，下半年的增长步伐可能会放缓。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国际新闻方面，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爆发非法移民潮，最少34人丧生。西班牙传媒引述政府消息报道，估计一日内有接近5万人由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包括最少7000名未成年人士。报道话，警方在优达边境附近发现多具遗体，不排除是非法移民试图游泳越过防波堤的时候遇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计划前往优达了解情况，同时协调应对。西班牙内政部话，西班牙和摩洛哥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事件表示关注，认为是不可接受，会向西班牙提供协助。日本熊本县周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6人死亡，另外6人重伤，其中一名死者是在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公司厂房发现，目前厂房搜索工作已经结束，有9人遇难，2人受伤。新闻报道完毕。
2: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日间中有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4%。
4: 为成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5: 1470961派台新势力。
4: 皮囊教鼓励风吹，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6: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整体嘅编曲设计并无太大嘅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嘅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

0: 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更深可以尽呼，我是无年系谁辜。
0: 到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志愿藉口冲动在乎还豪言计命发呼。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泰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Just is the world一切用心喺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就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人口流动，但有时候你想重新活一次，或者重新富养自己，未必下下都要换一个城市或者换一个国家的，因为那个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但举个例子，例如趁住周末出去行下咁样，你话 OK， 我就喺门口行下已经好满足㗎啦，又得喎。但亦都有机会呢，当你譬如返到原居地啊，去到内地旅行嘅时候啊，例如你话我要行山，我要去爬泰山啊咁样，咦，你可以试下呢一个全程请人陪你爬山嘅服务。我今日其实首先想讲㗎啦，就係呢个叫做陪爬经济，即陪你爬山的经济。你有没有想过呢，你行山行到一半，望着那条长长的楼梯，或者哇还有很多的斜路都未登顶，其实你的脑呢就已经开始跟自己说，哎，不如翻转头啦，其实山顶的风景上网都看到啦。但是现在我所讲内地的这个新的服务呢，就是专门帮你解决这一刻意志薄弱这个问题，就是陪爬啦。我今天就要讲这个陪爬经济。为什么我会用泰山举例呢？因为这种陪爬的服务呢，在泰山是特别流行的。大家知道呢，泰山全程是有超过7000级的石楼梯，其中18盘那段呢又斜又密，你真的少啲意志力少啲体力都行唔掂嘅，即系登唔到顶嘅。加上好多人呢就鍾意夜晚出发喎，点解？佢唔係淨係探险咁简单，因为佢想等嗰个日出啊。所以其实对我哋嘅体力啊、路线啊、心理素质啊係有一定嘅要求啊。於是乎呢，有譬如读大学是体育系的大学生啊，户外运动爱好者啊，甚至在警校读紧书的那些同学仔，那些大学生啊，就开始提供陪你登山陪你爬山的服务了。其实话时话，最初呢佢爬山呢好单纯嘅，即係佢係$200咁就陪你登顶咁。咁然后呢佢个过程当中点陪你呢，佢可以帮你攞少少行李啊，帮你认路啊，帮你影相啊，控制步速啊咁。你攰嗰陣呢就喺隔篱嗰度鼓励你啊，就到㗎啦，再行多10级啊咁。我鬼唔知咩，但都仲未登顶嘅咁。咁即使前面仲可能500几级嘅，佢就同你讲得㗎啦，仲有10级行完㗎啦咁。咁同埋呢，你知道有阵时一个爱好啊，譬如有啲人好鍾意行山去 hiking。但呢亦都唔想自己去行山，唔想自己去登山，身边啲朋友啊、屋企人啊又冇兴趣。咁有啲人亦都担心，就係话我想睇日出喎，而妈妈一个因一个安全问题啦，一个就真係唔够胆㗎嘛咁。咁所以就会选择呢种嘅服务囉。其实

我刚才讲呢，这个早期的价钱啊，每次200蚊人民币左右。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社交平台啊，啲短片啲视频将呢个服务炒热咗，价钱就升咯，升到几钱呢？陪你泰山登顶一次，人民币600蚊至到1200蚊不等。咁啊，对于有一啲嘅从业者，佢哋自己讲啊，佢话咧登顶，即系按照个工作量啦，佢系一日可以登顶两次。旺季嘅话咧，每个月嘅收入可以系人民币20000蚊。甚至咧有啲陪爬嘅即系从业者就话咧，佢哋自己讲吓，话佢嘅年收入高峰嘅时候可以超过300000人民币一年嘅咁，30万除以大概5都60000加币一年嘅、哦。咁大家听到呢度，你就会觉得啊，可能都几合理啊。你需要鼓励，又需要有人即系体力上支持你咁样样。咁一个系出售一个陪爬嘅服务，一个你又愿意俾钱购买咁。咁都系一种新型嘅即系零工经济啫，但系你知唔知呢个问题就在于，当陪你爬山遇上咗流量之后，佢慢慢就唔系净系体力啦，而系开始卖咩咧？就系卖颜值同埋情绪价值。你知唔知而家嗰啲网上面嗰啲宣传咧，陪你爬山系男仔为主吓，佢哋嘅标语啊已经系8嚿腹肌体育生，6嚿都未够，所以如果听紧节目嘅你，阿小哥哥，你练咗6块嘅啫，加油！因为你要系即系去练够8块咁，跟住仲有咧警校生，即系佢本身读警校啊，即系本身系投考警察嘅警校生护航。跟住嗰啲标语仲有全程温柔鼓励，甚至咧有人将身高体重、体脂率同埋全身相，即系 show 肌肉啲相，系要俾客人拣。咁譬如我系一个女仔，作为小姐姐，我想搵人陪爬。咁按道理就系、是、哦，学至最初嘅时候200蚊人民币咁，咁你唔会去睇佢有几多嚿腹肌啊，体重几多啊，身高几多咁样样噶嘛？但系而家已经开始变质啦，佢变质仲有咩嘢咧？佢系对于身体接触，仲要明码标价，即系佢喺嗰600至1200蚊人民币嘅基础上。仲有第二啲 package 嘅，如果要拖手嘅咧，就拖住你行上山，就加60蚊。公主抱，我想问你俾钱公主抱120蚊人民币，系咪？即系当然个个都俾得起，但系个问题系你要登顶嘅，你爬山爬泰山要人公主抱啊，孭住你啊咁。揽住你行山嘅画面，即系而家其实网上系好多呢啲画面，用嚟做咩呢？就是、吸引生意咯。佢就希望你拣佢嚟陪你爬山咯，因为佢系大只仔啊，又有肌肉啊咁样。所以而家开始有啲人就质疑紧呢样嘢啦。你究竟系即系登山服务啊，定系揾一个一日男朋友啊？而家就系开始变咗质啊，你知唔知？但系又系咁讲。一个愿提供服务，一个愿去购买，咁你话佢哋呢一刻，即使个价钱未有统一嘅，又或者人哋即系净系拖住你上山啫，陪你登顶啫，咁一个又愿意俾钱，咁其实而家就继续有呢个服务咯。不过咧，我想再理智啲去讲啊，可能你会觉得好得意，或者你想试，但系因为我头先提到咧。啲人登泰山啦，佢就系其中一个目的，就为咗睇个好靓嘅日出啊嘛。咁你谂下，你夜行嘅过程当中，你拣人唔系净系拣靓仔黑妈妈，山咗灯一样嘅啫。我听嗰啲小哥哥讲，女人和山咗灯都一样。啊、我哋女人仔都话噶，山咗灯男人咪一样啫咁。所以你黑妈妈嘅情况之下，点解你会要求佢靓仔呢？同埋佢有腹肌，其实又关咩事呢？咁即系我唔系话唔好，只不过我谂唔通关咩事咁解啫。同埋我讲翻认真啲吓，即系话有冇统一嘅职业资格啊？我呢度讲嘅就系佢哋嘅户外安全训练有冇啊？急救训练佢哋专唔专业啊？你夜晚去登山低温啊？视线不足啦、啊，体力透支啦、啊，所有嘅呢啲，如果一旦中途有人受伤嘅话，究竟是由个陪爬员啦、啊，定是个游客啊，定是话呢间提供陪爬员的平台或者公司去负责呢？哇，冇问题就梗系哦，笑呵呵就冇问题啦。但系大家嚟时出现咩问题嘅时候，就真系好难讲啊。同埋咧，喺爬开山即系 hiking 嘅朋友咧，譬如香港咧，喺爬山圈咧系有一个俗语啊，叫做爆林啊。其实咧，即使你已经有好多年嘅专业爬山经验，
但是暴林的意思就是不按照官方指定路线，自己冲入去啲丛林度啊，即系你有冇路你都唔知道。特别夜晚啲人系真系有人去暴林嘅，你真系差错脚或者咩？你知道香港嗰啲山几咁陡峭噶啦，我觉得好危险噶。系咯，我屋企个小碗红系暴林过一次啊，最后点？我本身就唔会发猛震嘅，但系嗰次真嬲咯，因为好担心咯。咁所以咧，我又想讲，如果你真系本身喺香港曾经暴过林嘅。或者喺呢度行山，你又好中意夜晚人哋食夜粥，你去行夜山嘅，我都系嗰句，安全至上，一定要及时同家人报平安啊！咁啊，翻到嚟今日节目开始讲呢个话题啦。其实陪爬本身咧未必有问题，有人带路，有人照顾你嘅步速，提供安全支援，有人鼓励你即陪你完成登顶，其实系好事嚟嘅。但系如果当佢慢慢越嚟越变质嘅时候，俾钱唔紧要，但系你俾钱得到嘅嘢唔纯粹，即已经唔系最初嗰种咁单纯嘅过程或者目的嘅时候，其实嗰种服务就变咗质啦。

0: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呢一部分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现代人开始就系会用啲。

钱，即系花钱买陪伴咧。头先嗰个系陪爬服务啫，但系其实现实生活中唔单止陪你行山噶，跟住仲有陪你睇医生、陪跑、陪食饭、陪睇戏、陪旅行、陪 shopping、陪埋你打机，甚至呢个已经好多年前已经有噶啦。过年过节啊，系租一个男朋友、租一个女朋友翻去见家长，即系中国内地咪有呢种嘅情况出现嘅，就系仔女喺其他城市工作生活。咁啊，一到咗春运嘅时间啦，农历新年啦，就要翻去老家，即系翻乡下就见阿爸阿妈、见亲戚咁。咁一定催婚噶。咁呢个时候就租一个男朋友或者租一个女朋友翻去咯。其实第一个原因就系话，现代人唔系我哋身边冇人，即系唔可以识人或者冇人认识啊。但你真系未必揾到一个合适嘅人啦。呢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你用钱嚟买陪伴，反而比起找朋友更加简单，即是现在所说的就是跟朋友相处你有人情压力，你找了他陪你，你找了他帮手，你潜意识都会想，哎呀，我是欠他人情啊。但是呢，你现在数目分明，跟这个陌生人他陪伴你，即是这个陪伴经济呢，他陪你做一件事，你付费陪伴就很清楚了嘛，几点开始，几点结束，今天做什么，预先讲明，我俾钱你提供服务，完咗之后大家唔使欠人情。其实而家现代人有阵时嗰种心理压力，其中就系来源于争人人情，同埋惊争人人情，所以即使有困难或者需要帮助，唔会去开口寻求帮助啊。所以有啲人咧，佢买嘅未必系买一个朋友，而系佢系需要一段低压力、可控制、唔怕被拒绝嘅社交关系啊。其实亦都有心理治疗专业人士咧，就系分析点解会有陪伴服务呢，而陪伴经济佢其中一个吸引力就系话，佢提供咗一种比较有保证嘅互动，客人唔需要担心我约人俾人拒绝啊，我点样开口啊，或者俾面色，即系人哋俾面色我睇啊，咁亦都唔需要估对方系咪真心想嚟噶，系咪真心想帮忙噶，咁冇咁多内耗噶咁。咁所以咧，呢、这个亦都催生咗付费经济、陪爬经济啊、陪伴经济咯。呢、这个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系话咧，而家大家越嚟越愿意为情绪价值俾钱。以前买服务，你系好重视实际嘅功能嘅。你请个导游，咁系因为你去到嗰个城市旅行，你唔识路啦，所以对方系会同你解释嗰度嘅人民啊、经济啊咁。咁你会好清晰嗰个实际功能。你请个健身教练，因为你要 keep fit 咯，你唔识做嗰啲动作咯，健身教练专业咯。咁陪诊员即陪睇病啊，系因为你唔熟嗰个医院流程，咁所以就系要请一个陪诊员。但系今时今日咧，你睇下好多嘢呢啲实际功能嘅基础上系加咗情绪价值噶，跟住。我剛才讲的陪爬员已经是啦，他不单止陪你爬爬山登顶，拎个背囊，仲要拖埋你手，鼓励埋你，又不会嫌你慢咁。咁跟住呢，譬如我剛才所讲的，你健身教练，你本身望住阿大隻仔，你都会觉得赏心悦目，即使你知道你自己永远练不到人哋嗰啲肌肉出嚟嘅。咁但系即系譬如女仔跟住一个真系操到好 fit 嘅健身教练，又高大靓仔，咁佢就提供咗个情绪价值俾你咯。你知唔知有研究机构就估算咧，喺2025年啊，就是、中国内地嘅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咧，系已经超过咗500亿人民币。当中是涵盖了陪你旅行、陪你爬山、陪你看病、陪你翻学，总之不同服务。咁亦都有专家认为呢，其实背后除了是生活需要增加，亦都反映了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个人感受同埋情绪满足啊。不过呢，我觉得呢件事仲有第四层嘅意思嘅，就是今日嘅社会可能出现咗一种，我哋认识嘅人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可以陪伴我哋嘅人呢，反而越来越少啊。你有时可能自己一啲私事或者自己即係好亲身嘅啲嘅状况，你唔想俾身边嘅人知道，所以呢个时候你搵个陌生人，甚至我突然间諗起嘅情景就係话，你搵个心理咨询师，佢真係唔係你身边嘅朋友嚟嘅，当然佢都有职业操守，係咪？咁呢个过程当中，可能你讲心事就更加容易啲㗎喎。咁所以就係点解可能你会諗唔通，可能你諗唔通自己，亦都諗唔通身边嘅人，
为什么他宁愿给钱，或者自己宁愿给钱去请一个陌生人陪自己去做一件事，而不找身边的人或者自己的 friend 去做呢？世界卫生组织上年发布了一个有

关社交连结的报告，就讲出呢孤独和社交孤立已经是全球广泛存在但是长期被低估的健康问题。你听不听到啊？社交连结如果不够即每个人的话那个需求达到不到满足的话呢是健康问题，因为影响的不只是情绪，是影响整个身体健康和社会运作啊。所以呢其实陪伴经济出现呢一点都不出奇的，不是代表我们现代人懒啊，都不代表大家很功利，有时候只是因为传统家庭啊、伦理啊和朋友圈提供的陪伴呢已经追不上今日生活的节奏了。所以呢哇又是一个赛道啊，即又是另外一种的经济模式啦，陪伴经济啦。咁我头先提到就係话佢会提供情绪价值。其实转头返嚟我想补充返少少啊。虽然我哋成日而家口讲就係话我需要情绪价值，或者点解对方俾唔到情绪价值我，又或者你赞一个人嘅时候就係、哇佢真係呢个人好懂得提供情绪价值啊。但你哋有冇諗过呢，如果我哋对情绪价值嘅期望同埋要求冇咁高，或者你係可以刻意降低你对外寻求情绪价值的话，原来你又会少啲内耗㗎喎。即我所讲嗰句，其实你对身边嘅人或者对呢个世界少啲期待，其实你真係会少啲失望㗎。

下 Park Casino 12星座运势。水瓶星期二要放慢脚步，双鱼粉红色最旺人缘，白羊周末有惊喜，金牛幸运数字是8，双子星期四最啱约朋友，巨蟹放松心情着蓝色，狮子幸运数字是6，处女礼拜三最超，天平着绿色最得心应手，天蝎星期六要出门行下，射手银色是你幸运色。

0: 摩羯星期五要尽情玩，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1: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耍乐适可而止。

家好流行讲情绪价值啊！头先见面嘅时候咧，我都有提到少少，就系话，譬如你赞一个人嘅时候，你系会话哇呢个人好识得提供情绪价值噶，又或者调翻转，可能你内心都会希望你嘅另一半就系提供情绪价值俾你，呢个系冇错噶。但系我想补充翻咧，头先嗰部分我所讲嘅，期待越少，失望越少，唔系大家即系唔系话要对个我哋嘅人生冇期待。只不过呢，我想讲嘅就係话情绪价值唔应该全部向外求啊。嗱，我哋有人陪梗係好事啦，有人鼓励都好开心㗎，係咪？咁的确当呢个过程我哋係会接收到嗰种嘅情绪价值。而情绪价值呢几年呢成为咗一个非常之流行嘅词语，就搞到一啲嘅伴侣咧，譬如啲小哥哥就系话，我老婆话要我提供情绪价值，佢话屋企所有嘅洗费我已经提供晒噶啦，我真系有 friend 咁同我讲，佢话宝宝个情绪价值点样提供？即系其实我觉得咁，小哥哥们而家嘅拍拖，而家嘅相处又同之前嘅年代唔同啊，所以咧你唔好净系睇呢个系一个流行嘅词语，你嘅太太、你嘅女朋友，甚至阿女啊，都可能同你讲，爹哋，你可唔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啊，俾我啊咁。所以对于一啲小哥哥嚟讲，佢真系拗晒头啊，佢唔知乜嘢系情绪价值。咁好啦，我就想同各位唔知咩系情绪价值嘅朋友仔去分享。简单啲嚟讲，就系话一个人同你相处嘅时候，你会觉得同佢一齐好舒服啊，好安心啊，好有力量啊，系啦，一嚿云咧。有啲小哥哥听完即系一嚿云咁样样，点样提供啊？去边度攞啊？啲价值好啦，嗱，譬如你讲完一件事，对方唔会即刻批评你，其实咧呢、这个呢一刻你已经觉得哇，佢真系提供咗情绪价值俾我。又或者你失败咗，做错咗一件事，对方唔会落井下石，唔会话都叫你㗎啦。啊，呢一个情景呢係出现喺譬如因为我喺自己嘅生活当中呢，好多年前试过有一次就俾人借走咗部手机，係真係係买緊衫15分钟内嘅事，咁对方就喺我件大褛度就偷走咗我部手机啦，我当借走啦。咁总之咧，嗰一刻咧，屋企人系唔会话都叫你噶啦，唔好摆喺件衫袋度，冇呢啲情景发生。但系如果当时屋企人同我讲都叫你乜乜乜噶啦，早知乜乜乜啦，我心就会即系嗰一刻就会更加伤心咯。我已经唔见咗个电话啦，呢、这个时候你仲要落井下石。即系呢啲就系提供唔到情绪价值，不过 which is 好彩，即系当时屋企人喺身边就冇做呢个动作，咁呢个情景就系为我提供咗满满嘅情绪价值啦。甚至你攰嘅时候，对方系会同你讲一句，你翻到屋企，你太太啊，你老公啊，会同你讲一句辛苦你啦，就提供咗情绪价值咯，而唔系话，咁你呢嚿钱翻工嘅人工就包咗俾老细闹噶啦，包咗攰噶啦，咁哇！呢啲就真系提供唔到情绪价值啦。咁而家开始知咯，嗬？点样为你嘅另一半提供情绪价值？咁啊咧，嗱，人咧，我哋始终系群居动物啊，我哋需要理解，即系被理解啊，被看见、被支持啊，连结啊咁。尤其当一个人面对压力、疾病、失业或者人生低谷，有人陪住我哋咧，系真系可以令到我哋行得容易好多啊。但问题就系、是，当我哋越嚟越强调系人哋系外界应该提供情绪价值俾我哋嘅时候咧，就系呢一种慢慢变成。

咗另外一种期待啦，就系乜嘢嘢咧？你就会觉得我个伴侣应该明白我，我个朋友应该主动关心我，仔女应该体谅我，同事应该照顾我感受，甚至我譬如一出一个post 喺我嘅社交媒体，大家应该俾我正面反应。世界上边度有咁多应该啊？当你本身你嘅潜意识都期待你做一样嘢嘅时候，对方会明白你，主动关心你，体谅你，照顾你感受。当你慢慢开始用呢种理所当然应该嘅时候咧，个人就会变得好容易受伤啊，因为你将呢一份嘅情绪价值嘅主力是向外寻求咯。如果你的期待越多，失望的入口就越多。譬如不是说叫大家没有期待啦，因为人生总是有期待才会开心的。譬如你定了一次的旅行啊，嚟紧去旅行啦，咁好快圣诞节啦，系夏天都未过就好快圣诞节啦，到时肯定去旅行噶啦，好多朋友。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会有期待咯。但我所讲嘅就系多数发生喺情绪上面嘅。即系譬如你话，我老公应该知道我唔出声就系唔开心噶啦，又或者我每个月呢几日唔舒服，咁佢应该识做噶啦，即系呢啲嘅应该啊。咁你嘅期待越少咧，失望越少。其实呢句话咧就系、嘅意思，唔系叫我哋变得冷漠，就话叫我哋对所有关系都唔抱太多嘅希望，同埋系提醒住我哋咁样样，就要分清希望。同埋要求，我唔系话对对方冇希望，系就系话，举个例子啦，我希望朋友关心我，系一种愿望，但我要求我朋友一定要用我要嘅方式嚟关心我，就会变成压力啦。咁譬如我希望我个伴侣理解我，都系抱有希望啊。咁呢个正常需要，但如果我要求对方每一次佢都要估中我谂乜嘢嘢嘅，哇，咁就好难实现啦。咁你咪容易失望咯。即系呢一啲咧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其实系会成日出现噶。咁好啦，咁啊讲到呢个情绪价值，大家而家都非常之明白啦。由今日开始，你又可以做一个练习。虽然我哋有希望外界。我哋嘅身边人，我哋嘅枕边人，希望佢系会提供情绪价值俾我哋。但系咧，我呢一部分主要讲嘅咧，就系话我哋唔应该将即系全部嘅情绪价值都向外寻求咯。即系人哋可以为我哋提供情绪价值，可以陪我哋行一段路，可以喺我哋攰嘅时候讲一声加油啊，冇即系冇所谓，冇问题噶，重新嚟过 OK 噶咁。但系真正令到我哋企翻稳嘅咧。不可以永远只是人家那一句说话，或者人家就一路在身边去陪着我们。我都是相信那一句，每个人有自己的课题要去解决，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所以你在身边，你帮到他那一刻，那个舞台是属于他的，你代替不到他走上去的舞台演员那一出戏，我们只能够做的就是，因为那个是属于他的舞台嘛，是他的课题，他站上去，但是你说，哎呀，他是我另一半，是我最亲的人，是我仔女，是我父母，那我不是说我们不理，我们做什么呢？就在一个台边，拿定纸巾啊，毛巾啊，饮水啊，即是我做一个形象的一个描述啫，准备好他杯水啊，你知道他旁边他很紧张，或者他上台，他面对着困难啊，他一个字都讲不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会拧转头望到，哦，我最亲的人就在舞台旁边支持着我，我口渴，我即刻可以喝到那支水，我出汗了，很紧张啊，现在我在台边即刻，我的另一半，我的仔女，我的父母就会递条毛巾，递张纸巾给我抹汗，但是那个舞台你没办法站上去代他演员舞台上面他要做的事咯。我这样讲，我相信很多朋友一下子都明白了。还有一句说话呢，我自己很喜欢的，在这一部分这个尾声的时间，我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别人给到的情绪价值是一份礼物，但我们自己内在的稳定呢，才是属于我们的底气。

0: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0: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今天节目呢，我都提过很多次一样东西，就是陪诊员，即是陪你去看病的一个角色，一种服务。咁呢个令到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样嘢，就係好多人而家都会諗，而家好多人唔生小朋友嗬，又或者离自己嘅仔女远，甚至可能你而家喺加拿大生活，可能你嘅父母都喺原居地生活，你未必成日会返去嘅，咁可能一年见佢哋一次，甚至可能更长时间。咁你可能亦都会諗啦，未来嘅自己，如果你嘅仔女唔喺呢个城市生活，或者佢哋搬到第啲城市生活，自己嘅养老系点呢？甚至丁克家庭，甚至有啲单身一族嘅朋友，一路到自己退休年龄之后，佢都系无儿无女喺身边嘅，可唔可以安心去生活呢？咁呢个就讲到我所讲嘅陪伴经济嘅其中一部分啦。其实中国内地咧，呢个陪字咧已经由私人接单啦，即系譬如我陪你爬山啊，陪你食饭啦，咁已经慢慢发展成为一套更加完整嘅社区养老服务系统。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值得我哋加拿大去参考嘅。系点样样咧？嗱，简单啲嚟讲，未来一个人年纪慢慢大咗啦，即使冇仔女喺身边，甚至佢本身冇无。

而无女嘅，或者佢唔想入住传统嘅老人院养老院，佢想继续住翻喺自己熟悉嘅屋企。咁需要煮饭，社区系有长者饭堂或者送餐服务。需要睇医生咧，有人陪诊，帮你挂号同埋攞药。行动唔方便咧，你可以预约助浴，即系帮助洗浴、沐浴、家居清洁或者上门护理。平时想搵人倾偈啊，做运动啊，学习啊，学书法啊。附近亦都有活动中心，其实呢种概念喺中国内地叫做居家社区养老，亦都有人称之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即系由你屋企出发，大概步行15分钟呢个范围之内，就可以揾到食饭啊、医疗协助啊、日间照顾啊、康复啊、文化活动啊，包括紧急支援。重点咧就唔系兴建一个好大好豪华嘅养老院，而系将细小嘅服务站啊、饭堂啊、诊所啊、活动室啊同埋照顾中心，系分散喺每一个社区啊。咁啊，我有睇过一啲嘅即系内地专题报道咧，其中啲社区我头先讲到就系老人饭堂，其实喺嗰度咧啲饭送其实好丰富，然后最紧要个价钱，的确系比起普通喺出边食系平好多，优惠好多嘅。咁然后呢，我头先讲呢个吓15分钟养老服务圈，其实就系对一班佢自己依然鍾意住返喺自己间屋，但屋企附近就有一个支援网络啦。其实今年嘅3月份呢，中国民政部啊等等11个部门系联合发布咗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嘅意见，就提到咗喺中国内地到咗2030年就要具备互助服务功能嘅城乡社区养老设施。因为包括中国内地而家嗰个老年化现象，即系 即系老年化，成个社会老年化，亦都系即系越嚟越多人步入老年啦。咁而出世嘅人就真系越嚟越少啊。咁个服务咧系包括探访孤独嘅长者啊，陪佢哋倾偈啊，代佢哋买生活用品啊，提醒佢哋食药啊，以及系遇到突发情况嘅时候提供协助。咁大家可能会问啦，呢啲嘅服务全部系咪都系由专业护理员去负责呢？嗱，未必嘅。咁其中咧，中国内地佢呢个措施，因为真系好多人啊，你成个中国内地嘅人口，咁啊，佢嘅新方向系点呢？其实佢系主打一个互助养老，例如一啲比较后生啲嘅、身体健康啲嘅长者，都系长者吓，但系有一啲系后生啲噶嘛。咁啊，然后帮高龄少少嘅长者去买餸啊、剪头发啊、陪佢哋睇病啊、教佢哋用手机啊，或者定期上门探望。咁有啲地方咧就会用时间银行嘅概念嚟记录翻佢哋服务时间，即系咩系时间银行呢？就系话今日你帮咗一个比你更加年长嘅人2个钟，咁呢2个钟你可以储起身嘅。当你未来需要人哋帮忙嘅时候咧，再用累积翻嚟嘅时数嚟换取服务，呢、这个就系佢哋一个都几新啊呢个概念，叫做时间银行咯。就系、是、话年轻嘅长者唔系净系用嚟储钱，佢哋储嗰啲去照顾人哋嘅时间，咁未来就换返被照顾嘅时间啦。咁当然啦，你涉及到一啲专业嘅，譬如伤口护理啊、康复治疗啊、夜间照顾啊、等等嘅呢啲呢，就係要由专业嘅护理人员啦。咁所以你諗下呢个个感觉就好似好乌托邦啊，好似一个好完美嘅社区、好完美嘅世界咁样。咁但係的确呢，当中有好多问题，你要去做嗰件事啦，你要实现呢一个 project 嘅话咧，佢系发生紧嘅，但系的确系做紧呢样嘢，就系好希望各自去分工，嗰啲细嘅事咧就邻里互助，日常需要社区服务处理、医疗啊、护理呢啲咧就交俾专业人士。咁总之佢哋有一个好明确嘅分工，系希望令到呢个制度可以长期运作嘅。我再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喺浙江咧就有社区系将闲置嘅住宅改建成为小型家庭养老公寓，每个月的收费是人民币3500元左右，700元加币到，已经包括了一日三餐、清洁、助浴、即帮助沐浴冲凉和剪头发。住户不需要搬去一个几百人的养老院，而是住在一个比较接近普通住宅环境，同时有人会照顾的日常生活咯。咁呢个系浙江，内蒙古咧，亦都有一啲嘅农村啊，系设立咗互助幸福院。咁喺房间当中有睡房啊、厨房啊、洗手间啊、暖气啊，亦都有理发室啊、阅读室啊、洗浴室啊、活动室啊等等嘅呢啲，仲有小型嘅便利店。
对于部分长者

嚟讲咧，佢哋嘅住宿甚至系免费嘅，等佢哋唔需要离开自己生活咗几十年嘅嗰个社区嗰个乡村，亦都可以得到基本嘅照顾啊！我哋要去到河南省睇下啦。河南省咧就将每3至5位住得近、性格又比较相近嘅长者咧，就组织成为邻里互助小组。平时大家互相探望对方，提醒对方食药啊，帮手买嘢啊咁。如果突然间有人唔舒服咧，附近嘅组员系可以第一时间去发现啦咁。咁同埋独居嘅长者，一般喺佢哋屋企都会安装个紧急呼叫器啦，即刻佢揿咗之后咧，就有护理人员会上门啊。所以我所有讲嘅呢啲咧，虽然好似离我哋好远，甚至喺加拿大都即使大家可能有咁嘅概念啦，但真系要经过好多部门嘅一齐努力，先至可以实现到呢个咁 ideal 嘅未来年老经济、养老经济。咁呢个亦都系陪伴经济嘅一种啊，即系唔单止净系话我卖保健品啊、旅行团啊、医疗用品，唔单止净系呢样嘢。你睇到成个呢个嘅发展咧，佢真正嘅发展潜力咧，系成套嘅生活服务，有人煮饭。有人送餐，有人陪你看病，有人上门维修等等的这些，其实这些除了照顾身体之外，亦都是减少了一个长期独居的人带来的孤单和不安全感。所以呢，虽然可能对于一些听节目的朋友来说，退休可能离你很远，但有些朋友听节目的就已经退休了，刚刚退休很后生，很多人都会想就是未来即使坐飞机回去原居地，你下下十几个钟，你如果真的一年回去一次，真的顶不住的嘛。那究竟最后在哪里去养老呢？我身边都有朋友去讨论这些的话题，那这个都会根据你实际的情况。譬如你在香港，现在香港很多朋友就是上大湾区养老，那你要看到医疗，即是有养老院有老人院。但你譬如你说我不想入住养老院老人院的时候，我自己譬如在中山有物业啊，或者惠州有物业啊，看病是怎么样呢？那现在、香港的朋友，譬如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就希望那个城市是最好会有可以用到香港医疗券的那些医院咯。咁啊，深圳當然亦都有啦，有唔同嘅醫院。咁會你會諗到唔舒服嘅時候，唔通下下都揸車翻落香港咩？坐高鐵翻落香港咩？係咪？呢個第一個會考慮嘅。咁同埋仲有醫保咧，即係如果喺內地睇病，你會知道你會有醫療保險，有醫保。咁你嗰度已經雖然唔係學似我哋加拿大咁樣樣，基本上睇病係免費嘅，或者到咗一個特定嘅年紀啊，或者啲後生嘅小朋友們啊，咁佢哋會係全部可以 claim 一切，即包括藥。但係如果你翻去中國內地長期養老咁嚟計，你又諗下睇病嘅錢會係點咧？咁如果你有醫保嘅話，咁當然就係好啦。咁你加拿大呢度又會有 health card， 就可以保障到你睇病。咁翻到內地養老嘅時候，你又有醫保卡俾你去睇病，咁哇真係好多嘢諗噶。但係咧，我今日最後部分想即係講嘅呢個新聞，講呢個陪伴經濟，講到未來喺中國內地呢一種嘅即係老年社區、老年互助社區，我真係好希望喺我哋呢邊北美可以參考啊，然後令到即使仔女大過唔再喺我哋身邊啦。又或者本身冇选择要仔女嘅朋友，即都可以有一个安享晚年嘅地方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咁即系由邵坚报道新闻。Interfor 林木公司喺过去60年嚟一直系本地林木业嘅龙头。不过根据《金融邮报》报道 ，Interfor 正计划将总公司由本拿比迁往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有人认为公司上述做法可能对本省的林木业造成另一次打击。林木业早已持续面对美国关税、厂房关闭以及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冲击。省长尹大伟说，迁拆消息再次印证 BC 要继续致力实现同海外市场贸易多元化的急切性，尤其在印度。BC 即将同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协定有望取消加拿大木材对印度的关税。对于代表 Interfor 在 BC 三间厂房其中两间大约250名工人的工会来讲，消息令他们感到意外。加拿大钢铁工人联合会木材委员会主席说，虽然 Interfor 上述决定令人失望，不过亦反映业界目前的状况。他说，过去他们代表 BC 沿岸地区超过1000名 Interfor 员工，但是自2000年代初以来数字一直下降。他说希望其他林木公司例如 West Fraser 和 Canfor 能够继续留下。Interfor 未有回应是否计划迁拆或者裁员。今个财政年度头两个月，联邦预算赤字大幅收窄。黎伟杰报道。
3: 联邦财政部发表最新监察报告，指今个财政年度的头两个月，即是四月和五月合计，出现14亿元的预算赤字，较去年同期的99亿赤字大幅收窄。期内联邦收入增长一成半，去到878亿元，支出就升 3.7% 为784亿元，国债开支就达到99亿，升 3.3%。
2: 加拿大统计局说，5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0.3%， 经济似乎倾向在第二季强劲反弹的方向发展。5月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高过统计局早前预估的 0.1% 增幅，当中采矿、采石、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连续第二个月引领增长，期间业界常见的春季维修工作提前完成或者推延，地产经纪及代理的业务亦特别繁忙，同时推动五月的经济增长。楼市在经历持续的严寒之后，安省及 BC 的春季地产市道正在升温。统计局初步估算显示，六月实际国内

0: 生产总值增幅大概是 0.2%。 另外统计局的初步预估显示，第二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升 3.4%， 标志经济由今年头三个月的轻微萎缩强劲反弹。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电动车生产商 Tesla 正考虑剥离中国业务，以便为同 SpaceX 的潜在合并铺路。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不了解具体情况，强调作为原则，中方一贯反对犯法国家安全概念以及针对中国的歧视性行动。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6人死亡、6人重伤，其中一名死者在八代市的日本制造公司厂房被发现，目前厂房的搜查工作已经完结，有9人遇难、2人受伤。至于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加岛町永旺商场，有7人死亡、5人受伤。虽然救人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来自东京、大阪等地的230名警员仍然继续进入现场搜查失踪者。日本自卫队和消防员使用重型机械清理商场入口的瓦砾。地震累计造成1500多栋房屋受损，9500多人仍然留在院内348个临时安置所。在香港，上半年的整体罪案率减少。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1: 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 5%， 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驳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了 0.7%， 占整体罪案数字 48%。 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
0: 新闻报道完毕。
2: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还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1室，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日间中有雨或雷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50%。
4: 好声好听961。
5: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6: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7: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6: 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7: 好啊。本地的红车厘子，本地的黄金车厘子，蓝莓，特地的白肉土，特地的白肉土，黄肉土，布冧荔枝，龙眼，黄金奇异果，最靓最甜的芒果，越南的红肉蜜柚，水晶梨，无核甜橙，红肉橙，富士苹果，蜜蜂仔苹果，惠妃苹果，鲜白及竹掌茂根、马蹄、南美虎仔、粉葛雪豆、甜豆、高丽叶菜、台湾中的叶菜花、相识的粟米、雷公作凉瓜、七星节无瓜、通菜、散菜、枪燕菜、红燕菜、白菜苗、上海苗、肉菜心、肉菜苗、肉鸡的健康食品、七彩花生、两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 系好多选择噶噃。

0: 系啊，今日啲雪豆系咪特别靓咧？
1: 系啊，今日翻咗雪豆平夹两个，我哋做一四九一包啫喎，啊咁啊可以买翻啲雪豆食嘅噶噃。
0: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1: 好，白卡仁12.99两包，大只老花14.99一包，配头嘅黑虎虾8.99一包，万字12.99两包，黑芝麻粉3.99一包。出田一丁嘅五包装即食面3.99一 pack， 猪扒4.25一磅，瘦肉4.45一磅，鸡胸翼4.45一磅，南甜嘅萝卜6.99一磅，雪豆1.45一包，甜豆1.45一包，南甜嘅油菜心2.45一磅，本地嘅车厘子2.94一磅，富士苹果1.99一磅，惠妃苹果1.99一磅。咁下个星期一咧就 B C D 喎，咁我哋公司都放假一日，咁啊星期二再见噃。
0: 嗯，好啊，
1: 多谢大家支持。
0: O、okay, K， 好啊，下个礼拜再倾过，邓婶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2: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6: 情熟和幼稚，如何才合衬？逃不过长大。
7: 在大学的时候修读音乐的 Kudo Slam， 毕业之后正式加入乐坛成为唱作歌手，带来他的第二首主打由 Kudo 自己作曲，黄伟文填词，比较有趣的大人。
6: 因为是你也相信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7: 当萧敬腾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之后，第一个想起的合唱对象就是 Aline，于是发出一份的邀请，亦都得到这个的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加埋阿莲。在六月的时候，马念先推出了他这张创作专辑，叫做《樱桃可乐的滋味》，里面盛载着他的童年和青春，其中包括了这首主打歌曲《樱桃可乐的滋味》。马来西亚唱作歌手 Priscilla Abby 蔡恩宇经历过低潮，最终都能够克服。透过他的全新歌曲《疯子》同大家分享这段的经历，亦都鼓励大家积极向前。星期日中午12:00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
8: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兴，继续同大家分享佢喺医疗船做义工嘅经历。
9: 我记得上次我去塞拉利昂咧，佢哋本身嗰度有手术师啊，系啊，但系咧个技术唔够啊嘛，咁咧就有一啲咧就会邀请佢哋嚟咧同我哋一齐做手术吓，或者俾佢哋观摩。嗰啲器材佢哋可能都未見過嘅，因為咧 Mercy Ship 嗰啲器材，因為架船係新嘅，所以啲器材都幾新嘅。咁所以你教咗佢哋用咧都唔夠，因為佢哋翻翻去自己醫院就冇噶啦嘛。咁咧所以咧教人佢咧可能仲要咧送器材啊，俾佢哋啊 set up 啊，至少做白內障嗰個要啦。咁呢啲就可以當地幫佢哋做咯。
10: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00-10:00，医学新世代。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2: 这个 Br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

早晨，早晨吓，咁啊，今日咧系7月31号，七月份嘅最后一天吓，咁就系开始今日嘅 Brenda 随意机。咁啊，有一个好消息咧，要话俾大家听啦，因为咧 Brenda 翻嚟咯，3个礼拜，即系时间过得好快吓，眨下眼咧，咁又3个星期啦。咁所以咧，下个礼拜一咧开始咧，大家又可以听翻 Brenda 嘅声音吓，咁啊好开心嘅，大家我知道嘅，唔好挂住佢噶嘛，系咪？咁啊，所以希望佢咧就可以即系。康复啦，舒服啦，已经系尽情咁样去休息到啦，咁啊，然后咧可以有一个重新嘅 Brenda 咧，系礼拜一咧翻嚟见你哋噶吓。咁啊，头先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到沙飞宝做嗰个节目咧？哇，我听完之后咧，真系好多感触噶。其实我系好认同咧佢头先讲嘅唔同嘅，即系呢个嘅情绪嘅陪伴啊。情緒嘅價值啊，大家有冇聽到啊？頭先有聽過嗬，其實真係好反映到咧，而家現代人咧嘅一個需求，一個嘅需要。每一個人咧，其實咧都係需要有人陪伴嘅。當然有好多人咧都會話我唔使，我一個人都可以活得好好，係啱，一個人都可以活得好好。但係如果有多一個人陪你，係咪會更加好呢？咁而有时呢又真係嘅，太熟嘅朋友呢又未必呢夠膽下将你心

入面嘅一啲嘅事咧，係同佢講嘅。咁如果你話有一個唔識你嘅人，唔熟嘅，咁你又唔會泄露你嘅秘密嘅，咁你又可以同你即係好識得，即係點樣同你去相處，同你去溝通啊，其實真係幾好嘅一件事嚟嘅，開心嘅喎，真係嚇。咁當然啦，而家已經所以話越嚟越多咧。以前啲人咧就用手機嗰、那個唔同嘅手機有唔同嘅助手喺度啦嚇。咁我哋用 Siri 啦嚇，咁啊會用同電話咧去做朋友同佢傾偈啦。今時今日咧就會用各種各樣咧唔同嘅 AI 啦，同埋將來其實咧就係發展到咧就係會有呢一個嘅 robot 啦。而家梗係貴啦嚇，咁但係我可以覺得啊，預見嘅未來咧就係可能已經將來會有好多唔同嘅 AI 朋友咧出現嘅。咁你請咗呢個 AI 嘅 robot 啊，翻嚟咧咁佢咧就唔單止係識得同你傾偈啦，會同你打理呢個家頭細務啦，會幫你煮飯洗碗啊洗。碟啊，哇！咁你话几好咧吓，即系我可以，我觉得系会得咯，真系唔使好耐阵，因为而家啲科技嘅发展真系好快，我觉得喺未来嘅十年啦，呢啲嘅 robots 咧，应该咧系会喺市面上咧系出现，同埋个价钱啊，最紧要系呢样。價錢相宜啊嘛，每個人都係揾得到。當你買咗翻去咧，以後都可以啦。咁當然都會有啲嘅 maintenance 嘅費用啊。咁但係你諗下幾好啊？佢又可以陪你，又同你傾偈，又善解人意。最緊要係咩？唔會鬧你啊嘛，唔會窒你啊嘛。咁啊，樣嘢咧都會係知道你嘅情緒，你需要幾時需要人嘅支持啊，幾時需要人嘅幫助啊。咁係開心㗎嗬。

係啊，呢個就係個顧慮。其實真係喺而家呢個社會嚟講咧，我哋係好需要咧有別人嘅陪伴同埋別人嘅傾偈，啱嘴型嘅就最好啦。如果唔啱嘅話咧，有時咧你又會覺得坐多一陣都無謂，真係唔使人陪伴，自己咧有時享受下生活咧都係一件嘅好事嚟嘅。咁但係咧咁啊，頭先咧我聽到沙菲寶都講咗其中一樣嘢咧，我覺得係幾得意嘅，即係話而家好多時都會問，喂你俾翻啲情緒價值俾我係咪？究竟點樣去衡量？点去做咧？有时咧，我真系觉得系噶，反而唔熟嘅朋友咧，可能仲会识得同你倾偈。有时有啲嘅朋友咧，你同佢熟咗之后咧，会好多时会中意 take it for granted。最近同朋友倾偈就系话，点解佢话点解会咁样嘅态度？跟住佢答咗一句就系，因为当你系好 close 好熟嘅朋友咯。当我同你系咁 close 咁熟，冇所谓噶啦，你 OK 嘅，你明嘅。又或者系啲父母同仔女都系吓，有时你知道嘅，最爱锡我哋嘅其实就系我哋嘅父母嘅。但系往往咧，我哋好容易咧就会将一啲嘅脾气咧就发咗喺佢嘅身上。其实点解咧吓？一啲最锡我哋嘅人，反而我哋仲会对佢嘅态度最差。咁所以我有时会同啲朋友讲翻笑，我就话：咁你唔好同我当我系熟朋友啦。无谓，点解要俾你闹呢？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做人最紧要开心系嘛？当你同一个人相处嗰阵时，哇，下下都闹你嘅话咧，有时咧都即系会几唔开心。呢个情绪价值就系零分啦，即系会影响个健康吓。咁啊，其实人与人之间唔需要咁嘅吓。譬如头先佢讲咗一句，佢话有时咧，你做即系有一啲嘢，可能唔系咁好嘅事情发生喺你身上，然后咧，你身边嘅朋友或者你屋企人咧，可能会讲咗一句咧，就话我都话噶啦，嗱呢句说话真系我认同嘅，系好 hurt 嘅，咁唔系话你都话噶啦，而家个问题系我哋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咧？嗱，呢一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嚟嘅。咁所以明白点解而家越嚟越多人咧会愿意去俾钱吓，搵一个咧会俾到安慰你、陪伴到你嘅人喺度啊！接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唔知你记唔记得？我哋有一年啊，我自己几中意嘅系《我要等的正是你》。

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一首嘅合唱歌曲啊？陈百强、林忆莲有嘅《我要等的正是你》吓，唔知喺心机旁边嘅你咧，要等嘅系边个咧吓？好啦，咁接住落嚟咧，当然系听众嘅点唱啦。咁啊，如果你而家咧系有咩嘅歌曲系想听喺呢个星期五啊，开心啊，兴奋啊，系咪咁啊？因为听日咧，哇，长周末假期喎，系咁啊，有礼拜六、礼拜日、礼拜一咧系可以休息下，咁啊，大家好兴奋嘅。有咩歌曲咧去衬托下你今日嘅心情嘅话，欢迎你打电话上嚟话俾我听啊，604-295-9616或者系604-961-2323喺个 WhatsApp 啦，唔好打电话嚟，系 WhatsApp number 嚟嘅，604-961-2323。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咧，系琴日咧有听众咧系点咗两首歌啦，咁啊，琴日同你播咗咧 Endless Love， 今日咧应承咗你会为你播翻张学友嘅呢一首，哇，犀利啊，好旧嘅歌曲吓，情已逝。

好，继续嘅咧，我哋有嚟自 Wilson 嘅选择，希望咧系听到卢巧音嘅呢一首歌曲，名字系《喜欢恋爱》。

0: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的，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2: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我自己好鍾意呢一首嘅歌曲，好有意思吓。但愿人长久，我亦都希望咧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可以系活得开心同埋健康嘅吓。咁有听众好好啊吓，咁知道咧 Brenda 咧就下个礼拜一咧就会翻嚟做节目啦。咁所以咧特别咧系希望咧系点一首嘅歌曲俾佢听。我哋有嚟自 Apollyanna 嘅选择，特别点俾阿 Brenda， 有嘅系 Karen Carpenter 嘅呢一首 You。

好有意思嘅呢一首嘅歌曲 ，Carpenters 嘅呢一首 You。咁啊，我成日都话咧，听佢把声咧，佢唱任何嘅歌曲咧，你都系觉得系好温柔、好舒服噶。时间去到早上嘅11:49噶啦。咁啊，记得琴日咧就系有听众同我讲咧，就系话好想听阿伦明亮嘅一啲合唱歌曲。咁我同佢讲，我话其实有好多首噶。咁啊，佢琴日咧就点咗啊《心仍是冷》。咁然后咧，佢就想 Helen 咧可以喺今日嘅节目入边咧，同佢播多一首伦明亮嘅合唱歌。咁啊，呢一首咧都系佢同阿妹姐咧系当年一齐有合作。过嘅，唔知你记唔记得呢一首嘅歌《有心人》。

0: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1: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2: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 604-323-1293。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5: Capital Direct.ca.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今晚在英吉利湾会举行烟花汇演。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非法移民潮。在香港，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在本地新闻方面，今晚在英吉利湾会举行烟花汇演。市政府预计活动会吸引大批市民参与，提醒民众要预留更多交通时间，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运输联线亦都会加强服务，疏导人流。廖日康报道。
3: 去年本田烟花汇演宣布停办之后，温哥华市府自知举办的烟花汇演英吉利湾夏日之光将会在今晚大约十点钟继续在英吉利湾海滩公园举行。活动只持一晚，所有居民都可以免费参与，现场亦都设有美食车。为了疏导人流，温暖表示由今日的黄昏六点至到夜晚九点半将会增设接驳巴士，由 Barat 架空列车站开往 Damon 街夹西 Georgia 街。汇演结束之后，会在 Bidwell 街夹西 Georgia 街安排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前往 Barat 站和 Rutherford 站，亦都会增设巴士由西 Georgia 街夹 Damon 街的交界开往西温和北温。架空列车方面，列车在烟花前后将会加密至每两至三分钟一班。因应人流，夜晚十点半后至到人潮散去之前，乘客都不得携带单车上车。海上巴士就由黄昏六点半至到夜晚十一点半维持每十分钟一班，之后就改为每十五分钟一班。Waterfront 的尾班上将会在凌晨一点二十二分开出。市府提醒现场的泊车位将会非常有限，市民需要留意临时的禁止泊车标志。 Kiss 沙滩、Haddon 公园和 Fanny 公园的停车场将会关闭，但持有户外表演 Board on the Beach 门票的观众除外。持有有效伤残人士泊车证的车辆可以由下午五点起以先到先得的方式使用指定无障碍的泊车位，包括在公园局停车场、新石沙滩停车场等。市府亦都設立網約車的專用上落客區，設喺 Furlow 街1300號的西邊。市府亦都呼籲市民唔好攜帶寵物到場，以免受到煙花的聲響同埋人潮的驚嚇。另外，本週日將會舉行温哥華自豪日遊行以及 Day Village 自豪節慶活動。當日的朝早八點至到晏晝五點半，市中心同埋西端區多條道路將會全線封閉。市府提醒市民要提早规划行程，详情可以浏览 vancouverpride.ca。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BC 日长周末假期展开，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提醒民众出行的时候要做好准备。梁俊永报道。
4: BC 日长周末假期展开，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接受本台专访。他说知道民众都会在天气好的时候出去玩，不过保障安全最重要，提醒大家萤火禁令现正生效，在山火严重的当下请紧守禁令，不要生萤火。同时不论是去汽车旅行或者水上活动，都要准备应急包和应急计划。

0: 急包要有可食用日期内的食物、干粮和水，同时要准备应急计划。如果遇到意外、山火、任何事故时，要点样逃生
1: ？Following fire restrictions, including any campfire bans, and if you're heading out on the road, have a little bit of extra supplies in your car, like food and water, in case your route has to change due to changing conditions from wildfire or other emergencies.
0: 早前 Barat 海域发生造成七人丧生的钓鱼船沉船意外，郭海利对于意外感到痛心，再次提醒如果长周末会进行水上活动的人，务必遵守联邦海洋交通部的规则，谨记着住救生衣，同时要告诉身边亲友知自己会前往的位置和路线，一旦不幸发生意外，亲友都可以更快找到事发位置。
1: If you're on the water, always make sure that you're following all boating regulations. Those are availabl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Wearing a personal flotation device is very important. And making sure that people know where you're going.
0: 同时船上同样要有应急包。他建议大家可以浏览卑诗救生协会 Life Saving Society 的网站，查阅所有救生资讯以防万一。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造成超过30人遇难，卑诗省同样位于地震带。被问到省府对地震的应对，郭海利强调省府有恒常预备应对地震的工作，但都想大家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预备灾害应对，所以省府一直呼吁大家浏览各项的应急资讯，准备应急包，做好逃生计划，一旦灾害不幸发生，你和家人都要立即知道怎样做，同时都可以照顾其他有需要的人。
1: Our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case of an earthquake, but responsibility for being prepared in an earthquake is shared. And that means being ready with an emergency plan and an emergency kit. You and your family are prepared, you are more calm and confident, and you're more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an earthquake or other emergency.
0: 郭海利补充，我们很难预计地震会几时发生，因此更加需要做好应对准备，建议大家多浏览省府应急网站 preparedbc.ca， 了解应急包、逃生计划等等是怎样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Interfor 林木公司在过去60年来一直是本地林木业界的龙头，不过根据金融邮报报道， Interfor 正计划将总公司由本拿比迁往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有人认为公司上述做法可能对本省的林木业造成另一次打击。林木业早已持续面对美国关税、厂房关闭以及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冲击。省长尹大伟说，迁拆消息再次印证 BC 要继续致力实现同海外市场贸易多元化的急切性，尤其在印度。BC 即将同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协定有望取消加拿大木材对印度的关税。对于代表 Interfor 在 BC 三间厂房其中两间大约250名工人的工会来讲，消息令他们感到意外。加拿大钢铁工人联合会木材委员会主席说，虽然 Interfor 上述决定令人失望，不过亦反映业界目前的情况。他说过去他们代表 BC 沿岸地区超过1000名 Interfor 员工，不过自2000年代以来数字已经大幅下降，希望其他林木公司包括 West Fraser 以及 Canfor 继续留低。 Interfor 没有回应是否计划迁拆及裁员的查询。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份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3%， 高过原先预估的 0.1%。 黄良润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说，五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加 0.3%， 经济似乎正是向在第二季强劲反弹的方向发展。五月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高过统计局早前预计的 0.1% 增幅，当中采矿、采石、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连续第二个月引领增长，在此期间业界常见的春季维修工作得以提前完成或者推迟。月内地产经纪及代理业亦都特别繁忙， 在五月大升 5.1%， 创下2024年10月以来最大单月升幅，同时推动

0: 月的整体经济增长。当局说楼市在经历持续的严寒之后，安省和 BC 省的春季地产市道正是升温，建造业、制造业和金融业亦都连续两个月上升。统计局初步估算显示，六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幅是 0.2%。另外，当局初步估计第二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上升 3.4%， 表现好过加拿大央行预期的 2.5% 增幅，标志着经济从今年头三个月的轻微萎缩强劲反弹。与此同时，联邦财政部就发布最新的监察报告，指今个财政年度头两个月，即是四月和五月合计，出现14亿元预算赤字，较去年同期的99亿元赤字大幅收窄。期内联邦收入增长1.5%，去到878亿，项目支出就升 3.7%， 去到784亿，而国债开支就达到99亿元，升 3.3%。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1: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爆发非法移民潮。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3: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4: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3: 最佳台风奖，
4: 三号登飞陈登飞，
3: 才艺大奖，
4: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3: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4: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5: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日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6: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1: 国际新闻方面。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优达爆发非法移民潮，张曼燕报道。
7: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优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0000人一日内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渡轮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表示，已经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将加强法国和意大利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任何非法移民越境。
1: 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以后。张曼燕报道。
7: 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优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8: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私信又

0: 冇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系咪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嘅，流失一啲舍得嘅？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九六一，用我嘅演算法整理待发。
1: 文井开井有话。
2: 香港新闻方面，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4.3%。张曼燕报道。
3: 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是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
2: 香港上半年罪案减少超过650宗。张子欣报道。
4: 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驳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了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
2: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8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50%。
6: 好声好听，九六一。
7: 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8: 这个 Ba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他替工就会回来，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是中时间12点几。

Oh, very nice. 继续返嚟呢係有 Brenda 翠依姬去到中午嘅时段啦。咁唔知道你而家系咪准备緊你嘅午餐呢，应该都系时候肚饿㗎啦。咁一路食嘢一路呢有好歌陪伴住你。如果你有任何嘅歌曲想听，欢迎你打电话俾我 ,604-295-9616, 或者系 WhatsApp 俾我 ,604-961-2323。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嚟自听众 Angela, 希望听到嘅系呢一首嘅歌曲。名字是 Take Me to Your Heart。

啱听我嘅呢一首歌曲，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系有嚟自阿 Mary 嘅选择吓，咁啊好开心嘅，听到佢咧系点唱咧，系俾一班嘅朋友听，正好咧就系即系又系回应翻咧，今朝咧又系听阿沙飞宝嘅节目，我都好 enjoy 听佢节目嘅，咁就系讲开就系话而家嗰啲嘅即系喺中国嗰方面啦，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啊或者系组织啊嘅做法咧，就系会令到一啲嘅老人家咧系会。住得更加安息啊！一个小嘅社区咧，就会大家互相去帮助，然后可以攞翻啲 credit 到自己，到时老嗰阵时咧，又可以有翻用翻一啲嘅 credit 咧，咁啊令到咧有其他嘅后生翻少少嘅老人家咧，又可以系帮助大家。即系我其实系觉得系好好嘅一个计划嚟嘅，喺个社区，我最开心咪听到佢讲话。700多元加币一个月，哇，都好好啫，系咪啊？即系起码你有自己嘅一个地方啦，吓咁你中意嘅喺个小社区嗰度生活，有人照顾晒你各样嘢。喺呢度，如果你话想有一个好好嘅即系比较好啲嘅房间啊，几多尺啊各样嘢。嗰间啊几千蚊一个月啦，当然有好多类型嘅，咁但系咧佢头先讲嗰个咧，我就觉得哇咁系好好啫。咁其实而家喺中国嗰方面咧，我知道咧，即系而家嘅人口啊越嚟越咧，即系一个倒转嘅金字塔啊。咁所以咧，对一啲嘅长者嘅服务咧，系喺个社会上面咧系好有呢个嘅需要喺度噶。咁所以咧有好多唔同嘅计划咧，令到大家咧即系可以活得更加开心吓。咁就系可以互相帮。帮助，我觉得呢一样咧系几好嘅一个做法嚟噶。咁啊，而家啊，唔系讲翻呢个点唱啊，扯到好远啦。咁就系话 Mary 咧点俾咧，就系醒清团。咁我觉得有几好啊，醒啊，佢话系醒目个醒，我话系。咁啊，清咪够晒年青力壮啦嘅团嘅朋友啊吓。咁佢哋话呢一班朋友咧，而家系好好咁样去享受紧佢哋嘅退休生活。

听到都开心啊吓。咁啊，想点呢一首嘅歌曲咧，系俾呢一班朋友听嘅。有嘅，我哋系 Beyond 嘅呢一首嘅歌曲《海阔天空》。

是啊，我哋成日咧都话最紧要咧就系心境开朗，心境年青就得噶啦，唔好计较嗰啲年龄嘅，唔好理嗰啲，只不过系一个数目字嚟嘅。最紧要咧系活得开心吓。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我哋有听众嘅选择啦，你俾我拣，因为有英文同埋中文歌曲啦。今日呢又係好多听众都想听英文歌，咁所以你唔介意嘅话呢，我不如同你播呢一隻谭咏麟嘅歌好唔好啊，係呢一首令世界变得更乱。

好，咁啊，接住来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嚟自听众 Tammy 啊，希望咧系听到张敬轩嘅呢一首嘅歌曲《放弃的界限》。

今日咧喺呢个 Brenda 随意机咧，我讲咗咧就系话，今日最后一日代班啦。咁啊，好多时咧啲听众好叻噶，就会知道咧，如果唔系阿 Brenda 做节目咧，可以点阿 Brenda 唱嘅歌、哦。梗系得啦，冇问题吓。咁今日咧会喺节目嘅结尾之前咧，会有一首系 Brenda 唱嘅歌，有好多首啊。其实我都想播，我都好想好似阿 Chris 咁咧，整个盲盒先，等大家估下抽下系边一只，或者系话俾我听你上边只。但系我谂下谂下，都系唔好。等我介绍俾你哋听，一阵间如果唔系咧，就可能好多人要听呢个泥路上啊，或者好多人想听呢个为什么，咁啊变咗咪播唔到啊 Brenda 其他嘅歌俾你听啦，系咪？所以都系唔玩盲盒，我话俾你听，等你一阵间估下，我会送啊 Brenda 边一首歌俾你哋听吓。咁啊接住落嚟咧，又系英文歌啦，我都话唔知点解咧 ，Brenda 啲听众咧系真系好中意英文歌嘅，咁所以冇办法，我要慢慢打散佢，因为太多接埋咧，咁可能咧有啲听众未必中意。又或者以为自己听紧英文台啊，咁所以我特登咧系打散佢咧，慢慢咁啊摄一啲嘅英文歌出嚟咧，系满足你哋嘅要求。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听众佢话想听翻呢首旧歌，好彩我有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呢一首歌曲，因为我觉得真系好有意思，世界大同吓，咁啊真系而家呢个咧系冇乜呢个地域嘅界限喺度，真系放低界限。好多时咧唔到我哋话置身事外嘅，喺地球嘅另外一边发生嘅事。唔好话影响到唔会影响到我哋呢一边，系会影响到，譬如话一啲嘅疾病啊，或者一啲嘅问题啊，或者一啲嘅经济上啦、啊，其实一环扣一环嘅，好难讲话唔关我事，喺嗰边咁远，点会唔关我哋事咧？有好多嘢都关我哋事嘅，所以我哋一定咧系要互相啊，即系要记得要活得咧系世界大同，大家互相帮忙啊！他想听的是这首歌曲，有 We Are The World。

好啦，咁啊，头先咧都听到新闻咧有讲啦，咁啊就系今晚咧兴奋啊，今日开心啊吓，咁啊就系有得睇烟花吓。我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你咧，中唔中意呢个嘅烟花汇演都。系，好系开心嘅，有一啲嘅盛事喺度。咁以前当然咧系更加好啦 ，Celebration of Lights 嗰阵时咧系有唔同嘅国家啦，我哋有好多晚咧可以去 downtown 嗰度咧系睇呢个烟花，好热闹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咁啊冇办法啦，即系搵唔到赞助商，经济环境又唔好，我都明嘅吓，咁所以都好多谢呢个市政府咧，可以啊，系即系揞荷包出嚟咧，系帮我哋咧，系做翻一啲嘢咧，系令到我哋咧一啲嘅市民咧可以 enjoy 下呢、這个咁靓嘅一啲呢、這个夜晚嘅英。吉列海湾系咪去译English Bay 系讲翻英文啦 ，English Bay 嗰度咧，咁你可以好靓好靓嘅天空今晚会有嘅，咁就系提一提大家啦吓，会有好多唔同嘅风路嘅，咁所以如果你话谂住落去 downtown 嗰度去食嘢啊，或者去睇烟花嘅话咧，你要留意住系几多点，通常咧六点打后咧，有好多地方咧你都系入唔到去噶啦，都已经系封咗噶啦，咁啊由六点一路去到 midnight 十二点啦，有好多地方咧都会系封路噶。咁譬如话喺Davy 街由 Damon 一路去到 Barat 嗰段路啦，又或者咧 Damon 街嗰段路系由 Alberni 啦去到 Beach Avenue 嗰度咧，都系由六点咧去到十二点咧，都已经系封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谂住系落去嘅话咧，就要好好地去计划你嗰个行车嘅路线。其实可以上网咧就睇到啊，喺近住 English Bay 嗰度附近咧，有好多嘅街道咧都系会系有呢个封锁嘅。咁但系几多点钟开始封咧，系条条街唔同嘅，真系都唔知道系几多点。有啲五点，有啲六点，有啲七点开始封，有啲八点，所以。自己上网去睇清楚，但系咧就要记住啦。嗱，有啲朋友我知道好好嘅，一早咧就已经去咗嗰个沙滩嗰度咧，去野餐啊，去一齐去大家一家人去玩下游戏啊，嗰度有好多 food truck 啊，今日咁所以系开心噶吓。咁咧，但系你记住啦，最好咧就带一个垃圾袋去，你自己带啲咩垃圾去咧，就带翻啲垃圾走，因为如果唔系咧，就会堆积如山噶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可以系咁啦。咁啊，同埋咧记住唔好饮酒，因为喺嗰度。而家有限制嘅喺English Bay 嗰度附近咧，係唔會俾大家去飲酒嘅，咁所以係留意啦，係其實都唔需要開心飲咩嗰啲水啊、汽水啊咩都可以好開心嘅嚇。咁最緊要咧就係避免呢個悲劇嘅發生，大家即係循規蹈矩啊，呢個好緊要嚇。咁咧就可以欣賞一場咧係好精彩嘅煙花嚇。預定嘅時間咧就係十點鐘開始，有25分鐘咁長嘅。你會唔會落去睇下咧？咁跟住咧就可以 enjoy 一个咁开心嘅长周末假期啦。

0: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4: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阔边太阳帽，原价19.99，Supercat 特价6.5。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8: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成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变得过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7: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9: 好啦，咁翻到嚟咧，就系、是、要送上咧今日节目嘅最后呢一首歌俾听众听。咁有一啲点咗歌嘅朋友咧，对唔住啊，播唔到，唔紧要，我睇下可唔可以将呢个歌单咧系留翻俾 Brenda 咧，礼拜日咧同你哋系播翻出嚟。

咁啊，有一位女士咧，系即系哼咗几句歌词俾我听。我估咧，你要听嘅嗰首歌咧，应该就系 San Francisco， 就系呢个就系个歌名嚟嘅。咁呢一首歌我会叫阿 Brenda 睇下，请阿 Brenda 帮我礼拜一播啦。咁另外天生一对吓，咁啊呢位听众你要听嘅嗰首歌咧，我都会系请阿 Brenda 咧系帮我礼拜一咧帮你送上吓，咁啊你想听嘅歌。咁啊今日最后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就梗系我揀啦。但系未送上之前咧，就要喺度多谢啦咁多位嘅听众啦。咁啊过往呢三个礼拜咧，喺唔同日子入边咧，都喺空气上边咧，空气中咧同大家见面，好似同你哋做咗朋友咁啊，好开心，朋友咗好耐噶啦，其实都呵。但系如果你未听过我节目嘅话咧，希望你咧喺星期日啊 ，FM 九六一咧，早上嘅10点到11点咧，咁啊继续听 Helen 的星期天，我哋系可以喺礼拜日嗰度咧系重遇吓，咁啊希望咧你都会中意一啲嘅旧歌吓。好啦，咁喺呢度咧送上最后嘅呢一首嘅歌，我自己好中意嘅，亦都系比较咧系少喺节目度播嘅，咁今日趁住呢个机会咧，送上啊系当年啊 Brenda 卢业薇咧系有同阿 B 哥哥啊吓钟镇涛啊佢哋一齐合作嘅呢首歌，睇下你有冇听过，叫做《888之战》，嚟自电影《鬼马飞人》入边嘅主题曲嚟噶。咁喺呢度咧，祝大家有一个好愉快嘅长周末假期。我哋喺礼拜日嗰阵时喺 FM 961，我哋再见啦，拜拜。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温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廖日康报的新闻。温哥华市府宣布由市府拥有在 Little Mountain 的新社区大楼正式落成，提供可负担的出租单位、托儿服务、社区设施以及是公共空间。项目位于东36 Avenue 167号，设有6层，提供48个可负担的出租住宅，包括是12个开放式的单位、8个一房、16个两房以及是12个三房单位，涵盖不同收入和家庭规模。可负担的房屋将会由中桥互助会负责营运，陆续安排住户入住可负担的出租单位，租金将会涵盖 shelter rate 按收入厘定租金，以及是低过市价租金的不同类别。同时，项目设有户外的游乐空间，服务婴幼儿以及是3至5岁儿童的托儿中心，设有69个名额，预计在今年的初秋正式启用。项目亦都包括由温哥华公园局管理的新社区广场，以供市民聚会、休憩和举办活动。广场设有原住民的艺术家创作的公共艺术装置。今次的项目属于 Little Mountain 重建计划的一部分，由发展商 Hoban 兴建，温哥华市府就提供大约1450万的建筑资金，卑诗省府就拨款200万。苏里警察局表示，昨晚发生一宗致命的交通事故，司机当场证实死亡。事发在昨晚大约11:04，警员在56 Avenue 10号公路15600号段截查一架西行私家车期间，涉事的司机突然间落车逃走，其后在横过马路时被一架东行的汽车撞倒。救护员到场抢救，但男司机当场证实死亡。由于事件发生在警方执法期间，苏里的警方已经按程序通知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接管调查。受到调查影响，相关的路段昨晚一度封闭。保守党要求制定 失踪弱势儿童的公共警报全国框架，周浩辉报道。
6: 加拿大保守党要求制定一套关于失踪弱势儿童公共警报的全国规划。亚省卡加利早前一个自闭症11岁男童自行离开托儿所之后下落不明，失踪接近2星期之后，警方星期三证实在卡加利的地下水管发现男童的尸体。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弱势儿童失踪的时候怎样向公众发出警报。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和代表亚省选区的保守党国议员莱克本身亦都有子女患有自闭症，佢哋致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路尔谢夫斯基，表示根据加拿大自闭症协会资料，接近半数自闭症儿童容易走失，而紧急警报系统不足以应付问题。而目前专为寻找失踪儿童嘅安柏警报 （Amber Alert） 只限于有儿童相信被掳走先至会发出。博利治同莱克建议改善前线人员的训练，和寻找有自闭症和发展障碍失踪儿童的准则。路尔谢夫斯基表示已经是收到信件，他会下星期和莱克见面。
5: WestJet 表示，和代表机场

0: 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谈判至今仍然未达成协议，现已开始停飞部分的波音737客机，为可能出现的罢工行动做好准备。WestJet 表示，提前停飞737客机是为了维持营运控制，保障整体的航班网络运作，并且尽量避免旅客以及飞机因为罢工而滞留各地。航空公司强调，双方仍然会继续谈判，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6度，听日有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1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9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 47%。
2: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六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8度，最低气温摄氏24度，北京天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8度，台北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东京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7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和吉隆坡都是雷暴有雨，最高气温都是33度，最低气温25度。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8啦，拉长条声，拉到啱啱1:08。今日 Happy Friday 啦，喺呢一个星期五里边咧，头先都听到 Helen 讲啊，即系我都听到呢个消息，今晚又有呢个嘅呢个烟花睇，咁大家真系咧，即系 take Helen 嘅 advice， 咁啊早啲去 plan ahead， 咁啊咁好天气啊嘛。咁但系咧，都系你出去呢个地方，你一定预住咗饮翻多啲水噶啦，啊防晒你都走唔甩噶啦。咁啊，头先睇我觉得真系要好好准备啊！难得又可以又睇下呢啲烟花咁样，咁啊自己就揾个好位啊！但系另外都有个 advice 咧，我都要俾大家嘅，因为今日星期五咧，我哋有呢个乐迷话事榜谢安琪篇。咁啊，欢迎大家都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攞一攞呢一个嘅 bingo 纸 ，take 我呢个 advice， 等你早啲可以睇下呢个 top 7里边边五首嘅谢安琪歌曲，你觉得喺呢个眼光底下应该今日都会播放得到，亦都可以从呢个 list 里边睇下边首系冠军歌啊！系啦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3236049612323攞谢安琪嘅 bingo 纸啊！

0: 香港呢有一个网台叫做 JFT， 他们近期做了一个歌谣祭。歌谣祭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2: 那么不如一起吃个寿司。
0: 当中就跟不同的歌手一起合作，其中这一首有黄淑曼和有米爷的旋转木马。

0: 有听众问我今晚去唔去啊？
1: Yes.
0: 我梗系唔系 yes 啊？
1: No.
0: 系 no 噶。我已经有个约会啊。
1: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0: 做网球小子啊，听过嚟就 IDG Sunday 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2: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粟米摊。金黄松脆嘅牛油挞皮，配上鲜甜粟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与粟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日，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筹集顾客多年嚟嘅爱戴与支持。香甜粟米摊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3: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4: 系咩米啊？
3: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4: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3: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百分百由 MetaBand 听中话事选出金曲歌手的 Top 5之作，不知道你又会不会贴得中呢？乐迷话事榜
0: 系啦，嚟到我哋星期五啦，咁非常之想多谢我哋过往呢个星期啊，听众们咧都提交咗好多谢安琪嘅歌曲，咁啊经过咧一番嘅投票底下咧，咁啊诞生咗我哋今日嘅呢个乐迷话事榜啊 ，Top 7咧就有收到 Bingo 纸嘅朋友都会见到啦，又或者可能咧如果你有 IG 嘅话咧，都会见到我 po 咗个 story 嘅。咁就 Top 7就出现咗啦，咁啊但系都可以喺度咧同大家讲下边七首。是我们的 Top 7啊，咁有呢个雨过天阴啦、喜帖街啦、钟无艳啦、独家村啦、罗生门、年度之歌同埋山林道嘅。咁啊，琴日嘅时候咧，其实有三首咧竞争都非常之犀利，但系咧到今即系琴啊，应该讲过埋琴啊，今朝早睇啦吓。咁啊，有一首咧直情系哇，可以话见到尾灯当你赢，但系个尾灯都应该唔好见到啦。所以咧就好明显有一首系特别系成为咗冠军嘅，咁非常之强劲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又会觉得系边首啦？咁啊，系啦，如果都仲想睇下呢个Top 7，又可以考下你嘅眼光嘅话咧，咁啊，记住 send WhatsApp 嚟604-961-2323，咁啊，睇下咧你又可唔可以估得中咧呢一个边七首里边边五首会被播放啦，同埋边一首系冠军个。系啦，咁啊，但系咧喺我哋。真正开始数我哋榜之前咧，都俾多一首歌大家去听一听先。咁啊，但系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好彩啊！头先有位听众咧，佢就send 个 message 入嚟啦。咁佢就话啦 ，Happy Friday 啊 ，Chris 啊。咁佢话咧，今日咧系我嘅正日生日啊，希望咧你可以能够咧送我一首歌。咁啊，我哋呢位听众朋友就系 Angie 啊。咁啊，先同阿 Angie 讲声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先啦。送歌绝对唔系问题，如果可以送到一首你想听嘅歌咧，咁啊更加 perfect。咁啊最好佢又讲埋话啊，如果可以听到幸福摩天轮就更好咯。跟住有个咧开 party emoji 出现啊，有时好担心啊，即日点唱咧，我通常都做唔到嘅，唔好似啊可能 Helen 啊 Brenda 啊或者系海咁样啊，因为咧我都系。

折工喺度啫，系啦，即系我未必可以咁容易揾到人帮我手啊。咁所以好多时候都系因为预早准备，但系嗱呢啲真系天意安排。好彩我哋嘅电脑歌库有呢首歌，就送呢一首《幸福摩天轮》俾 NG。

0: 祝 Angie 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流连在幸福的摩天轮当中啊！唔好意思，我哋电话高富只系一个短嘅版本啊，但系都好过冇啊！好啦，我哋要开始啦。
1: 第五位，
0: 首先我哋有第五位郑安琪。年度之歌。

0: 今次的榜非常之鲜明啊，每一个位置有一首歌。
1: 第四位，
0: 头先第五位就有郑安琪的年度之歌，咁唔知喺你张 bingo 纸嗰度又有冇剔得到佢啦？可能都会中得到，位置又啱唔啱呢？接住我哋第四位有钟无艳。

0: 嚟到我哋乐迷话事榜嘅第四位啊，有郑安琪嘅《钟无艳》。我记得对上一次咧，有一位听众咧玩呢一个榜嘅时候咧，佢系好强劲啊，系五粒都系黑棋啊，中晒歌又中晒位置，唔知道今日又会唔会有一位咁有眼光嘅听众出现咧？不过即系又咁讲，有时都好讲运气嘅。
1: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店主诞生啦！
2: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店主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店主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2: 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嘅 BC 日长周末 ，Celebrate BC 带俾你最抵玩、最精彩嘅丰富节目。八月一号喺满地堡有美味嘅蓝莓班戟早餐同埋独木舟体验，而八月三号喺高桂林就有只需10蚊嘅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同埋爆笑嘅狗狗短跑大赛。现场仲有音乐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仲会推出10蚊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行程。Chris Meta Fan， Chris 啊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所以千祈咧唔好灰心啊！即系我想整个游戏，自己又觉得好玩，又同大家一齐玩一下。千祈唔好话我有一手都唔中，其实都唔会一手都唔中嘅，一定会中一啲噶啦。但睇下中几多嘅啫。咁我哋都系系太多因素啦，嗰、那个variable 太多，即系有咁多听众一齐玩啦，嗰期又多唔多听众玩啦，或者啱啱玩嘅听众佢对于郑安琪嘅歌嘅了解度几多啊，或者佢推介嘅嘢又系咪大众中意咧？好多因素啊，咁所以咧千祈唔好灰心。千祈唔好真系做狮子王，捱到最后啦！嗱，咁啊，今晚就有呢一个嘅Celebration of Light。头先有听众问系咩嚟，其实好似系一个叫 Summer Light 嘅一个喺 English Bay 嗰边嘅一个即系 Celebration 啦。咁啊，你话真正 celebrate 啲咩咧？我冇仔细睇，总之就 celebrate 啦。你当系 celebrate 七月嘅完结，迎接八月啦，都系一个 celebration 啊！咩都可以系 celebration 噶嘛。咁啊，睇下有冇兴趣又去嗰度睇下啦。咁啊，除咗今晚有 fireworks， 今晚都系有一个咧截止报名嘅活动啊，就系、是、我哋之前都 outlip 过啊，就系、是、呢个华语乐势力。今日七月31号咧就系最后一日咧可以报名参加噶啦。咁如果咧你身边有啲朋友啊系中意创作嘅，唱作都得嘛，原创歌曲、改编作品、AI 歌曲嘅创作嘅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咧上我哋 FM961.com 咧 ，FM961.com 啊，好正啊！咁咧就去咧查查呢个资料，咁啊参加咧呢一个华语乐势力。咁啊，将你嘅作品咧俾一啲专业嘅评审去睇下、了解下、感受下，睇下正唔正啊！咁如果能够入围嘅话咧，咁啊有机会获得一啲好丰富嘅奖品啊、奖金啊，高达60,000蚊人民币咁，仲有机会咧去九月去马来西亚参演一个文化演出，系啦，上我哋 FM961.com 度睇睇。今晚截止，睇下华语乐势力有冇你嗰股势力喺度啊！

转头我哋继续数郑安琪嘅榜啊！咁但如果你嘅 Lisa 啊啱啱先听到嘅话咧，都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落嚟604-961-2323攞啊呢张 bingo 纸。咁虽然暂时已经播咗两首啊，我哋成功第五位有年度之歌，同埋第四位嘅钟无艳。剩低嘅五首，你会点排佢咧？你又会唔会估到边首歌系赢成条街嘅咧？听过嚟就蓝奕邦，你伦敦，我纽约。继续，我哋有彭玲、黄耀明、漩涡。

剛才有聽眾 WhatsApp 我，他問我有沒有聽近期那個都很多人討論的版本啊，什麼翻車版本啊。沒有啊，我沒有聽啊，但我有即係留意到少少啲新聞講話嗰個版本呢，即係旋摩嗰個版本呢，好似同平時聽真係好唔一樣。可能因為個原版太過經典都唔定啊。等我遲啲有機會聽聽聽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感覺係點啊。

听过有彭羚、明哥、船和。近期睇翻咧，睇到鬼怪推出咧，佢哋一个嘅旅行版嘅十周年嘅回顾，好正。有孔刘同埋李栋旭做嗰套鬼怪啊，金高银啊。有好多满满嘅回忆，有好多满满嘅情感，同埋呢套鬼怪系令我入坑韩剧嘅第一套作品，好有感觉。

0: 你就是来自《鬼怪》里面的其中一首主题曲，应该说插曲还是主题曲，哎，我忘记了，不过非常之响起，就想起很多一幕很经典的画面。听说来自有 Punch 和有 Che Young 的 Stay With Me。
1: 全金音乐联盟，全战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2: 情熟和幼稚，如何才合衬？逃不过长大。
3: 在大学的时候修读音乐的 Kudo Slam， 毕业之后正式加入乐坛，成为唱作歌手，带来他的第二首主打，由 Kudo 自己作曲，黄伟文填词，比较有趣的大人。
2: 因为是你也相信
3: 敬腾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之后，第一个想起的合唱对象就是阿莲，于是发出一份的邀请，亦都得到这个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加上阿莲。在六月的时候，马念先推出了他这张创作专辑，叫做《樱桃可乐的滋味》，里面盛载着他的童年和青春，其中包括了这首主打歌曲《樱桃可乐的滋味》。马来西亚唱作歌手 Priscilla Abby 蔡恩宇经历过低潮，最终都能够克服，透过他的全新歌曲《疯子》和大家分享这段的经历，也都鼓励大家积极向前。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
4: 乐迷播客视网
0: 是啦，咁啊，相信呢一刻呢都已经大家准备要听埋咧最尾呢三个位置啦，官鸦贵君究竟系边首可以被播出呢？嗱，头先有听众都有分享，系啊，鬼怪冇得输，系好正啊！头先我都记得点解我好 hesitate 咧，系究竟系唔系主题曲定插曲咧？因为整套鬼怪里边咧，喺唔同嘅 parts 咧，佢就有唔同嘅歌曲嚟做一个主线嘅一个即系情绪嘅带动嘅，即系呢个就系 part one 嘅时候，头先嗰首 Stay With Me 啊，就系第一 part 嘅时候佢用嘅。咁啊，每一 part 讲紧唔同嘅线落嘅时候，佢就用唔同嘅歌曲嘅，所以系好正嗰嗰首歌，听翻啲歌就谂起好多情节啊。咁啊，唔知嗰阵时你有冇睇鬼怪啦？好啦 ，anyway， 准备好未？希望剩低呢三首歌可以令你满载而归。
4: 第三位。
0: 第三位有谢安琪，独家传。

0: 第三位我哋有独家村，两个位置剩低。
1: 第二位，
0: 唔通系一个人去山林岛？究竟系咪真系好似我哋听众所讲，佢觉得有一条街应该都系会赢噶啦？但系在于佢觉得条街听到烂咗，所以佢冇投到。

0: 听过有郑安琪的山林道。今天的这个榜，我们可以知道原来这首歌有另外一个名
1: 字，冠军歌。
0: 除了叫起贴街之外，都可以叫做赢成条街。冠军歌有起贴街。好啦，多谢大家一起玩，一起参与。我们下个星期 Metal Pan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义父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和警方合力救出15名的住客，其中一名的消防员以及是两名警员因为吸入浓烟送院治理，其后已经出院。事发在昨晚大约6点钟，位于5 Avenue 及8街的单位起火，消防到场时火势猛烈，整个的单位陷入火海，当局随即疏散大厦住客。警方表示有15名的住客撤离，部分住客因为行动不便无法自行逃生，需要多名消防员和警员合力抬离现场。当中两名的警员在救援期间吸入浓烟，需要送院治理。消防部门就表示一名的消防员亦都因为吸入浓烟送院，各人现已出院。消防员将火势控制在起火单位入面，但整栋大厦都有出现烟熏的痕迹，大部分的居民当晚已经获准返回住所。有获救的住客表示，当时曾经尝试前往大堂和楼梯逃生，但现场的烟雾实在太大，只好回去睡房等待救援。消防员最后利用包围大厦外围的棚架，将他安全抬离现场。火警起因仍然有待调查。卑诗省联合部队特别执法小组落案起诉一名高桂林的男子，涉嫌违反多项枪械法例。警方在上个月开始调查一名35岁的高桂林男子，并且在今个月的16号分别在素里和高桂林执行搜查令，在高桂林的一处物业拘捕那名男子，行动入面检获多支枪械。该男子现被控6项罪名，包括2项在无授权牌照同埋注册证明之下管有受限制或者系违禁嘅枪械，两项喺枪械法授权地点以外管有违禁嘅枪械。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主要机场上个月旅客嘅安全检查按年微增。周浩辉报道。
3: 统计局公布本国主要机场六月份旅客登机前嘅安全检查数字，多伦多皮逊机场按年增长1.7%。估计部分受协办世界杯带动，但是温哥华机场就出现轻微的跌幅。统计局说，全国八大国际机场按照安全检查量由高至低，包括皮逊、温哥华、满地可杜鲁多、卡加利、埃文顿、哈利法斯、渥太华和温尼帕，六月整体旅客安全检查量是510万人次，按年上升 0.6%。 不过三大航班类别表现不同，内陆机数字按年上升 1.8%， 去到254万人次，占总数49%。而不计美国的海外航线，上个月有138万旅客接受登机前安全检查，按年上升 0.6%。 反而飞往美国航机的安全检查量是下跌 2%， 不够125万人次，是连续17个月录得按年跌幅。最繁忙的皮逊国际机场，上个月旅客安全检查量接近182万人次，上升 1.7%。 其中美国线结束连跌16个月的情况，6月轻微增加 0.7%， 但是温哥华和美电可就继续下跌，分别下跌 3.5% 和 4.3%。
2: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226点，跌27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67点，跌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485点，升27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73点，升251点。S&P 500指数收报7489点，升52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Dollarama 收报190蚊，Manulife 收报62蚊。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Microsoft 收报464蚊。McDonald 收报270蚊。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Amazon 收报271蚊，Meta 收报558蚊。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248日元、4.82人民币、5.6港元、23.05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上新闻报道完毕。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6度，听日有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1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9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 65%。
3: 好声，好听，
4: 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5: 开心 Sunshine Nation 大本营。
6: 今日个开心大本营咧，好开心啊！因为咧喺我身边咧有个音乐人啦，亦都系型男嚟噶，仲有今日咧 show 咗啲肌肉出嚟。咁当然咧天气好 hot 啦，咁啊而家我觉得我哋嘅直播室系更加之 hot 嘅。咁我哋咧要欢迎我哋嘅音乐人 Dan Wen。其实我成日想问阿 Dan 咧，你系就咁叫你做 Dan Wen 好，定系要嗌啲中文名咁样啊？
7: 咁我中文名系其实好奇怪，温建文
6: 啊。温建文点会好奇怪呢？
7: 系咯，文仔咯，
6: 文仔，我嗌唔出口啊，因为你咁即系阳光个 feel 咧，我好难阳光同埋阳光嘅 feel， 所以咧好难嗌你文仔喎。
7: 但系通常都人都叫我阿 Dan 咯，
6: 即系唔系？但系有人叫你文仔咩？你爹哋妈咪嗰啲？
7: 爹哋妈咪叫我文仔咯。
6: 哦，咁我未去到，虽然我都有啲资历，但我未去到咁长辈级嘅，所以应该唔使嗌你文仔。但系咧，嗱，我觉得你另外一个身份咧，都系我哋嘅歌创之友嚟嘅，即系参加我哋嘅 SQ 啦。其实唔系参加一年嘅，都参加咗几年啊咁样啦。咁同埋都有持续咧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咁今次嘅角色咧，其实有少少唔同嘅，就做埋我哋今年嘅 Sunshine Nation 嘅导师之一咁样。咁啊，可以讲下你嗰个队员方面咧，年纪真系比较细啲，系嘛？
7: 系年纪一个14，一个就好似19、20
6: 啦。我想问咧，大会咧当时话俾你听话，喂，你今次咧要合作嗰啲人咧咁细咧，嗱，即系讲真实嘅感受，你个内心有冇话，哇，唔系话咁细个，即系有冇呢一下？
7: 都有啲少少紧张嘅，因为我觉得而家啲。细路仔啊，
6: 系啊系啊，小朋友，
7: 即系我好惊佢哋嘅，点？我惊我点 interact with 佢哋咯，即系我唔知点讲乜，
6: 即系唔知点同佢沟通，
7: 系唔知点沟通，
6: 或者惊佢听唔明你讲乜，
7: 系，跟住又惊佢唔明我啲笑话咯，我啲俗啫。
6: 我发觉咧，而家我唔系净系同你讲，同其他啲导师倾咧，都系咁样噶，都系觉得话。佢哋係驚佢，因為以前我哋細個咧，我哋驚啲導師啊嘛。但係而家反而係個導師咧驚翻個學生。哎呀，唔知佢明唔明咧？或者唔知道同佢溝通得唔得咧？咁樣喎變咗。
7: 係，但係咧最好咧，因為我係做音樂，咁音樂係一個 common 嘢咯。咁個 language 我哋全部都了解嘅，所以就好 easy 咯。
6: 音樂係一個國際語言，係啊，所以就算你話唔好你幾多歲、咩年紀或者你咩國籍，但係咧你大家聽到嗰個音樂旋律你中意，咁啊可能好快就拉埋一齊啦，係咪？係啦，咁大家咧頭先都講緊啦，好國際化。其實我覺得阿 Dan 咧都好國際化，因為咧我聽到佢咧就講好多話都得嘅喎。嗱，而家廣東話都幾標準下啦，跟住其實平時我聽到有講國語啊、英文啊嗰啲，英文為主啦。咁但係即係中文咧都講得好順，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唔通你好似我咁都系一个混血儿嚟嘅，
7: 系有啲复杂嘅。咁我阿爸咧就系广东人啦，我阿妈咧就系客家人。咁客家有唔同啊嘛，有台湾啲客家人，都有广东嗰边啲客家人。
6: 佢系属于
7: 广东嗰边咯，
6: 广东嗰边嘅。O K， 咁但系又佢系喺台湾嗰边即系播得嘅。
7: 咁我就系台湾出世嘅。
6: 哦，你喺台湾出世，
7: 系，
6: 但系你爹哋又广东，即系讲广东话啦，可以。哦，所以变咗你细细个就两沟啦，系咪
7: 啊？
6: 都系。
7: 系啊，即系细个时候都会好唔知阿爸会讲广东话，跟住我又会答佢用国语嚟答佢。
6: 但你会 pick up 到埋啲台语咧，因为你喺台湾度出世。
7: 到而家都唔係好識講嘅，但係聽得明咯少少咯，但係係啊，

0: 即係好好複雜嘅，但係到而家都，我覺得我國語又唔係真係好好，廣東話又麻麻地。
1: 因為你喺加拿大啊嘛。
0: 咁啊係。
1: 係咪啊？
0: 跟住就好亂咯。
1: 但係其實我覺得幾好㗎，係一個優勢嚟㗎。即係你細細個已經可以運用，雖然係好混亂，因為我都有呢種混亂嘅感覺啦，細個。但我會覺得，我幾樣嘢都可以同人哋溝通啊嘛。咁亦都代表你之後你要發展，你去好多唔同地方都可以嘛。嗱，譬如你而家你喺加拿大，但我知道你之前有一段時間其實你都有翻過去香港發展㗎喎，係咪？咁變咗你都要講廣東話，咁又係咪容易啲順暢啲咧？咁樣
0: 係，不過講真，我廣東話都係 high school 啲 friend。是溫哥華啲
1: 香港朋友，
0: 唔係我係廣東話咧，係睇周星馳學翻嘅。
1: Okay.
0: 跟住咧就喺溫哥華啲 friend 咧，即係 high school 嗰陣時學咯點講廣東話，跟住去咗香港就 OK 啦。但係去咗香港都有。都有啲難嘅，但係好在聽得明咯。
1: 係咯，起碼明白就已經贏咗，即係贏在起跑線啦。但係頭先都講啦，原來係睇周星馳嗰啲大咁啊，已經知道你係咩 generation 啦嚇，大家。OK 嘅，冇問題。咁我哋 go back to 頭先即係 Sunshine Nation 啦。咁其實即係都同我哋個年紀係有一個少少分別。咁但係唔緊要，即係音樂咧都係大家共同嘅。咁但係你覺得今次即係同佢哋合作咧，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話喺其他人身上對我哋係有啲启发嘅，系咪？你喺佢哋两个身上有冇睇到啲以前你自己嗰啲嘢啊？即系呢个你都参加比赛噶嘛？虽然你唔系参加 Sunshine， 你系咪？你唔系啊嘛？系咪啊？有冇参加过啊？
0: 冇啊，冇啊，冇啊，冇。
1: 见你咁大只 ，OK， 系参加歌唱啫，系咪？系啊，有冇啲即系喺 from 佢哋嗰度你睇翻到一啲嘢噶？
0: 哦，有嘅，即系我觉得佢哋，我又觉得佢哋又唔紧张，
1: 好 chill 佢哋，
0: 好 chill。又唔会諗太多嘢，即係佢可能佢好 respect 我啦，即係我点教佢嚟点去做件事好啲啦，音乐上。但係佢哋好似即係好，我觉得对我諗起我参加比赛我都会少少紧张，可能佢哋唔 show 俾我睇啦，但係我觉得佢哋真係哇，
1: 即如果係你就唔係咁啦。
0: 我唔会囉，即係我会諗好多嘢囉。即係如果咁樣做咧，咁樣唱咧，會唔會好啲咧？如果我咁樣咁樣，但係佢哋又冇乜即係去擔心呢件事咯。我頭先有問佢啊，喂點啊？咁你哋個 talent 啊，緊唔緊張啊？
1: 係
0: 冇啊，但係冇乜嘢㗎。
1: 即係好輕鬆咁樣面對嘅，同你講，覺得好玩嗰種咯。
0: 係咯。
1: 哦，幾好喎、
0: 啊。所以。是一个好事嚟嘅 ，actually。
1: 不过其实咧，因为你头先咁样讲嘛，佢哋好 respect 你，即系等于你话你话俾佢听，诶咁样做好啲，或者点样做好啲，其实佢哋系咪大部分都系 follow 咗你嘅 way 咯，或者大家倾有个 discussion 嘅，可以系咪咁讲咧？
0: discussion 就冇，但系我都唔系好，即系话喂，你要咁样做先好啊，或者点样咁样咁样，我都系觉得，不如试下咁样啦。或者我會俾佢哋啲 confidence， 哇！你咁樣就會好聽好多
1: 嚇、啊，不如試下啦，
0: 試下啦，然後跟住我會 encourage， 哇！Natalie， 哇，唱得好好啊，好 soulful 啊，跟住佢就我諗啦，佢應該好開心嘅，
1: 係啊，係咯、你係一個好好的導師嚟嘅，即係你俾好多 encouragement， 因為點解咧？嗱，如果而家聽收音機嘅朋友咧，之後睇翻 YouTube 啦，因為其實阿 Dan 個外形啦幾陽光，真係，即係講真，我覺得如果我係十幾歲咧，我會有啲驚你噶，即係我會覺得哇，好似好勁咁樣，跟住你講啲乜嘢，我好似一定要聽咁樣，但係咧，我覺得同佢哋反而而家變咗，你哋係有傾有講咁咯。
0: 好咯，
1: 係啊，
0: 我哋都有個 WhatsApp group 啦，即係唔係傾好多嘢嘅，但係都會講下啲笑話啦，或者做乜，即係喂佢問喂，咁我哋表演要著咩衫啊？跟住我話唔啊，咪著拖鞋咯。跟住
1: 咁都得，
0: 跟住就 emoji LOL 好，即係都會咁樣同佢哋傾。
1: 唔係一個好嚴肅嘅導師咯。不過頭先你講咗個 point 咧，嗱我爆少少料啦，因為其他組別咧，因為我係有經即係每一個組別我都有即係跟噶嘛，咁、所以其實有一啲嘅組別未必係個導師講嘅嘢一定全部接受噶。
0: 哦，係咩？
1: 係啊，有啲咁樣噶，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冇問題，因為其實每一個人你都可以有自己嘅意見噶嘛，你勇於去發表你嘅意見。咁、但係都係要尊重咯，係啊，即係知道話對方同你講，希望佢覺得呢樣嘢可能好啲，所以先咁同你講嘅啫嘛，係咪？
0: 係啊，我真係俾佢哋好多 confidence。Matthew， 我話 Matthew， 你識彈，你明噶。你知噶啦，你咁弹，你知会好听噶，
1: 系
0: 咯，你咁样唱，你知噶，我唔会话你一定要咁样，

0: 即系我会俾佢知，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不如做呢件事啦。
1: 哇！你好似急口令咁啊，而家你知我知，大家知，即系我好你好，大家好嗰啲 friend 喎，而家
0: 即系咁样。
1: 其实系嘅，即系话你同佢讲意见，不过你试下咯，你唔一定要接受你噶，你咪试下试完，佢自己都知道，喂好嘢喎，咁佢自然会跟噶啦。咁、但系同埋有时可能你觉得系咁啫，你试完之后佢可能唔得噶嘛，唔得咁你啊算啦，我哋跳过啦，系咪先？都冇所谓噶嘛 ，just try。咁其实咧，另外一样咧，我觉得阿 Dan 咧，即系喺呢个 group 里边咧，佢哋另外两个小朋友。其实都有讲，佢就话哇，阿 Dan 咧好 groovy 噶，成个人都嗱，因为其实佢哋年纪细啲咧，咁属于又唔系话好中意，我唔知你中唔中意跳舞啦吓，但系佢哋又唔系话好多呢啲跳舞嘅经验啊，各样嘢又属于比较斯文内敛嗰种嚟嘅，咁所以佢话喺你身上真系学到好多好 groovy 嘅嘢，咁我都想问啦，你系咪细细个都系咁样跳跳扎啊，好 groovy 啊，但系呢样嘢系有冇一个启蒙？即系令到你突然间啊好 groovy 啊！我弹吉他嘅时候点点点，
0: 其实好搞笑嘅。我好多 friend 都有问我呢个问题嘅。
1: 系
0: groove 呢个嘢你点学翻咧？我唔系学嘅，系你要 feel 到。咁我细嗰时候即系喺台湾啦。我记得第一次听嗱，啱啱出咗 Michael Jackson 出戏啦、
1: 啊，
0: 大家都有睇啊。阿 Mandy 做 moonwalk
1: 唔系大家都有睇嘅，系多谢你有睇嘅咋，系啊。
0: 跟住 anyway， 所以我喺度谂，其实我细嗰时候第一个音乐都系 Michael Jackson。
1: 哦，真系噶，你都系好，即系而其实咧 ，Michael Jackson 好劲，因为 even 到而家咧，啲音乐咧，你都仲系觉得好，唔会觉得旧嘅。
0: 系咯，
1: 系咪啊？
0: 佢系即系又好似 Beatles 咁样。
1: 系啊，因为以前有啲歌好嗱，我唔可以讲开名啦，有啲你即系。以前聽 OK 喎，而家聽哇，好似有啲老土喎咁樣。佢就而家聽你都覺得哇，都係好正喎。
0: 係咯，所以 Michael Jackson 係最高好 groovy 咯，咚得咚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所以就跟住就係咯，我個 memory 啦，即係細嗰時候嘅第一個 musical experience 係聽 Michael Jackson 嘅。
1: 哦，
0: 跟住就細嗰時候，跟住我離開咗台灣去咗。加拿大移民咗加拿大多倫多，跟住
1: 我哋去多倫多先嘅，
0: 多倫多先嘅，五六歲，跟住嗰陣時唔知啦，即係喺度長大嗰啲我哋個 generation 啦，以前有 Much Music 啊嘛，
1: 啊係啊係啊，我知我知，我想扮唔知都唔得啦，而家都知啊，係啊
0: ，Channel 29，係
1: 啊
0: ，Much Music， 咁我細佬就睇，誒啲 R&B 啊，即係啲
1: 即介紹嘛，嗰陣時唔係 DJ， 係好多 VJ 啊嘛，
0: 係咯 V music video MTV 啊，但係我聽啲音樂，哇好正喎、啊，即係唔知你大家知唔知啲以前啲 artist 啊，即係Boys to Men 啊，
1: 知啊知啊，即係嗰個年代咯
0: ，TLC 啊，跟住嗰陣時，跟住最大啲我十幾歲十二歲就可以好中意聽 hip hop
1: 啊，
0: 係咯，即係跟住就咁樣咁樣，咁 yeah just。
1: 即本身我谂都系嗰个路线系喜欢嗰、那个嗰样嘢嘅，跟住再加上啱啱即系听到呢一啲启发到你，咁所以就好 groovy 啦。咁又 keep 住，咁你吉他系点样学噶？你系自己学啊，定系有跟老师啊嗰啲啊？
0: 哇，其实我第一个 instrument 系弹琴嘅。
1: 哦，其实我哋好多人都系弹琴先嘅。
0: 但系我只我唔系好中意咯，即系大家都。
1: 你系咪俾人逼先？你系咪自己话要弹琴啊？定系你屋企人话喂学琴咁啊？
0: 系我家姐逼我去弹。
1: 哦，结果系家姐逼你。
0: 系，跟住我好唔中意咯。但系
1: 家姐同你争几多岁？你家姐咁有威势嘅可以。
0: 家姐大我八岁。
1: 哦，咁啊有啲有个威严啊，学琴嗰啲嘛。
0: 即系咁样，但系我学个琴又唔似大家学啲 traditional
1: classical 咯，唔系有。
0: 我唔系学 classical 啊，系。
1: 即系你冇有冇基础？譬如由弹 scales 开始咁样。
0: 系 play by ear 噶，系一个日本嘅 method 叫 Suzuki 啊。
1: 哦，嗰个车嚟嘅好似。
0: 我系觉得，但系叫 Suzuki method， 即系学 play by ear 听去弹嘅。
1: 咁
0: 点
1: 啊？
0: 都有学 basic note reading 啦，但系系即系我印象。但系 anyway， 跟住我放弃咗。
1: 系咪好难咧？因为咁样。
0: 唔知咧，我总之我唔中意去嗰阵时细嗰时候唔中意弹琴啦。
1: 唔系因为头先你讲紧呢一种 method， 如果你话 play by ear， 即系我要听到个 note， 跟住我要弹嗰个音，咁即系话会唔会你个人亦都好需要有一个某一种条件，譬如你系 perfect pitch 啊？
0: 咁我又冇 perfect pitch， 但系
1: 好难咯、啊。如果唔系
0: 嗰阵时就系都有学 basic read note reading 啊、嗯，但系老师会话哦，即系弹呢个 key 系乜乜乜得得得到嘅咪发。

0: 哦 ，so 咁啊 ，OK，
1: 即系基本
0: 嘢咯。但系我唔系好中，但系咧，跟住我就搬咗嚟温哥华啦。咁小学咧有 music class，
1: 嗯，
0: 跟住我又开始听啲 rock 嘢啦，即系啲punk rock 咁样，总之
1: 好型啦，觉得好型
0: rock 嘢啦。跟住我想弹吉他，跟住 music class 有。好似两个礼拜系弹吉他嘅，
1: 老师教系
0: 老师教吉他，跟住就哇我好系咯，
1: 好中意啦，即刻就 into 晒，有冇经过一个位置，哇起晒枕好痛啊，想放弃啊嗰啲位
0: 啊，冇放弃但系好痛，但系我 keep 住咯，
1: 痛都照喐落去，
0: 但系我唔知道我得个识三个 call 啫嘛，嗰阵时个老师就呢个系 G， 呢个系 C， 呢个系 D，
1: 即系弹嚟弹去都系 basic 嘅
0: ，basic 嘅，
1: 弹 major 嗰啲，
0: 但系咧因为我有学琴啦
1: ，OK，
0: 即系 musically 系 make sense 嘅。即系我唔明点解系低音，点解系高音？
1: 即系基本嘅乐理可能有个概念嘅。
0: 系啦，所以就好 make sense。我觉得我音乐哦，点解会转到去 G 咧？点解转到去 C 咧？我明嘅，但我唔识解释点解。但系我知我明嘅。
1: 但系就由嗰度开始，即系由老师开始教你基本噶啦。咁我谂一定系之后自己摆咗好多时间啦。如果你咁中意嘅话，系咪啊？
0: 嗰阵时咧就好惨啦，我哋冇 YouTube 啊嘛，以前
1: 系啊系啊，唔知点样学啊。
0: 跟住就咁，我家真系翻教会嘅，翻 church 嘅。咁我咪跟住家姐咯，咁跟住
1: 你细个发觉你真系成日咩都跟住家姐嘅喎，
0: 咁系咯，即系家姐就去 church 啦，咁去咗，咁而家好多 church 都系弹音乐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跟住哇，我去咗哇，教会咁多咁劲嘅弹吉他，即系我嗰阵时嘅细个时候睇佢嚟啦，即系好似佢哋而家睇紧我，
1: 即系好似有啲哥哥姐姐咁样，
0: 系咯，但系我又好。我又唔明，我又睇得出边个系唔劲，边个系劲嘅。我嗰阵时13岁啫，13、14。
1: 你唔劲系咩意思啊？即系你觉得诶弹到叮叮，好似弹到咁。
0: 系咯，我又明，就呢个唔 solid 啦，呢个哥哥就好 solid。
1: OK，
0: 我 anyway， 总之咧，
1: 你应该冇细个咁把炮走去同佢讲。
0: 我冇，但系我知，即系我会即系同佢好 friend 啲咯。即系我会哇，你可唔可以教我点弹乜乜乜 ？Anyway， 总之就教会就开始弹。
1: 就弹多好多啦，
0: 好当夹 band 啦，即系夹 band 咁样。
1: 哇！
0: 跟住就16岁做，我同两个 friend 我哋就start 咗一个 band，
1: 真系夹 band 喎，
0: 真系夹 band 啊！16岁
1: 有冇话佢个 band 要谂个名咁嗰啲嘢噶？
0: 哦，都有嘅。
1: 记唔记得叫咩名啊？
0: 哦，嗰阵时系叫 Auricula。
1: Auricula
0: 系咯，
1: 系咩意思啊？
0: 系一个花嚟嘅，
1: 哦，
0: 花名嚟嘅。
1: 花名真係花名啦，今次。
0: Auricula 係啊。
1: 但係男仔點解會改個花嘅名嘅？你係咪你嗰隊 band 有男仔女仔都有
0: 㗎 ？No， 三個男仔啫嘛。
1: 但係
0: 我彈吉他，彈 bass， 跟住打鼓個男仔叫 Cody 啊，跟住佢我哋個 band 名叫 Auricula
1: 咁。咁你又話好啦。
0: OK，sure。但係開頭就好多人，喂，你個名好難記啊，點講啊？
1: 係。
0: Anyway， 就咁樣我就開始彈音樂啦，就。系咯，
1: 摆好多 effort 落去啦，摆好多时间落去。
0: 系啊，就开始听好多音乐啦，开始即系学啦，跟住就系咯，做吉他做咁样。
1: 系啦，咁我咧其实觉得我知道你都有作曲啦，我觉得而家可唔可以咧录两首，即系你一首歌都即系你自己作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个 live 嘅版本啊？
0: 哦，好，
1: 系啊，咁啊，嗱，预备一下，但系咧都可以讲一讲，即系呢一首歌嘅，譬如歌名少少意思系乜嘢？
0: 呢首歌系叫我有出嘅，喺 Spotify、YouTube、Apple Music 都揾到嘅。
1: 卖广告啊！OK， 吓吓，点咧？点咧？吓！
0: 呢首歌叫 Heartbeat， 英文歌嚟嘅。
1: 心跳
0: 系 Heartbeat， 咁就好 obvious 啦，系一个爱情歌啦。
1: 即系见到个女仔啵啵心跳咁样嗰啲吓。
0: 系啊，应该系咁样。
1: 类似系咁样。
0: 类似系咁样。咁我就，哦，呢个系我第一次玩 live 呢首歌。
1: 哎呀，咁啊献
0: 献
1: 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啦。
0: OK，
1: 好嚟啦。
0: 我就唱 chorus 啦。
1: 得。
0: One two。

0: 咁樣。
1: 哇！真係好聽，講真，唔係擦你鞋，因為咧講真咧，你好多作品咧，我自己好中意，因為其實我係好中意啲好 upbeat 啦，好 groovy 啦。頭先咧個 melody 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好正，即係好容易入腦嘅，係啊，真係。所以咧就哇，頭先可以現場咩第一次係咪 live 演出？
0: 係第一次，
1: 應該做多幾次啦，真係係咪先？而家好開心啊，已經唔理我，開始自己喺度彈吉他啦。咁其實我知道你中間有段時間都有翻香港，都有夾 band， 你覺得喺呢度夾 band 同香港夾 band 分別係咪都大唔大呢？
0: 分別咧就當然香港嘅玩音樂 opportunity 多啲啦，
1: 係啊係啊，
0: 好多人做音樂嘅。
1: 嗯，
0: 跟住就點講咧？咁嗰邊啲人做音樂真係做音樂嘅。咁我哋加拿大玩 Chinese music 嘅 scene 就細啲啦。
1: 係啊，因為咁我始終我哋即係 minority 啊嘛。
0: 係咯係咯，但係嗰邊啲好玩嘅。我都講真，音樂上係一個好事，但係我有即係識啲新嘅朋友咯。
1: 係係，
0: 好 OK 嘅。
1: 會唔會即係雖然佢有好多個 opportunity 啦，但係你覺得喺香港即係玩音樂嘅話，佢哋遇到嘅困難又係啲咩呢？其實，因為都有好多人咁樣講話啊，都有啲困難㗎咁樣。
0: 都有嘅，睇你想嗱香即係香港有唔同玩音樂嘅一。你係自己夾 band， 自己作曲，自己出嘢，即係而家有 social media 啦，有 YouTube 啊 ，Instagram 啊 ，Spotify， 即係你可以自己出 build up 你自己個 fans 係第一係呢啲啦，第二咧就係嗰啲其實都同第一都一樣嘅，即係 busking 啊嗰啲做音樂，咁你自己 market 自己啦。
1: 係啊
0: 係
1: 啊。
0: 第三咧就係玩 session，
1: 嗯，
0: 即係跟 artist。
1: OK，
0: 係咯。
1: 即係佢嗰個佢嗰隊 band 咯，即係埋 band 等於係係咪？
0: 係咯，或即係真係揾到食嘅，即係賺錢啦，即係玩 session 咯。
1: 係啦，因為佢可能佢邊度開 show， 咁你就係佢嘅固定嘅班底啦。係
0: 咯，就跟咯。但係呢啲位真係好多人都想要，
1: 同埋可能好多人已經有呢個位啦。咁佢一路都做緊嘅時候咧，就冇空缺俾你啦，係咪？
0: 係咯，即係但係又唔係喎，有時候咧啲 artist 咧會好想呢個。吉他手或者彈琴 keyboard， 但係佢又跟緊邊個 artist 玩，跟唔到呢個 artist， 咁就有 opportunity 啦。
1: OK，
0: 其實個 market 係好細，都算細嘅，但係即係但係好多人，但係最緊要係你要即係要好勁咯。
1: 好勁，係啦，即係如果你玩得好勁，好快 pick up 到，即刻人哋想要啲乜嘢，即刻做到啦，咁你就可以玩耐啲。
0: 係啦，咁我去香港玩啫，我就比較 chill 啲啦，反正我都係 Canadian 啦，即
1: 係
0: 加拿大 Vancouver，
1: 我哋好 chill，
0: 好 chill，
1: 係啊係啊係。
0: 香港做嘢好快嘅，
1: 咁你會唔會唔適應咧？哇，乜咁快啊咁樣？
0: 都我都了解呢件事，我都要 mentally prepare 我自己嘅。
1: 即係你都有急咗啲啊？比平時係嘛？即係超得嚟都係快咯。
0: 即係係咯，即係我接咗一個 show 就個 MD 即係 musical director 俾咗啲歌啲譜啦。一個禮拜前啦，我一個禮拜要學曬啲歌啦。
1: 係。
0: 跟住 hear 就係同個 band hear 一次咯。
1: 哦。
0: 第二個 hear 就係、是。出 show 喎，
1: 所以點解就話自己都要有個斤量啦？你都可以即刻得啊嘛！如果唔係你登係咪啊？
0: 係咁都要點講咧？英文係叫 road work 啊，即係你真係要有啲road miles in you what you do。咁你我又唔覺得我自己係一個好勁嘅吉他手啦，但係我係覺得，即係我係覺得話，如果一個 MD 想要我彈吉他，我就覺得話。咁你肯定中意我做我自己做啲嘢啦，咁我就
1: 你都好开心咁去做啦，
0: 系啊，做我就系咯，就 do my best，
1: 系啊，因为你感受到对方 appreciate 你，咁你都玩得开心，即系咁讲啦，系咪啊？好啦，真系好开心今日同阿 Dan 倾偈，其实时间唔够嘅，我下次有机会再搵你上嚟啦，好唔好啊？再唱多啲歌俾我哋听
0: ，OK，
1: 好 ，Thank you，Bye。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蚊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的 BC 日长周末， Celebrate BC 带给你最抵玩最精彩的丰富节目。8月1号在满地堡有美味的蓝莓班戟早餐和独木舟体验，而8月3号在高桂林就有只需10元的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和爆笑的狗狗短跑大赛，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行程。

0: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0: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Hey, feel so good.
3: 开心大本营，
4: 由5寸手机屏幕到70尺大银幕，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为你品评最新中西外语电影，马光浩准时入场。

添。但系原先嘅导演版本呢，而家重新进行数码嘅修复，再加入从来未公开过嘅幕后片段，同埋当年亲身经历过呢一个中国演唱会人士嘅访问，包括 Wham 成员 Andrew Ridgeley。今次呢个纪录片嘅导演呢，就试图从音乐、文化同埋政治三个层面去描绘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嘅特殊时刻。当时喺广州嘅演唱会，嗰啲观众听得好投入，好似开 party 咁。因为从香港嘅电台广播，佢哋一早对 Wham 嘅歌曲十分之熟悉。咁但系喺北京咧嘅情况就好唔同啦。佢哋之前冇机会接触西方嘅音乐，所以当地人就好渴望去接触西方嘅文化。响演唱会第一次听到嗰首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保守嘅观众系冇乜反应嘅，其他嗰啲咧啊好听、哦，身体啊自然想跟住音乐喐啦，咁但系又唔知点喐，亦都唔知点摁。无论如何，睇翻四十年前 Wham 响中国舞台嘅演出，确系好难得。同时睇到刚刚开放嘅中国面貌，亦都好特别。呢一套今日开画嘅纪录片咧，就系、叫做《Wham Ten Days in China》，PG级别，片长90分钟。

0: Hansard。 2007年，佢将自己响街头卖艺嘅经历写成剧本，并且亲自演出。呢一套独立电影咧就叫做《Once》，一周倾情，系讲两个陌生人透过音乐将内心打开，令两个人关系接近。虽然系低成本制作，但系故事、演出，尤其系音乐，触动不少人嘅心灵。当时全球票房是收$2,000,000的。由他创作和合唱的这首 Falling Slowly， 不单止获提名格林美奖，还获得第80届奥斯卡原创歌曲奖。Glenn Hansard 因为车祸去世，终年56岁。我是马国浩，大家看多些好戏，下个礼拜五同一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1: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好声好听961。
4: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5: 嚟到香水倾城的时间啦，揾嚟咧，当然有美容阁嘅 Daisy 喺度啦。Hello Daisy 你好啊，
6: 阿海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5: 嗱，上个星期咧，同我哋分享啦 ，Sisley 呢个品牌咧进驻咗喺美容阁嗰度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即系有斑点嗰啲啊，真系咧收到个好消息，因为个产品介绍咧去斑啊嗰啲系非常好。
6: 系啊，因为咧我哋就上个星期咧就提过咧，发觉 Sisley 咧咁高级嘅品牌咧已经进驻咗喺我哋美容阁啦。咁好多朋友咧都聽到我哋心機講嗰個素斑筆啦，咁其實咧喺温哥華生活嘅朋友咧，大家都好 concern 我哋面上啲色斑啊，或者一啲色素嘅。而嗰支重點素斑嗰支筆咧，就係針對到我哋面部一啲深色嘅色素。我哋所講嘅雀斑啊、年長斑啊，或者啲蝴蝶斑咧，都可以咧係重點打擊我哋嘅色素，等佢咧唔好加深同埋唔好散開。因為如果我哋啲斑點嘅積聚咧，就好容易形成一片咧，就會比較難一啲。而呢個去斑筆咧，係15天左右咧，你感覺到個色素真系淡好多，咁亦都可以配合翻自己用紧嘅精华素面霜咧，做一个打底，跟住咧再用翻晒自己用嘅产品咧，都唔会 bother 到你嗰个效能。但系咧，佢因为系落到皮肤基层咧，打散啲色素咧，系非常之有成效喺度咯。
5: 系啊，而且仲有一个咧，好多颜色嘅遮瑕膏添，都可以帮我哋遮咗啲斑点啊。
6: 系啊，遮瑕膏佢仲可以咧，除咗遮我哋一啲面上嘅瑕疵咧，特别针对黑眼圈啊，
5: 系啊，
6: 同埋浮肿啲，因为佢里边有丰富嘅咖啡因同埋银杏精华咧，都可以帮我哋排解水分。咁所以咧，一支遮瑕膏又可以做到呢一个平复我哋眼袋同埋遮瑕嘅作用，你话几方便咧？
5: 真系，所以但我知道 Sisley 咧产品系列咧当中咧，讲我哋啲头发啦，保护我哋秀发嘅咧，都系非常之犀利。今日咧，我知道带咗个系列嚟同我哋介绍一下。
6: 系啊系啊，因为发觉Sisley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嘅，譬如有护肤啊、化妆啊，同埋头发系列。但系佢护发系列咧有一个针对甩头发咧就非常之出名，有一个叫做serum， 就系一个精华素。
5: 系
6: 咁呢个精华素咧就专系针对一啲比较容易折断啦、甩头发啦，同埋稀疏。咁通常我哋甩头发都好多原因噶，可能以身俱来啦，亦都可能药物影响啦，又或者我哋生完 BB， 或者我哋做完一啲特别嘅医疗嘅疗程之后咧会甩头发。
5: 系啊，
6: 咁呢个 serum 咧就可以帮我哋重建翻我哋嘅发廊咧比较坚固啲，同埋令到我哋多啲营养咧，就帮助我哋助长我哋生头发噶。因为 Sisley 全线都系用一啲 botanical 嘅 extract， 即系嗰啲植物元素咧，就帮助我就好天然，同埋咧唔会令到你有刺激嘅作用。而呢个精华素咧系只需要每次洗完头之后咧，落我哋嘅头皮，我哋按摩我哋嘅头皮同埋个发根咧，都可以令到我哋渗透吸收更加好。
5: 系
6: 咁，久而久之咧，如果我哋每日洗头又好，或者隔日洗头好咧，每一次洗完头都连续用，用到两个星期到咧，你感觉到你冲凉嘅时间咧，冇咁多头发会甩落嚟，同埋咧会慢慢丰盈翻，同埋有 volume 好多咯。
5: 系啊，真系要试下，因为有啲朋友真系对脱发呢样嘢咧系好困扰佢嘅。咁但系头先你都讲啦，按摩啊，有啲手法啦，咁有冇一啲嘅即系 tools 可以帮我哋，即系令到我哋嘅秀发梳得更加顺嘅？
6: 有噶有噶，因为佢 Sisley 里边嘅护发系列咧，亦都有佢嘅梳噶。而佢嗰个 hair comb 咧，好特别嘅，有两类，一个咧就可以爱嚟吹头碌碌型嘅，一个咧就有真空咧，里边咧就可以做一个拍打嘅动作或者梳头。咁佢最主要呢个梳同我哋一般用有咩唔同咧？第一，佢用真空喺里边啦，咁就有空气嘅。每次我哋喺个头做按摩咧，佢就可以做一个 exercise 啦。同埋佢里边啲毛咧系一个黑珠毛，就可以当我哋梳头嘅时间咧，佢令到我哋头发更加柔顺，同埋冇咁。

昨日7月30号是荷里活两个著名寿星仔生日，一个是大只佬 Arnold Schwarzenegger， 昨日是他79岁的牛一，另外一个呢是当红炸子鸡 The Odyssey 的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今年是他56岁生日，恭喜恭喜。不过前日呢，有一位好有才华的艺人突然间走了，他是爱尔兰创作歌手 Glenn。

0: 多静电会散晒嘅，
1: 系系，
0: 咁同埋好舒服咯。譬如如果我哋啲头发成日飞起啊，或者唔够贴服咧，呢、這个梳亦都可以帮到好多。同埋佢本身咧 ，Sisi 里边咧都有一个叫做hair cream 啦，或者一啲叫做发尾油啦。譬如我哋好多时咧用直发夹啊，
1: 有
0: 用风筒吹咧都好易开叉干咧、我哋可以喺吹头之前咧落咗呢一个护理霜或者一个护理油咧，先至夹同埋吹咧，啲头发更加柔顺，同埋更加之贴服噶。咁啊，再加埋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做下佢嗰个 hair mask 啦，咁同埋。喺 Sisi 里边咧有两个 hair mask 嘅，
1: 哦，有咩分别啊？
0: 佢护发我一个咧就系每一次我哋一个星期洗完头可以敷上去十分钟，咁就 OK 噶啦。但系有一个咧俾一啲特别懒嘅人咧就可以叫做 overnight 发膜。
1: 吓，点样用啊 ？overnight
0: 嗱，咁我哋睡眠面膜听得多咧，
1: 系啊系啊，
0: 原来睡眠发膜都有嘅。
1: 得嘅咩？我唔会整到油粒粒咁样啊？
0: 唔会嘅，因为点解咧？我哋瞓觉个头一定系干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哋咧就将呢个发膜咧就临瞓之前咧搽喺我哋嘅发根里边，做下按摩，跟住流过嘢咧。第一，佢可以令到我哋头皮更加之健康，冇咁多头皮，同埋冇咁易甩头发之余咧，仲有个 treatment 作用。咁我哋譬如我哋好多惯性朝头早起身冲凉啊，翻工，咁我哋咪敷咗个发膜，瞓觉第二朝一齐冲凉咧，哇！你见到啲秀发咧系非常软熟，同埋啲头皮咧系非常之健康咯。
1: 哇！第一次听可以有 overnight 噶，呢个好好。咁仲有咧，其实头先我都有试过下产品，佢咧原来都有一啲系俾头发嘅香水。
0: 系啊，咁佢本身咧有一个叫做 La Perfume 咧，就专系放我哋嘅头发。点解头发要喷香水咧？第一，佢个呢个香水咧有一个 treatment 嘅作用，同埋咧对日头咧亦都有个保护功能之外咧，佢个香味咧就可以调节到我哋，因为我哋每个人咧个头油分泌唔同噶。
1: 系系，
0: 譬如有时我哋朝头早洗完头啊，点解到夜晚都可能有啲有头油味啊？
1: 会啊
0: 会啊。或者啲朋友隔日洗头咧，我哋可以用呢一个头发嘅香水喷下咧，都好清香，同埋令到你头秀发咧更加之有种光泽，同埋冇咁易一嚿一嚿松散咯。我自己咧都好多时都会每朝头早都会用直发夹夹下啦，咁同埋你啲头发想系有保护好啲咧，因为而家近期咧紫外线好劲。
1: 系啊系啊，
0: 我哋喷落嚟真系好香咯。
1: 系啊，我以为佢真系净系香味咯，原来佢仲有 treatment 嘅一个作用喺度。
0: 有 treatment， 因为本身法国 Sisley 咧，佢本身都系一个skin care 嘅 company 嚟嘅，咁所以无论佢嘅彩妆、护发品同埋我佢嘅护肤品咧，亦都系有一个高度嘅保护同埋有护理嘅功能。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就我哋而家啱啱 launch Sisley 咧，我哋咧亦都有一个特别嘅推广咧，有好多礼物送之外咧，仲有折扣优惠。因为我哋做紧 summer fiesta 啊嘛，咁如果大家有咩资讯，可以随时嚟打俾我啊。
1: 好啊，咁啊电话。号码几多号咧？
0: 好啊，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喺下个星期咧，亦都会同 Sisi 咧做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
1: 系，
0: 咁到时有啲咩优惠同埋折扣，我话俾大家听啦，好冇？
1: 好啊，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去 beautycourt.com 嗰度睇睇嘅。咁啊，今日唔该晒 Daisy。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2: 香水倾城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系时候好好保养你嘅肌肤啦！
4: 美容阁提供以客为尊嘅专业 facial 服务，佢哋除代理多款名牌化妆及护肤品，仲不断引进新品种嘅 facial 产品。
5: 嚟美容阁享受 facial 服务，为自己展示最美嘅一面。
3: 时代方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系香水总会，香水及香水版有过千款，要揾适合你嘅香水，话咁易啦！
5: 快啲嚟时代方美容阁同 Velmont VIP Lounge 查询。申请电604-232-1010-233-6688。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7: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8: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7: 最佳台风奖，
8: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才艺大奖，
8: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7: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8: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9: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喺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嘅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10: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1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至豪日巡游活动今个星期日举行，活动是由下午一点由 BC 体育馆出发，沿住 Pacific Boulevard 到到校街。主办方预计会有超过9000人参与，较去年多大约三分之一。因应德国最近发生

0: 自豪日嘅集结事件，本个华警方今个星期日将会喺巡游路线加强警力，包括设置汽车障碍物，确保民众安全同埋活动顺利。另外，运输联线表示，将会派员工同埋自豪巴士参加巡游，巴士将会以全新90年代风格亮相，车身喷有肖像、彩虹色以及趣味嘅图案。 旨在颂扬ESLGBTQIA+社群嘅创造力、多元性同埋韧性。而自豪巴士亦都预计会喺下个星期一正式投入服务。运联行政总裁关基允表示，参加温哥华一年一度嘅自豪日巡游系运联员工引以为傲嘅传统，鼓励参与活动嘅公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安全、高效、 可靠嘅方式往返活动现场。为咗方便乘客前往巡游活动，隔空列车细驳线以及千禧线将会喺当日上昼9点至到晏昼2点期间增加班次，而当日2号、5号、6号同埋23号嘅巴士路线将会作出调整。 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有28%受访者不满沈冠健嘅施政表现，只有28%表示满意，其余24%表示中立或者未有意见。市长选举嘅支持度方面，绿党市议员费必得以18%派低二，而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沈冠健就以14%排第二，而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沈冠健前办公室主任 Karine Alam 嘅支持率大约为12%，前市议员兼候选人 Colin Hartwick 嘅支持率就系10%。调查亦都显示，仍然有34%嘅受访者未有决定投票嘅意向。民调由保守派地方政团 Conservative Electors Association 委托，喺7月20号至24号进行，以电话方式访问312名年满18岁。 合资格投票嘅温哥华居民，涵盖手提电话同埋固网电话嘅用户。受访者入边，65岁或以上嘅人士占161个人。加拿大西捷航空 WestJet 宣布，已经开始停飞部分波音737客机，为可能出现嘅罢工行动做好准备。黄亮润报道。
1: 加拿大西捷航空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嘅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喺最后限期逼近之际，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劳资双方已经分别发出罢工前72小时同停工前72小时通知，一旦到星期日仍然未能达成协议，劳方就可以发动罢工，而资方可以宣布停工。西捷表示，同代表机舱服务员嘅工会谈 谈判至今仍然未达成协议，现已开始停飞部分波音737客机，为可能出现嘅罢工行动作准备。细节表示，提前停飞737客机系为咗维持营运控制，保障整体航班网络运作，并尽量避免旅客同飞机因为罢工而滞留各地。航空公司强调，双方仍然继续谈判， 希望盡快達成協議。各公司又話，由WestJet Encore營運嘅 Q400客機同埋合作航空公司嘅共享航班目前不受影響。西捷繼續向原定7月30號至8月4號期間出行嘅旅客提供一次免費更改或取消行程，亦都已經向機票持有人發出通知。如果航班因為有罷工而被取消，將合資格獲得退款。航空公司提醒旅客出發前往機場 之前，应该先查看最新嘅航班状况，并留意西捷发布嘅最新消息。工会超过99.4%嘅成员较早前投票授权进行工业行动。工会指出，谈判最大争议点系地面工作薪酬同工资触发机制。工会嘅目标系达成一项协商协议，将对旅客嘅影响降至最低。 西捷目前每日营运超过600个航班，部分日期载客量超过7万人。此际正值夏季旅游旺季，若果罢工成真，预料会对加拿大国内同国际航班产生广泛影响。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财经消息。 多伦多指数收报35,226点，跌27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67点，跌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485点。

0: 升27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73点，升251点。S&P 500指数收报7489点，升52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2.48日元，4.82人民币，5.6港元，23.05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上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6度，听日有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1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9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 61%。
1: 好声好听，961。
2: Hello, good afternoon 啊，各位。
3: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2: 各位先生女士 ，Happy Friday。加拿大同埋美国啊，曾经好 friend 啊，近排大家都知道发生乜嘢事啦 ，elbows up 啊！美国方面啊，又再指责话加拿大呢样不是嗰样不是，又话加你关税，大家已经拗到面红耳赤啦。咁但系耐唔耐咧，就会听到啊，美国方面咧一啲嘅城市希望咧多啲加拿大人去游浮，咁就最好啦。最近就算系美国嘅大苹果咧，都推出呢个优惠啊，叫加拿大人来吧，翻嚟吧，一切有商有量啦。有40多间不同的 New York 的酒店呢，都他说减给加拿大人7折，这个世界很奇怪的，有时呢那些 promotion 呢未必个个找到的。但是纽约方面的旅游局呢就说到他们一些展览啊 Broadway 部分的 show 啊和酒店呢都减，他说减给加拿大人，不知道会有同样的 program 呢，说啊我们又减啊，减给澳洲人啊，减给其他国家的人呢。不过睇啲 promotion 咧，系由而家开始一路至到九月头嘅，即系话咩咧？系纽约最热最热嘅时候，大家去嘅时候有免费桑拿。

0: 王歌后大比试啊！歌王咧有萧敬腾嘅，
1: 歌后系 Alien。
0: 个人觉得啱听过嗰首歌咧，最有趣嘅系个歌名啊，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唔通盲婚哑嫁？

开唱作品一首许志安加埋叶德娴《教我如何不爱他》。夏天饮冻嘢饮，你必须要有饮桶啊，先至饮得开心又过瘾嘅。咁但系饮桶咧，而家系多功能化嘅，有啊一啜咧就开始溶嘅纸饮桶啦。市面上亦都有啊曲奇饼做底嘅饮桶咧，就系等你用完之后索性食鬼埋佢啦。另外亦都有人推出啦益生菌饮桶啊，有咩好咧？帮助肠胃蠕动。

0: 事打头阵有啊，萧敬腾再加埋 A Link 嘅《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另外有许志安叶德娴教我如何不爱他。呢个系 Jerry 柳应婷啊，教我如何不爱他之后有不要说出来。
1: 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于90,000蚊，冇私人牙科保险就有机会申请。牙齿健康系整体健康重要一环 ，CDCP 系十分难得嘅牙科福利，希望大家好好利用，定期检查牙齿，唔好等到牙痛先睇牙医。华埠广场牙科中心二楼接受新证，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并有专人协助申请或续期。想了解更多，致电604-669-9286查询。
2: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2: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Capital
0: Direct.Hello， 珍姐。
4: 嗨嗨。
0: 睇下你平时生活习惯系点样吓？如果有嘢要记低嘅话，你会选择写喺笔记簿、拍子簿，手机里面咧？
4: 咁一定唔会系拍子簿，因为我唔会随身携带。

0: 拍子簿，
1: 唔好喺度捉我自失啦。我睇下阿姐你识唔识呢啲字眼啫？
0: 咁梗系识啦，识啊拍子簿
1: 就阴功咯，同我一样。
0: 系咯，咁如果喺公司嘅话咧，我系中意用笔同纸写低先噶。
1: OK，
0: 跟住但系如果真系 on the way 咁，突然之间冇笔纸就唯有用手机咯。
1: OK，
0: 系
1: 咁算你半年轻啦。
0: 啊，即系点啊？半老咯，即系。
1: 诶，半杯水就满嘅。
0: 我系半资深 ，OK？
1: 咩深啊？
0: 半资深。
1: 咩啊 ？Half a 尖星啊？
0: 我系未去到最资深，系一半嘅资深。
1: OK，
0: 咁你咧？
1: 我系极资深啊，咁样。
0: 你系拍子簿？
1: 唔系。哦，你调转咗我谂法啊！你知唔知道乜嘢系年青嘅表现咧？而家
0: 系咩啊？
1: 系真系白纸黑字咁样写低啊！
0: 哎呀，系啊，好年轻、啊。
1: 年轻朋友而家系中意揾纸同埋笔写低啲嘢噶。
0: High five， 各位年轻朋友，
1: 你样样嘢都记晒喺手机嗰啲咧，呢个系 low 病嘅表现嚟噶。
0: Oh, is it you？
1: Yeah！
2: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
1: 系啊！而家年轻新一代咧、即对于佢哋嚟讲咧，系唔系好稀罕某啲嘅科技嘅，佢、会觉得太唔人性化啦，梗系搵纸同笔自己方便咧，同埋写咗出嚟会锻炼自己脑咁样噶嘛。即系我哋眼中咧就会觉得新一代一定咧净系揿手机嘅，唔代表佢哋唔系经常揿手机啊，但系咧佢哋亦都有咧呢一个嘅 tactile 嘅一面啊，即系咧样嘢要真系感受到啊，
0: 有得摸住嘅，
1: 有得摸住嘅，咁佢哋先至会觉得开心噶，咁
0: 好实际嘅成件事，唔系全部嘢都好虚无缥缈嘅，
1: 即系唔系所有嘢都喺呢一个网上发生咯，亦都有唔少嘅年轻人，佢哋而家唔中意 AI 噶嘛，觉得 AI 简直咧就灭咗我前路啊嘛，所以同你死过咁样噶嘛，
0: 都要小心嘅，的确，
1: 咁系啊，当然啦，咁又系咁样嘅世界里面咧，即系一个小朋友点样成长啦，已经有鉴于啦，智能电话同埋 iPad 咧出现咗咁多年啦，好多人细个嘅童年咧就系平面嘅、长方形嘅，咁样嚟都系望住，因为望住个 tablet 咁嘅电脑啊嘛，咁、
0: okay.
1: 所以佢哋嘅世界就系咁样平面啊。咁有啲咩方法咧，令到咧小朋友嘅童年咧唔平面咧？我就其实唔好鍾意呢有啲玩具呢实体玩具嘅。即係虽然今日呢我咁多勾啦都鍾意呢攞唔攞呢睇下呢啲实体可以摸到可以呢就係触碰到嘅玩具嘅。
0: 例如
1: 其中包括呢就欧洲方面嘅积木啦、
0: 啊。
1: 我觉得基本上市场对象嚟讲有部分呢都系上一年纪嘅。
0: 都系㗎喎，好多 uncle auntie 都有储㗎喎。
1: auntie 都比较少啲啦、叫埋啲 friend 一起都系打四圈㗎啫。就唔好话你都系砌呢啲咁样嘅积木噶，但系我绝对咧觉得咧有咁样嘅可能，好快脆咧呢间积木公司咧就会推出麻雀台，
0: 哇！
1: 同埋麻雀一只只咧，全部咧都系砌出嚟嘅。
0: 喂，我有兴趣，我即刻
1: 跟住你自己砌完之后先至打几圈咁样，
0: 但系一打就散咯，砰！跟住就，跟住又砌过咁。
1: 未必噶，嗱有人啊，网上有条咁样嘅片啊，我唔知道，你知咧好多啲。北欧积木迷咧，佢哋会喺日常生活里边好多嘢咧都加入北欧积木落去噶嘛。有人整咗一部跑车，
0: 系
1: 咁上边咧个车壳啊等等所有嘢咧都系揾积木砌噶。真嘅跑车行得喐噶，
0: 揾
1: 电嘅 E V 嚟嘅，一比一噶，系真系咁样喺度 zoom 咁样。
0: 哇！
1: 佢话冇胶水噶，所有嘢啦，
0: 斋砌出嚟嘅。
1: 系啊。咁佢唔係所有嘢都積木嚟嘅，真係 engine 嗰啲真係 engine 嚟嘅。
0: 但個外殼就係積木。
1: 係啊，我覺得幾型啊。
0: 正喎。
1: 係啊，睇下你去準備買咖啡嘅時候，有幾多死飛仔咧會喺度啊？
0: 我
1: 搣咗你，
0: 我係第一個。
1: 一粒已經係好有良心啦。
0: 我係第一個死飛女，搣你一粒先，就係要你冇咗嗰一粒。
1: 哦，你係嗰啲。
0: 係啊。
1: 哇！你好衰啊！
0: 系做戏啫，我唔会咁做。
1: 系啦，平时啊，你点会谂到呢啲咁毒辣嘅嘢咧？
0: 平时嘅我就会唔止一粒啦，成架拆拆拆拆拆拆，我帮你再砌过啦，咁咯。
1: 做戏先至系勉强帮你掹一粒算数咁样。
0: 正啊！
1: 今日当然主题方面咧，就系讲讲呢个北欧积木啦。
0: 哇！
1: 耐唔耐咧？就我自己啦，我上咗瘾噶，老实讲。
0: 你有买噶？
1: 我有买、
0: 啊啊、
1: 你唔知噶，你太唔了解我啦。
0: 我完全唔知道你有买、啊。
1: 我呢、這、一个即系人哋。整抹茶、喝茶豆、yeah. 插花嚟到修心养性咧， yeah. 我就净系砌积木嘅啫、
0: 啊。真系噶，你有耐性咩、
1: 啊？我同塑胶度过
0: 吓、啊，你估你唔到喎、啊。
1: 系我中意过年，尤其是我中意咧近几年咧，由于我越嚟老嘅关系咧、
0: 啊，
1: 近几年咧每近农历新年咧，我都中意买一副，系啊，
0: 真 真系噶，积木吉啊！
1: 积木吉啊！
0: 系啊！
1: 我有积木桃花啦。

0: 啦，即木病布啦，唔系佢未出吉，所以我唔可以混住。
1: OK，
0: 咁但系我觉得好开心啊，尤其是喺加拿大啦。你知你喺屋企嘅话咧，就唔会太多农历新年气氛噶嘛。除咗你又转播翻春晚嘅啫啊，咁但系即系砌呢个积木嘅时候，俾到我呢、這、一个话俾我听啊，呢、這个就系中国年嘅。咁、
1: 哦、
0: 所以咧。而家我有呢个咁嘅传统嘅，
1: 哎呀，真系唔知，你下次影啲相嚟望下嘛，砌完
0: 点解要咁样同人分享咧？
1: 点解唔可以同人分享咧？
0: 我砌系为咗自己噶嘛，我中意个过程啊嘛，我唔系话哎呀，我
1: 做
0: 下发先有呢个制成版咁样。
1: 咁请问你会摆边啊？砌完之后，
0: 系问题嚟噶，
1: 摆噶，
0: 问题嚟噶。所以屋企已经开始越嚟越多呢啲咁样嘅嘢，嗱，摆得多嘅话咧，就。只是似咧，而啱啱九十年代移民嚟嗰啲人咧，嗰啲组合柜咁样，里边乜鬼嘢都有嘅咧。咁、
1: 嗯、
0: 你唔好做嗰啲display 啦。
1: OK，
0: 即系你要就咁样
1: display 柜咯。
0: feature、嗯、就咁样最多两三款就够噶啦。你唔可以喺屋企里边咧，全部所有嘢都系积木啊。人哋会觉得你咧就系、是、
1: 疯狂积木，
0: 身体发育咗，脑部仲。
1: 都唔系嘅，
0: 咁我系啊嘛。
1: 咁中意嘅都可以嘅，不过要特登去 display 咯。
0: 即是有人而家好多呢艺术作品㗎嘛，呢一间积木公司推出咗譬如呢个梵高嘅名画咁样、嗯、你可以就咁砌出嚟㗎嘛。咁、嗯、我觉得咦几得意喎，因为传统嗰隻做法就係、是、即係我哋啲平民百姓只係可以买个 print 返嚟㗎啫嘛，嗰啲嘅画你淨係买个复印本㗎啫嘛。而家你就可以用呢个积木嚟到去砌一幅类似嗰个名画嘅。几好啊，有好多款嘅，好多艺术家噶。
1: 哇，犀利啊！下次我知道买咩俾你、嗯。
0: 跟住你可以整喺埲墙嗰度咁样裱起佢几型嘅一件事啊！嗯、
1: 我就成日会买俾个儿生仔嘅，因为佢好中意玩嘅。
0: 我话俾你听 ，uncle 好中意啲咁样，每年过年都会咁。跟住你就翻翻呢个儿生仔
1: 系
0: 嘛？
1: 你同佢斗啦，下次佢砌得好快噶，每次买俾佢咧，一开就咁啊砌完。
0: 佢砌咩噶？
1: 好多个佢好中意成个系列嘅 police 嗰啲 army。或者 Star Wars 啊嗰啲咁样咯。
0: OK，
1: yeah。
0: 以下落嚟咧系呢间积木公司推出一啲嘅新款少少嘅产品吓，咁、我同阿珍姐咧都自己揾咗一扎咧嚟到嚟同大家讲下嘅。
1: 好有趣喎、啊，好多都原来我都唔知道有咁夸张。
0: 好，小弟睇中咧就系呢个咧阿达利游戏机啊，
1: 系咯，好正、啊。虽然我唔知咩嚟嘅，
0: 你唔知咩叫阿达利游戏机啊？
1: 我以为系。
0: 你知唔知咩叫任天？
1: 任天梗系知啦。
0: 类似 Game Boy 咁嘅物体，不过呢个咧就唔系话带出街嘅，屋企玩嘅，系任天嘅
1: 对手，
0: 系表叔啦。
1: 表叔 OK，
0: 系啊，
1: 细即系都
0: 系系啦。任天就比较细啲，
1: 系
0: 表叔年代咧就系呢个世嘉或者系阿达利嘅，
1: 系。Okay， 你有玩过噶嘛？呢个真嘅游戏，
0: 唔好质我落去呢啲位。
1: 我见到佢里面是 Sonic 嚟嘅，那个游戏，但系佢系用一个积木咁样砌咗呢部游戏机出嚟，玩唔玩得先？
0: 好有意思噶，
1: 系好系我哋年代系嘛？
0: 系啊，系玩得嘅，
1: 真系坚玩得噶。
0: 系啊，
1: 咦，咁啊有趣，即系我可以买咗呢个积木游戏机翻去，但系揿住佢嚟玩打机嘅。
0: 嗰、那个。Game Boy 仔亦都可以的、
1: 哦、
0: 不过呢就是要砌那部嘢西，有人计过数至少三个钟的、
1: 哦、
0: 那你看你有没有恒心，那
1: 要的，如果你想玩的话。
0: 那另外呢我亦都看中一部呢叫弹珠机，
1: 是好笑的，我觉得这个弹珠机迷你版的，是吧？
0: 弹珠机即是 Pinball Machine、
1: yeah。
0: 真的可以玩得的，
1: 但个问题是你要砌到这个 machine 出来、啊、你才可以玩，都要一些技巧，我相信
0: 所有东西都是
1: 的，整部机这样砌出来都挺厉害的。
0: 佢其中有一個系列叫做 technic 噶嘛，即係好 technical 咁樣噶嘛，咁、就係呢啲咁樣嘅技術嘢啊，即係我覺得幾靚啊，即係完美地齒輪機械喎、啊。而家冇呢啲噶啦，所有嘢都全部係 AI 機械
1: 嘅
0: 啫嘛。
1: 都係嘅，但我就反而見到有一個，咦幾有型喎、啊！嗰啲即係 mountain bike 咧，咁因為可能因為我見過一啲即係牌子嘅 mountain bike， 我一望就咦。我曾经见过呢一架车，但系呢一架车系积木砌出嚟嘅 mountain bike 咁样。
0: 阿姐，你睇紧嗰部系 road bike 嚟噶，喺路上边用嘅。
1: OK， 咁 road bike 咧，
0: 个胎唔系好粗好阔嗰啲嚟。
1: 但系咪真系踩得嘅咧？
0: 唔可以踩得噶，
1: 嗱、哎，
0: 所以我就觉得咧系有趣嘅。佢推出呢一部咁样嘅单车仔出嚟咧、我嚟做咩咧？又唔系大到可以俾阿老走去踩嘅。又唔系话细到可以俾小朋友嚟都系玩嘅，我嚟做咩咧？我嚟就俾一啲单车爱好者咧，佢哋 enjoy 单车嘅话就会明白嘅咧，因为佢甚至咧将条链。

0: 变速嗰个 gear 等等啦，都做到好逼真咁样嘅。咁、所以而且咧，嗰、那个装聘难度咧系属于中高级嘅，好有挑战性嘅。
1: 都系、
0: 哦。唔该你磅180蚊俾我啊，年税啊，200啊，唔该。
1: 系啊，要啊，要啊，同埋成千块个嘅即呢个职务。
0: Yeah.
1: 要慢慢，18岁以上，我咁你实够嘅。
0: 大把货呢方面，你放心啊。
1: 咁我另外好中意就系、是，因为可能我本身都好欣赏嗰啲跑车嘅，虽然佢呢啲应该真系玩具跑车啦，
0: yeah.
1: 但系我又觉得啊，都几靓、啊，佢做到好真实，好似 F1 Formula 嗰啲跑车咁样样咯。
0: 嗱，点解咁多人离婚呢？就因为有呢啲玩具咯。
1: 我的老婆其实真正的老婆是个跑车。
0: 你这样说就衰梗啦。大部分的男人就只会买了之后不给另外一半知道的。
1: 好难知道的，你摆哪里？摆小三度？
0: 摆在一个 friend 屋企。
1: 即是小三。
0: 可能都是佬来的。
1: Okay.
0: 但是我们找一个 man cave 来到、做什么你们两个啊我们在这里砌积木。因为为什么会导致离婚呢、这个这样的。电玩具车咧，嗱，点解大家会中意佢？好多男人都中意呢一个新推出嘅超跑车啦。咁佢诶好精密嘅结构，好大量咁样嘅机械，即系中意讲车啊工程嗰啲咧。即系我怀疑啊 Sam Sam 咧，如果你送俾佢生日嘅话咧，
1: 发达啦，
0: 佢会爱到死，
1: 爱到爱到死系嘛 ？OK OK。
0: 咁所以，但系个代价咧就系629.99嘅加币啊。
1: 咁又。我觉得 OK 喎、
0: 啊，通情达理呢啲女人、啊，你通常都唔系喺恋爱之中噶啦。如果系嘅话，
1: 因为260几成架跑车、啊，
0: 玩具咋？
1: 虽然系，但系你谂下平时普通嘅积木，最普通嗰啲都要20几-30蚊啦。咁你成架跑车先系200几，我又觉得 OK、啊。
0: 即系如果你系一段嘅关系里边咧，我谂对方好幸福噶。
1: 系噶，我都好 OK 噶。
0: 你啱啱俾翻广告费我啊？我帮你咁样卖广告法、
1: 另外我好中意，可能因为我呢排睇好多 alien 嘅片啦、啊， yeah. 即系 movie 嗰只。Yeah. 我哋以前咪有只 ET 嘅，有只手指，即系系、
0: yeah.
1: 啦，佢有一只系 exactly 就系嗰只 ET， 好可爱啊！我觉得
0: 真系嗰只 ET 嚟噶，你知唔知道呢只 ET 咧？200蚊主要系俾啲咩人咧？
1: 俾我咯，
0: 系
1: 怀旧咯，
0: 系啦。
1: 嗱，细个唔识啦，系嘛？可能小朋友唔会知呢只系咩嚟噶。因为是我们看的年代的 ET 的 movie 来的。
0: 很快脆会有新一辑的我相信。
1: 哦都是的。Yeah. 我都相信是来的。
0: 不是即所有东西都是 recycle。但是即早排推出了很多世界杯那些、几大球星大家以前 在个皮基那里捉棋现在呢就今年呢就是大家在砌积木嘛。
1: Yeah.
0: 有更多那些美斯全部都是指住个手指上天啊那些。我曾经在世界杯开始之前都想买的。
1: 哦是啊、
0: 但有点怕
1: 了。为
0: 什么、我唔知道襟幾耐啊嘛，因為嗰啲 set 嘢咁樣
1: 嚇，
0: 即係同你買佢嘅球衣一樣啊。嗰、幾個禮拜好型啊，大家好羨慕啦。咁但
1: 係完咗，
0: 係啦，
1: 就擺四年。
0: 哇！喺度慶中秋，你著住呢件嘢啊，咁樣啊，
1: 至少擺到下一屆世界盃咯。
0: 好，咁另外咧就略略同大家講下啦，究竟呢間積木公司啊推出咧係佢哋最昂貴嘅夢幻級收藏品嘅呢啲套裝咧係幾錢啊？
1: 幾錢啊？幾錢啊？
0: 星战系列当中其中有一个叫死星的 Death Star 啦吓，咁佢有9000几个唔同嘅部件嘅，今年新推出嘅，个售价咧系1000蚊加币，
1: 几大先 ？size 都好紧要，
0: 9000几个哦 ，size 太大你先中意定还是唔该衰佬，你唔好买部咁大嘅翻嚟啦，
1: 你成1000蚊梗系要大啲咯。
0: 都是大大份的那些男人揽住那些盒子的东西会很开心的这样的、
1: okay.
0: 但都是啫。
1: 对
0: 咯。另外还有呢就是千年鹰号 Millennium Falcon 千年的鹰、
1: 哦、
0: Millennium、
1: 哦、
0: 明白啦、
1: 啊、
0: Falcon 即是一只鹰、
1: okay.
0: 就是这个名字、
1: 啊、
0: 它是1100蚊的
1: 哇
0: 是的、
1: 哦、哇真的是一只鹰来的
0: 不是、啊、是一部是一个太空船嚟噶，
1: 系、哦、
0: 星战里边嘅嘢嚟噶。
1: sorry，
0: 唔啱 channel 都
1: 唔系，因为我未系好熟星战所有嘢。
0: 你唔好喺度呃人用个未字啦。
1: 诶，睇啲唔睇啲咁样咯，有时睇有时唔睇咁样咯。星战系列好多人中意砌 LEGO 噶。
0: 另外有呢、這、一个，即系佢亦都有呢个咧，就叫做艺术品同埋建筑物系列噶嘛。
1: 嗯，
0: 建筑物系列当中咧，佢有能本事咧整咗呢个 La Tour Eiffel 出嚟艾菲尔铁塔啊，
1: 咁犀利啊！
0: 佢不能反转再反转，但系总共咧，一齐砌嘅话系好有趣味嘅，因为咧系10000个组件， sorry， 正確嚟講係10001塊啊！
1: 哇，好癲啊！要砌幾耐？

0: 啊，
1: 系咁样噶啦，
0: 夸张啊！
1: 完成简直系艺术品啊，亦都系问题嘅开始。
0: 哦，
1: 你摆喺边度咧吓？
0: 都系问题就系、是、，OK， 我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储啦，好中意砌啦，但系砌完要揾位摆都
1: 系
0: 好头痛。
1: 呢啲人系晒身家噶、即系你中意一啲一比一嗰啲嘅 figure 到咁样嘅地步，要买间工厂翻嚟啊，买个 warehouse 嘅咁样啊嘛。
0: 我识个人中意呢啲嘢，
1: 咁但系我都识过一个人系咁样嘅，香港娱乐圈咧系做举足轻重嘅位置添，
0: 咁呢、okay, okay, 个一定啦。
1: 咁但系。即系你要去到咁样嘅级数，先至有人本事买呢啲噶嘛？哦、嗯， 我中意铁塔尼啊，要将埋 jump 啊，买一个铁塔尼翻嚟砌咧，850蚊已经系难度噶啦。另外9000几块咁样嘅嘢，
0: 好癫啊！真系。
1: 仲要咧，系成个细路咁高噶、哦，
0: 哇！
1: 嗰只船啦、啊、咁长啦、啊、吓，
0: 哇！
1: 咁所以即系呢个系列咧，全部系1000零蚊冇走鸡噶。咁所以无止境㗎。
0: 哇真係。我就储下钱先啦。同埋我真係冇耐性。我试过想同儿生仔玩，就算砌一 pack， 可能真係几廿粒嗰啲，我都真係冇呢个耐性。
1: 所以你根本上就唔係会储钱嗰一批人。你根本上就唔鍾意呢一隻玩具带嚟嘅乐趣。
0: 我以前细个好鍾意係因为嗰啲积木好大粒。而家咧冇冇曬呢啲咁大粒嘅積木嘅，我細個嗰陣時玩咁大粒嗰陣時候我好中意嘅，但係自從佢出咗迷你版之後，我就冇再玩了。
1: 佢唔係出咗迷你版，佢只不過而家有啲部件會比較細啲咁樣嘅啫。
0: 但我哋個年代嗰啲真係好大粒，成隻麻雀咁大粒噶嘛。
1: 嗰陣時你讀緊幼稚園中班啊。
0: 係啊，但係嗰陣時覺得嗰啲咁大粒嘅積木係好好玩噶，我成日玩噶。
1: 我自己中意砌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你開頭砌嘅時候咧，你係絕對唔知道自己喺度砌緊乜嘢嘅。佢、會叫你 OK， 我哋一齊嚟都係做呢一個嘅部件，你做完出嚟之後覺得我嚟做乜嘢啊？點解啲顏色咁鮮？鲜艳噶系咪咧？太过核突咧吓，咁因为即系我想个 final product 唔好咁张扬啊嘛，你全部大红大紫颜色咁样咧，我觉得咧系俾细路仔嘅啫嘛。点知佢有能本事你砌砌下之后咧，先至明解自己喺度做紧啲乜嘢，同埋啲颜色咧，你头先觉得好夸张、好红嗰啲咧，好黄啊、好大颜色嗰啲咧，全部原来咧就系收收埋埋噶。真正暴露喺外面嗰一啲咧，你头先未睇到就咁。同埋佢分开一个 face 二个 face 噶嘛，咁所以好得意噶。你开头即系 OK， 我今晚我砌完 face one 啦，听晚砌 face two 啦，咁样好似起楼咁样啦。你系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突然之间，哦呢、這个博呢、這个就等于喺飞尔铁塔啊，咁样啦，即系好巧妙噶。且我净系听到你喺度。听我，你冇、哦、根本系冇呢啲咁样嘅兴趣喺度嘅，
0: 冇啊，耐性同埋兴趣都冇，更加何况金钱，三冇 ，sorry。
1: 我本来净系想你赞助第三样，而家
0: 冇啊，乜都冇。

0: ，sorry。
1: 不过如果中意班个节目嘅人咧，佢会明白咧，中意呢只节目咧系有少少又爱又恨。就算你肯俾嗰笔钱啦，唔计啦，你就算咧有咁样嘅地方啊，砌完之后咧，当屋企好似 art gallery 咁样嚟到展览啦。你砌嘅过程当中咧，系少不免有痛楚嘅。
2: 哦，
1: 个痛楚咧嚟自咧系其中有一块咁样嘅积木咧，突然之间喺个地上边咧，你见唔到，佢一踩落，
2: 踩落、哦，
1: 一定会经过呢啲咁样嘅阶段嘅。
2: 唔砌积木嘅都会有呢种痛楚，啲爸爸妈妈应该经历过好多次。
1: 你屋企人啊嘛，
2: 全部一定有噶，跟住啊咁样嗌出声嘅真系痛到。
1: 咁然后亦都会令到呢个家庭咧系出现争吵，因为你踩完之后系啦，
2: 又唔摆翻好啲嘢，
1: 跟住踩完咧中咗招之后咧。你又唔将嗰只蕉咧摆翻喺原位咧，其他人又唔知道，咁所以咧就一万块组件唔见咗嗰块咁样嘅嘢啊，
2: 咁就仲惨。
1: 同埋你永远唔知道咧，呢个系我自己有少少
2: OCD
1: 苦，唔系吐出呢个污气，就系咧砌呢啲积木嘅时候咧，那个积木公司好好嘅，其中有啲部件咧佢俾多一份你嘅 duplicate 咗嘅，咁但系你永远唔知道咧佢系俾多一份乜嘢你
2: 吓，
1: 我唔见咗嗰块唔系你咧 duplicate 嗰块咁啊冇噶啦。
2: 佢哋哦，可能佢哋觉得多数都会
1: 高危咯，哦、高危嗰啲佢会俾多块你咯，同埋
2: okay,
1: 你会唔知道啦，究竟我有冇砌错咧？点解我仲有几块喺度愣住愣住咧？
2: 系、哦，
1: 通常佢都多几块，但系佢又唔会话俾你听
2: 系多嘅。
1: 喺说明书度冇同你讲话呢几块系边几块嚟噶嘛？咁、
2: 哦哦、
1: 我觉得都系考你脑筋嘅其中一样嘢嚟。
2: 都 very good 啦，考埋智慧添咁样。
1: 咁但系有答案先得噶。
2: 自己 find out 啦，吓都俾答案你嘅咩？
1: 而家只系带嚟好多唔同嘅疑惑啊，喺度觉得自己有冇做错啦，需唔需要拆佢出嚟睇下咧？咁样啊，
2: 咁咪好 frustrated 咯。
1: 你唔会明白中意呢啲崩勾积木嘅人咧嘅心事噶啦。
2: 所以我知啊，我唔中意用脑啊 ，that's why。
1: 讲拜拜算啦，
2: 拜拜啦，冇脑嘅我。
1: 哇，咁唔使去到咁尽嘅，拜拜。
3: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4: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 Hello, good afternoon。
6: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1: 医学新领域之人生有希望。最近美国方面的 FDA 食物药物的监管局呢，就对一只前列腺癌的药呢就 OK 的。大会呢就是比优先审查他们。可以继续做下一个 phase 的研究的。这一只治疗男性前列腺癌的疾病的药呢，就发现在第三期的临床试验里面，总共大概有600名的病患者参与。那个效果呢就是癌症恶化或者是死亡相对风险是降低了 52% 的。不过注意啊，不是说代表死亡率降低 52%， 也都不是代表治愈率是 52%， 而是疾病恶化或者死亡两样东西加上综合的风险是下降，总之下降就是好的了。所以有关方面现在就说下一步的优先审查未正式可以在市面上有得卖，但是越步越近。最近就跟一名癌症的病患者聊天，对方讲到就说到开始的时候觉得愁云惨雾，这个世界已经去到终点这样，但是其实因为很多不同的科学研究医学上面的研究是为到不少病人带来新希望的，所以千万不要放弃。

绝对不是 error。是 error， 唱加埋谢安琪，但系呢个绝对唔系 error， 唔系错误咁解啊！全新作品嘅名字叫做《我们不分》啊。

0: 一首悲伤的台语歌，一首好玩的台语歌。
1: 各位朋友，我呢今天呢又学了一首台语的歌曲呢，要跟你们分享的。那可是呢，我觉得我们呢唱的一定不是很准确，唱的不是很好。那你们可不可以教我们唱一遍？啊？你们可不可以教我们唱？其实除了我以外呢，我们的乐队朋友里面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很喜欢这个歌，然后他们都会唱。不过呢，我想请你们先教他们一次，然后我们再来唱给你们听，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先选哪一个？哎，为什么伦永亮不见了？他已经不见了。我们选谁 ？OK， 我们选我们美国来的朋友，好不好 ？Winky。Winky, do you know how to sing this?
2: Yeah, I've been practicing. Yeah.
1: You've been practicing, okay. Okay, 那我们各位朋友教他唱一次好不好？我们教他唱我不醉，我不醉，不醉，家里没动静，我好不好？

0: OK， 好，接下来你们要选谁唱？ 我们要选这位呢，他今天是他的 Happy Birthday 哦，今天是他的 Birthday， 他是来自日本的 Katsu-san，Katsu-san， Can you sing？ 我不醉，我不醉，不醉，差点被冻结过。 Can you sing？
1: Maybe。
0: OK， 那我们给一些掌声 Katsu-san， 他来唱这一句好不好？你们要陪他一起唱哦，来吧。
2: 와부지 와부지 부지 자림 민동치 와
0: Very good! 一起棒好那美国朋友也唱了日本的朋友也唱了还有谁要唱呢他要唱我们的第一吉他手 Rudy 来自菲律宾的
3: Rudy
0: 不行了，你们要教他唱一次好不好？你们来唱，教他一次好不好？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好。

首極度悲哀的台語歌，講解一個人為何成日借酒消愁，但是林憶蓮唱起來之後卻變得非常好玩。歌曲名字《酒後的心聲》。

0: 全新移登作品 Eden 女爵安蛙人一个。
1: 自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早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3: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1: 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FM 961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拨款400万支援年初发生的塔博勒岭校园枪击案的受害者。当局话，其中高达250万将会拨俾加拿大红十字会，用作继续为受影响的民众提供支援，并应对社区确定的其他优先事项和需求。红十字会为受影响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转介社区资源和心理社会支持。另外，卑诗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从中会获得50万资金，用作支援省府对社区持续的援助。具体措施包括提升塔博勒岭和周边社区的受害者服务能力，加强协调，提高应对未来大规模突发事件的准备水平。联邦政府亦透过社区复原基金，向卑诗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主导的 SHIFT BC 计划追加115万拨款。

0: 支援当地服务机构、家庭和社区携手合作，共同预防和仇恨和暴力极端主义相关的暴力事件。案发2月11号发生，枪手 Jesse Van Rossler 先在家中枪杀自己的母亲和鸡兄弟，之后再去受害中学施袭，造成一名女教师和七名年龄介乎12至13岁的男女学生死亡，至少25人受伤。枪手之后自尽。卑斯省长韵达为5月时候宣布会拆卸涉事的校舍，并且重建新校舍，工程获得两级政府联合拨款2亿，而当中2亿亦都会对当地的社区健康中心进行现代化改善工程。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表示，一名钓鱼人士承认违反多项渔业法规定，被判罚款$5,500，并禁止进行休闲捕鱼一年。渔业及海洋部话，涉事事主 Brandon D. Herberg 在今年3月31号承认多项控罪，包括捕获同埋保留一条未达到法定尺寸的三文鱼，持有经处理之后冇办法辨别大小的渔获，以及未有遵守休闲捕鱼牌照条款。另外两项涉及未有记录渔获同埋未能向执法人员出示捕鱼牌照的控罪，就获控方取消检控。事发去年2月22号在满地堡发生，渔业及海洋部话，男子当时持有15只带卵的斑点虾，以及4只没办法确认大小和性别的珍宝虾。当局提醒，休闲捕鱼人士必须遵守牌照条件、渔获纪录、最小尺寸限制和不同物种的保留规定，以保护鱼类资源和维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今晚在温哥华英吉利湾温哥华市中心英吉利湾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市府预计活动会吸引大量市民参与，提醒民众预留更多交通时间，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而运输联线都表示会加强服务，疏导人流。有了一康报道。
1: 去年本田烟花汇演宣布停办之后，温哥华市府自知举办的烟花汇演英吉利湾夏日之光将会在今晚大约10点钟继续在英吉利湾海滩公园举行，活动只持一晚，所有居民都可以免费参与，现场亦都设有美食车。为了疏导人流，温联表示由今日的黄昏6点至到夜晚9点半将会增设接驳巴士，由 Barat 架空列车站开往 Damon 街夹西 Georgia 街。汇演结束之后，会在 Bidwell 街夹西 Georgia 街安排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前往 Barat 站和 Rutherford 站，亦都会增设巴士由西 Georgia 街夹 Damon 街的交界开往西温和北温。架空列车方面，列车在烟花前后将会加密至每两至三分钟一班，因应人流，夜晚10点半后至到人潮散去之前，乘客都不得携带单车上车。海上巴士就由黄昏6点半至到夜晚11点半维持每10分钟一班，之后就改为每15分钟一班。 Waterfront 的尾班上将会在凌晨1点22分开出。市府提醒，现场的泊车位将会非常有限，市民需要留意临时的禁止泊车标志。 Kiss 沙滩、Haddon 公园和 Fanny 公园的停车场将会关闭，但持有户外表演 Board on the Beach 门票的观众除外。持有有效伤残人士泊车证的车辆可以由下午5点起以先到先得的方式使用指定无障碍的泊车位，包括在公园局停车场、新石沙滩停车场等。市府亦都設立網約車的專用上落客區，設在 Furlow 街1300號的西邊。市府亦都呼籲市民不要攜帶寵物到場，以免受到煙花的聲響和人潮的驚嚇。另外，本週日將會舉行溫哥華自豪日遊行以及 Gay Village 自豪節慶活動。當日的朝早8點至到晏晝5點半，市中心和西端區多條道路將會全線封閉。市府提醒市民要提早规划行程，详情可以浏览 vancouverpride.ca。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226点，跌27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67点，跌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485点，升276点。 纳斯达克指

0: 指数收报25,373点，升251点。S&P 500指数收报7,489点，升52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1，英镑系0.53，日元系112.48，人民币系4.82，港元系5.6，台币系23.05。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日，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晒乐即可而止。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开始会落雨，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60%。听日会有雨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90%。至于星期日阴晴不定，有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40%。FM 961吉林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41%。
3: 又到了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 ，Arica 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Lonsdale Avenue， 拉桥北行方向龙尾就喺 Beachport Road。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6: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咧系呢个7月31日啊，星期五啊。咁咧有一个比较 local 少少嘅新闻咧，我都想同大家讲一讲嘅，就系、是、关于温哥华市嘅 City of Vancouver 嘅。咁系咩咧？就系、是、咧最今日咧喺呢个 CTV News 同埋有几个报章咧都公布咗啊，距离呢个2026年10月17号温哥华市选咧仲有2.5个月啊。咁有一项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啊，现任市长沈观健啊 ，Ken Sim 啊，虽唔可以以喺在任者嘅优势咧而领先嘅。咁咧呢一个 statement 咧，其实系真系有啲根据嘅。好多时就算你话睇到去美国啦，总统大选啦，或者系一啲市选啊、省选都好啦。当权者除非佢系真系可能有一啲特别嘅丑闻啊，或者系有一啲已经做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咧，而导致到可能选民会有啲疲倦之外咧，如果好似沈观健咁样，而家系净系喺佢最即系叫做 prime 啦，所谓系做一届咁样，而家继续想角逐连任嘅情况底下咧，通常咧喺民调嗰方面咧都会系比较有优势嘅吓，咁但系今次咧喺现阶段呢一个民调咧就未能领先，咁而个支持度咧更加落后于咧呢个6党啊市议员啊 Pete Fry 啊费必得嘅。 咁與此同時咧，沈觀健近期咧，其實又亦都有好多 activities 啊，譬如話佢亦都出嚟表態咗話唔會取消呢個公園局啦，呢個 park board 啦，亦都推動咧。

引入美国这个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球队啦，系嘛？亦都强调有外国人士介入市议会嘅公听会啦，系嘛？亦都主打零物业税嘅加幅啦，即系各方各样嘅嘢咧，其实系好多关于治安经济啊、基本服务啊、法律上嘅嘢啊、系统上嘅嘢咧，其实都系频频出招嘅咁样。咁今日我就想讲下，首先第一就系、是、呢、这个民调啊。佢係代表嘅咩意義？咁同埋第二呢，我都想談論下呢，即係其實以我嘅睇佢嘅筆跡啊，或者睇佢嘅 trail 啊，所謂就係、是、究竟現階段啊，溫哥華現任市長 Ken Sim 沈觀健佢係嘗試去 achieve 緊啲乜嘢呢咁樣。咁今日呢個話題呢，亦都好歡迎呢大家呢，如果有任何意見啊、想法啊，或者有啲 information 都好啦，歡迎大家隨時打電話嚟 604-295-9616 呢，可以同我探討下呢今日我呢個話題嘅。咁好啦，事不宜遲啦，即刻開始啦。咁今日呢，我想講嘅就係關於呢個民調啦。咁首先啲細節呢都同大家講下啦。咁呢一個呢係由咩嘅組織做嘅呢？呢個就係由呢個 Palace Data PALAS 啊，唔係宮殿嗰個 Palace， 係 Palace 或者 Palace 啦，可能個讀法有少少唔同㗎，不嬲都。咁喺2026年呢7月20號呢至到呢個7月24號嘅期間呢，訪問咗312位呢合資格嘅溫哥華選民嘅。咁結果出嚟呢就係呢呢個 Pete Fry 就係支持到 18%， 跟沈觀健呢就 14%， 咁亦都有其他角逐者嘅，譬如 Kareem Alam 12% 啦， Colleen Hardwick 11%， Stephanie Allen 6%等等嘅，咁亦都呢有一个好紧要嘅数据呢，就係呢未决定嘅 percentage 呢係 34%， 喎哇，呢一个好紧要，呢个 34%， 因为呢一个其实个数目字都几大嘅。咁亦都更加即係值得我哋去注意嘅呢，就係呢只有大概 28% 嘅受访者呀认可呢个沈观健嘅工作表现嘅。即係呢個唔係話支持啊！即係頭先嗰個數據咧，就係話哦，我 fully support 佢嘅啊。咁而呢一個數字咧，就係唔關話你會想邊個做市長，而係現階段嘅評估啊、評核啊，即係而家嘅評核，就係有 28% 受訪者認為沈觀健工作表現係尚可以，即係係 OK 嘅，有 48% 係表示咧不滿嘅。咁而其中咧有 34% 咧屬於強烈不滿嘅。咁亦都分析下沈觀健喺男性呢同埋业主之间嘅支持度呢就比较高嘅。嗱呢个呢有危机喺度嘅。因为呢两样嘢听起上嚟呢好似好合理喎，係咪，即係话啊红色头发嘅人同埋身高六尺嘅人有咁嘅睇法。但其实两件事呢唔代表佢有 correlation 㗎吓。所以我其实有时睇到啲 data 呢啲嘢呢，我係比较上系唔系好鍾意呢，即係呢一啲咁嘅混合式嘅 data analysis， 就話我男性同埋業主咁樣，咁你分開佢囉，係咪，咁但係佢又冇佢撈埋佢一齊嘅。咁而佢亦都喺女性同埋租客之間呢嘅支持度明顯偏低。咁呢個 data 呢，雖然啦呢個 Palace data 雖然都係比較上係以多少少係 conservative 嗰邊，但係我好唔明即係呢樣嘢呢，其实系我个人嚟讲啊，呢个咁嘅方法咧，我唔系咁认同嘅。嗱，点解要男性业主跟住女性同租客咧咁样？咁所以大家去睇 data 嗰阵时咧，有时就要留意下呢一啲咁嘅入边嘅内里嘅一啲设定啊。虽然呢啲设定咧，我冇话佢系犯法或者唔啱吓，因为 data 咧其实好多时就系睇用于咧你点样去 present 嗰件事，即系有时啲问题都好模棱两可嘅，譬如话你会系唔支持边个，系咪同你支持边个？虽然好似两样嘢咧类同咁样，但系嗰个问题嘅问法啊，有时会令到嗰个数字出嚟咧系有一个偏差，而亦都令到睇呢份问卷调查嘅人咧会觉得哦会有一个错误嘅意识，所以呢样嘢咧我特登提出嚟咧就想即系提点下大家嘅。咁而最简单直接嘅一个解读咧就系咧喺呢一个民调入边啊，就 P
Pete Fry 是领先，但是他不是大幅领先的，亦都所有主要候选人其实都不是很强的。

啊，咁但系亦都同时间现阶段嘅市长嘅负面评价咧，亦都相对嚟讲系比较高嘅。咁而 PFI 虽然系暂时领先啊，但系咧其实最大优势领先嘅咧都系 unknown 或者系未决定吓，呢个系 34% 嘅吓。咁大家可能即系都唔系好了解，即系一啲议员啦，可能未必系好留意咧，就会知道咧 PFI 咧其实系2018年咧。开始出任市议员嘅，咁佢嘅政治形象亦都系集中咗喺咧，即系租客保障啦、啊房屋负担能力啦、公共服务啦、气候政策啦、社区建设啊、透明度问责各样嘢咁嘅。咁而佢嘅市长竞选嘅信息啊，系好刻意地咧去保持咧一个比较温和少少嘅方法嘅。佢又唔会话做一啲好大型嘅大刀阔斧嘅建设，好似沈市长咁样啊，即係话我要引入啲乜嘢，我要起啲乜嘢 ,ok? 佢主要都系呢留意住好多公共嘅服务嘅嘢，包括我哋前日喺节目嗰度呢都有讲过话关于一啲垃圾处理嘅嘢啊，不过嗰日我讲嗰个嘢呢大部分系围绕住即係数理啊，或者系本拿比啊、Richmond 啊嗰啲，温哥华就少提及啲嘅吓。咁而咧呢一个 strategically 嚟讲啊，大家如果去睇呢件事咧，其实正正咧就针对咗咧呢个沈冠健嘅 weakness 嘅个弱点嘅，因为咧如果你系买一个 product 啊，我当 OK， 沈冠健俾人嘅形象系点啊？好决断、好果断嘅吓，好business savvy 嘅。好鍾意有一啲大同埋好 long term 嘅 vision 嘅啊，同埋做嘅嘢出嚟呢佢係好夠膽量呢去處理一啲大型嘅項目啊，或者係一啲长远嘅規划咁嘅。而亦都个俾人嘅形象就係个效率啦，係咪同埋办事嘅速度係比较快㗎喎。咁而反观嚟讲呢 PFI 就将自己包装成为呢非常稳定啊，好稳定好 steady 嘅，即係我会譬如我哋垃圾点样处理啊？我哋平时公共设施点样处理系嘛？租务嘅条例又点样咧？吓、啊，我点样可以保障到一啲咧？即系佢系嗰啲 topic 入边咧，或者佢注意嘅嘢咧，系好多时系由一啲好微小、好 detail 啊、好贴心嘅每一个选民，总会喺佢嗰个纲领入边咧，系揾到一啲嘢咧，系同自己啊可以 make 到一个 connection 噶。咁而唔係话一啲好大型嘅导向，譬如话我哋会点样可以将整体嚟讲点样。咁所以呢换句话讲呢呢、這个 PFI 呢佢未必係好靠一个 charisma 或者个人嘅魅力啊，但係佢嘅产品 ,ok, 係比较上係针对性呢係针对一般嘅市民。啊，或者一啲系唔系咁多 involvement 喺一啲大型建设啊各方面嘅市民，系嘛？譬如话可能有一啲人好激气啊，我啲垃圾咁样处理嘅，或者点点点，佢会有啲 input。可能喺温哥华市入边有一个租客，系咪啊？佢有啲问题啊，同个业主或者同嗰个物业管理处嘅，咁佢当佢对应到呢个 PFI 嘅政纲嘅时候咧，哇，会 make 到个 connection。而呢样嘢咧。大家唔好睇笑下，即係我呢度唔係话支持边个或者係觉得边个好啲，但係喺而家 ,ok, 我嘅分析就係、是、当每一个人啊，尤其是係手机手提电话啦智能电话啦嘅年代出现咗之后呢，其实大部分人呢对于嗰个群体性同埋嗰个独立性自我嗰样嘢呢，嗰、那个平衡同埋嗰个比例呢係有一个好大嘅 difference 嘅。好多人都会话啊，呢、这、一个问卷调查唔准嘅，或者系过去呢十年，你睇下美国总统选举又好，各样嘢都好，啲方式 update 唔到啊，因为问卷调查系好多时要打电话问人或者喺街度访问，咁但系而家系少咗，亦都有好多问卷调查咧系主要喺网上啦，或者系喺呢个电话啦，系咪叫你去填一啲表格嘅。咁而呢一啲嘅方法同埋渠道呢，好多时好容易可以俾人 hack 到。啊、譬如话将嗰个即系你嗰个网络嗰个 IP 啊转咗啊咁呢，咁系好难去证实嗰个真确性啊。即系有一部分嘅 argument 会系咁啦。咁但系呢个数据我睇返嚟再我分析啊 ,PFI 嘅候选人同 Ken Sim, 即系两个主要嘅最大机会可以赢到嘅对手啦，系咪，我觉得呢个唔系冇道理嘅，啊，因为喺而家人嘅心理或者个个唔知道大家听众会唔会觉得都系咁啦。举个例，

你去做一啲entertainment 活动嘅时候啊，我早几日都同一啲做 entertainment 行业嘅朋友倾过偈啦，亦都即係讲好啲好深入嘅嘢，即係市场嘅动态啊各样嘢，就会发现呢可能30年前或者係以前呢嗰、那个人嘅習慣就会係我去一个 entertainment 嘅时候呢，我唔介意係被动式嘅，即係话我去到睇一个歌劇，可能乜乜乜贝多芬啊莫扎特咁样个歌劇咁样，我就会静静地啊坐喺度睇，咁个 performer 呢就会 perform， 我就好静係咪好专注咁样。咁但係呢，当如果你去到一啲新派少少嘅活动，譬如话可能有啲 chef's festival 啊，啲嘢美食节啊各样嘢呢，你会发觉佢可能会搵个 DJ 喺 背后度玩音乐。佢会用会 set 到个地方系呢个参与者呢，譬如话我买飞入去嘅时候呢，系会自我去选择 ,ok? 我一啲即系我想做嘅嘢，譬如我可能要食嘢，我要倾偈，系咪呀，佢会特登将一啲地方嘅音量可能细啲嘅，有一啲地方嘅音量大啲，你可以去跳下舞嘅，系咪，你自己適隨轉變，各自各去選擇你想做嘅嘢咁嘅。咁呢一個呢，唔係話完全唔啱，或者係啲同市選有乜關係啊？你個 party 咋，其實呢個呢就係、是、人而家開始嗰個生活模式嗰個習慣。咁點解會導致到咁呢？其實好多時就係我哋當我哋可以主動咁樣去 control 到我哋想要嘅嘢。舉個例啦，你睇片嘅時候 YouTube有啲嘢你可以自己揀嘅，你唔鍾意你可以 skip 咗佢嘅。Whereas 30年前我哋睇电视我哋冇㗎喎，转台係咪呀，呢个系一个 training 嚟嘅，呢个系人已经变咗。以前我哋长期受训练系被动式嘅，坐低睇卡通啊 ,Power Rangers 又好，睇一个电视劇集又好啊，广告嘅时间啊留返，譬如你想去厕所嘅，你要忍住啊去厕所，全部都系 compromise 嚟㗎。全部都系去迁就一个主题啊，或者一个群体嘅活动。通讯未咁发达嘅时候，大家会点做啊？哇，我约实咗呢度等、啊。咁譬如话，我可能某某朋友啊 ，Danny 未嚟嘅迟到嘅，或者啊 John 系咪 Peter 咁样，我哋会点样啊？我哋会有个 planning， 就系、是、我、哦、可能喂阿 John 你留低喺度等啊 Peter， 等佢半个钟。系嘛？如果佢半个钟头都唔理你先嚟，我哋会喺边个餐厅嗰度嚟揾我哋啦。咁样呢啲其实就系 teamwork， 就系自我而减少，而系为一个团队。嗱，拉好远啦，讲翻去市选或者系任何 political campaign 嗰度，而家 Pete Fry 行一条啱嘅策略嘅，我唔理佢嘅政策系左中右又好，或者你同唔同意，系嘛？其实佢嗰个布局系啱嘅。佢就係好似你去一个 party 咁样，哦，我呢度有个 DJ booth， 有人跳舞，你可以过去，我哋有呢样嘢 provide 嘅。嗰边静静地嘅有一个可能 ，I don't know 一个区域，你可以倾下偈，系嘛？有一 part 系 outdoor 嘅，入到去，总之我个 mapping 俾你哋自己去 explore 你哋自己嘅嘢。其实而家都系啊 ，Pete Fry 就系喺度掟紧好多唔同嘅政策出嚟，就系等你哋自己选民去 explore 边啲有兴趣，系嘛？好现实噶。有时我哋就算睇一个政策或者做任何嘢呢，同自己有关嘅嘢呢係感兴趣多啲㗎。等于如果 Pete Fry 有一个 statement,ok,、okay? 佢话喔、哦、我对于呢一个租务嘅法例呢有个咁样嘅諗法。嗱，你自不然就会有两班人去留意嘅。第一业主 ,ok, 你可能你唔理同唔同意到，你会留意先。啊，呢个人讲緊关于呢样嘢喎，等我睇下啦 ,ok。租客，你会好俾心机去留心去留意呢件事，因为呢件事你会去 imagine， 你自然会 make 咗个 connection， 就是、哦，佢咁样嘅政策 ，OK， 咁样就你就会用呢样嘢嚟 compare 你而家发生嘅咩事啊？嗱，咁而阿 Pete Fry 系哇，直情系 massively 摆咗好多呢啲咁嘅 policy 出嚟 ，one two three four 啊，仲要而家有 algorithm 嘅时候。你个手机系咪会哦？如果可能呢排你喺度 search 紧一啲关于租务嘅嘢嘅，佢系咪连呢新闻又会弹俾你睇啊？嗱，其实系几样嘢行紧嘅，唔净止系 pick and choose， 仲要计埋个 algorithm。OK， 呢个 algorithm 就会系定点式 send 咗去某某啲人，佢有啲咩习惯嗰度，佢就会可能大机率啲睇到呢啲

0: 咁而人性亦都系嘅，喺选举入边咧，你熟嗰个人，你自不然你投佢嘅票嗰个机会率咧，个 percentage 会提高嘅，吓、啊。咁呢样嘢唔需要去睇啲好 data， 因为太多啦，好多唔同嘅问卷调查都会有 correlation 嘅，有啲就话哦，你见过呢个候选人三次 in person 就会提高几多个 percent 系嘛，见过五次，即系各式各样嘅。但系总括嚟讲，一个目标就系如果你越熟悉嗰个人 ，OK， 一般嚟讲你喺唔冇乜 preference 冇乜即系意向嘅底下咧，你会倾向于投票嗰个人嘅。咁所以而家喺呢个阶段，我会留意到就系咧 ，Pete Fry 咧，而距离而家到呢个十月嘅市选咧，仲有一段距离。但如果佢继续行呢种政策咧，其实佢嘅支持度咧，我咁样去睇咧，系会持续上升噶，因为佢唔系行紧佢啱与唔啱嘅政策，系个 system。OK， 我系 buy 佢呢个 system， 佢将呢个 system 拆散咗佢。唔需要人做嘢嘅，有时你可能会觉得哇好散喎，点样去 manage？No no no no，you don't have to， 唔需要。而家我哋生活嘅配套已经会帮你分流咗自动㗎啦，已经。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呢，我唔知係佢团队啊，定因为佢係 by accident， 啊 ,set up 咗一件咁嘅事出嚟。但係似乎呢一、这个方法呢係行得通㗎喎、啊。你好明显睇到喎，其实我未讲到沈冠健啦，但係其实沈冠健係非常之强嘅呢个 candidate， 依然係大家唔好 write off 佢。佢做咗嘅嘢，佢嘅个人嘅 charisma， 佢嘅 knowledge，ok、okay? 各方面嘅嘢其实佢係非常之强嘅。但係遇咗一个咁嘅对手，佢嘅民调都可以咁。尤其是呢个民调你睇返係呢个 palace data 呢，我唔会相信佢去委任呢件事，去做呢件事系会有偏颇嘅 ，OK？ 所以呢个系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嘢，我想提出，唔系净系咁简单话。今日我想讲，沈冠健个民调低啊，呢样嘢好简单。反而今日我觉得个主角就系咧，咦 ，Pete Fry 系几 interesting， 系咪啊？佢系行紧一个 system， 可能你 John Fry 系嘛 ，Paul Fry 唔紧要啊。其实你摆 plug in 第二个人落去咧，呢件事系 work 嘅，只要你唔好犯大嘅过错，你个 CV、你个 resume 系有足够 qualifications 嘅时候，其实你摆边个落去，差唔多嘅。而我哋将来嘅政治大势，嗱，联邦唔同啦，联邦你要睇啲宏观少少嘅嘢啦，省都系啦，但系市选呢、这个我一睇，咦，嚟紧呢个系趋势，吓，改变咗。嗱，我哋个脑唔代表我哋唔想话宏观少少有啲远望，但系呢件事嗰、那个系 system against system， 我而家系吓，唔系政见同政见嘅对冚啊，呢个系分别啊。我就喺 Vancouver 呢件事，我 observe 到 very interesting， 而佢哋两个嘅政策好多时会 overlap 添嘅。而 which is 就係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发生緊嘅事，就係、是、政策唔係黑与白㗎，係 overlap 㗎。所以点解而家就跳咗去 system 嗰度啊。咁所以喺呢件事呢，我今日呢其实我都几得意㗎，我都想即係研究一下，就係睇下大家对呢件事有冇啲咩睇法嘅。咁我哋就嚟去新闻广告，咁但係亦都喺度提醒大家，如果想打电话嚟呢同我探讨下呢个问题呢，非常之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咁我哋而家咧去新闻广告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一名嚟自BC省高顿81岁嘅男子 Bob Toothill 独自去 Great David Trail 远足之后失踪一星期，最终喺亚省南部嘅山区揾翻佢嘅遗体。亚省皇家警表示，星期四喺 Waterton Lakes 国家公园山区发现相关男子遗体。死者在7月16日开始远足前往亚省 Coleman， 原定上星期抵达目的地，但一直都没有现身，其后家属报警求助。皇家骑警联同加拿大公园局展开大规模搜查，出动地面和空中搜救人员，使用搜查犬和无人机协助。由于搜查范围偏远，地势险要和山路崎岖，公园局曾经呼吁义工不要自行参与搜救，以免发生危险。公园局表示，搜救期间先后找回多件属于死者的个人物品，协助缩细搜查范围，最终

0: 成功揾翻佢嘅遺體。一名住喺低陸平原嘅女子，受到佢樓上住客嘅噪音困擾，而且向業主投訴之後不果，最終要搬走，而佢最後決定控告業主，被市民事糾紛仲裁庭最終判業主要賠償5000蚊俾相關女子。女事主 Brania Porden 提供了一份記錄，記錄了她在2023年6月至2024年的4月期間，她的樓上住客1210號單位的住客有接近110次的噪音騷擾，包括有大聲喧嘩的聚會、喊叫和電視機的大聲，有時甚至持續到凌晨4點。最早的記錄位於是在2023年6月3號夜晚，一場派對曾經持續到凌晨的3點半。另外，他記錄過自己在凌晨1點半被樓上露台傳來的尖叫聲吵醒，之後有大音量的音樂也令他幾個鐘頭入面都睡不着覺。他向業主報告事件，業主最初將他的相關訴求轉給物業管理委員會，委員會就在7月份將情況轉達給1210單位的業主，但問題持續了1年都不斷發生。同時在事主 Brania Poden 他第一次投訴之後，他曾經聽到說樓上的單位住客有討論如果他再次舉報，他們會對他實施暴力行為。一次 Brania Poden 在家開工在家工作並且開線上會議的時候，突然被巨大的噪音騷擾，他用掃把敲擊天花板，隨後樓上鄰居就去到他家門口開始用拳頭猛擊木板，持續了半個鐘頭。仲裁庭裁判官 Marina Montgomery 的判決書寫了，事主提供了一段的相關影片，顯示曾經有人用力去敲他的門，而他的當時影片顯示時間是凌晨一點。仲裁官表示，物業方曾經說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噪音是來自樓上單位，但認為相關的立場 有非常之大的疑問。如果上樓上的住戶否認製造噪音，裁判官認為委員會應該要及時執行章程去搜集相關無論客觀還是主觀的證據。最終裁判官裁定業主委員會要向事主賠償5000蚊，以補償他相關的損失。人人大中文電台這次新聞報導完畢。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兴，继续同大家分享佢喺医疗船做义工嘅经历。
2: 我记得上次我去塞拉利昂咧，佢哋本身嗰度有手术师啊，系啊，但系咧个技术唔够啊嘛，咁咧就有一啲咧就会邀请佢哋嚟咧同我哋一齐做手术吓，或者俾佢哋观摩。嗰啲器材佢哋可能都未見過嘅，因為咧 ，Mercy Ship 嗰啲器材，因為架船係新嘅，所以啲器材都幾新嘅。咁所以你教咗佢哋用咧都唔夠，因為佢哋翻翻去自己醫院就冇噶啦嘛。咁咧，所以咧教完佢咧，可能仲要咧送器材啊，俾佢哋啊 set up 啊，至少做白內障嗰個要啦。咁呢啲就可以當地幫佢哋做咯。
3: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开始会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60%。听日会有雨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90%。至于星期日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4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43%。
5: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6: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0: 你哋现时路面状况， 一号公

0: 路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塞车， Gr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车 S curve， 另外狮门桥嘅南行方向而家喺 Taylor Way 比较多车。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咧。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讲紧呢个咧系呢个话题咧就系关于咧呢一个咧 Palace Data 或者系Palace， 我唔知点样读咧 ，Palas 啊呢一个喺7月20日，今年咧7月20日至到24日啊，就访问咗312位咧合资格嘅温哥华市嘅选民咧，而最新市长嘅民调经过呢一个调查咧，就显示咧呢个 Pete Fry 啊系领先啊排第一嘅，就系有嘅支持度就系18%，而沈冠健咧现任市长咧就 Ken Sim 就系得14%，即系咁样。咁头先咧我喺新闻广告前咧我就讲紧咧，即系关于即系两个系统嘅唔同啦。啊 ，Pete 嗰边咧，佢就系关于好多一啲咧，即系细少少嘅 policy， 其实温和少少嘅，佢唔会话系 push 好多一啲大型嘅建设啊，各方面嘅嘢。佢主要系好多系点样可以稳定啦，或者系个市本身啊，即系租客保障啊、房屋负担能力啊、公共服务啊、社区设施啊，各方面嘅嘢。咁头先我讲到一样嘢就系咧，现阶段咧，而家我哋人嘅发展咧，好多时因为呢个 social media 或者手机啊，各样嘢都可以令到我哋自己用我哋自己双手啊，去控制到一个 instant gratification。咁所以变咗咧，好多时我哋去思考问题或者系做嘢，我哋嘅生态嘅时候咧，对于嗰个 teamwork 同埋嗰个团队嗰个方法系唔同咗。就好似以前，譬如话你会即系一班人去约嘅时候咧，冇咁多 communication 嘅时候咧，你会迁就各方面好多啦。又或者睇电视嘅年代，你系会被逼 ，OK， 因为你冇第二啲选择去吸收一啲咧被动式嘅资讯或者 entertainment 咁嘅啊。咁所以咧喺 Pete Fry 呢样嘢咧，我讲紧佢嘅 system 啊，我唔知佢系有意无意，定因话系有即系特登去咁样做啦。佢係 set 咗好多呢一啲政策啊，各樣嘢，佢嘅公布嘅嘢咧，係其實非常之好咧，係容易可以俾你嘅 algorithm pick up 到，而可能某某人啱啱喺度遇到一啲租務嘅問題，喺個電話度睇完之後，咦咁啱阿 Pete 嘅 article 或者有訪問過佢關於呢件事嘅，就會彈出嚟啦，係嘛？咁你就會睇啦，咁你就會繼而對呢一個候選人係更加熟悉，咁而。base on 以前嘅慣例就係、是、當你越熟悉嗰個人咧，當然你投佢嘅機會率就更加高啦，係咪？咁所以呢件事咧，我會覺得咧，即係兩個唔同嘅 system。一邊Ken Sim 咧，佢係非常之有個人魅力，佢亦都係做嘢，大家都會睇到咧，就係佢係以速度啦、見稱啦、創新啦、果斷啦嗰樣嘢，而對就係 Pete 呢一個係用一個 systematic 嘅方法咧，係去 appeal 唔同人。嘅 demand 啊，呢個係 supply demand 嚟嘅啫。咁所以喺呢件事，我就覺得呢一個民調係好明顯反映咗呢件事出嚟。而我亦都個人睇

这个Palace Data 它背后的各方面的资料呢，我就不太相信在这个民调都会有任何即太过即策略性的调动或者倾向。除了我讲的就是说它标签了审官建在男性和业主之间，我不喜欢这些捆绑东西的，男性和业主这样加在一起是给个什么讯息大家呢，是不是？而调返转他亦都反观了将女性和租客，这些不是一个问卷调查应该这样去设立一个对立点的。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不过可能有些人会不认同。OK， 那呢在这里亦都想问下大家，如果对于这件事或者这个民调或者对于温哥华现阶段有啲咩睇法呢，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咁头先差唔多新闻广告前大部分嘅时间呢，我都系 focus 咗喺 Pete Fry 佢个 system 同埋各方面嘅嘢嗰度啦。咁今次我哋都想呢就系、是另外一個角度就睇返 Ken Sim 佢想做緊乜嘢或者係發生緊咩事啦。首先第一公園局嗰度呢已經係 make 咗個 statement， 就話我唔會去cancel 或者做任何嘢去影響到呢、這個park board 㗎啦， ok。 咁第二 MLB 大聯盟嘅計劃係一個宏觀㗎喎，又係話啊，我哋係希望呢可以即係亦引入到一個 NLB 球隊啦。雖然目前 MLB 即係呢個北美嘅棒球聯盟呢仲未正式宣布擴軍啦，但係聯盟主席呢 Rob Manfred 呢曾經表示過希望喺2029年退休之前呢可以推進多兩支球隊嘅。咁溫哥華啦、 Nashville 啦、 Salt Lake City 啦、 Charlotte 咁嘅城市呢就會係競爭嘅咁樣。咁其實呢啲头先阿 Pete Fry 表达咗一扎嘢啦，咁啊审官建呢又亦都表达咗佢一系列嘅政策嘅各方面嘅动作啦，譬如话佢唔关于 park board 啊，关于好多其他嘅嘢嘅。咁其实佢係想表达啲乜嘢呢，佢嘅政纲或者成其实好一致嘅同佢嘅政治品牌。佢嘅角度就会觉得我哋唔可以淨係即係讲关于毒品啊、露宿者啊、塞车啊嗰啲。我哋要将 Vancouver,OK， 建立成为一个同佢嘅 character 好似嘅，就係、是、一个有投资有盛事嘅世界城市啊。佢希望将自己由一个处理市政问题嘅市长呢係提升为呢Vancouver 可以俾到一个 vision 呢个城市啊经济型为主嘅一个市长。OK， 咁嗱，如果我返去头先我讲 Peter Fry 嗰个 system 呢，呢、这個 system 唔係 work 嘅，只不過係行緊另一套系統啦。佢就係會咧，要大家去抽象少少 ，OK？ 去諗，哇！我哋 Vancouver 可以變到點樣？我哋做呢啲未必樣嘢係有直接嘅關聯嘅，係嘛？譬如喺approve 咗喺 downtown 而家起咗新嗰三棟樓喺克珍碑對面啊，嗰三棟啊，我再加入一隊聯盟嘅球隊，我可能會喺在 business license 嗰方面嗰度作調整。嗱、啊，呢啲咧。是混合式啦，就是变咗有呢啲抽象嘅嘢去凝聚咗一个城市啊嘅凝聚力。咁点解喺呢度呢，我觉得呢其实都係啱嘅。其实如果你放一啲好 long term 嘅規劃，譬如好似新加坡非常之成功啦，其实我估计係有少少呢啲方向嘅，一步一步去啦。你一定要有咁嘅时间啊。而呢一種方法喺我哋正常民主選舉入面呢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 risk 嘅。咁、那個 risk 喺邊呢，就係、是、你如果連任唔到啦，係咪持續唔到呢樣嘢啦，呢個第一啦。同埋第二，就算你個人連任到，你嘅班子其實每一屆都會唔同㗎。可能今次Johnny 係咪，下一次Paul 係咪 ,Mary 下一次 ,nobody knows,ok?你只会系大概巩固到我嗰、那个成分喺度啊。咁当然啦，有一啲即系好资深嘅一啲市议员或者系民间或者系呢个地区嘅工作系非常之 strong 嘅 community leaders 咧，咁佢哋赢嘅几率系好高嘅。咁但系呢样嘢冇百分百保证噶嘛，系咪？咁所以变咗呢一件事咧，好多如果譬如好似我自己个人咁啦，我系有啲嘢我会同意，但系我唯一嘅质疑点就系会系，咦？你系有呢个 plan？但个 system 容唔容许你咁做啊，系咪啊 ?whereas 如果 Pete Fry 嘅佢啲好简单嘅好琐碎嘅垃圾，哦我租务嘅嘢呢啲嘢
亂打嘅，但係好多我做過。

矛盾啊，或者左翼右翼啊，各方面嘅嘢咧，未系去到一个好 solidify 嘅一个阶段，亦都未去到一个好临界点。而啱啱我哋都喺 COVID 嗰度过咗咧，好多时我哋对于我哋本身嘅生活习惯突然之间改变啊，大家会好明显嘅。唔知大家记唔记得以前我哋食宵夜或者去边啲咧有一个习惯，COVID 完咗之后咧，好多嘢都变咗。就算你话解放咗，唔再隔离都好啦，其实大家系揾紧自己嘅 identity 啊，揾紧一个身份啊。咁所以喺呢一个 moment 嗰度，呢一种比较上抽象嘅身份认同嘅方法咧，系行得通嘅，系 work 嘅呢件事。但系到今时今日，我哋啊，2026年已经过咗啦，亦都可以话我哋 post covid 嘅生活咧习惯咗啦。你话俾美国虾咩？系咪啊？唔净止我哋啊，系咪啊？好多唔同嘅国家都会俾现阶段嘅 executive branch USA 嘅 executive branch 去 bully 噶啦，系咪啊？讲紧咁已经系冇乜感觉咯，反而我哋而家开始会留意到就系、是、哇。点解又要我垃圾费又要增加啊？点解啲租又咁样啊？点解通胀啊咁啊？虽然市府可能未必解决到呢啲问题，但系人嘅落点、人嘅 focus 会去咗嗰度啦。啊，咁所以咧呢啲咧就要睇究竟我哋有冇办法可以即系将呢一个宏观嘅嘢去入到路咧咁样。咁 obvious 好似譬如我自己咁啦 ，business 我有做 business 嘅，或者一啲 business owner 喺 Vancouver。啊！佢哋會有認同感嘅嚇，淨係一樣嘢，你喺個 zoning 嗰度，如果你係 within 一個 zoning 嘅一個 jurisdiction， 唔係大改動嘅時候咧，而家 City of Vancouver 有個 leg room 俾你咧，係 run 咗先，跟住之後先再補翻相關嘅資料，即係類似呢啲咁嘅嘢咧，係 work 嘅，亦都係有人有認同感嘅。咁但係嗰個比例足唔足夠咧？嚇，其實係講緊個比例嘅啫，成件事啊。咁另外第四啦，我想講嘅就係咧。喺7月，今年又系7月今个月啦，市议会咧审议咧呢个 village plans 期间咧，有一个嚟自 California 嘅人咧透露喺电话公开公听会发言啊，而至少有一名嘅发言者咧承认自己咧系从来未嚟过 Vancouver， 未嚟过温哥华嘅吓。咁审官件咧就形容呢件事为外国干预，亦都要求省政府修改呢个 Vancouver Charter， 限制啊，只有是加拿大人或者真正受土地用途的人呢决定影响的人呢才可以在市政会啊公听会发言的喎咁样。咁其实呢个是我觉得好 valid 啦，是咪唔系话一啲指呼虚有嘅话你系咪共产党啊各样嘢呢啲啊唔系呢啲咁喎。即系实际系有件咁嘅事情发生喎、啊。咁亦都程序呢确实存在问题市长呢系会希望可以解决嘅。啊、譬如话外地政治组织大量运动人士轮流占用发言嘅时间。系嘛？会唔会导致到类似拉布咁嘅情况咧？吓，亦都可能延误咗本地居民想参与嘅时间，系嘛？咁当然啦，有啲人就话：，喂，外国干预呢四个字咧，会唔会重咗少少啊？咁样，即系一般人有外喺外地嗰度致电发言咧，唔等于咧系情报机关啊，或者唔等于佢冇关系嘅咁样，睇你点睇啦啊呢件事。即视乎大家你觉得呢个系咪 foreign interference， 哪怕佢 interference 唔代表话影响我系阻碍都得㗎喎，系咪啊，即可能我霸咗你啲位，系咪啊，等你哋本身 local community 嘅人想去谈论呢件事嘅时候排极都排唔到，系咪啊，即好似有时我哋听电话嘅时候有时唔知点解谷埋一齐嘅，系咪啊，咁一下堆埋嘅，咁我有啲电话听唔到，一样嘅道理，系咪啊，咁而呢件事但系抽离返究竟喺政治上有咩作用呢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喺CanSim 嗰方面佢可能想传递三个讯息嘅。第一就係佢会系 fair, 好 standby 呢系保护 ,ok? 呢个温哥华居民呢嘅权利，哪怕系发言权啦各样嘢啦。而亦都对外部势力嘅强硬。啊，亦都反对市政府房屋政策嘅人呢部分可能唔系温哥华居民。系嘛？嗱呢样嘢咧，我 50-50 嘅，我觉得，
因为可能未必是居民，但可能他会有些投资，可能他是 ownership， 他不是在那里住，是不是？那这些他也都有一部分的权的， OK？ 不可以说太过，即是社会主义，只是说我们要住的，可能他

own 一啲 property 喺度，咁佢系咪都有权发言咧？咁样啊，咁呢个就又比较灰色地带少少啦吓。咁呢一个，所以我就觉得咧，即系呢件事咧就会 show 到，即系其实同佢一审官见一贯嘅做事作风系非常之一致嘅吓，即系好 consistent， 佢系一个 strong leader， 佢要带 Vancouver 去一个新嘅维度嗰度，系咪啊？咁可能途中咧会有一啲嘢系佢忽略咗嘅。但系佢要 focus 嘅就系佢亦都唔系唔承认嘅，有时有啲嘢佢忽略咗唔紧要，但系我要将个大方向继续推前行咁样啊。咁另外一件事啦，就系咧呢一个柏博啦，又系频频出招啊，就系咧自阿市长自2023年底啊推动啊取消民选温哥华公园局，主张目前嘅制度咧系行政重叠啊，效率不足。啊，公園啊，同埋康樂服務咧，應該直接由市府去管理。咁而呢個決定咧，亦都繼而咧係引起咗呢一個好大嘅風波，就係、是、ABC 內部嘅決裂啊，亦都有三名公園局嘅委員咧就退黨嘅。咁亦都令到現屆嘅市政府咧，亦都係市長咧，係失去咗咧對呢個 park board 咧嘅 control 嘅咁樣。咁而亦都有第二啲言論，就話省府亦都表示呢，如果要取消呢個公園局呢，係需要舉行公投㗎喎。咁、啊、而繼而到而家啦 ,2026 年7月啦，咁我哋嘅市長沈冠傑直情宣布啊放棄取消公園局啦、啊。而 ABC 反而會喺10月嘅選舉呢派出完整公園局候選人嘅名單。啊、但佢仍然批評公園局嘅制度呢係唔可以正常運作嘅。啊，咁样，即系你会睇到咧，呢一样嘢系政治嘅妥协啦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系其实咧喺佢嘅立场嚟讲咧，效率系非常之重要。哪怕佢当时咧我相信未爆发之前咧，大家都会试想下，其实内部会议我相信系有提及过噶啦呢样嘢，而去到有三名党员啊。公园局嘅委员退党，直情系佢依然都系坚持呢件事嘅话 ，until 临近佢而家试选，佢先至稍微缓和翻，唔处理住啦。我相信呢个亦都系处于一个务实嘅状态。其实咧系因为佢觉得而家呢个阶段去处理呢件事咧，系对成个大概冇好处。OK。我所以会反而觉得咧系比较务实嘅呢样嘢啊，你唔知道我当选咗之后可能佢会再去处理呢件事 ，who knows 系嘛？咁而好多支持者即系亦会就会讲啦，话喂，既然省政府要公投咁，继续纠缠嘥时间啦，不如就吓、啊、改变路线或者即刻做啦咁样。咁但系呢个我相信咧，现阶段喺省府。嗰、那個民意調查或者係各方面嘅選舉都係叮噹碼頭，係嘛？係一個 very close race 嘅情況底下咧，我個人就唔覺得省府會介入呢件事咯，即係無謂啊！呢件事本身都唔係省府即係 create 咗出嚟嘅一個話題，咁如果佢突然間跳落去嘅係一個 50-50， 你唔知會唔會有問題，所以我會斷定係其實省府應該係唔會理噶啦。OK， 咁所以咧呢件事就會睇到咧。即系沈冠健系用紧一个联邦政府嘅思维，或者系一个国家嘅思维啦，所谓系嘛，去尝试 run 一个 city 嘅。咁而有 Vancouver 又有呢个条件系嘛，因为 Vancouver 其实你如果由 UBC 出嚟少少嗰度到去 Burnaby 嘅边界咧。其实虽然佢个地域啊，好多北美洲、全世界好多城市都大过 Vancouver 啦，但系嗰个城市嗰个 dynamic 啊，唔同嘅文化啊，各样嘢咧，其实系嗰个 variety 好大嘅，系嘛？你由 UBC 嗰度去到市中心 downtown 系嘛？或者你跟住拉到落嚟近 Richmond 少少嘅南 South Vancouver 系咪啊？Carisdale 嘅人口布局可能係比较年长少少嘅，再过到去东端少少嘅 Vancouver， 其实呢个 scope 係真係非常之大喎，係咪？其实与其你话佢係一个市嘅，其实係我觉得係三至四个唔同嘅城市呢係 match 埋咗一齐嘅啫，我觉得係。咁所以你话佢用呢个方法会唔会係唔啱呢？又未必。

0: 好多嘢都係似乎係可以用呢個方法去行嘅，就視乎住喺Vancouver City of Vancouver 嘅居民咧同唔同意嘅啫，其實係嚇。咁、啊、嗱，又有另外一樣嘢好緊要啦，嗱喺呢個治安同埋執行力嗰個 slogan 底下咧，喺2022年咧係審官健係贏咗嘅，仲要係得票50%，我記住嚇。咁、啊、所以其實嗰陣時咧係一個好大嘅 majority。所以導致到佢今屆咧，其實做好多嘢咧，佢係好有 mandate 嘅。但係中間頭先我講嘅插曲嘅就係咧，當佢想 touch upon park board 嗰陣時咧，就令到件事分裂咗，亦都繼而到而家，我相信佢未必嚟緊今次咧，佢選舉會咁大比數去贏啊。但係哪怕我覺得贏與否，由今次呢個温哥華市選呢一個形態同生態 ，Peter Fry 同 Ken Sim 嚟講咧，我已經發現咗就係、是。个生态同埋嗰个玩法咧系完全改变咗啦啊！咁咧唔知道到时会个结果系点？咁可能系到十月之后咧，回顾翻今日我讲嘅嘢咧，睇下到时咧啱唔啱啦。咁今日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咧收听嘅，我哋明天就唔会再会啦。就明天咧就会系有大众论坛嘅，咁我哋礼拜一咧就再会。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客话唔知点解，当每次揸车一入波嗰时咧，就会听到车底有啲漏气咁嘅声。
6: 诶，咁出奇啊 ，Sam？
5: 系咯，啲声又嘈又讨厌，间唔中咧就会闻到啲废气添。
6: 诶，有啲咁嘅事啊，咁啊，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5: 师傅啊，究竟系啲咩问题啊？
6: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前面死喉接驳争口烂咗漏气。
5: 又会咁嘅？不过我都系唔系咁明啊，点解咧唔入波嗰阵咧又会冇事嘅？
6: 嗱，主要个原因咧系由于接驳争口烂咗，中间出现夹缝，入咗波之后咧，嗰副引擎推向前，就令到夹缝扩大，咁咪会漏气咯。
5: 师傅啊，咁依家要点做啊？
6: 哦，换咗个新嘅争口落去咧，咁会剩翻晒噶啦。
5: 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7: 係喎、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9: 下昼五点，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11: 本财年头两个月录得14亿嘅赤字。西班牙爆发非法移民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会展开一连串的测试。现在由廖日康报道一节的新闻专辑。本国五月的 GDP 增长为 0.3%， 高过估计的 0.1%。 黄亮润报道。
12: 加拿大统计局说，五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加 0.3%， 经济似乎正是向在第二季强劲反弹的方向发展。五月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高过统计局早前预计的 0.1% 增幅，当中采矿、采石、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连续第二个月引领增长。在此期间，业界常见的春季维修工作得以提前完成或者推迟。月内地产经纪及代理业亦都特别繁忙，在五月大升 5.1%， 创下2024年10月以来最大单月升幅，同时推动五月的整体经济增长。当局说，楼市在经历持续的严寒之后，安省和 BC 省的春季地产市道正是升温，建造业、制造业和金融业亦都连续两个月上升。 统计局初步估算显示，六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幅是 0.2%。 另外，当局初步估计第二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上升 3.4%， 表现好过加拿大央行预期的 2.5% 增幅，标志着